0: 找不到线索就对了。除了咱们，还有谁会向苏行下手？
1: 蜂王，他的指令不都是靠我们完成的吗？
0: 他这是留着后手呢。冲锋陷阵的时候用我们，摘桃的时候用自己人。这应该是他手下一个特别行动组做的。
1: 蜂王启用别的行动组，难道不用我们了？
2: 他是想踢开我，看来他也沉不住气了。蜂王也想杀苏醒，
3: 组长，只要我们抢在他前面，主动权就还在我们手上。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找到苏醒？昨天，苏醒和童生见面了。以我的判断，这个童生还会去找苏醒，把这个童生给我盯紧了。
4: 我们就能找到苏醒。是，组长。
5: 迅奇，我得走了。好。李探长，
6: 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昨天在咖啡馆发生了枪战，
5: 我们听说童小姐是受害者，所以。
4: 想过来问一下童小姐几个问题。童生，对，玉荣，把童生叫下来。好。请吧。好。啊，童教授，最近香港不太安全，所以您平常呢就别出门哈。如果发现任何危险的状况，请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好保护您。谢谢。
7: 但是说心里话，我很怀疑你们警方办案的能力。童教授，您这句话从何而来啊？杀害屠哲先生的凶手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7: 什么人？
5: 荣记烧鸭店的老板肥仔。
7: 你们怎么能判定他就是杀害屠哲先生的凶手呢？
3: 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么长的一把三棱钧刺，我们做过实验，这把刀造成的伤口跟屠哲身上的伤口是一样的，而且在案发当晚，有人看见过肥仔出现在案发现场。他人呢？
5: 死了，被杀人灭口，
7: 死于氰化物中毒。
3: 我听说，现场还有一个人。
2: 童教授，我相信您的学生苏醒已经把事情告诉您了，您干嘛还问我呀？我不过是想证实一下。亚楠呐，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0: 6年10个月。6年10个月，哼！咱们到香港以后。
1: 我身边的兄弟换了一波又一波，只有你活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全都因为组长的庇护。说实话，作为一名特工，任何一次任务失败都面临死亡，但我知道失败不是任务的终结，只有目标死亡，才算完成任务。
2: 非常难缠的对手，从你们一次次刺杀他，他都能死里逃生，这就说明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1: 组长，您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亲手杀了苏醒。
2: 拜托你了。
5: 李探长，哟，童小姐，
1: 你找我有什么事？
5: 童小姐，听说您在咖啡厅受到袭击了，您没事吧？
1: 我昨天一直在学校，并没有去过咖啡厅。
5: 可是童小姐，我们得到线报，说在咖啡厅的枪击案中的受害者就是您呢，而且在您身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是……
1: 那一定是认错人了。 香港这么大，难免会有跟我长得相像的。

0: 可是，
1: 李探长，您现在应该是在咖啡厅调查目击者才对啊，而不是在这里询问一个不知情的人。看来香
0: 港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您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不，我们对您的关注还远远都不够。这样吧，童小姐，以后。 哪怕您遇到一点点的危险，我希望您都能及时的通知我们，我们来保护您，您看可以吗？
0: 谢谢。
1: 告辞。
2: 好茶。
3: 请。

0: 阿生啊，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要包庇苏醒呢？
1: 爸，我跟苏醒是受害者。
0: 他们要杀的是苏醒，不是你呀。
1: 可是他们开枪的时候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爸，您告诉我，共产党会这么做吗？
0: 罗先生死了，他们要为罗先生报仇，这很明确呀。
1: 您为什么就这么肯定苏醒就是杀害罗先生的凶手呢？
0: 那不是他又是谁呢？
1: 您好好想想，苏醒每次见我们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不管他身份如何，他是不会害我们的。
0: 阿生，苏醒还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隐瞒呢？
1: 如果苏醒是特务，登船那天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您挡子弹呢？如果他想害您，他有很多下手的机会。
0: 从他离开我们那一天起，我就不再相信他了。
1: 那您总该相信我吧。如果不是昨天苏醒冒死救我，我已经死在咖啡厅了。
0: 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
1: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我，这难道有错吗？
0: 苏醒现在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你看的假象。
1: 他救了你也救了我，这如果都是假的，那还有什么是真的？
2: 你们俩怎么又吵起来了？阿生，你爸爸心情不好，你少说两句。
1: 姑姑，他冤枉好人。
2: 你爸爸都是为了你好，你有话好好说。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苏醒，可是我相信，他是不会害我们的。

0: 好了好了，你生那么大气。这个苏醒，他在利用阿生，他一定是在利用阿生。
1: 好了，别着急了，表哥。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走了。李探长不是说会好好保护咱们吗？
0: 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同志们，罢工开始以后，公司附近就多了很多陌生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告诉工友兄弟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好，赵硕，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会小心的。硕，其实最需要小心的人应该是你。那天是你带人冲进办公室的，敌人肯定已经注意到你了。
0: 就他们那点本事啊，抓不到我。
2: 也是，
1: 这护场队已经组建完毕，只要有我们在，敌人休想进入龙场公司。
0: 护场队的责任不单单是阻止敌人使用船，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工人们的安全。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

0: 哎，你告诉我，昨天咖啡店抢劫案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据咖啡店的服务员说，被袭击的是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好像是佟江南的女儿佟生。
0: 佟江南的女儿？她有没有受伤？
1: 她没有受伤。枪战中有三个枪手，一死一伤，一个逃跑。现在受伤的已经被我们带回来了。
0: 枪手是什么人？
1: 他的嘴很硬，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说。
0: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必须让他开口。
1: 啊，是，我一定尽力。
0: 骆冠英死了，我不相信他身后的人会就此罢手。你应该明白，佟江南佟教授，他这个人对于大英帝国的重要性。
1: 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我在，佟江南肯定走不了。
0: 在香港闹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印象有多坏？
1: Sir， 我向您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佟江南的女儿已经受到了袭击，我想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佟教授。我们必须保护佟教授和他的家人不能再出事了。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已经加大了对佟江南的保护，只要有任何可疑的人接近佟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0: 麻烦你要尽快查出凶手，只要佟教授他还在香港，他们那些人就会不断制造麻烦。
1: 这个我一定会尽快查清楚。
0: 你去吧。
1: 是。
2: 老赵啊，
3: 啊，
2: 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啊。这段时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大龙啊就先不回护场队了。这个担子就需要你和同志们来担了。
3: 放心，周书记，我们一定保护好工友同志们。
2: 好。
4: 对了，老赵，石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3: 放心，他现在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咱们的同志保护。
2: 好，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
3: 没问题，只要有我们护场队在，敌人再想从轮船公司搞一艘船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了，咱们护场队那可不是摆设。
2: 如果这些特务用武力抢船的话，老赵，那你们岂不是太危险了？
5: 轮船公司的罢工已经引起了香港警方的注意，特务们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的。
3: 老周，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3: 码头上还有工作呢。
2: 好，那你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好嘞。
6: 赵大哥
3: 啊，
6: 你等一下。

0: 你无缘无故来书店，就这么空着手出去，容易让人起疑。哼，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走了啊。
2: 好，哎，慢点啊，老赵。哎，
1: 好嘞。
2: 老大，
3: 有什么发现？
2: 带头的那个工人今天出去了一趟。
3: 去哪了？
2: 启明书店。
3: 启明书店？你确定？
2: 我亲眼看到。

0: 我刚刚从那个地方出来，我想带你进去的。待了多久？不到10分钟。买什么了？买了一本书。你继续把它盯好。是。
1: 不过，童小姐没有说实话。
2: 对呀，
1: 她否认了昨天在现场的事实。童小姐会不会是想包庇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2: 阿杰，你跟童家的关系不错，就你对童小姐的了解，你觉得她最可能是跟谁去咖啡店约会？
1: 据我所知，除了她的同事张少木，应该不会有别人。
2: 少木，不过，要不然我私下去约约童小姐，试试看能不能问出些线索。不用了，你约了也没用。哦，我要出去一下。
1: 哎，我陪您一起去。
2: 不用了。
3: 我觉得吧，他们对童小姐下手，可能童教授也是他们的目标，
2: 所以你跟巡逻的兄弟们说一下，让他们注意一点。
1: 好的，那我现在就去。
3: 组长，今天上午有兄弟报告，船舶公司那个带头闹事的工人外出了，去哪儿了？
4: 去了一家书店。好，你派人盯紧这个工人，另外盯紧那家书店。
3: 是。童生今天外出了吗？
4: 没有，
3: 不过散门博去过童家了。哼，昨天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不去倒奇怪了，不用管他。
1: 你派人把童生给我盯紧了。明白。阿杰，是不是有党宣旗的消息了？还没有，我们还在通缉他，他太狡猾了。那你找我有什么事？阿胜姐，你能跟我说一下昨天在蓝山咖啡厅发生的那起枪击事件吗？
5: 李探长已经找过我了。
1: 阿胜姐，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来问你。
5: 阿杰，我昨天一直在学校的实验室，根本不知道蓝山咖啡厅发生的事。
1: 阿胜姐，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5: 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谁会把我怎么样呢？
1: 这段时间香港出了很多事情，有三个人都是同伯父的朋友。阿胜姐，
5: 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希望你能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还有，你一定要转告童伯父，让他千万注意安全。
1: 嗯，我知道了。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会第一时间赶到的。嗯，
5: 阿杰，我现在只想找到党宣旗。
1: 全香港所有的警察都在找他，他跑不了。
5: 谢谢你。
6: 老板，哟，等龙虾饺，一份外怎么样？哎，
7: 别走。哎，
6: 好，您的面。给，
7: 谢谢。
6: 慢走。
8: 就敢开枪，这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些枪手是不是针对苏醒的？苏醒害死了罗先生，人家能不报复吗？我们不要再猜测枪手的身份了。昨天，那些枪手并没有因为阿生是我的女儿而手下留情，所以我们根本就无从判断枪手的身份。 现在罗先生死了，共产党也没有再派人跟我联系，我们现在就好比波浪中的孤帆，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当中啊。
6: 童教授，那我们怎么办呢？
9: 童教授啊，我们得尽快离开香港，不能再等了。

0: 我们现在要是不走，那些特务就会对我们下手了。现在少穆已经在联系船只了。我再次提醒各位，在此之前，千万要注意安全。
1: 童小姐是为了保护苏醒。这么说，童小姐现在相信你了？嘿，太好了！哎，
0: 你这一惊一乍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1: 不是，周叔，我这不是高兴吗？
0: 苏醒，现在童小姐相信你了，那童教授的工作就好做了。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罗冠英的死在童教授心里已经彻底
2: 坐实了苏醒是国民党特务的事实，那咱们可以用说服童小姐的办法，就说服童教授啊。
3: 大龙，老周说的对，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童老师的性格我是了解的，对于一个他相信的人，你无需多说，他对你也会深信不疑。反之，如果这个人他不信任，无论你换谁去说，他都不会轻易相信的。
1: 童小姐是他的女儿，他总该信吧？我认为，童小姐会为了她父亲的安全，帮助童教授分析这件事情。
2: 老师当然会相信自己的女儿，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会认为阿生是被我蒙蔽了。
1: 哎，你要这么说呀，现在无论你怎么做童小姐的工作，教授都不会相信你。 也不尽然。阿生的话对老师还是有影响的，不管怎么说，童老师身边有一个他最亲近的人在为我说话。
2: 也对。现在呢，童小姐已经相信你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我们已经把轮船公司和码头都监控起来了，如果我们再盯死了教授，那敌人再想带走教授， 就没那么容易了。苏醒，你呢？继续做童教授的工作，我还就不信了。这么精明的一个老教授，怎么可能一直受敌人的蒙蔽呢？
4: 哎，这天儿真热，晚点睡去。
2: 好。

0: 您好，这是我的证件，您看一下。阿Sir，你有什么事吗？昨天在闹市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说在案发现场看见了童小姐，我想问童小姐几个问题。上午李探长已经来问过了，您还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吗？哦，是这样，还有几个问题没问清楚，所以就派我来再问一下。可。
1: 阿生他不在家呀，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也说不好。
0: 我可以进去等吗？
1: 进来吧。
0: 谢谢。

0: 哎，你过来。我怎么记着这警察进去的时候没拿包啊？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那还不去给组长打电话？
1: 报告组长，佟家有情况。
0: 什么情况？
2: 一个警察进过佟家，只待了5分钟，而且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
1: 出来的时候手里却提着一个公文包。
0: 警察？你确定是警察吗？
1: 对，他穿着警服。
2: 对了，组长，他进佟家的时候
1: 好像要刻意的避开巡逻的警察。
0: 好，继续盯着。
1: 是。

0: 阿生人呢？
1: 阿生不在家呀。
0: 不好，我的资料。
1: 你快去看一下。

0: 什么丢了？实验数据没有了。实验数据。
1: 怪我？
0: 这怎么怪你？
1: 报警吧。

0: 我是英华。
1: 我是佟江南。
2: 哦，是佟教授，有什么事吗？
1: 有一个警察闯进我的屋里，打晕了我的表妹，把实验数据抢走了。
2: 佟教授，你确定是警察吗？
1: 这个人穿着警服。
0: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马上派人去查。啊，好的，好的，再见。

0: 进来调查，
1: 。休息吧。
2: 喂，我是李文博。
3: 我是樱花助理处长。
2: 三儿，
4: 通江南的家被人抢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4: 就在刚刚。通江南说他的实验数据全部被盗走，并且还是被假冒警察盗走的。我命令你马上调查。
2: 是，我马上调查。
5: 军旗，
6: 蜂王有消息了？
5: 没有，但是很奇怪。
6: 奇怪什么？
5: 我按照约定去了情报点，结果什么都没有。
6: 今天童家去了个陌生的人。
5: 什么人？
6: 一个警察，空着手进去的，却拎了个公文包出来。
5: 你怀疑是蜂王又派人去联系童江南了？
7: 李探长，
8: 李探长，
7: 我叫你好好给我守着，你怎么守的？
8: 李探长，我们一直在这巡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7: 没发现异常？都有人冒充警察进去把东西偷了，你告诉我没发现异常？
8: 探长，我俩一直在附近巡逻，也没看到有人进去啊。
6: 没人，
7: 等着我回来收拾你们。滚！
8: 走走走走！
7: 混蛋！
6: 应该不会吧？这罗冠英一死，我估计童江南现在谁也不信了。现在派任何人去跟他接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想蜂王不会想不到这些吧？
5: 那会是什么人啊？
6: 会不会童江南现在和英国人合作了？
5: 不可能。会不会是共党的人？
6: 应该不会。现在童江南没有相信苏醒，在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相信任何人。哦，这样，既然蜂王不找你，你就去找他。
5: 说什么？
6: 你就跟他说，根据观察点的报告，现在童江南有可能跟英国人合作，还把他的那些研究资料交给了英国人。哦，还有，你去调查一下，今天到底是谁进了童家，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5: 好，我去办。
9: 李探长，
10: 童教授在吗？
9: 李探长，你们天天派人在门口监视我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人？
11: 这是我们的失误，事后我们会向你解释的。
9: 您不是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吗？
11: 韩姐，你要是还希望童教授把丢失的数据找回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跟他谈谈。
12: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警察一波一波来通家。
13: 你没看扫满博把那小姐

0: 那肯定出事儿了，这丧门伯可够凶的呀！嘿，香港这些警察呀，我就服丧门伯，够狠。
1: 那要不咱们向组长汇报吧？
0: 先看看，有什么情况再说。

0: 凤凰说什么了？
1: 他让我尽快的还是找船。
0: 罗冠英都死了，谁还能带童家南走？
2: 轮船公司那几个人又去了书店。
1: 启明书店吗？
2: 是。
3: 你给我盯紧了，
1: 我这就派人过去。
4: 站长，书店门口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李探长，童教授在吗？李探长，你们天天派人在门口监视我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人？
1: 韩姐，你要是还希望童教授把丢失的数据找回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跟他谈谈。
2: 您放数据的公文包在哪儿？就在那个抽屉里。屋子里其他的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3: 没有。其他的房间呢？也没有。那您丢失了什么财物没有？都没有丢失，只有实验数据丢失了。如果找不回来，我们之前的实验都白费了。
2: 看来对方来这儿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对您家的情况非常了解。
4: 不过童教授，你也不用太焦虑了，请相信我们香港警察的能力。
5: 李探长，那就拜托了。
4: 应该的。
6: Sir，我已经加派兄弟在童家别墅附近巡逻了。他们为什么没发现那个假警察？
4: 这个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6: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听着，我再告诉你一遍，大英帝国非常需要童江南他们的科研成果。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交出贾警察那个混蛋，把实验数据抢回来。
4: 是，我马上就去。好。
6: 通家出事了，而且通江南的实验数据被盗走了，是吗？实验数据被盗走了，
7: 对，是通江南说数据被盗了，而且那个人假冒警察局的通家。
6: 我不管他假冒谁，英华，我命令你马上把这个人给抓起来，把实验数据交回来。
7: 是，我明白。好，我去办。
8: 安妮，港督大人，您找我。
6: 童江南的实验数据被盗了，你和英华去一趟童家，问清楚怎么回事。
8: 是，我马上去安排。
6: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安抚好童江南的情绪，千万不能让他对我们产生反感。你明白吗？

0: 你明白我说的吗？我明白。去吧。
1: 报告组长，英华处长和港督秘书都到了童家。

0: 是我，我向你道歉。
1: 处长先生，平时你们安排的警察一直站在我家的门口，今天这个人来的时候，两位警察却不见了，你怎么解释呢？
0: 佟教授，那个盗走实验数据的人肯定是早有预谋，那个歹徒应该事先就摸清了门口警察的巡逻时间，并且对你家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他才能盗走实验数据。
2: 我认为英华处长分析得很正确。
1: 现在实验数据丢失了，我的家人被打，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
2: 港督大人已经下令严查此事，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罪犯，找回实验数据。
1: 就在我们实验进行到关键时刻，数据丢失了，如果我们重新开始试验，那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2: 佟教授，
1: 安妮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否则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报纸。
0: 佟教授，你放心，我们会尽快的破案。
2: 警察怎么来咱们家了？
1: 有人冒充警察闯进屋里，把你姑姑打晕了，抢走了数据资料。
2: 什么？
3: 我已经不住在光大旅社了，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在你卧室的窗台摆一盆花，我自然会与你联系。
4: 包子

0: 打个电话，老板。
1: 好的，你打吧。
2: 你好，启明书店。
3: 老周，
2: 林华和安妮到同家了。
3: 两个人吗？
2: 对。
3: 还有别的情况吗？
4: 啊，童小姐在二楼的窗台上放了一盆花。
3: 你确定是童小姐摆的吗？
2: 确定。
3: 你继续监视。
2: 是。
3: 童小姐按照约定在二楼的窗台上摆了一盆花，而且英华和安妮也去了童教授家。
4: 老周，我马上去接阿生。
3: 大龙，你负责保护她。
1: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做好保卫工作。
4: 这话听着有点耳熟。
1: 哎，你。
5: 老板。
6: 啊，
5: 红细胞。

0: 巡逻的警察，看上去很生气。李文博走了以后，英华还有港督秘书也到了童家，显然是跟那个公文包有关。
1: 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童江南的实验资料吧。李文博到童家应该是去查案的，英华和港督秘书到了童家，我想应该是去安抚童江南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假扮警察拿公文包的人到底是谁？第一，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不是李文博的人，也不是英国人，我想也不会是共产党，因为现在童江南还没有完全相信苏醒。那会是谁呢？
1: 蜂王。真的是蜂王？蜂王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罗冠英死了以后，蜂王还是想重新和童江南接上关系。罗冠英死了，童江南现在不会相信任何人，苏醒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我想蜂王也是迫不得已，只能先拿到童江南的资料，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吧。
1: 那既然蜂王都拿到了实验资料，他为什么不直接除掉童江南？
0: 童江南在这批民主人士里面是个关键性的人，如果除掉了童江南，那你告诉我那些人怎么办？还有，现在他们不光是要童江南的这些资料，而且要把这批民主人士送到台湾，这里面有好多政治因素呢。
1: 那他既然现在让你找船，就说明他有办法带这一批人离开香港。
0: 蜂王让我找船，就说明他还留着后手呢。
2: 老周。
3: 嗯。
2: 哎，苏醒啊，童小姐都跟你说什么了？
4: 阿生说有一个人假冒警察闯进了童老师家，打晕了他的姑姑韩玉荣，抱走了老师石油化工项目的实验数据。
2: 有人假冒警察盗走实验数据？
5: 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2: 哎，童教授有没有受伤啊？
4: 没有，当时他们并不在家。
6: 这些实验数据重要吗？
4: 非常重要，这项研究如果成功了，会对一个国家的石油化工工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项研究倾注了老师太多的心血，现在说没就没了，老师心里一定很难过。
5: 那赶紧查出来是谁干的，我们再把他抢回来。
2: 有线索吗？
4: 据阿生说，盗走实验数据的人不仅躲过了巡逻的警察，而且对家里的情况还很了解。我就在想，为什么敌人会对老师家里的情况如此了解，而且行动可以完成的如此干净准确？
2: 你怀疑敌人在童教授家有眼线？
6: 童教授家就三个人吧，有童教授和童生姐，还有韩玉荣。
2: 啊，还有经常出入童教授家的人，而且这个人和童教授很熟悉。
5: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人找出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2: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
4: 你们有没有想过，敌人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间盗走实验数据？
7: 唉，真正的数据没有丢。
8: 什么？真正的数据被您藏起来了？
7: 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8: 太好了，爸。
7: 嗯，
8: 这可是您一生的心血啊！哎呀，真是吓死我了。嗯，那如果他们知道被抢走的数据

0: 云奇，凤凰说什么了？他让我尽快的还是赵传。
1: 赵传？现在赵传干什么呀？罗冠英都死了，谁还能带童家楠走？今天那个贾警察离开童家以后，李文博就过去了。之前还打了那个。

0: 局没有用，会不会有下一步行动？
1: 很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管不了这么多了。最要紧的是烧木，要找到船。
0: 我知道了。
2: 进来。哎呀，玉蓉啊，不是让你休息吗？
0: 姑姑，快坐。
3: 表哥，我越想心里越难受。要不是因为我，实验数据也不会被盗走。
1: 这怎么能怪你呢？不能怪你的。
3: 可那些数据都是你的心血。
0: 姑姑，实验可以重做，您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啊。
3: 表哥，咱们离开这儿吧。我过去不想让你走，是觉得香港很安全，可最近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心里真的很不踏实。
1: 玉蓉啊，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现在又有渠道可以找到船了。
0: 真的？
1: 嗯。这次呢，我们一起走。
0: 好，太好了。
2: 阿生，
1: 快扶你姑姑休息吧。
0: 好，走吧。
3: 那我先去休息了。
0: 慢点啊。
4: 罗冠英一死，如果敌人在短时间内没有找到接替他的人，而又没有得到童教授的信任，他们就会对实验数据下手。
5: 对，如果敌人带不走教授，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抢走他们的研究成果。
6: 国民党反动派对待老师他们这样的学者和民主人士，向来采取如不能为我所用，亦不可为他人所用的原则。这些年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民主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了老师不受控制，势必会在盗走实验数据的同时将其杀害。
4: 你的意思是，敌人在盗走实验数据背后还有其他目的？
6: 目前我也只是猜测。
4: 那英华和安妮又去童教授家干什么呢？
6: 无非是安抚。英国政府也想得到这项实验成果，所以现在数据被盗，他们当然要有所表示。
4: 大龙啊，
5: 周处，
4: 你去告诉我们的同志，让他们寻找目击者，争取把这个假冒警察的人给揪出来，同时加强对教授的保护。
5: 好。
7: 实验数据被抢了。
1: 嗯。
7: 老师，会不会是英国人搞的鬼？
1: 英国人想得到科研成果，这没错，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实验还没有完成啊。
7: 会不会是因为上次你要离开香港，他们不再相信你了？
1: 如果他们不相信我，那上次在码头就可以对我采取措施，扣押我。
7: 是不是苏醒？苏醒冒充共产党骗取你的信任，他没有成功。罗先生死了之后，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取得你的信任，所以抢走科研成果是唯一的办法。
1: 苏醒几次登门跟我谈的都是希望我尽快跟他走，并没有提起我们的研究成果。
7: 因为他明白，他知道您跟他走了之后，您的科研成果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老师，科研成果固然重要，但是您和阿生的安全更加重要。
1: 少木啊，你上次联系的那个人有消息了吗？
7: 有消息了，他们10天之后途经香港去南韩，可以送我们到青岛登陆。

0: 咱们要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
1: 这个人可靠吗？
0: 嗯，可靠。
2: 童教授的妹妹提供了嫌犯的体貌特征，但是仅仅根据这个线索去调查的话，实在是困难太大了。
3: 我不是让你派人守在附近吗？你告诉我，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2: 这个只能说是嫌犯太狡猾了，抢劫童教授家绝对是早有。
3: 我不想听你的分析。这段时间你的辖区发生了太多事情，你要负主要责任。
2: 是我负责，我绝对负责。
3: 我提醒你一下，刚杜大人非常重视通江南的试验数据，你应该知道它的严重性。
2: 是，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和港督大人失望的。
3: 嗯，好，很好。
4: 这一群狗特务都敢闯进家里来了，抢了东西还伤了人，真是太猖狂了。
5: 这次特务啊是伤了人，下次说不定啊就会下毒手了。
6: 是啊，咱们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都不要这么灰心，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少木跟我说，他朋友的船下周会抵达香港，要我们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4: 好。
0: 阿生，咱们下周终于可以走了。
7: 现在英国人已经把我们家监视起来了，想走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总会有办法的。阿生，这次你必须跟老师一起走，国民党特务的手段太可怕了，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7: 可是我走了，妈妈的仇就再也报不了了。
0: 你可千万不能固执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7: 你要是怕了可以跟爸爸走啊，我没有逼你留下来。
0: 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去冒险，你以为凭我们两个人就报得了仇吗？
7: 别说了，我是不会走的。
8: 哎，阿生姐，你来了。
7: 阿杰，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8: 你先出去等我。
4: 好。
8: 来，我们进来说。
7: 阿杰，我来是想打听一下有没有党宣旗的消息。
8: 我们还在搜捕他，但是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你放心，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7: 我相信你。我，
8: 阿生姐，跟我你就有话直说呗。
7: 没什么，我等你的消息。
8: 不是，阿生姐，哎，阿生姐，阿生姐，
7: 您找我。
6: 少母跟你谈了吗？
7: 谈了。
6: 阿生，这次你必须跟我一起走。
7: 爸，您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6: 这两天的情况你还看不出来吗？
7: 您不用劝我了。
6: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7: 难道妈妈的仇就不报了吗？
6: 当然要报，但不是现在。你现在留在香港，那些特务能放过你吗？
7: 阿杰会帮我的。
6: 阿杰，警察在我们门口都安排了人，特务不是一样进来吗？

0: 我会想办法保护我自己的，你就不用担心了。
1: 不行，别的事我可以依你，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
0: 爸，
1: 不要再说了。

0: 你回头就跟他说一下就行。好。喂，
1: 组长，轮船公司那几个人又去了书店，启明书店吗？是，你给我盯紧了。我这就派人过去。好的。
2: 去召集手下的兄弟，把那个启明书店给我端了。是，
3: 国民党特派公署的人已经找过黄经理了。嗯，啊好。那黄经理是什么态度？他当然是想复工了。那你们呢？哎，工人兄弟们都是靠着这个工作养家糊口的。
4: 老赵啊，既然国民党特派公署急着要开工，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给工人兄弟们多争取点利益。对呀，工友们干活本来就很辛苦，是得想办法给他们多争取些薪水。
3: 那如果他们不答应怎么办？不答应，不答应啊，咱们就不开工。
5: 可是，好多兄弟家里头揭不开锅了，再不复工，兄弟们吃什么？
3: 我这边。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你帮我带给家里有困难的同志。
4: 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呢？
3: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好，
3: 放心吧，他们呀，比咱们着急。
6: 没错，告诉大家，只要坚持住，就一定能成。
3: 嗯嗯。

0: 人还在里面吗？
1: 是的。
0: 那苏醒呢？
1: 没发现。
2: 组长，是不是等晚上再动手？
0: 不等了，现在就行动吧。
2: 是。
3: 站长，书店门口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4: 书店暴露了，大龙、阿兵，你们拖住敌人。
5: 是
6: 是，
5: 我们也去。
4: 小静，销毁文件。
7: 好。

0: 一个都不能放过。开门。
1: 小静，你先走，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2: 爸，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1: 小静。

你干！

杰哥，你看那边。

0: 你是怎么盯梢的？连他们多少人都没搞清楚。
1: 喊什么呀？你是准备让这条街的人都听见啊？
0: 害得咱们又死了几个兄弟，你们都不想活了。
1: 好了，行了，你也别埋怨他们，这不怪他们，他们最起码端掉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嘛。
0: 咱们今天没有干掉这些共党，以后找他们可就难了。
1: 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你们下边的任务就是继续盯着轮船公司，还有那个童生，明白了吗？
2: 是
3: 是是，
1: 就

0: 周叔，老赵他们不能白死，我现在就组织咱们所有的人去给他们报仇。
1: 大龙，你给我站住！你激动什么？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且马上启动新的联络战的工作。大龙，你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通知护长队的同志，让他们做好防卫工作。 并且要做好老赵同志和李大力同志家属的安抚工作。执行命令。
2: 是。
1: 小静。
2: 爸。
1: 通知苏醒，书店停止使用，启动新的联络站。
2: 是。
1: 阿亮。
3: 哎。
1: 保护小静。
3: 好。
2: 走。

0: 波哥，我不明白什么人会袭击书店。从现场看，那个书店只有一些书籍跟字画，怎么弄出那么大动静，还死了这么多人？还有，二楼有一盆燃烧后的纸灰，到底烧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烧掉？
1: 阿杰，
0: 哎，
1: 告诉兄弟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把那些袭击书店的人给我找出来。

0: 喂，
1: 我是樱花。
0: Sir，
2: 李，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Yes, sir。
2: 进来。
3: Sir。
2: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汇报的吗？
3: 童教授家的抢劫案我们还在调查当中，目前没有结果。
2: 好，没有结果。好，那清明书店凶杀是怎么回事？
3: 我想应该是帮派冲突吧，我已经叫人去查了。
2: 好，你认为英国人是笨蛋？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又一次凶杀，帮派袭击书店，真的吗？
3: 哎，处长，您说的太对了，我马上亲自去查，尽快给您个结果。
2: 好，我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结果。
3: Yes, sir。
4: 特务袭击了书店，老赵、阿斌，还有李大力同志，牺牲了。
3: 我和大龙每一次进出启明书店都是非常谨慎的，特务是怎么发现启明书店的？
4: 根据我的分析，应该是老赵他们被特务盯上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上一次工人罢工以后，敌人肯定会跟踪老赵他们，这都怪我，白白牺牲了三位好同志。
3: 老周，这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是忽视了对敌人的防范。从现在起，咱们的所有联络员必须提高警惕，单线联系。
4: 是啊。哦，对了，大龙说今天袭击书店的人就是那天袭击你的女特务。
3: 这么说，是党巡旗杆的。

0: 起来了。嗯，你怎么起这么早啊？昨天我们捣毁了一个伪装成书店的共产党联络点。书店？什么书店啊？启明书店。对了，樱花曾经跟我说他。
1: 你别给我没提醒你啊！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这个人，这个英国人。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他跟我说过，
0: 送他那幅外舅父岳丈吴玉涵的，
1: 就是一个书店的老板。他收到那幅字之后，就很快把苏姓放出来了。那就是说。 这个启明书店的老板和送字画的人，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就可以找到苏醒了。
2: 别难过。

0: 小丽，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
1: 妹，别太难过了。
0: 你们放心，
1: 小心伤了身子。
0: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0: 老周，哎，找到小静了吗？
1: 没有啊。大龙在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好，走。
2: 我再问你一次，苏醒在。

0: 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你明天一早去把阿彪给放了，你把他关在这儿，他为什么都不说呢？
3: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4: 组长，我回来了，
5: 不是我给你救出来的。
3: 这
5: 是谁放你出来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以后，我是在这些行当里面都可以生存，然后每天都在体验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太幸福的事情。

0: 演员最幸福的点，就像你能有一天能碰到胡伟平，在我这个年龄碰到胡伟平这样的角色，你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东西放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也演过比如说很多反面角色，这样的话要抛弃掉很多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规范，会抛弃掉这些，尽可能的体验那个角色的他的人生，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会有幸碰到一个像胡伟平这样的跟你如此贴近的角色，去把自己的一些将要面临的事情提前面临一遍，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懂他有多好，我会能找到抓手，然后不懂的我会去慢慢找。就是影视那可能更是更多的机会去追求那个表演上的极致完美，那个最朴素的状态，反倒有技法就很难受，在镜头更难受，那就要抛去所有的东西，把那些最纯粹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在演影视的时候就不是在演，我要活在其中了，然后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试，试到那个最完美，我们可能当下的最完美，那个就是所有影视在做的事情。那舞台反倒就是可能每天都不会太完美，但是每天都是要对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很负责。
1: 上台鞠躬。
0: 漂亮，温柔，
2: 对呀。
1: 结尾最重要。
0: 舞台表演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即时性，即时性就是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虽然演的是同一个戏，然后今天进在这个场域里的观众和演员和这个剧场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对手每一天的身体状况，甚至对手的一些他生活中的境遇，有时候情绪也会带去台上，那怎么配合，怎么融入，大家相约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共同体悟一遍剧中人物的这些人生，这是舞台特别妙的一点。
1: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准备跟着我走向虚无吧。
0: 当时我们在台上就是有这个矛盾，就那个帆掉下来了，因为它其实是个比赛，就是我要所有的设计的点可能是想要拿那个分数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掉下来以后，我的分数就拿不上去了。但是它又是一个现场演出，现场有几百人坐着呢，那你说现在叫停把这个帆，按理说是录制是可以停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停了以后这个演出就毁了，那你整个现场的那些观众就，那你不是很不尊重他们吗？那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得特别准，在那个舞台上该如何最准确的，因为可能也比较新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也都在努力的找寻这个平衡点吧。
1: 春去秋来一刹那，落叶枝头生新芽。
0: 我现在最幸福最爽的点就是我可以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我每天在角色里我想的只是今天这个角色的当下，我想把它演好，我也不在乎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下一个角色我绝不演什么或者我必须演什么，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事情。认真的准备，最大努力的去体验，即便这个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演出来观众都好喜欢，但是就是你做完了，你所有的准备是这样做的，你就问心无愧。

0: 我师傅袁泉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天天救救我。
9: 别人

0: 你就能死亡。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又是你，
3: 你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
5: 怎么又是你？
6: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4: 我是他房东，
8: 我是他租客，
9: 外面不好混吧？
10: 被甩，被辞退，
1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0: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2: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别难过。
1: 老赵，阿斌，小李，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
0: 妹，别太难过了。
2: 你们放心，
0: 小心伤了身子。
2: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0: 弟妹呀，别太伤心，人已经走了，节哀顺变吧。
1: 孩子，去给你找大伯磕头去。
0: 别哭了。
3: 周叔，
4: 嗯，
3: 工人兄弟他们的生活问题和轮船公司的防卫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4: 好，
3: 只是老赵的妻子。
1: 我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谁都难以承受。大龙，要专门安排好我们的同志照顾好老赵的家人。
3: 嗯，您放心吧。
4: 嗯，
5: 爸。
1: 啊，
5: 我想出去买点东西，让大龙哥给赵大叔的家人带过去。
1: 好，
3: 小静，我去买吧。
5: 你一个大男人哪会买这些呀？还是我去吧。
1: 那就小静去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嗯，
3: 那你当心点。
5: 我会注意的。
6: 老板，今天找我来又有什么大生意要照顾我呀？
7: 庄老大，看来你对我的成见真是太深了。我今天请您过来还是为了那件事，
6: 船。邓老板，上次您和林小姐信誓旦旦答应我的事儿，我可只拿到10000块钱定金，剩下的钱呢？
7: 上次那件事呢，那是个意外，那是让警察给拦下。可是你知道是谁给警察通风报信的吗？啊，还有你的那幅外舅父岳丈玉函被抢，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一个人，
6: 苏行。
7: 对，这两件事情都跟这个苏行有关。
6: 你能抓到苏行吗？
7: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昨天我还端掉了他的一个老窝。

0: 我想抓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1: 好，等你抓到苏醒再来跟我谈生意。
0: 庄老大，我想你也是个干大事情的人吧，何必为这点小事计较呢？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给您双倍。

0: 庄老大呀，庄老大，你可真是贪得无厌呐，不愧是个老江湖。喝酒，来，我答应你，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喝一杯。
1: 你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兄弟
2: 啊，
1: 挨个区域给我盘查，务必把他给我找出来啊。
3: 老大，香港几十万人，他们要真藏起来我们也找不着啊。
4: 是啊，老大，咱们这么找不是办法呀。
5: 那小工，你告诉我什么是办法。
1: 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掘地三尺把他给我挖出来，听见没有？
6: Yes, yes, sir。
7: 伯哥，你把人都派出去了，那抢劫案和书店凶杀案谁去查呀？
1: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几起案子都跟党群起有关系，只要把他抓到，案子就有突破口。
7: 对，
1: 党群起。
8: 卖报，卖报，
9: 让一让，让一让，
8: 打工报。
9: 来份报纸
8: 给您。
9: 哎，
8: 谢谢。
9: 花啊，
8: 卖报，
9: 看看，
8: 卖报了，打红包，
9: 新摘的。
10: 来，来包烟，
11: 这花挺好看的。
10: 小姐，买束花吧。
11: 这花颜色不错。
12: 哎，你怎么走的路啊？
9: 哎，小心点儿。
8: 卖报，卖报，小妖报，
10: 打
8: 红包，卖报，卖报，打红包。
10: 等我，等我啊。
8: 来份报纸吗？
12: 来，给我一份。
8: 哎，小静姐，
10: 等喽。
12: 瞎子，你怎么在这儿？
8: 卖报纸啊。
12: 瞎子，你听我说，回去告诉苏大哥，就说我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快去。
8: 哎，小静姐，
10: 小孩，来份报纸。哎，
13: 跑什么呀？
14: 先生，来包烟吧。
10: 哎，来包烟。
14: 哎，你看看看，
10: 我要这个啊。
14: 什么都有。

0: 来三杯包子。
1: 好嘞，老板。
2: 前两天我收到我哥的来信，
1: 是吗？我们的包子来了。
2: 先生说，
1: 这是你们包子啊，
2: 去试试。哎，
3: 行啊，
2: 说是有机会。
3: 太好了，来尝一口。
1: 哎，慢用啊。

0: 别白费力气。
1: 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
0: 你跟了我一路，不知道我是谁。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快点把我放开，放开！
0: 苏醒在哪儿？
1: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把我放开，放开！
0: 我问你，苏醒在哪儿？
1: 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苏醒。
0: 嘴还挺硬。我再问你一次，苏醒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周叔，
1: 嗯，
0: 小静出去买东西，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1: 喂，好，我知道了。
2: 现在愿意跟我聊聊了？

0: 咱们去图书馆吧。
1: 好，我们走吧。
0: 嗯，走。
2: 虽然我走了这么久，但是过去的事情我都还记得。我还记得咱们俩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去逛南京路，一起去放孔明灯，这些在我的记忆里都不可替代。
1: 那你为什么要走？
2: 因为我当时没得选，因为革命就是要有流血有牺牲的。有几次我在战斗中险些丧命，我眼前浮现的都是你的影子。有时候我也想放弃一切，跟你和老师他们在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不能坐视不理啊。
3: 阿生，你怎么了？哎，你等等。
1: 少母，你不要再劝我了。
3: 你听我把话说完。阿生，最近我总是在想，第一次见你和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仿佛感觉就像是在昨天。这些年我们跟着老师从重庆到上海再到香港，经历了很多事情。老师一天天的在变老，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每当我想到老师会孤零零地度过晚年，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1: 少母，你别说了。
3: 我没有在劝你，阿生，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我理解你对师母的感情，我以前劝你不让你去是怕你出意外。我想好了，这次我把老师送上船就回来陪你，我们一起为师母报仇，就是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1: 少母，谢谢你，你真的不用为我这么做。
3: 阿生，我明白你在想什么，这样做都是我自愿的，因为我爱你。无论你爱不爱我，我都不后悔。
1: 少母，我不能让你为我这么做。
3: 我已经决定了。

0: 阿商，如果苏行再来找你，请你帮我约他，我想跟他谈谈。小仔，怎么？
1: 师傅，周大叔。
0: 小仔，
1: 小静姐发现了特务。
0: 什么？在哪儿？
1: 小静姐她往兰陵街朝黄河道方向走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卖报纸啊。
2: 小仔，你听我说，回去告诉苏大哥，就说我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快去。
1: 哎，小静姐。
0: 好，谢谢你，小仔。你先回去吧。
1: 周大叔，我带你们去吧。
3: 周叔，让夏仔带我们去吧。
0: 好，小张，
4: 哎，
0: 你回去通知素行同志。
4: 好，
0: 大龙、阿亮，我们和夏仔走。
1: 走，
0: 走。
5: 组长，这丫头留着也没什么用，干掉算了。
6: 干掉太可惜了吧？
5: 那您的意思是？
6: 那个小丫头丢了，你觉得她的家人会怎么样？
5: 您是说用她做诱饵？
6: 他们这些人从书店跑了，那能不能让他们自己回来呢？
5: 可是她什么都不说，咱们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呢？
6: 咱们的人是从轮船公司一直跟到书店的。
5: 对，咱们可以利用轮船公司。
1: 哎，我就是在这儿遇到小静姐的。
3: 夏仔，你看见你小静姐姐往哪方向走了？
1: 往那边走了。
0: 夏仔，你看清楚你小静姐姐跟踪的人了吗？
1: 没有，当时这街上好多人。
3: 周叔，那咱们就先顺着这个方向往前找。
0: 好，大龙，你往左边，我往右边，一会儿咱们在这条路集合。
3: 好，去吧，夏仔，走。
1: 走。
0: 走，阿亮。
7: 哎，
8: 老师。我找阿胜谈过了，他还是坚持要留下来。老师别着急，阿胜心里其实也很痛苦，他不想离开你，但是又怕离开香港之后没有机会为师母报仇。你应该了解阿胜，他认定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
9: 我怎么忍心让他留下来冒这个险呢？
8: 阿胜已经长大了，你应该相信他，做事会有分寸的。
9: 偏偏在这个时候遇见当寻妻了。
3: 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5: 行，我听你的。你是周老板的女儿吧？我想周老板现在一定很着急，你就不想在死之前再见见你爸爸吗？我会让你看着你爸爸死，看着苏行死，我会让你看着你们的人一个一个的被我杀死。
10: 放过我！
3: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1: 好，
3: 啊，
11: 让让让让，车来了。
3: 老周，
0: 哎，
3: 找到小静了吗？
0: 没有啊。大龙在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好，走。
0: 找到没有？
1: 没有。
0: 我们走，去那边。
1: 啊，
0: 走。苏翔，那条街没有。
3: 周叔，这个地方太大了。我们这么找下去肯定不行。
12: 老周，我看要不咱们兵分五路继续找。

0: 对不起，我昨天不应该那样跟您说话。
1: 没关系，爸爸理解你的心情。

0: 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你跟着爸爸颠沛流离，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
1: 不，你是最好的爸爸，可是我还是不能跟您一起走。我永远都不能忘记妈妈被党勋奇杀害的那一幕。如果我不为妈妈报仇，妈妈在九泉之下不会瞑目，我的心也永远都不得安宁。
0: 阿生啊，我何尝不想为你妈妈报仇呢？我即使付出生命也对付不了他们，他们是魔鬼。
1: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爸爸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爸，
2: 组长，去轮船公司散播消息的人已经安排好了。
3: 人可靠吗？
2: 您放心，这个兄弟很机灵，而且对轮船公司非常熟悉。
3: 埋伏地点选在哪儿了？
2: 在大风澳。
3: 好，那就等着他们上钩吧。哦，对了，那个女孩看好了，别让她死了。
2: 是。
4: 阿杰，
5: 哎，报告，
6: 你明天一早去把阿彪给放了。
5: 军环还没解，你现在把他给放了，
6: 你喊什么呀？你把他关在这儿，他为什么都不说？
5: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6: 未尝不可。

0: 阿飞啊，关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清楚了吗？你也不好好想想，你为你老板守命，你老板可没保你啊。
1: 阿三，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你们抓错人了。
0: 哦，我们抓错人了，贩卖军火，我们还抓错人了。
1: 我要知道那是一批军火的话，打死我也不会运送那批军火啊！
0: 少给我装糊涂。本来我今天来之前啊，想把你给放了。你再这么不老实，信不信我把你再换回去？
1: 哎，别，阿三，你的意思是要把我放出去啊？
0: 算你小子命大，有人替你求情，但是下次如果你再犯在我手里，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1: 保证不会有这一天。谢谢二四，
0: 让他收拾东西滚蛋。
1: 快！来，解开。
0: 嘿。

0: 镖被放了。
1: 是的。
0: 好，我知道了。
2: 刚刚收到情报，警局的人近日就要把阿彪给放了。
3: 在监狱里想刺杀我的人就是他。
4: 我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0: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有人买通了警署救了阿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英国人也想找到

0: 党汛期，放阿彪只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现在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个阿彪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联系党汛期。
1: 老周，我马上去见识他。
0: 大龙，你们两个一起去。
2: 放心吧，不会让您失望的，保证完成任务。

0: 报告。嗯，人已经放了。
1: 哦，放了好。哦，对了，阿姐，你跟弟兄们说一下，随时准备出境。
0: 是，报告。另外，你要的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1: 谁呀？
0: 是老蔡那边一个叫边小满的人。
1: 你确定吗？
0: 证据确凿，他在牢里给阿彪换了两次牢房。
1: 抓，给我好好审。
0: 是，伯哥。

0: 来。
1: 阿明，
2: 哎，
1: 过来一下。
2: 哦，
1: 我出去一趟，把店看好啊。
2: 好嘞，老板。
1: 姐，我走这些天你怎么样？来，快坐。
3: 阿彪，你出去谈生意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要不是你的朋友告诉我，我都不知道。
1: 姐，我知道是我不对，也是老板临时派我出去，我也没有时间回来跟你说一声。
3: 这次出去怎么这么长时间？生意谈成了吗？
1: 谈成了
3: 啊，谈成了就好。阿彪，老板派你出去谈生意是信任你，你要给人家好好干。
1: 嗯，姐，
3: 嗯，
1: 这段日子我出去有没有我的朋友来给你送东西啊？
3: 来了几次，还给我送了钱，买了药。
1: 嗯，姐，你先自己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呢去给老板交个差。我这回啊可是赚了大钱了，晚上我给你买好吃的啊。
3: 哎，赶紧去吧，别让老板等着急了。
1: 我去收拾一下啊。
3: 嗯，
4: 不是杰哥，我一个小小的警察也没得罪你们便衣，这没必要把我弄到这儿来吧。
5: 边小满，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4: 我不清楚。
5: 那我就提醒提醒你，你带着一个女人见了两次阿彪，阿彪在牢房里你给他换了两次房间，接着就是罗冠英的死，这些事儿你不会都忘了吧？
4: 杰哥，
6: 监狱里
4: 天天那么多人，这我哪记得住啊？
5: 你别给我装糊涂，咱们都是同行，我想边警官应该也知道受贿和协助谋杀的后果吧。
4: 不是谋杀，杰哥，我胆小，是我承认我收了人家点小钱，你看你们便衣有你们的道，兄弟们总得养家糊口，不是？总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给我抓了吧？
1: 姐，别送了，我很快就回来啊。
3: 好，注意安全啊！
1: 快回去吧。
5: 党勋奇跟你是什么关系？
4: 我不认识。
5: 那个探视阿彪的女人是谁？
4: 杰哥，我实话跟您交代了吧，是我收了人家一笔钱，我就安排人家见个面，其他的我一概不知啊。

0: 边警官，我只是想让你清楚，死掉的罗冠英是上面重点追查的嫌疑犯，你收了钱就等于帮助了杀手，这要是让上面知道，你就在这吃一辈子牢饭吧。
1: 杰哥，做事别那么绝吧。杰哥，帮个忙，只要兄弟在警局一天，有事您说话，绝对办到，行吗，杰哥？
0: 行。等你想清楚了，咱们再聊吧。啊？
1: 不是，杰哥，咱有事好商量。
0: 把他关进来。
1: 杰哥，你说吧，你说多少钱吧。
2: 闭嘴！
1: 我说兄弟，商量商量。一万，
2: 闭嘴！
1: 一万块，
2: 少废话，
1: 走！两万，
2: 走！
1: 两万块！
3: 哎，几位大哥，喝点水。
4: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来，
3: 哎，几位大哥，咱们这儿还招人吗？
5: 你想找活干？
3: 哎，是是是，我这都找了好多家了。他们都不要人呐，
4: 我们这儿刚复工，刚好人，待会儿我跟工头说一下。
3: 哎，那太好了，大哥，这年头这想找个活太难了。
4: 来，兄弟，坐这儿。
3: 哎哎，大哥你也坐啊。
4: 兄弟，
3: 哎，
4: 怎么称呼啊？
3: 大哥叫我阿泰就行了。
6: 阿泰，
5: 阿泰兄弟，咱这码头上可都是苦力活，你能干得了？
3: 再苦也得干呐，这家里面都快揭不开锅了。
7: 哎，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谁都不容易啊。
3: 谁说不是啊？就说昨天我去那个大风澳，本来是想捡点东西卖几个钱，可谁想我在那儿见到几个人绑了一个姑娘啊。
7: 姑娘？
3: 那幸亏我躲得快呀，那要不然就……
4: 那你怎么不报警啊？
3: 我躲在那墙边，听他们说这姑娘是一个什么书店老板的女儿，好像还是个共产党呢。
7: 共产党？
3: 对呀，那你说我哪敢报警啊？那些人我哪得罪得起啊？
5: 他们还有没有说点别的？
3: 那倒再没有了，我没敢再听下去就跑了。
5: 啊，这样，等一下你带这位兄弟去找工头，我呢家里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一下。
4: 好，你去吧。
3: 谢谢大哥了，多谢了
5: 啊。您慢吃啊。
3: 你慢点走。

0: 喂，
1: 老周，
2: 有人说他见到一个姑娘被绑架，听说是书店老板的女儿。
0: 什么人说的？
2: 是一个叫阿泰的人。
0: 他在哪儿见到的？
2: 大冯澳。
0: 这样吧，你把这个叫阿泰的人带到刘记大排档，我要当面问问他。
2: 好。
3: 胆子胆子，自家扎的胆子。
4: 哎，小玩意儿嘞，
5: 来您看看，结实耐用，
4: 精美好看。
6: 小灯笼，小灯笼啊，
4: 小玩意儿嘞，
6: 来看看来。
5: 来，你看看，
4: 胆子胆子啊，自家扎的胆子。
5: 那行，你看看，特别结实耐用，
4: 好看的手工小玩意儿嘞。
7: 先别急，
5: 是。
8: 组长，消息已经放出去了，要不要把那个小丫头也带到大风号？
9: 啊，不用，留着她，那是咱们的一个筹码。
8: 您是担心苏行不会出现？进来。
5: 组长，阿彪回来了。
9: 你去，把他带上来。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

0: 组长，我回来了。
1: 阿彪回来了。
0: 组长，谢谢您把我救出来。
1: 啊？哦，没吃苦头吧？
0: 没有。
1: 来来来，坐坐坐。你刚才说，我找人把你救出来的。
0: 那除了您，谁还管我？
1: 哎，不不不，不是我给你救出来的。
0: 这，
1: 是谁放你出来的？
0: 警察局的那个查良杰啊，说是有人给我说情。
1: 有人给你说情？
0: 啊。
2: 这个女的在这里出现，党训机肯定在里面。我回去叫人。
3: 别着急，再观察一会儿。
2: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救出小景。
1: 哦，刚才外边
4: 我检查过了，很安全。
0: 组长，您就放心吧。我一路往回走的时候，我用的都是反跟踪的手段，我竟是绕道走了。即使有尾巴，也早把他们给甩了。
1: 阿彪，回来就好。
4: 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3: 丹龙，现在还无法确定小静在不在这儿，不能打草惊蛇。
2: 苏醒，多等一分钟，小静就多一份危险。
3: 丹龙，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咱们越要沉着冷静，不能惊动敌人。否则，小静反而更危险。
0: 组长，您让我干掉苏醒，我也动手了。后来您又让我杀掉罗冠英，我也把他给杀了。您交代给我的任务，我都一一完成了，并且我在刑讯逼供之下都不说认识你，我怎么能够背叛您呢？组长，您要是再不相信我的话，那你干脆让亚楠把我给毙了算了。反正一路走来，我对您都是忠心耿耿的，能够死在您的面前，我也值了。开枪吧。

0: 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现在的局势真的是太紧张了。阿彪啊，你知道现在香港警察在找我，共产党也在找我。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必须要小心一点。阿彪，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没事，只要出来就好。这个事情咱们慢慢再调查啊。
1: 组长，可是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早上出来之前，警察还把我审了一顿，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把我给放了。我都一头雾水，我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我估计就因为这个他们才把我放了吧。
0: 哎，燕南，给阿彪倒杯水啊。

0: 哎，几位客官，您的包子慢用。
1: 来了。怎么就你们两个？你们说的那个阿泰呢？
2: 我给你打完电话，再回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
3: 老郑刚走没多久，他说他肚子疼，要去上厕所，之后人就没了。组长，消息已经散布出去了。
4: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袁楠啊，这次任务由你负责。不，阿彪，你来负责这次任务，让亚楠配合你。
5: 是，组长。
6: 是，组长。
7: 我们跟着阿彪到了六堡街上的敬福堂中药铺。
4: 阿彪去了药铺？
7: 嗯，而且跟他接头的正是党训旗手下的那个女特务。
4: 这个药铺应该就是党训旗设置的一个秘密据点，
7: 小静有可能就被关在这里。
4: 是啊。哦，对了，我这儿也有新的情况。今天有人在轮船公司四处散播消息，说看见书店老板的女儿被人绑架到林家山谷的废弃矿场，而且说她是个共产党。根据同志们汇报的情况来看，这个人非常的可疑，极有可能是个特务。奇怪的是，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做得这么明显呢？

0: 我们想让你跟着我们干。
1: 各为其主，我只为我的老板卖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
4: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益安宁丸，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11: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这个没新意，
14: 这个分量不足。
15: 点啥呢？
16: 有请新朋友，
1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我师傅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天天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功。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12: 大家又是你，
13: 钱特助。
1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5: 我是他房东，
16: 我是他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吧？
18: 被甩，被辞退，
1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这也有新的情况。今天有人在轮船公司四处散播消息，说看见书店老板的女儿被人绑架到林家山谷的废弃矿场，而且说他是个共产党。这个人非常的可疑，极有可能是个特务。奇怪的是，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做得这么明显呢？
1: 这估计是敌人的一个圈套，他们是想利用小径引我们上钩。这正是敌人的阴谋。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你有什么想法吗？
2: 英国人的目标是他们，他们的目标是我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么，我们就给他来一个金蝉脱壳。

0: 都给我机灵点。
1: 是，
0: 分头行动去吧。
2: 是
3: 是。
2: 彪哥，有人跟踪我们，像是共党的眼线。
0: 你去盯紧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组长，苏行出现了。
1: 在哪儿？
0: 跟踪的兄弟发现苏行在麻布街与侦察大封号的人接头。
1: 你去带人，赶快支援一下阿彪。这次一定要给我除掉他。
0: 是。
2: 开工了，开工了，打起精神来啊！我得到线报，阿彪和他的手下带着一批军火去了大封号这个地方。
3: 大封。

0: 哦，那我现在带人去抓。
1: 不着急，党修机应该也在那里，我们得一网打尽，所以必须得策划好。小郭你过来。你带人从这儿往这儿走啊，阿杰从这儿往这儿走，小鲁从这儿上。
2: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从苏行到香港的第一天起，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的人无处不在。虽然你们几次破坏了我们的密封计划，可我只用了一颗炸弹就让苏行失去了佟江南的信任。哦对了，你爸爸和苏行正在去救你的路上，可惜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所有人行动！刘警察，
1: 别动！

0: 会来？我也不知道。
1: 快点！站住！站住！别跑！快去看看！
2: 董事长，别跑！有空岛埋伏。

0: 搜索现场。
1: 是。
2: 你们几个就这一窝，你们几个内屋搜。
1: 走，快走，老实点。

小静，小静，小静，小静，小静。

0: 博哥，你看，
1: 嗯，
2: 楼上在哪儿？
0: 前面。
2: 带回去。
0: 是。

0: 什么情况？
1: 族长不会有事吧？
0: 我去看看，你们去仓库等我。
1: 嗯，去吧。
2: 嗯。

0: 我们查完了，他们死了三个人，伤了两个人，其余都跑了。你看我们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1: 不用了。
0: 是。

0: 小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夫？
1: 老周，孩子伤得不轻，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0: 啊，谢谢啊。嗯。
1: 老周，记得按时吃药，我走了。
0: 啊，那我送你吧，
1: 请留步。
2: 老周，我去吧，你留下照顾小静。
1: 好，
0: 慢走。

0: 小静，小静，
1: 爸，
0: 哎，你醒了，
1: 大龙哥，
0: 小静，
2: 小静，
1: 苏大哥，他不想利用我抓到你，
2: 我知道，你放心，我没事，你真的很勇敢，
0: 小静，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就好好养伤啊！哎，小静，别再说话了，好好休息吧，啊！

0: 出什么事了吗？
1: 苏醒偷袭了我的药铺，我一定得想办法干掉这家伙。药铺是怎么暴露的？一定是我的人被跟踪了吧？你们的人里面谁跟苏醒他们见过面？
2: 亚楠、阿彪，
0: 还有那个阿呆。
2: 那他们之中谁最有可能被跟踪？
3: 组长。 我们在大丰澳被警察包围了，
0: 怎么回事？
3: 我们在大丰澳埋伏的时候，有一伙人悄悄向我们靠近。开始我以为是苏醒，等打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

0: 是便衣警察，同时还有一大批警察从外围包抄我们。我和阿彪还有三个兄弟侥幸才冲了出来，可是其他人就……
1: 你们去埋伏别人，怎么能让警察给包围了呢？还死了那么多兄弟，
2: 你们可都是受党国训练过的精英，
1: 怎么能让那些警察给……
0: 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失误，您处罚我吧。
1: 你不是告诉我苏醒已经上当了吗？他怎么就偷袭药铺了呢？
0: 苏醒是故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大风澳，然后偷袭了药铺。
3: 军旗，警察突然出现在大风澳，我觉得他们的行动是早有准备的。上次在码头，他们也能突然出现，抓住罗冠英。
0: 警署里面一定有共党的内线，
3: 而且这个内线的职位一定不会低。李文博倒是多次找我打探过消息。
1: 哎，你去，让咱们警署里的人赶快给我彻底查查这个李文博。
0: 是。
1: 咱们刚抓了那个女共产党，李文博就放了阿彪，中药铺就暴露了，这也太巧了吧。
3: 你怀疑是阿彪投靠了共产党？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被人利用。
1: 他要真是被人利用了，这倒好办。他要是投靠了李文博，那麻烦就大了。你去派人给我好好盯着这个阿彪。
3: 好，我去办。
4: 党军旗，国民党保密局驻香港情报站行动组组长，前几天发生在启明书店的杀人案就是他一手指使的。今天呢，我们得到线报说党军旗将在林家山口的废矿场有一个重要的行动，我就派人去抓捕。在抓捕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在废矿场周围啊埋伏了很多他的手下，而且设置了很多的爆炸装置。幸亏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去的兄弟可就凶多吉少了。不过结果还好，我们抓了几个党军旗的手下。
5: 为什么他们会在大风澳废矿场埋伏？他们到底要什么？
4: 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陷阱。
5: 陷阱？
4: 对，因为今天我们同样接到报案，说静福堂中药铺发生了枪战。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有几个受伤的人了。后来经过审讯知道，这个静福堂中药铺啊，就是党军旗的一个据点。至于这个枪案的发生，应该是由于他们昨天绑架了一个姑娘，今天被人给救走了。
5: 绑架？
4: 对，绑架。因为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带血的绳子，还有刑讯的痕迹。由此可见，这次林架山谷废矿场的埋伏其实就是他们利用这个绑架人质所设下的一个陷阱。
5: 这两个事情都是他？
4: 完全可以肯定。但是有证据显示，屠哲的死、肥仔的被灭口、军火案、童家的爆炸案、童小姐的被枪击案、罗冠英的被杀，都和这个党军旗有直接关系。这些都是国民党行动组在香港的地下活动。
5: 你说的这些案子的幕后指使者都是党军旗？
6: 我们有了确凿的证据。
5: 这些案件都是国民党主使的。林探长，大英帝国不允许香港再有这类事件发生，香港不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地方。我命令你马上把他捉拿归案。
4: 啊，这个您放心，我已经安排抓捕了。
7: 很好，你这次没有让我失望。
4: Thank you, sir。
7: 继续努力。
4: Yes, sir。
6: 那我先回去了。
7: 嗯。
8: 来
9: ，兄弟，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们彪哥，啊，那可厉害，
8: 是吗？
9: 三下五除二就把罗特派员给干了，
8: 这么厉害？
9: 你以为平时我们进不了他的身？
8: 是吗？
9: 你问问兄弟们，我们彪哥那可真，彪哥，
10: 就你知道多是吗？嗯，吹呢啊，
11: 彪哥。

0: 以后别瞎嚷嚷。
1: 久仰久仰，坐坐坐坐坐。
0: 哎，你以前不是在罗浩那儿，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哎，甭提了，当时我们接到任务，护送特派员跟那几个教授上船，打算到公海以后干掉庄老大，结果在码头被那个苏醒给搅和了，要不是我俩跑得快，差点也被警察给抓了。
0: 哎，干咱们这行的都不容易。来来来，
2: 来来
1: 来来来，喝喝喝。
2: 来，
1: 哎，彪哥，你要是不嫌弃，我跟我这帮兄弟上你这儿讨口饭吃，怎么样？
0: 这就对了，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啊，你们呢也别天天啊光是吃吃喝喝的啊，干点正事啊。
3: 从今天起叮嘱阿彪，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是。
4: 你确定同江南七日后离港？
3: 组长，
5: 他这是又来催我了。
4: 船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亚南，明天你再到庄老大那儿去一下，最后跟他敲定一下这事儿。
3: 是。
5: 什么事？
3: 我们在警署的内线被抓了。
5: 谁干的？
3: 李文博。
5: 好，我知道了。
6: 来看看看一看啊！便宜了，便宜了。
7: 小江，还疼吗？
8: 没事儿，爸。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7: 傻孩子，你现在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伤养好啊。
8: 嗯。
7: 小静，起来吃点东西吧。来来，慢点。
8: 谢谢大龙哥。
7: 嗨，跟我你还客气啊。
8: 爸。
7: 哎，小江，你别动，你现在浑身都是伤，爸爸来。小江，你这次被绑架把大伙儿都吓坏了。
8: 你呢？
9: 我都快急疯了。如果你要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党军机，把他千刀万剐。
7: 小静啊，你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下回再有这种情况可千万不能这样独自行动了。
8: 我知道了，爸。
7: 来。
10: 小静，您醒了。
8: 苏大哥，
10: 哎哎，躺着就好，躺着就好。怎么样，好点了吗？
11: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从苏行到香港的第一天起，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的人无处不在。虽然你们几次破坏了我们的密封计划，可我只用了一颗炸弹，就让苏行失去了童江南的信任。
8: 我想起来了，特务在审问我的时候说苏大哥接童教授回北方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还说他们的人无处不在，一个炸弹就让苏大哥失去了童教授的信任。
7: 小金，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这也恰恰证明了咱们之前的怀疑是正确的。
5: 是啊，看来童教授身边的人确实有问题啊。
12: 挂坠，好看的挂坠。哎，太太，看看这挂坠吧，多好看呀、啊！

0: 少木啊，你的朋友最近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但是老师您放心，我那个朋友说话一向很靠谱，不出意外的话一周左右就会到达香港，他到了的时候就会和我联系。老师，校方催我们尽快重新开始实验。
0: 这样吧，你今天和阿生去学校，就做好重新开始实验的准备。
1: 那您觉得警方还能帮我们找到实验数据吗，老师？
0: 真是不好说呀。
1: 苏醒最近找过您吗？
0: 没有。
2: 爸，我们要去学校了。
1: 老师，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注意安全啊。
2: 哎，
1: 好。
3: 去忙吧。
4: 波哥，我回来了。
5: 招了？
4: 有几个招了。
5: 说什么了？
4: 没什么新鲜的，这几个人都是党新旗行动组级别比较低的人，知道的事儿很少。
5: 对于那些不招的人呢，继续加大审讯力度，另外加大对林诗曼的监控力度。
4: 波哥，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5: 啊，你说。
4: 童小姐找过我。
5: 啊。
4: 童小姐说，党勋奇是当年杀害她母亲的凶手。当年在上海，党勋奇当街射杀童小姐的母亲。前几天，童小姐遇见了党勋奇。
5: 她在哪儿遇见党勋奇的？
4: 医院。罗冠英受伤住院，童小姐去看望她。
5: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汇报这个情况？
4: 童小姐让我保密。
5: 保密？
6: 扎良杰，你是个警察，你知不知道？看什么看？干活去！
5: 我问你，如果党勋奇知道童小姐在跟踪他，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4: 童小姐很危险。对不起，波哥。
6: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那个童小姐。这样，你去告诉童小姐，如果看到党勋奇，千万不要跟踪，一定要报警，知道吗？
4: 我知道了。
6: 知道还不快去？
4: 是。
7: 老大，
8: 嗯，
7: 听说党勋奇和苏醒打起来了。
8: 嗯，
7: 听说党勋奇绑了苏醒的人。
8: 党勋奇抓到苏醒没有？
7: 没有，党勋奇非但没抓住苏醒，还让苏醒把他的药铺给砸了，人也救走了。听说警察还在大风澳抓了党勋奇的人。
8: 这警察也掺和进来了。
7: 哎，老大，
8: 嗯，
7: 你说这警察是不是苏醒找来的？
8: 应该不会。他们当初偷了我的画，才把那个苏醒给换出来。
9: 庄爷，党勋奇的手下吴亚楠来了，
8: 叫他进来。
9: 是。
2: 庄爷，
8: 怎么把苏醒给我送来了？
2: 苏醒我们一定会抓到的，不过得晚几天。
8: 晚几天？
2: 庄爷，船您能不能先借给我们？
8: 我告诉你们，借你们这个船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没有苏醒这船我借不了。
2: 庄爷，
8: 大强，送客吧。

0: 阿彪在家吗？在。姐，吃药了。烫烫烫！哎，
1: 阿彪啊！
0: 姐，
1: 姐姐拖累你了。
0: 姐，说什么呢？我是你亲弟弟，我现在又能赚钱。等我挣了钱，我还要给你看眼睛呢。咱找最好的大夫。

0: 别总想着我，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到时候姐姐给你看孩子。
1: 姐，你才别操心了，你觉得像你弟这样的还愁找媳妇吗？啊，来，哎，姐，我去开门啊。

0: 谁来了？
1: 姐，
2: 姐姐，我们是阿彪的朋友，来看看你。
0: 啊，你们是阿彪的朋友啊，来，快进来坐吧。
1: 姐，他们……
0: 阿彪，快叫你的朋友进来。
3: 阿彪，姐让我们进去呢。

0: 姐姐，听阿彪说您喜欢吃甜的，给您买了包点心。
1: 哎，您太客气了，多亏了你们照顾阿彪，还买什么点心啊？
0: 这都是应该的。
1: 阿彪，你快去给你的朋友倒茶。
2: 他们不渴。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不用了，姐姐，我们呀就是过来看看你，然后找阿彪说两句话就走。
1: 哎，
3: 阿彪，我们在外面等你。姐姐，我们走了。
1: 哎，啊，你们有时间常来家里坐坐啊。
3: 好。

0: 姐。
1: 哎，
0: 我出去跟朋友说两句话，一会儿就回来啊。
1: 阿彪，你这牛脾气要改一改，和朋友说话不能那么冲。
0: 哎，知道了姐啊。
2: 那不是苏醒吗？
0: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3: 我们想让你跟着我们干。
0: 你们想什么呢？啊，你们是共产党，咱们势不两立，咱们之间只能真刀实枪的对着干。
4: 阿彪真的投靠了共党，走，咱们回去向亚楠报告。
2: 等一等，咱们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 阿彪，我就问你一句，你姐姐恐怕不知道你现在干的勾当吧？
0: 少拿我姐姐说事儿，我姐姐与这事儿无关。
3: 你跟着党训旗干是不会有前途的。
0: 各位旗主，我只为我的老板卖命。
3: 卖命？你的老板现在恐怕都已经不信任你了。中药铺的事，他一定会对你起了疑心。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这是在挑拨我和组长之间的关系，你们说完了吗？
3: 算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话。多保重。
0: 不错。
5: 你怎么好坏不分呢？
4: 咱们要不要跟上他们？
2: 别给自己惹麻烦，咱们把阿彪带回去，照样是大功一件。
0: 你们来怎么？
6: 走，进去。
5: 要我说呀，这个阿彪就是个死脑子，没救了。
7: 大龙，

0: 你们刚走就来了两个人，用刀把阿彪逼进了屋子，快去看看吧。
1: 不好，阿彪有危险。
2: 兔崽子们，翅膀硬了你们啊？想干什么？
3: 族长料事如神，你果然背叛了党国。
2: 什么？你们是族长派来的？
4: 哼，族长派我们来监视，我们亲眼看到你和素行见了面。
2: 兔崽子，你敢监视我？
5: 阿彪，阿彪，是你的朋友回来了吗？
2: 姐，没事，我公司的朋友来找我聊点事儿，你赶紧回屋去吧。啊
5: 啊！
3: 阿彪，你跟我们走一趟。
5: 阿彪，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臭娘们，闭嘴！
2: 兔崽子们，真想逼我动手是吧？赶紧给我滚！
4: 别废话，今天必须跟我们走。
5: 有话好好说，别打架。
6: 姐

0: 阿彪，当勋齐这个混蛋，老子跟你出生入死，你却杀害我至亲的人，我要杀了你！
1: 阿彪，阿彪，阿彪，阿彪，你要干什么去？
0: 我要杀了当勋齐，给我姐姐报仇！
1: 阿彪，你放开我！
0: 阿彪，
1: 给我！
0: 阿彪，
1: 你就这么去了？
2: 你不能去，不行，不能给你 姐姐报仇，连你自己也会送命的。难道我姐姐就这么白死了吗？
1: 当勋齐既然已经派人来杀你，说明他已经对你起了疑心，你就这么去了？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
0: 我，你。

0: 那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我能看得出来，你姐姐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报仇的时候。眼下，咱们是要尽快安葬好姐姐。报仇的事情，咱们可以从长计议。

0: 老周
1: 来了。
2: 周叔。
1: 哎，
0: 小金，妻子好多了。
3: 苏大哥，是好多了。
2: 小金，
0: 老周，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1: 好。来，
2: 哎，
0: 你好好休息啊，小金。
2: 小金，今天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2: 啊，来，再喝一点。
3: 大龙哥，我自己来吧。
2: 哎，你别动，你这伤都还没好呢。来，
3: 大龙哥。
2: 嗯，
3: 你们今天去干什么了？
2: 我们去救了一个人。
3: 什么人？
2: 这个人叫阿彪。
3: 阿彪？
4: 这个阿彪不是党寻奇的得力助手吗？党寻奇为什么要杀阿彪啊？
0: 中药铺是在阿彪放出来不久之后被我们拿下的，党寻奇自然要怀疑他。
4: 阿彪现在是怎么想的？
0: 阿彪现在一心只想为姐姐报仇，不过他也答应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4: 阿彪这条线如果我们用好了，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
3: 他姐姐太可怜了，有这么一个混蛋弟弟。
2: 哎，其实我感觉这个阿彪骨子里面也不坏。你没事吧？
5: 我刚一进家门，这个兔崽子苏醒，他残忍地把我姐姐给捅死了。

0: 你怎么不小心呢？他怎么说的？警察问我们，数据丢了，第二天实验怎么办？他说他亲眼看到过我在备份数据。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放在心里。你们要是想给你们的同志报仇，我这条命，你们虽是拿走，绝不还手。
1: 这笔买卖应该很大，因为庄老大正在筹钱呢。
2: 你想打劫庄老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不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不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2: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4: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4: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重要。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0: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又是你。
1: 你从哪儿溜你？
0: 我还想问你呢。
7: 又是你，
8: 钱特助。
0: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8: 我是他租客，
10: 外面不好混吧？
9: 被甩，被辞退，
1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9: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0: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

0: 明晚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刚一进家门，苏西就用刀把我给顶住了。我当时想立马反抗，一看我姐姐也被他们给劫持了，我就想先把他们给稳住，见机行事。没想到我姐姐为了救我，直接扑向了苏醒。这个兔崽子苏醒，他残忍地把我姐姐给捅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咱们那两位兄弟也冲了进来，一看情况不妙，就跟他们殊死搏斗。
1: 那两个兄弟呢？
0: 两个兄弟，那两个兄弟也被苏醒给杀了。兔崽子，
1: 好了好了，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0: 族长，我现在就带几个人把苏醒给杀了。
1: 冷静冷静，苏醒是怎么找上你的？
0: 我不知道。
1: 我现在就算给你人的话，你能找到苏醒吗？
0: 我就是挖地三尺把全香港搜遍了，我要救他出来。
1: 好了好了，阿彪，你记着，现在你不能感情用事，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安葬你的姐姐还有咱们那两个兄弟。亚楠，要厚葬。

0: 你记着，阿彪，死者为大。
1: 族长，那我就谢谢您了。你可得记着给我姐还有咱们的兄弟报仇啊。
0: 报仇的事儿我会安排的。

0: 三。
1: 你抓到张迅奇了吗？
0: 这个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正在抓紧搜捕。
1: 李探长，你怀疑童家被抢与张迅奇有关，那在审讯中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线索？
0: 现在还没有。
1: 好的，让我告诉你，英国政府现在继续增加工业产值，童教授的研究非常重要，研究的成果对大英帝国的石油工业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英国政府有极大的帮助。我的意思是，石油萃取工艺如果成功地运用到工业上，这会使大英帝国的经济实现非常非常大的进步。所以大英政府非常重视童教授的这项试验成果。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现在更严重的是，港督大人已经向国王陛下做过了汇报，这个时候实验数据丢失，这让港督大人非常震怒，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尽快将这个重要的案子侦破。
0: 三，这个您放心，只要是抢数据的人还在香港，我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Yes sir。
2: 波哥，你找我？
3: 见过童小姐了？
2: 见过了。
3: 英华又在催丢失实验数据的调查结果了。
2: 对于这个案子，我们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不是我们没线索，是很多人不想让我们有线索。
2: 什么意思？
3: 这样，阿姐，你再去趟海纳实验室，找童小姐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再了解一下情况。
2: 好。
4: 这个庄老大本来都答应我了，以三倍的价钱租他的船，他又提出来让我把苏行先交给他。
5: 他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4: 这个庄老大就是诚心跟我过不去，你当时不跟他提苏行就好了。
5: 当初我要是不告诉他苏行的事，他怎么会答应给你船？

0: 这件事情还是得尽快解决，不然的话，蜂王又要坐文章的。他们嘴皮子动一动，我们就得拿命去换。
1: 咱们现在没有时间生气，得赶紧想怎么找到船。只有轮船公司和庄老大这两条路都堵死了。轮船公司明着不行，那暗着呢？
0: 按着，怎么按着？我们换个思路。哎呀，轮船公司的黄经理，我跟他已经谈了几次了，根本没用。他现在连见都不见我。你的意思，我再找庄老大去？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黄经理约出来，不然我去试试。你又要干嘛？
2: 组长，
0: 阿彪那怎么样了？
2: 阿彪说的都是真的。
0: 你去拿点钱，交给阿彪。

0: 厚葬他姐姐。
1: 明白。阿彪怎么了？
0: 苏醒带人突袭了阿彪的住所，把他姐姐给杀了。你怀疑阿彪啊？
1: 现在除了你，我谁都不相信。
0: 阿彪就他姐姐一个亲人，我觉得阿彪不可能拿亲人的命来骗我。

0: 赵警官，帮我看一下这颗。什么人啊？不知道。
1: 阿杰，你怎么来了？楚亮先生对于实验数据丢失的事情十分重视，希望我们尽快破案。哦，阿生，怎么了？赵警官来调查实验数据丢失的事情。
2: 阿三，所有人都要问吗？希望尽量配合。
3: 大家停一下，这位警官是来调查实验数据丢失的案子的，请大家配合一下。
2: 打扰了各位。
4: 希望大家尽量配合，我们需要分别与各位谈一谈。请过来一下。你们每天都要整理当天的实验数据吗？
5: 没错，因为我们第二天的实验必须在第一天的实验基础上进行，我们必须整理当天的记录。实验数据由谁保管？这些数据都是由童老师整理和保管，
6: 每天都有记录。
2: 如果你们丢失了当天的实验数据，第二天怎么实验？
7: 童老师备份了实验数据啊。
2: 童小姐，我需要跟你单独谈谈。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1: 是的。
2: 阿胜姐，那个实验员说的是真的吗？
0: 哪有什么备份，我只是每天整理当天的实验数据。
2: 阿胜姐，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0: 阿杰，你不相信我吗？
2: 我当然相信你，但是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明白，实验资料应该放在学校里，为什么会带回家？
0: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2: 童伯伯是怀疑有人要窃取实验资料。
0: 国民党特务一直想要得到实验资料，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就把它放到家里。我们以为每天有警察巡逻，家里会很安全。
2: 根据我们调查，罪犯为了得到实验资料做了充分的准备。
0: 那盗走实验数据的人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2: 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
0: 阿杰，这个实验项目可是我爸爸一生的心血。
2: 阿胜姐，你放心，我一定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3: 请。经理，这位小姐找您。
4: 好，你先去忙吧。
3: 好。
4: 哎呀，林小姐，请坐。
5: 哟，黄经理，您认得我呀？
4: 你可是香港有名的美女啊，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来，请坐。坐。林小姐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有一个朋友想请黄经理帮忙。
4: 哦，林小姐的朋友那都是非富即贵的上层名流，怎么可能用得着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5: 黄经理真是谦虚了，您是招商局的科长，又是轮船公司的经理，怎么能是小人物呢？
4: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林小姐，您那位朋友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5: 他做点小生意，有一批货想请您帮忙运出去。
4: 哦，不知道你那位朋友运的什么货，要运到哪里？
5: 具体的情况我想还是您和我的朋友当面谈的好。
4: 这件事还要请林小姐原谅，近期轮船公司

0: 黄经理，黄经理呀，有些事情我相信您要是肯帮忙，一定会有办法的。那林小姐的朋友是？见了面，您自然就知道了。放心。
1: 我们是不会亏待您的。有什么收获吗？没有。不过有个情况，实验室的学生说，这个实验数据有备份。
2: 实验数据有备份？
1: 对。备份数据呢？
2: 不知道。
1: 但童小姐说没有备份。
2: 其他人怎么说？
1: 其他人都说不清楚。
2: 那平常实验室里的数据都是谁保管的？
1: 童小姐，
2: 啊，你忙着吧。

0: 林小姐，您太客气了。林小姐，这……
1: 哎，黄经理，不要急着走嘛，来呀，黄经理。
2: 黄经理，我这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坐吧。
1: 黄经理，来，都是朋友，来，何必这么拘谨呢？来，坐。

0: 王经理，我也不跟你废话，7天之内给我搞到一艘船。
1: 党组长，不是我不肯租船给你啊。上次你也去过轮船公司，那些工人罢工，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你不是都安抚好了吗？是啊，是安抚下来了，可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已经受到了上司的警告。
1: 党组长，您要是再去，那些工人们继续罢工，怎么办？王经理，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啊？
0: 说实话，我也想帮你。我恨不得现在就找一艘船给你，省得你有事没事找我麻烦。可是现在公司里面没有空的船呢。哼！上次你跟我说迪克号5天就能回来，是吧？那我问你，这都过去多少天了？船呢？
1: 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的船明面上是政府调用了，可实际上，你也知道，还不是被上面某些大人们私自征用。迪克号已经被预定了。
0: 黄经理，你糊弄我是吧？哎，
1: 我哪敢蒙你？
0: 看看我，认识我吧。嗯？你觉得我那么好糊弄吗？
1: 哎呀，我真没糊弄你。
2: 黄经理，轮船公司罢工是共党挑唆的，你不是不知道的。
1: 林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跟共党没什么关系啊。
2: 党组长的身份你是知道的。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你就是通共的罪名。
1: 这，我再想想办法吧。
2: 这还差不多，黄经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相信黄经理是个聪明人。<笑>

0: 好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1: 来吗，黄经理？
2: 爸，今天警察来实验室调查数据丢失的事情。
3: 警察调查那都是正常程序，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2: 可陈雪薇说我有备份数据。
3: 啊，你怎么不小心呢？他怎么说的？
2: 警察问我们数据丢了第二天实验怎么办，他说他亲眼看到过我在备份数据。爸，可是我没有承认。

0: 英国人会追查您吗？
1: 一定的。这些年我们的研究成果都给他们了，他们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这份资料我们一定要带回去献给我们的国家。
0: 那如果再有人追问此事怎么办？
1: 叫他们来找我。

阿香姐，你放心的去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阿彪的。你放心，你的血不会白流，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苏醒，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是共产党的人，我是保密局的人，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心里还有良知。
0: 什么是良知啊？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手里有多少条人命吗？我这双手还沾染过你们共产党的血。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放在心里，你们要是想给你们的同志报仇，我这条命你们随时拿走，绝不还手。
1: 阿彪，我知道你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并非出于你的本意，你也是逼不得已，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2: 阿彪，我们是拿你当兄弟才帮你的。

0: 既然是兄弟，说吧，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1: 我们想要了解党巡旗一切行动的细节。

0: 你们要让我当叛徒？
1: 不是让你当叛徒，而是让你迷途知返，做正确的事。
0: 正确的事？你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事？党勋奇杀了我的亲人，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现在之所以回到党勋奇的身边，我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你让我冷静，不要冲动，见机行事。可是现在呢，你又让我长期留在党勋奇的身边，为他马首是瞻，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再说了，我还是保密局的人，你让我这么做，这是背叛组织，不忠不义。

阿彪，你在保密局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保密局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你跟他们讲忠讲义？他们在杀你姐姐的时候有跟你讲忠讲义吗？只要保密局存在一天，你姐姐的悲剧随时都会重演，而你很可能再次成为杀害无辜生命的刽子手。

0: 小木
1: 啊，
0: 你找我？
1: 坐吧。
0: 原来你喜欢喝咖啡？
1: 还行吧。
0: 我知道一家咖啡厅，他家的手冲咖啡特别好喝，下次我带你去。
1: 好啊，等我们有空的。
0: 嗯，
1: 你喝点什么？
0: 你帮我点吧。
2: 先生你好，
1: 给我一杯卡布奇诺。
2: 好的。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卡布奇诺？
1: 女孩子嘛，都爱喝甜的。
0: 少墨，你真贴心。
1: 雪薇，这次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件事情。
0: 我先跟你说件事吧。
1: 那好啊，你先说。
0: 嗯，送给你的。
1: 你怎么还送我礼物呢？
0: 其实我早就想送给你了，只是你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这条领带是我专门托朋友从英国带回来的，喜欢吗？
1: 挺好的，喜欢，谢谢。
0: 喜欢就好。哦，对了，少木，
1: 嗯，
0: 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吗？
1: 我，
2: 先生请慢用。
0: 谢谢，
1: 谢谢。雪薇，童老师备份数据的事情，你是亲眼看见的吗？
0: 对啊，是我亲眼所见。
1: 会不会看错了呀？也许他是整理当天的实验数据呢。
0: 我亲眼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两个实验数据本。少木，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情吗？
1: 雪薇，平时你只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别的事情就别管了。
0: 我就知道你偏心，童教授手里肯定还有一份实验数据的。
1: 你别瞎说，数据只有一份，已经被抢走了。小薇，这项实验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和努力，既然事情已经发

0: 我们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去抱怨。
1: 你说的没错，实验是大家的努力和心血，实验数据必须要放到实验室里，他怎么能够私自带回家里去呢？你也听到警察的话了，现在大家都对童教授有意见。
0: 学伟，童教授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所有的实验对他来说都像孩子一样重要，现在实验数据丢了，你觉得他心里不难受吗？他还要承担着英国人和校方的压力。我希望你能理解童教授，别再提这件事情了。
1: 可是实验数据的事，
0: 童教授有自己的安排。学伟，你也知道我和童教授的关系，答应我别把这件事情再告诉任何人好吗？就当是为了我。喝咖啡吧。
2: 阿彪现在是什么态度？
3: 阿彪他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
2: 当寻奇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身边多了一个我们的人了。如果阿彪能够通过当寻奇挖出潜伏在童教授身边的人，那就太好了。
3: 根据阿彪提供的消息，当寻奇在童家附近也设置了一个监视点。
2: 敌人在童家设立监视点是我们早就料想到的，但是仅凭监视点是获得不了那么多详细的细节的。
3: 我也这么想，所以如果不拔出潜伏在老师身边的敌人，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2: 是啊，另外童家资料被盗与党勋旗有没有直接关系？
3: 阿彪听另外一个特务说，党勋旗也在调查这件事，那么就说明并不是他干的。
2: 那会是谁做的呢？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件事情也不是英国人干的，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保密局的另外一拨人。
2: 保密局的人？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敌人所有的行动都和党勋旗有关系，保密局这个时候又派出别的人，而党勋旗他自己又不知道。
3: 有可能党勋旗已经失去了保密局对他的信任。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面临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
4: 哎呀，钱副官，到香港来出差啊？
5: 哎呀，这不是王司令派我来取军火钱。
4: 哎呦我的天哪，钱副官，合着这个王司令跟我之外还有军火交易啊？好嘛，来来来，
5: 不劳，
4: 先坐先坐。
5: 党组长，兄弟我军务在身，不能久留了。
4: 哦，
5: 就请您赶快交接吧。
4: 我交接？我交接什么呀？
5: 你心里清楚，
4: 我跟王司令那笔交易已经完成了，杨副官已经带着钱回去了。
5: 这带没带回去你应该最清楚吧？
4: 什么意思啊？哎，我亲手交给杨副官的呀。哦，他可以作证。
5: 那杨副官人呢？
4: 那我哪知道啊。这会不会这中间出什么问题了？那个杨副官会不会自己带着钱跑了呀？
5: 杨副官的为人我还是清楚的，他可不会这么做。
4: 钱副官，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哎，可不能冤枉我呀。你的意思是，哎，我亲手把钱交给杨副官的呀。
5: 党组长，这笔钱你最好一分不少的都给我，而且杨副官人也要交出来，要不然王司令发起火来，那可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
4: 钱副官，这个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不能随便约。

0: 问我呀？啊，人命关天，哎，这中间会不会是有什么差错呀？
1: 我告诉你，这钱人我要定了，
0: 哎，
1: 你看着办。

0: 经理，您找我。
1: 嗯。我问你，迪克号下一趟货往哪里运？
0: 从南洋运货去中东。
1: 公司在上海是不是还有一单生意啊？
0: 是的。
1: 这样，你去把货单换一换，让迪克号去上海。
0: 经理，迪克号已经开始卸货了，现在都要换，货主那里怎么解释啊？
1: 就说国家征用，
0: 这样做不妥吧？
1: 我叫你去你就去。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老板，庄老大已经约好了。
1: 啊，通知兄弟们，随时准备出货。
0: 是。
2: 今天这活可闹心。
3: 真别说啊，今天还真不算累，是吧？
2: 一会儿啊，得吃点好的。
0: 老张，
3: 好，你先去忙吧。
2: 好。
3: 这么一说，
0: 迪克号也回来了，你赶快把消息传给朱书记。
3: 好。
4: 组长，现在可以确定，姓林的这批货就是要跟庄老大交易的。
5: 哦，消息确切吗？
4: 确切。
5: 庄老大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
4: 庄老大最近到处在筹集资金，估计就是为了这个事。
5: 看来他这笔买卖不小啊。
4: 组长，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盯？
5: 盯，当然要盯。把他们的时间和地点都搞清楚。
4: 是。
0: 周叔。
6: 哎，大龙，
0: 轮船公司的消息。
7: 黄经理调迪克号从南洋返回，准备去上海。这黄经理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船调回来？
8: 黄经理现在把船调回来，说明特务给他的压力很大。
7: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姓黄的，他就是墙头草。我现在就过去把他给抓过来。
7: 大龙，苏醒，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一趟。
8: 好。
9: 走吧。冷静一点啊。
0: 啊。
10: 让你久等了。
11: 哎呦，朱王爷您请坐。
10: 哎。怎么样，林先生，货准备好了吗？
11: 庄爷您放心，今晚便可以交易。
10: 好。
11: 不过庄爷，为了搞到这批洋药，我可是费了老大劲了。
10: 嗯。
11: 所以说这个价钱咱们得重新谈一谈。
10: 怎么，这是就地涨价呀？
11: 哎呦，庄爷，这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这总不能赔本吧？
10: 货我没见着，凭什么一张嘴就涨价？在我的地头上没这规矩。
11: 这是样品，这种洋药啊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价格是一天几变，比黄金都走俏。庄爷，这货到您手上。

0: 我保您至少赚一倍。
1: 好，那我就给你加一成。
0: 三成，不能再少了。
1: 两成，不行找别人。
0: 两成就两成，我交庄爷这个朋友。
1: 林老板是个爽快人呐，那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十点，花莲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哎，好，
1: 好，明天我做东，给林老板接风。
0: 哎呦，谢谢您了，庄爷。
1: 走了。

0: 有消息了吗？
1: 嗯，黄经理已经答应给船了。
0: 哎，太好了。哦，那个王司令又派人来要钱了。
1: 那怎么办呀？你现在可是没有钱给他们呀。
0: 哼，我就是有钱我也不给他。
1: 王司令那种人可是我们惹不起的呀。
0: 我有那么糊涂吗？
1: 那你怎么应付他派过来的人？
0: 拖。
1: 拖？
0: 对，我先拖着他，等把那几个人弄上船运到台湾，我就带你走。
1: 你是有什么计划？
0: 最近庄老大在跟一个南洋的商人在谈一笔买卖，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笔买卖应该很大，因为庄老大正在筹钱呢。
1: 你想打劫庄老大？
0: 对，我吃定他。
1: 庄老大是香港的地头蛇，你打劫他，行动如果暴露的话，恐怕会有麻烦的。
0: 你觉得我现在的麻烦还少吗？
1: 就是麻烦多才要更注意一点。
0: 哎，行行行行，别说了，你放心吧，等事成之后我带你远走高飞啊。
2: 进来。
3: 哦，哎呀，苏先生，你怎么过来了？快请坐。
4: 黄经理，林诗曼是不是来找过你？
3: 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5: 我们怎么知道的？就你那点破事能瞒得住谁呀？
4: 黄经理，坐下聊。黄经理，您知不知道林诗曼是什么人？

0: 打！
1: 废物！我给你派了这么多人，一个活口没给我抓到，还让他们跑了。出去行动的人，除了亚楠还有阿彪活着，剩下的兄弟全死了。
2: 党勋奇这次抢钱失败之后，在香港的处境可就越来越难。

0: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以后，我是在这些行当里面都可以生存，然后每天都在体验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太幸福的事情。演员最幸福的点，就像你能有一天能碰到胡伟平，在我这个年龄碰到胡伟平这样的角色，你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东西放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也演过比如说很多反面角色，这样的话要抛弃掉很多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规范，会抛弃掉这些，尽可能的体验那个角色的他的人生。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会有幸碰到一个像胡伟平这样的跟你如此贴近的角色，去把自己的一些将要面临的事情提前面临一遍，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懂他有多好，我会能找到抓手，然后不懂的我会去慢慢找。就是影视那可能更是更多的机会去追求那个表演上的极致完美，那个最朴素的状态，反倒有技法就很难受，在镜头更难受，那就要抛去所有的东西，把那些最纯粹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在演影视的时候就不是在演，我要活在其中了，然后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试，试到那个最完美，我们可能当下的最完美，那个就是所有影视在做的事情。那舞台反倒就是可能每天都不会太完美，但是每天都是要对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很负责。
1: 上台鞠躬。
0: 漂亮，温柔，
2: 嗲，
3: 结尾最重要。
0: 舞台表演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即时性，即时性就是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虽然演的是同一个戏然后今天进在这个场域里的观众和演员和这个剧场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对手每一天的身体状况，甚至对手的一些他生活中的境遇，有时候情绪也会带去台上，那怎么配合，怎么融入，大家相约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共同体悟一遍剧中人物的这些人生，这是舞台特别妙的一点。
3: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啊，准备跟着我走向虚无吧。
0: 当时我们在台上就是有这个矛盾，就那个帆掉下来了，因为它其实是个比赛，就是我要所有的设计的点可能是想要拿那个分数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掉下来以后，我的分数就拿不上去了。但是它又是一个现场演出，现场有几百人坐着呢，

0: 那你说现在叫停把这个番，你按理说是录制是可以停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停了以后这个演出就毁了，那你整个现场的那些观众就，那你不是很不尊重他们吗？那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得特别准，在那个舞台上该如何最准确的，因为可能也比较新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也都在努力的找寻这个平衡点吧。春去秋来一刹那，落叶枝头生新芽。我现在最幸福最爽的点就是我可以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我每天在角色里我想的只是今天这个角色的当下，我想把它演好，我也不在乎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下一个角色我绝不演什么或者我必须演什么，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事情。认真的准备，最大努力的去体验，即便这个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演出来观众都好喜欢，但是就是你做完了，你所有的准备是这样做的，你就问心无愧。
1: 终有一日开繁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蒸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父元辰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屁股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怎么又是你？
14: 钱特助，
1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4: 我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爱祖父。
1: 月光飘落。

0: 我们这后山常有野猴出没，性子凶得很，以后你可别往这跑了。
1: 我就在书院和外祖父在一起，哪都不去。

0: 哦，走，别怕。
1: 娘子，你可吓死我了！<笑>
2: 怎么跑到后山来了？让大家一通找。
1: 娘在屋里的红豆结了果，我都摘下来了，今日都煮上，你让大家尝尝红豆饭的味道。<笑>
3: 真是不容易啊！
4: 先生也算大方一回，
3: 今日要吃两碗。
5: 吃两碗。
3: 好，
6: 我也要，我也要。
3: 一起去吃红豆饭。走。

0: 冯大家，辛苦了。
1: 这才几月呀，就下雪了。

0: 北边冷，披上吧。
1: 大哥，我们走吧。其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直到我遇见了叶离。我说我欠他两条命，我得还。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我觉得。 赖着他也挺好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大哥，我们真能过这种生活吗？我什么都不要，我不怕苦，我不怕累，我搬一天的货我都没事儿，而且我也吃不了什么，我不要大宅子，是我害了你，你走吧。 我走，然后让那个莫景离杀了你吗？我无所谓的。就算要死，为什么不尝试一次？因为苏醉蝶吗？他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就是为了他要复仇，为了夺回属于他自己的一切。这些话我听了上百遍。 但是大哥，那是他要。如果之后的锦衣玉食是要走这样的一条路，我宁可不要，我宁愿现在就去死。

0: 殿下，京中传来消息，牧阳侯已死狱中。意料之中，他能活到今日，反倒让本王有些意外。这秦桑盼了流放，捉天养，扶救归乡。
1: 阿离呢？有好消息。
0: 叶娘子已离开定王府，回骊山了。
1: 回骊山了？为何？
0: 这属下也不知。定王呢？定王是何反应？
1: 消息传来时，尚未听闻定王有什么异动。

这碎血关将军府果然构造复杂，戒备森严。若无详图，确实几门钱肉。风化师，这些年你辛苦了。

0: 医生有回报了。
1: 骊山书院师生总47人，构思天机，要脑无争，死间其间唯有定王妃未离其库，臣闻之惊答，共上报太后。
0: 消息属实吗？
2: 昨夜公叔养的急报便已上呈太后，今日5时，骊山当地州县刺史守军的折子也都到了，多方核验，骊山书院共47人，除定王妃外皆已蒙难。
0: 40余人就仅于一人幸存。
2: 据传骊山封山后的第3年，山中学子染上急症，那病来势汹汹，数10学子吃住一处，很快便人人病倒了。
0: 当时名医贺来先生不是也在山中？
2: 巧妇难为无米炊，彼时骊山已弹尽粮绝，吃喝尚且勉强，哪里能有足够的药材呢？
3: 好个骊山书院，身陷绝境，又能坚守气节，至死不开山门。
0: 骊山出身，乃忠贞守节之义士，却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可惜。

0: 陛下，骊山书院乃我大楚文脉所系，传承千载，影响百代学子。虽经八年封山，依然是我大楚文脉之根基。噩耗不日传开，天下必将为此震荡。您想，诸位著书立说的夫子，受困骊山，宁死守节殉道，四海名儒必为之吊唁。 天下黎庶也会自发拜山，届时爱寺如潮，群情如沸。您只需稍加引导，或从背后推波助澜，一切便会势如可挡。习相当初逼迫骊山封山之人，
1: 民心如流，即群愤犹如摧山洪，开场易，收场难。
0: 何况骊山最初封山是自发请愿修书，骊山当初为何封山，百姓们心中清楚得很。修书不过是表面上相安无事的借口罢。如今骊山遇难，真相压了多年，终于重见天日，百姓们定然会想起骊山当初封山的初衷为何。骊山山长徐青云。
2: 一直秉承正统，心向末世王朝，就是心向陛下。所以，无论民情如何汹涌激荡，陛下始终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3: 近半年来，母后已经逐渐将朝政归还于朕，还时时提点朕治国之道。穆阳侯辅朱后，他还缺了多日的早朝，想来应该已无他念了吧。
1: 陛下，明年便是您继冠之年，若那时太后还不还政，我们再做打算也不迟。
2: 是这个道理不错。
0: 陛下，亲政乃民心所望，您却等了一年又一年，从。

0: 我们已经等到了数发之年，等到奇冠之年。若是明年太后仍不愿意，还要等到而立之年吗？那时候还会有离神这样的机会吗？可是。
1: 可是朕才刚刚上手，除了一朝政，根基很浅。若非母后支持，陛下，我打出忠肝义胆之士比比皆是，文臣持虎如林，武将暗箭生风，满朝诸子，天下黎庶，谁人不念圣主隆德？如今，陛下已成绩大统。 上承天命，下应民心，何须忌惮他人之事？又何须仰仗他人支持啊？

0: 此非天灾，实乃人为，非官病症，奸谋暗行，太后郭氏是先帝之人，窃宗堂之柄，万机独断，避日月之光。太后息怒。
1: 谁写的？
0: 回太后，此乃民间流传的无名诗文，奴并不知是何人所写。
2: 这帮人简直无法无天，私结已设，纠集人众已是重罪，他们竟还敢写此等大逆不道、攻讦母后的诗文，其心可诛。依朕看，此等狂悖之徒，就该即刻索拿下狱，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3: 陛下息怒，太后息怒。骊山书院千年文脉，骤然听闻满门罹难的噩耗，士林震动，百姓悲痛，有无知学子一时激愤，言行或有不当之处。待这股悲风过去，人心自会平复。
4: 骊山遭此大难，朝廷亦同感悲戚。他们想去拜山，便让他们去吧。朝廷非但不该阻拦，更应体恤其情。着礼部立即派德立宣抚使，携朝廷封赏及抚恤之情，亲赴骊山祭奠，待朝廷哀悼英灵，安抚生者。
5: 太后，陛下，臣观世子们所传诗赋，其核心之要，其实不在吊唁。他们是想让太后顺应天意民心，还政于陛下。臣斗胆进言，指此与民情汹涌之事，太后何不顺水推舟，就此还政于陛下？
2: 大胆！这年幼时浅，正需母后在旁实施提点教诲。
0: 陛下，近几月太医几次谏言，太后饮食不思。
2: 够了！母后，今郊府上去有一处行宫，温泉氤氲，景致清幽，最是养人。待这次风波平息，儿臣定当亲率文武百官，恭迎母后銮驾回朝。
5: 陛下仁孝，天日可表。
3: 太后此番安心静养，待凤体康泰，在亲眼见证我大楚在陛下治下中兴盛世，岂非一桩美事？

0: 你们都这样认为吗？为太后奉体安康大计，恳请太后依驾行宫静养，国事尽可托付于陛下。
1: 臣不义，臣。

0: 洗了。晨起风凉，怎么没多穿件衣服啊？这要是染了风，还要得难受了。屋内又不冷，窗口还敞着风呢。觉得连我会关上的，放心吧。
1: 宫中传来消息，说太后凤体欠安，准备移驾到京郊府上郡皇庄静养了。皇上意下旨，为骊山书院昭雪平院，后续医术。是吗？了得了。
0: 这是我的秘密，如此秘密，就这般搁着。有些已经成为过去，有些这草人原本有四个：卢昌甫、叶家。
1: 穆阳侯，这第四个是谁？你猜到了。太后，自东宫大祸时，至先帝遗诏，再到骊山封神。
0: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在为他铺路。半年来，穆阳侯构陷忠良，滥用酷刑，把持朝纲。若非他在背后默许纵容，岂能猖獗至此？穆阳侯已经伏法，而他。 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后，纤尘不染，片叶不沾身。
1: 阿离，
0: 我明白你要说什么。纵使心中意难平，我也不会贸然行动的。

他手上沾染的血，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干涸。那些亡魂的哭嚎，终有一日会穿透。

0: 唯有这般的凤冠才配得上姐姐。
1: 凤冠霞帔，母仪天下。阿金，你终于得偿所愿了。
2: 晚舟，
3: 晚舟，莫将军不可能无诏回京，你想想办法，我们得救他。
2: 你让我去拿诏令，你说你会救他的，阿金，你骗我。指使牧羊侯火烧东宫，骗取诏令，陷害定国府，又封锁骊山，杀尽一切当拦路的人。
0: 姐姐这条路沾满了算计和血污，可如今呢？众人离去，亲而背弃。
2: 我不是，你们为什么？为什么？
4: 恳请太后依驾行宫静养，国事尽可托付于陛下。
5: 臣附议，臣附议。
3: 我郭靖，曾是骊山书院最出众的弟子。我曾想如男子一般，立天地之间，会锦绣山河，却不得不在永无休止的内宫争斗中被挫磨。我不甘，不愿。若这世间不容女子自强，我便亲手改一改这世间的规则。首尾可处理干净了，哪怕脚下血流成河。
6: 这大理寺卿之位，
3: 自是周卿堪任此职。
7: 太后有令，骊山书院封山修书，自即日起调禁军精锐相呼，封锁骊山各道要隘。
4: 骊山弟子挟持皇孙，把他们给我拿下。
8: 他们几个人妄想阻拦大事，妨碍太后登位，真是该死。

0: 知道徐婉州葬在哪儿吗？听说就葬在城外的正义观内。太后想去看看吗？
1: 你去准备祭拜的酒具。是。不必大张旗鼓。你点些人，随本宫一起去吧。
2: 陛下，太后往行宫去了。

0: 早知雪人如此之难，当初就不该放魏庄走。
1: 人家现在有官身了，前程似锦，你说汤子孝？
0: 我怕他别有用意，居心不良。去年腊月方从京兆府大牢放出来，你倒是挺喜欢他。
2: 你天天到三叔这来，三叔欢迎，但是你不能在我这尽节交接不三不四的人吧？
3: 谁让你这长生坊竟是这般人物？
4: 我头听到碎血关守将被杀，二叔要去镇守。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怎么又是你？
14: 钱特助，
15: 到。
16: 你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4: 我他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的。
12: 被甩，被辞退，
5: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这个收不收钱？
1: 收，喝茶。
0: 这个收钱吗？
1: 嗯，收钱。爸。
0: 啊，行。
1: 来了。他来了，
2: 哎，怎么还没上菜呀？
3: 爸说等你先啊，去吧。哎，
2: 服务员，好，谢谢。饿坏了吧？
4: 是没事没事。
5: 啊，谢谢。
2: 怎么先上粉呢？菜呢？
6: 张央叔叔给退了。
2: 退了？
6: 请慢用。
5: 嗯，好，谢谢啊。
2: 爸，怎么退了呢？
5: 哎呀，吃这个挺好的。
6: 那请问还点菜吗？
2: 不点了，不好意思啊，谢谢。爸，你真是的，我想今天来这里请你吃顿好的嘛。
5: 这都已经很好了，我还在里面加了个蛋哦。啊，你看，你看。想吃什么好吃的，回家做去。
2: 但这也太……

0: 简单啊。
1: 不简单。就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煮了十颗鸡蛋，你呢悄悄留下家里五个。
0: 老爸，不一样了，我现在年代不一样，不能比呀、啊。这个真的太简单了。
1: 不简单，所以我们才来饭店吃啊。

0: 喂，
1: 双英姐，
0: 梅秀书记，
1: 我昨天找了钱正来，我让他给金峰发了信息，也让他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我想，起码最近吧，他应该是不会联系金峰了。
0: 啊，好。哎，梅秀书记，孩子回来了，我先挂了哈。
1: 好，
0: 挂了。妈，
2: 哎，你给谁打电话？跑外边的？
0: 啊，没什么，那个，我这不是嫌那边吵吗？银峰，你今天怎么不练歌？
3: 改明天了。
0: 改明天了？啊，那赶紧回去写作业去。喂，文秀书记，金峰回来了，我看他感觉还好。
1: 所以讲啊，双英姐，你之前的分析是对的，手机呢就没在金峰身上，他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4: 文秀啊，
1: 好，
4: 你不是要做麻鸭吗？到你了吗？
1: 好，那双英姐就先这样，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文秀书记。嗯，
1: 那我挂了。
0: 好。
1: 把我洗好没用啊，
4: 洗干净了就等你这大厨了。
0: 哎，这么晚才回来？
5: 对呀，刚刚忙完村里的事。哎，上次跟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
0: 什么啊？
5: 合作社啊，今天酒厂来电话了，下个礼拜他们派人来。
0: 我都想好了，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5: 哦，你这个变化太快了，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0: 福爱说的。占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让我从别人的嘴里听说。
5: 哎呀，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0: 他们说了能给十几万呢。
5: 十几万你就动心了？哎，我告诉你哦，如果成立合作社的话，你赚的会更多。
0: 那合作社能给我专利钱啊？
5: 哎呀，不是讲过给你提半成吗？
0: 那个班花园种砂糖橘提一成，伟平利种烟叶提一成，孟昌龙种枇杷提五成呢，凭什么就给我提半成啊？不干。
5: 你听我讲哦，哎，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支书，不能多提哦。
0: 支书就让自己家人吃亏吗？
5: 你支持一下我吗？
0: 行，我现在就支持你，把专利卖的钱还给昌龙，不欠人情债，这样你整他也不亏心了。
5: 哎，你不要乱讲哦，哪个说要整昌龙啊？
0: 分田地呀、啊！我跟你说，占山，我不当那个支付带头人是为你好啊。有一天，黄书记打上瘾了，这说不定打到你头上呢。
5: 你不要听成龙老婆乱讲，黄书记已经明确表态了，只要双方愿意的话，承包转包都是合理的。
0: 那好哦，酒厂哪天来谈判，我去谈喽。
5: 开玩笑。你又不是干部，你谈什么谈？跟你谈不着。
0: 这个是我的专利呢，不跟我谈，跟谁谈？那你去好喽，我不管喽。哎，
6: 我今天呢去丽玲家，碰到杨同志了，他还问我投资的事情呢，说

0: 早就沉一天，早见一天笑意嘞。
1: 你听他吹牛，养猪又没是吹气球，这早一天晚一天，又能见到什么笑意咯？
0: 爸，你有时间啊，可以去丽玲家看看，人家那个猪养得啊，真跟吹气球一样，长得快得很。
1: 得了得了，那个养猪我又没是没见过。
0: 现在养猪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饲料啊、喂法都不一样，现在真是一个

0: 爸，你那天不是还说让那个黄书记来我们家一趟来，怎么现在又变卦了？是不是我那个二嫂今天又来给你说什么闲话了嘞？
1: 人家就是来看看我，有什么闲话好讲咯？
0: 爸，我二嫂那个人说话你不能信的哦。 哎，这个村里就属他最能搅和事情了，搅来搅去都往他家自己搅，你不要被他骗了。
1: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啊？我还会挨骗？
0: 得啊，那个投资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
1: 不投。

0: 你怎么把什么吧？我们现在变成当猪宰客，当什么猪？我说的是养猪啊。
1: 养猪是哪只？这猪养肥了哪只？还不是要杀？这个投资也是一样的。那，你赔了，算你倒霉。你要是挣了，<笑>那些人还不是认同大师？
0: 到头来，那只还不是一样要杀？爸，你都说些什么呀？这种话不就是你们说得出来的？我是我二嫂说的吧？你莫管人家讲师吗？你看看像现在我们人子，有吃的，有喝，有钱花，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
2: 你就可种枇杷就得了，其他的事情啊，就不用再去想了。爸，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要是真的打地主，哎，他家我二哥是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嘞？他为啥不怕嘞？还让你种枇杷，他就是想得那五分地，他没活着的时候嘞。 就给他怄这口气，现在好了，人没了，这口气嘞，我是不咽的哦。琵琶的事情，我不中了。
0: 你还想造反了是呗？我哪里敢反？钱的事情呢？
2: 你孙子有份，你要做主了，我尊重你。可是地，你孙子没地的哦。我们一家四口，昌明、齐生还有我占三股的哦。琵琶，不中的哦。

0: 爸，吃饭就吃饭，也算什么碗呢？你就是把桌子掀了，这皮包我也是不会中的了。
1: 不是了。

0: 行了，
1: 我问过医生了，喝不得不。
2: 谢谢你。
3: 哎，谢谢。
2: 谢谢你啊。
4: 哎，你们也喝一点。哎，讲两句。
3: 好，讲两句，讲两句。这个工作的好好工作，读书的好好读书。我们每个人啊，都各尽所能，平平安安。嗯。
2: 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
5: 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7: 身体健
2: 康。哦，乖哦。嗯。甜哦。
3: 从哪来的？
2: 我们支书家的。
3: 给人钱了吗？
2: 给啦。
3: 不是爸爸不放心，我是怕你啊，当了干部之后养成一些坏毛病。咱们老家以前有一个大队支书啊，好人，带领乡亲们修水库，那把脚都砸坏了，没有怨言。可是那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什么谁们家的酒好他倒一瓶，谁们家杀猪他拿条肉，谁们家菜地里的菜好啊他拿一捆，就这么点小毛病，让乡亲们都很烦。后来有人把他告了，给撤了。
2: 爸，你放心，我保证不会。

0: 妈，哎，我们也累了一上午了啊，
1: 不累。
2: 你说这一家人要总在一起该多好啊！哎呀，总在一起不工作。
0: 我就这么说一句嘛。
1: 爸爸，
0: 哎，以后你和妈妈讲话，温柔点。
1: 喝点水，喝点水，
0: 喝点，你也喝啊。
1: 好。
3: 喂，沈教授啊！哎，文秀啊，有这么个事儿啊？这学校啊，快放假了。我们的学员组织啊，想做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0: 你发到微信朋友圈啊，我一直在关注，让同学们看了以后啊，他们都非常感兴趣，都想到攻坚一线去看看。
3: 都是你的学弟学妹，你看能不能安排接待一下？大概十几天，费用自理。
0: 我们这里当然没有问题，哎呀，我们求之不得啊。但是沈教授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村里，我马上给支书打个电话，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看得不得啊？
3: 好。
0: 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有多少人？
4: 12个。
3: 文秀啊，你听到了吧？12名。
0: 听到了，听到了。那你帮我向他们问好啊。
3: 待会马上问啊，问了给你打过来。好，那就这样。
0: 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好在你们几个都在，那我们商量一下。他们那边还在等我回复啊。
5: 黄书记，这个不用商量，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起码村里那些小孩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喽。
6: 是，黄书记学校的。

0: 那肯定得接待啊。
1: 至于费用那一块，住是没问题的，
2: 吃也可以在村里解决。
3: 哎呦，十几个学生能吃多少啊？黄书记啊，
4: 要是不得的话，

0: 哎，又要回去啦？
1: 不回，这两天我就留在这里陪你们呢。
2: 秀，有工作就回去，我们不用陪。
1: 不是什么急事，他们要下个月才来啊。
3: 小爸爸呢？
1: 你在这里谈工作，我们过去看一看啊。
3: 衣服拿走。
1: 没事，嫂。

0: 你们好啊。
1: 你好，我叫陆媛媛。
2: 我叫程平。
0: 我是黄文秀，你们晓得的啊。我们百妮欢迎你们啊，很高兴认识你们。
3: 谢谢师姐。
4: 谢谢师姐。
3: 啊，对了，师姐，我们有个请求。
0: 嗯，你讲。
3: 就是这次我们去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对。
0: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深度贫困村啊，这个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可能比较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得住。
4: 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对了，那我们村里尽量安排。
3: 好，谢谢师姐。
4: 好，谢谢师姐。
3: 那您先忙。
4: 拜拜。拜拜。
5: 哎呀，这个要住到村民家，
6: 还要是贫困户，有点困难哦。
5: 哎，你如果说光是住在村民家，我和昌龙我们两家就可以解决啦。但是现在要住贫困户家，哎，别的不讲，你就铺盖都没得啊。
7: 没有的话可以凑啊，村两委每一户贡献两套，剩下的。哎，村里公用的还有几套啊？
5: 五套。
8: 算了，全用公用的吧，实在不够到镇上借几套。你看，如果全靠大家这么凑来凑去都是旧的，好像也不重视，用新的又拉大了与贫困户的距离，是吧？哎，
5: 黄主任呐，你这个真是考虑得蛮周到的哦。
7: 是不？这个讲的有道理，讲的也对。
5: 还有啊，我们现在贫困户是不多了，百妮屯基本是没有了，嗯，其他的住的也很分散，这个怎么办呢？
7: 在村里找一条好走的路，越近越好，这样的话接送也方便。来，你们都过来看一看。
0: 啊，支书，没事，你讲。都定下来了。
9: 小明，别跑了。
10: 我觉得啊，最好是安排家里有孩子的贫困户，这样呢，孩子可以跟大学生多接触接触，这样也好啊。得，那就先这样，辛苦你们了啊，支书，挂了啊。好。
0: 咦，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吃呢？
11: 都在吃吗？
9: 都在吃啦！
10: 你快点来，
0: 来，小明，祝你生日快乐啊！
3: 来，小明，
12: 生日快乐！
0: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3: 啊！爸爸身体健康，
13: 谢谢二姑，谢谢爷爷，谢谢奶奶，谢谢大姑。谢谢妈妈。
0: 哎呦，小明真乖哦。
11: 真乖，来碰喝一个。
9: 文秀啊，这孩子生日，你这又是蛋糕又是饭店的，让你破费了。
0: 嫂子，小明今年十岁了，我才是第一次参加他的生日，当然要隆重一点。今天我坚持要来饭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想谢谢嫂子。因为我跟姐姐住得比较远嘛，那家里爸爸妈妈这些年全靠你照顾，嫂子辛苦了啊！我差点还忘了，我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上次回市里，我专门请人打的。嫂子，这个镯子嘞是银的，我现在还没有钱买金的，你不要嫌弃啊。但是心意是。

0: 样的。来，我给你戴上啊。哎
1: 呦，谢谢啊！
0: 喜欢吗？
1: 喜欢，真好看。嗯，那个漂亮。
2: 来，
0: 妈妈，哎，这只呢是给你的，我还专门让人给你的这只上刻了字，你看看，喜欢吗？
1: 女儿爱你，喜欢。哎呀，浪费钱。
0: 妈妈，这个镯子的事压在我心里有十几年了。还记得那年上高中，为了给我凑学费，你把这一辈子自己唯一的一件首饰都给卖掉。
3: 其实啊，那个时候就是把它卖了也没有凑够，上学的钱还是国家给的。
0: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真的是难啊，穷啊，穷这个字从那时候起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但是现在好了，日子慢慢的都好起来了。
1: 是，
0: 我们村大用屯全屯脱贫那天，我心里特别感慨。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的这根刺就拔掉了。我那时候就想要给妈妈买一只镯子还给你。
3: 行，喜欢这个镯子啊，妈戴上，
0: 我帮你戴。
3: 秀啊，有出息，我们家再也不用卖镯子啦。妈妈也希望你们村脱贫的那些人，以后也不要为孩子上学去卖镯子了啊。
0: 一定不会了。

0: 哎，
1: 你怎么起来了？
0: 醒了，睡不着了。
1: 坐。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0: 不喝了。
1: 哎，要不就喝点茶。
0: 喝茶更睡不着了。不喝了。
1: 好，得。
0: 你还不休息啊？
1: 村里有两户贫困户，他们的这个贷款申请啊，我写完就睡。
0: 文秀，在村里也是休息的这么晚吗？
1: 没有，偶尔吧，任务重的时候。爸，以后呢，但凡是休息天，我都争取回来，多陪陪你跟妈妈。
0: 秀，医生是不是和你说说？
1: 医生？
0: 嗯，
1: 没有啊。我这次都没有看到医生啊。
0: 那就是你姐跟你说什么了？
1: 姐讲什么？
0: 我这个病不好，我知道，什么事情不用瞒着我都懂。
1: 爸爸，真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这次手术感觉特别好，只是跟你这么恋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1: 爸爸，
0: 哎，
1: 其实我一直都是恋家的，虽然这些年

0: 我在外面念书，不常在家，但我经常想你跟妈妈，想的晚上都哭。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但是这一次您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得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得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一点。
1: 你光补给我们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
0: 我也会管啊，该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认真工作，要是得空回来了，我就多陪陪你跟妈妈。我就想两边都兼顾到，你讲得不得？
1: 很希望你今天看到了，你回来，爸爸妈妈、你姐、你嫂子还有侄子都很高兴。嗯，为什么呢？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回来高兴，而是因为你有出息了，回来了，我们才高兴。如果你在外面工作做得不好，你回来了陪我们，我们也不会高兴，知道吗？
0: 嗯。
1: 就说你哥吧，现在出去打工了，我们想不想他呀？想。你嫂子和孩子更想。可是如果他不出去工作，挣不着钱，就在家里成天转来转去，一点正经事都没有，我们会开心吗？如果现在他回来了还像以前那样，还是在我们的眼前转来转去，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我们也不会高兴的。
0: 是。
1: 很希望孝敬有两种，一种呢是孩子总在爸爸妈妈面前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把父母伺候得舒舒服服，相反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余，他们不应该在这个世上。还有一种就是孩子离爸爸妈妈很远，可是他们总是给爸爸妈妈带来他们进步的消息，爸爸妈妈会高兴的。就像你上大学了，离得那么远，不常回家，爸爸妈妈想，可是知道你学得很好，爸爸妈妈都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看你妈妈平时话不多，但是她跟乡亲们一提起你，那话总也说不完。我们享受这种快乐，这样我们也能多活几年，每天高高兴兴。
0: 啊，我懂了。
1: 早点休息
0: 啊。我扶您上去。
1: 我身体没事，放心吧。早点休息啊。
0: 那您慢点了。
1: 哎。

0: 双英姐，怎么了？
1: 魏秀师姐，我就是看不见你，有点想。
0: 我明天晚上就回去。金凤怎么样？他看着还可以，但我总觉得他没精打采的。
1: 吃饭吃的也不太好。他睡了吗？睡了。
0: 小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 思想有一些波动，这也很正常。但是，也不要太过关心。你如果太过关心，我怕反而会刺激他。我懂。哎，双英姐，你们家还有地方可以住人吗？
2: 住人？什么人啊？
0: 哦，是这样。我北京有几个同学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 我在想，要是你们家可以，我就安排两个女同学跟金凤他们住在一起。这样，让他们给金凤讲一讲外面的世界，讲讲外面的情况。要是金凤他知道外面有多大、有多精彩，
1: 好啊，这是好事儿啊。我让黄云君搬回去住，没问题的。
0: 没有那么着急，还有一个多月嘞。
1: 没关系，早点准备嘛。 我那些被褥啊，都是洗好的，很方便的。
0: 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动静，我先挂了。

0: 银凤，
1: 我，
0: 你拿手电了没有啊？
1: 不用。
0: 慢点。
2: 妈说了不用。
0: 黑嘛。小心。
2: 你看着我呢吧？
0: 我看着你干什么？
2: 怕我死呗。
0: 你这孩子乱说话。
2: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会活出个样让你们所有人看看。
0: 这话我信，赶紧睡觉去吧。
2: 不了，我想坐会儿。有热水吗？我想喝茶。
0: 你有啊，暖壶里有，我帮你热一下。
2: 没你那么挑剔，我泡好就行了。

0: 双英姐，
1: 文秀书记，方便吗？
0: 当然方便。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金凤怎么样了？
1: 我们母女俩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
0: 我看你一直没接电话，我也不晓得你们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已经往回赶了。
1: 这不好不容易放个假，你在家多陪陪爸爸妈妈。金凤这边真的没事了，你放心。
0: 得，那我就掉头了啊，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1: 好，文秀，谢谢你啊。
0: 好，那我挂了，拜拜。

0: 这么乖，晨练啦。
1: 是啊，忘了拿什么东西了。
0: 忘了你，还有妈妈。开玩笑，今天村里我不用回去了。来，不行，太低了，高一点，提这里。哎，可以，我慢点。
2: 开饭喽！来来来。来喽！哎，吃饭喽！

0: 哎，李同志，你怎么来啊？啊！哎呀，这么早，这个点应该还没有公交车吧？
1: 小杨，他拉我过来的，这小子去喂猪。
2: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来喂了，我们自己都会喂。
1: 大哥，习惯了。我实话跟你讲吧。
0: 我每一天要听不见这帮家伙的叫，
1: 我还挺想的。哎呀，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啊，可真是太好了。哎，
0: 李同志啊，你家里挺好吧？
3: 挺好。
0: 哎，你儿子出去了？
1: 走了，打工去了。
0: 昨天晚上的车。哎呀。
3: 你说，你儿子刚走，这礼拜天呢，你也不休息一下。哎，
1: 不用。
0: 我瞒你说，每天我也能看见这群鸭子，就是最好的休息。陈大哥，
3: 你的这批鸭子出来以后，
0: 你们兄弟两个有什么打算呢？哎呀，我们打算再进呗。
3: 我们打算了，进1000。
1: 1000，多了点吧。哎，
0: 不多。你看这个饲料，你们都送上门了，我们就喂喂水，放放鸭子，这还干不了啊？嗯。哎哎，
1: 李同志，
0: 那个合作社什么时候成立啊？
1: 啊，我们正商量呢。哎，对了，你们兄弟两个都愿意吗？
0: 哦，愿意，当然愿意啦。
4: 防疫又有人管，养大了还有人收档啊，愿意了。哎，不过李同志，
0: 你得麻烦你催一下，要不然你这一走，我们每天如果说要去进饲料的话，我哥那个腿脚又不是很方便。
4: 陈大哥，你可要想好，这收入可是都要交提成的。
0: 哎呀，那提成是应该的。
4: 没有提成，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我们凭什么得到呢？是不是？进饲料的问题，你可以放心，黄书记早就跟我们已经交代。合作社没有成立之前，你们家的进饲料的时候，都是由你们这个党小组的党员全权负责，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李同志，那你是不是？ 要搬出去了，我不回去。何队啊，那还有几家贫困户，他们呢看你家的鸭子养得很好，他们也都想养。我呢，搬到对面去罗老大他们家去。罗老大呀，他们家这个情况可不比我们家好啊。跟你讲啊，他那老婆人傻乎乎的，你能吃好饭呢？
1: 陈大哥，你别忘了，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0: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1: 肯定能啊，
0: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1: 那我一定要申请。<笑>
4: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泥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咱们放放鸭子。

0: 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
1: 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2: 不搞孤产和虚报那一套，
3: 自己投注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扩建，
4: 已经有88户，彻底脱离了贫困。
0: 1000只能挣6000块，
5: 那万一碰到牙蚊怎么办呢？
6: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3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

0: 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2: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
1: 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陈大哥，你别忘了，
1: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2: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3: 肯定能啊，
1: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2: 那我一定要申请。
0: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咱们放放鸭子。啊，
4: 走走，放鸭子去。哎呀，
1: 走。
5: 嫂子，你这猪长得是越来越不错喽。
6: 是啊，越大肥得越快。你看那头，第三头。
5: 来，嫂子，我来。难得一干哦。
7: 哎，小杨，你来了
5: 啊。长生哥，
7: 哎，昨天我去村委会，我们家怎么还是蓝旗哦？
5: 你们家没有脱贫，当然还是蓝旗啦。
7: 这几头猪卖掉还不脱贫哦？
5: 卖掉当然是脱贫啦，你这不是还没卖的吗？
7: 他估计一下，蓝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看到啊，怪丢人的哦。
5: 哎呀，估是不可以的，文秀可是讲过，我们村脱贫可是要实打实的哦，不搞估产和虚报那一套。来，嫂子，
7: 这黄书记的能力真的叫人佩服。这一年的工作，他带领全村那是干得热热闹闹的。哎，小杨，我问你，大家都叫文秀书记，叫书记，你为什么叫文秀啊？
5: 哎，长生哥，这你不懂喽。我们可是真真正正的兄弟喽！哎，长生哥，你怎么没有去工地
7: 啊？以后啊，我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养猪哦。
5: 就这么几头猪，你让嫂子一个人养不就得了呗？你能出去打打工，还是要出去打工的，多挣一点是一点。你总不能就满足脱贫，对不对？

0: 自己头猪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养十头，养二十头，养更多头哦。
1: 就你这么个小猪栏，还养二十头？
0: 这小猪栏肯定不行，我将来要扩建。你过来看看，来来来来，过来，我带你看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啊，我捡了一些砖，建更大的猪场。上午啊，我还要上山打石头。
1: 哎，我给你打住哦，你可不要再抠错了石头，让你的猪再中毒哦。
0: 不会呀、啊，这些水泥都是正规的哦。
1: 得，你这么一说啊，我还要跟文秀说一下。你扩建了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村里打算自己建一个养猪场，你们直接进去就可以的。
2: 是不是还想叫那个围棋带投资啊？那搞不成的哦。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搞不成啊？
2: 我看这两天陈福爱经常往武术家跑，昨天还去了呢。
0: 你
2: 有他捣乱，搞不成啊。在这里，
3: 文秀，

0: 枪，什么时候回来？
1: 哎，怎么不说话？好几天不见，
0: 我可都想你了。
2: 阿瑞，
3: 你好。
2: 喂。
4: 哎，断线了吗？
2: 没有啊。喂。
1: 哎，那个文秀，我现在在山里哦，我信号不太好，先挂了啊。
2: 好像是断线了吧？
4: 哎呦，赶紧打过去。
2: 哎呀，文秀的电话你打过去说什么？
4: 哎，赶紧找文秀打过去吧，别让你真的把他搞断了啊。
2: 好。
4: 秀。
2: 秀。
4: 秀。你过来呀，
5: 妈妈叫你。
4: 你来来来，秀，理你电话，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5: 我电话啊？
4: 对对对。
6: 哎。啊，是小杨啊。
7: 妈妈。哦，宝贝。
6: 喂，小杨啊，你给我打电话。啊，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家里人在游乐场玩啊，什么事啊？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爸。哈哈哈，那你挂了干什么啊？我爸又不会吃了你。你讲什么事啊？得，晓得了。我今天下午等一下就回去。你想我做什么啊？想我收拾你呀？得了得了，别啰啰嗦嗦的了，挂了啊。嗯，
4: 哎，小杨，
6: 是啊，
4: 叫什么名字啊？
6: 杨业博，是县委办公室的驻村干部。他那个人就是那样，没大没小的，你们别往心里去。爸妈，今天难得来一趟，你们两个要不要也去试试啊？
2: 我们不去了。你快去吧。
6: 那我去了啊。小明好高兴的我。
4: 去吧。
2: 哎呀。你看。没有的丝袜就在那下下。
6: 还能再蹦高一点吗？再高一点。哦，飞起来了哦。
4: 妈妈。
6: 爸爸睡了。
4: 躺下了。你们一回来啊，他就不肯睡，还总想起来。
6: 那不得哦，你要盯着他每天睡午觉，这个事很重要哎。
5: 是吧，医生也讲要好好休息的。
4: 嗯，我看着他啊。
5: 我爸听你的吗？
4: 现在还行，上次手术以后啊，他自己也知道了，今天在公园还跟我说他呀要好好养着，多活几年，怎么也要看着他的小姑娘

0: 结婚。是啊，文秀，一点目标没有啊？哎，那今天电话里那个小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哎呦妈，人家有女朋友的，再讲他比我小好几岁嘞。
0: 小的也没事啊。
1: 怎么会没事？不合适啦，我又不办幼儿园。
0: 是不，妈说的对了。
1: 妈，你就这么着急要把你女儿嫁出去啊？
0: 这是现在，要是妈那一辈子啊，你呀、啊，你就是老姑娘了。
1: 哎呦，那又怎样？
0: 秀啊，你忙村里的事，妈知道，你该忙。可你爸的身体，你也清楚。嗯，
1: 哎，讲起这个幼儿园，姐，嗯，你们市的那个幼儿园建得不错哎。你回头想办法帮我搞一点材料来呀。
0: 你怎么知道办得好啊？
1: 网上查的。
0: 扶贫还管建幼儿园的呢？
1: 扶贫倒是不管，但是嘞，我想在我们村建一个幼儿园。嗯，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0: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嫌累。
1: 又不是我一个人，我现在啊，我们支部每一个人都很能干，只要是我们所有人决定好的，一定要干的，没有干不成的哦。而且啊，姐，嗯，我跟你讲，不止幼儿园啊，我们将来还想建一个远程医疗室，要让村民足不出村也可以享受到在大医院看病的待遇。
0: 得了，哪天啊，我去你们村看看去啊。
2: 我也去啊。
1: 欢迎欢迎。等过一阵我们这个路灯亮起来、然后产业路修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现在新农村什么样。

0: 大家先不要走哦，今天是2019年的元旦，现在我们请黄书记给大家说几句。
1: 我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今天嘞是2019年元旦，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百泥村截止昨天为止已经有88户417名贫困人口彻底脱离了贫困，让我们在这里祝贺他们。我呢，来百泥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村两委、驻村干部，还有你们所有的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跟支持，我们共同奋斗，让我们百泥在村风、村貌、村容的建设上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年前啊，县里的总结大会上，我们百泥村获得了脱贫攻坚先进村、文明建设先进村，还有优秀党支部3面锦旗，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在这里我谢谢大家，谢谢。周拜混来，我讲的对吗？
2: 对，
1: 周拜混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不可以骄傲，更不可以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今天晚上呢，为了庆祝元旦，我们在街灯下举办百泥第一届歌咏比赛，大家吃过晚饭以后就都来呀、啊，我们来一起热闹热闹，得没？
3: 数星风呀嘛溜溜，见百泥嘛溜呀溜，三只眼那个溜呀溜呀，要老鸡嘛咚咚起。
4: 爸，你写不上吗？
5: 金凤，会了没有？问你话呢，会了没有？
6: 不要。
7: 你在这里啊？
5: 哎，金凤，这是百泥村第一次歌咏比赛，咱们全家一起上，好不好？
6: 我说的不想上。
7: 行啊，打不打？
4: 还行吧。
7: 加油。
5: 银凤。
6: 哎，银凤，准备好了吗？
4: 你准备好了，小白老师。
6: 好，那等一下你开场，然后嗓音要洪亮一点。啊，还有双英姐，金凤，你们一会儿和声呢也要稍微大一点啊。
5: 金凤，我跟你说话呢。
7: 哦，哎，还有我，
6: 怎么哪都是你呀、啊？你会吗？
7: 你哥们听一遍就懂了。
6: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加入点男生好像也不错哟，双英姐。嗯，
8: 我们一家上台，他上去算怎么回事？不行，
7: 我不上台，我在下面唱。
6: 那这样，我等一下呢，跟黄元君一起在人群中合唱，然后还能带动一下大家呢。嗯，
8: 你要是唱， 那得。
2: 哎，
6: 怎么了？
2: 里面没有车位了，我往里面开了。
6: 哦，得得，
2: 没有车位了，没有车位了，
6: 我们走。
9: 你帮看一下他时间哈，你帮我看一下。
2: 好，好，行。
9: 走，来，哎，帮我一下。哦，亮过。
6: 好嘞，好嘞。
9: 给我正好，
6: 谢谢。
9: 来，走，走。哟，哎，不好意思哦。各位马上七点了，我们黄书记啊，因为主持元旦晚会，那我们先你们坐一会儿哦。
6: 没关系，我们不急的。
1: 我们百尼村第一盏路灯马上就要亮起来了，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倒计时啊！

0: 有请支书宣布晚会开始啊。
1: 我觉得

0: 还是一起宣布？
1: 板泥村第一届新年晚会现在开始。
2: 下面啊，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平之还有墨雨上台啊。
3: 别笑别笑。
4: 好了好了好了，
2: 百泥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哎，品质，你是土生土长的百泥人吗？
0: 对呀，我是生在百泥长在百泥。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路是一条线，天黑看不见，走路靠脚趟，怕快不怕慢。
2: 那为什么是怕快呢？
0: 骨头酥了，天黑看不见。大家都知道，我奶奶前些年在那棵树下有一颗石头把我的奶奶绊倒了，还摔掉了一颗门牙嘞。
2: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现在我们路也宽了，灯也亮了，
0: 牙也镶不上了。
2: 为什么呀？
0: 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奶奶去世之前还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那石头放在那也不搬走。
2: 以前啊，我们百泥穷，没有爱护百泥、建设百泥的意识，所以才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百泥富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路灯都修好了。
2: 然后我们还制定了很多的乡规民约，大家一起共同遵守。现在我们就进行晚会的第一项，
5: 百泥村乡规民约歌咏比赛。
2: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迎凤一家登台表演，大家掌声鼓励。
3: 掌声不要停啊。
6: 我们一起洗个礼，一二三。

0: 当初。
1: 我在火车上捡的，唱歌超好听，经常参加各种歌手大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进决赛拿第一的
2: 哦。哎，今天晚上好像是文秀他们搞这个元旦晚会直播，我看一下。
3: 树新风，剑百
2: 有哎。
3: 三字曰：要牢记。爱国家，
4: 咱们找个地方看吧。
3: 跟党走，
4: 走吧。
3: 志不移，勤劳作，共

0: 我们班超，没想到他们两个到文修那里去了。
1: 心意刚出事儿，可能去散心吧。
2: 超。

0: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没事，小心。
0: 他强暴我呀！
2: 我不愿意，我一不小心就刺伤了他。
1: 没有，欣欣，无论发生什么，我护着你，我都护着你啊，我护着你，欣欣，我护着你。
3: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还好，你没事。那这个男的出来以后，会不会再找你的麻烦呢？
4: 我看他敢。不过就算他有胆来，放心，还有我在。
3: 班超的变化真的挺大哦。
4: 文修，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把心意照顾得好好的。
3: 所以讲啊，这个人还是真的要经历事情，经历了以后才能成长。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坏事，你讲呢？
2: 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上天安排好的。我黄心意这辈子大不了就这样了。
3: 不要这样讲，心意，你晓得吗？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别这样想。好了好了，不讲这个，啊，不讲这个。对了，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到回白宁呢？
2: 啊，最近啊，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也想明白很多。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该放下了，所以我就回来也看看你。我们要结婚了，
3: 真的？
2: 嗯，
3: 恭喜你。恭喜你们啊。
5: 文秀姐，班超在吗？
6: 小班啊，你进来，他在。
5: 哎，好。哎，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跟你说，我超级喜欢你的。能把我们壮族民歌呀传播过去，做了我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哦，对了，还有刚才你最后唱的那几句太好听了，所以我回家的半路又给绕回来了。
6: 小班，我不好意思啊，我忘了给你介绍。他是你知道的啊，这位嘞是黄心意，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班超的女朋友。
5: 哦，不对哦，现在是未婚妻了
6: 哦。他嘞是小班，是我们村的大明星。
5: 哦，你好。那个心意，我那个刚刚说那个喜欢是单纯的业务欣赏。
2: 我也很欣赏你啊，我经常在电视上听你唱歌。你唱歌很好听的，
5: 真的、啊，谢谢啊，
6: 黄淑静啊，来吃饭了。哎，罗姐，你怎么没回去啊？
5: 哎，你这。

0: 朋友来了吗？我把今天的生菜热了热，又炒了两个青菜。来来来，吃饭吃饭，
1: 辛苦你了哇！
0: 没事没事，
1: 走，
0: 来
2: 吃饭了哇！哇！哎，
1: 墨雨，
3: 你们都没走啊？
4: 那怎么能走哦？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大歌星，等着要签名呢，我们都。
5: 客气客气，什么大歌星？歌手而已啊。
6: 先来了就都是朋友啊，赶紧撕了啊！
1: 哎，老李呢？
6: 他去老罗家，他说他明天要喂鸭子，所以我就送他回去咯。
1: 那你应该让他先吃了饭再去啊。
6: 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就走了。
0: 来来来，快齐了吗？
1: 来来，罗姐你坐，你坐，你来。
2: 来罗姐，
0: 坐来。酒呢是支书拿来的，我就回去了啊。
1: 哎呀，你回去干什么？一起吃饭啊，热闹嘛。
3: 哎呀，你们年轻人，我就不掺和了。行李莫雨收拾了。
0: 好，
1: 得。那就剩我们几个了。
6: 哎，得，
3: 来，
1: 今天我们有喜事，来。
7: 哟，这黄书记真行，村里活动都搞得有模有样了，上面还刻了字呢。
8: 当然要有字好，不然别人学死我在街边骂人呢。
7: 哟，美的你，来，去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8: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得了百尼村第一届的歌咏比赛的大奖。
1: 行了行了，都别臭美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7: 妈，我是真饿了，为了忙着演出饭没吃了。
1: 那就赶紧的，赶紧填肚子。
8: 妈，你看我这奖杯。
1: 行了，把它放好，别臭美了。

0: 我来吧。
1: 妈，黄夫人没吃饭吧？
2: 不知道，今天放假，她自己管饭。
1: 黄叔今天和声唱的挺好的，是吧，姐？
3: 嗯，是挺不错的。
1: 黄叔可真行，还没排练过。
2: 他唱了半辈子的山歌了，这个啊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1: 哎，其实吧，这奖杯也有人家的功劳。嗯，妈，要不叫他一声？姐，
3: 爱叫就叫啊，我没意见。
1: 妈，黄叔可能还饿着肚子呢。
2: 就你事儿多，要叫你叫。
1: 黄叔，黄雅芝，我们还吃饭呢。
4: 给我打动你。
5: 这个是我们扶贫小额免息贷款盖的牛舍，就是每个贫困户申请50000元的扶贫免息贷款，再把资金合起来使用。

0: 陈家两兄弟，还有何对岸、罗家三兄弟，都是我们新培养的专业户。陈家兄弟嘞，他们上一批鸭子卖完啊，就差几百块钱就可以脱贫，所以等这批鸭子卖完，就能彻底脱贫了。
1: 那这一只鸭子能赚多少钱啊？
0: 你们做啊。这个鸭子啊。 一批呢，大概是45天，每一只鸭子呢会吃饲料13斤，那按合作社的价格，饲料呢是1.59元一斤，鸭苗是1.04元，所以加起来是20.09元，就算21元啊。那成年的这个鸭子，每一只是4斤半左右，一斤呢可以卖6元，所以一共呢就是27元。 他们呢，养一只鸭子大概可以赚6元左右。
2: 嚯，这么熟的？
3: 那这45天出栏，一年养几批啊？
0: 因为每一批鸭子出栏。

0: 完之后啊，还要做这个消毒啊、防疫啊等等，有时候芽苗也不一定能及时补得上，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养七匹左右吧。
1: 哦，一千只能挣6000块，乘以七那就是4万多。
0: 村集体跟肉联厂会各抽10%，所以到他们手上大概一年3万多块钱吧。
2: 哎，那万一碰到芽蚊怎么办呢？
0: 合作社都给他们买了保险的。
2: 意思不可能再返贫了。
0: 是。
1: 厉害啊，文秀。哎，这房子看着比我家都破，要是有你这样的人到我们家乡去啊，我们早就脱贫了。
0: 其实比我优秀的第一书记多了去了，不讲别的啊，就我们镇上百干村的韩立明还有板桥村的郭春福，他们负责的两个村都全部脱贫了。还有刘禹锡负责的村子，他们这个村办企业相当好，现在可以讲是家家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心意，你家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晓得，但是有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2020年底前全国所有的贫困户都会全部脱贫，一户都不会剩。
3: 太好了。
2: 我现在明白了，这有些人呐，生来就是让人佩服的。
0: 这个家伙乱讲。其实啊，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小的，要是没有国家好的政策、大的决心，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4: 文秀啊，你现在讲话是越来越像干部喽。
5: 哎，我们文秀姐本来就是干部啊。
0: 班超是在笑话我讲官话。其实不是啊，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们有些干部确实，他们不敢实实在在的去宣传党的主张，不敢宣传国家跟政策的优越性，因为就怕别人讲他假大空。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如果老百姓他真的得到了，他就会相信你讲的呀。哎，就像我们村啊，哎，我不敢讲100%，95%是有的。你们随便去问一个村民，他都会跟你讲，共产党好，共产党员好，国家政策好，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都很高。
1: 厉害啊，干部就是干部。
0: 哎呀。

0: 这么快就走了？嗯嗯，
1: 要陪星夜回家一趟去。哼，
0: 真可惜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去北京的。今年我们电视台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文秀姐已经鼓动我参加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拿个名次。
2: 加油啊！
3: 加油啊！

0: 哇，这么多呀！
1: 真的是不少啊。哎，文秀，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
2: 是啊。哇，你真了不起啊！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们这两天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忙的。
2: 文秀，我想在这张地图前留个影。
3: 好，梦雨，哎，来，你帮我们拍。
4: 好，
5: 来吧，来，来，让它露出来。嗯。

0: 一。
1: 自己多保重啊，文秀，谢谢你啊。
2: 讲什么？好好的，
1: 好了，一路平安啊。
3: 好，
0: 一路平安，走了，拜拜，
3: 拜
0: 拜。给我发个信息啊！
3: 好。

0: 怎么了？又不是不见了。哎，
1: 就是心里有一点感慨。他们在北京经历了这么多事，真的也是不容易。想想我自己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支持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0: 幸福什么呀？我看你啊，一点也不容易。
1: 你呢？打算什么时候去北京呢？
0: 我啊，等大奖赛后吧。
2: 那爷爷呢？
0: 他呀，就他催我催得最狠了，一分钟都不想让我在这里待。不过我知道他怕耽误我，拖累我。
2: 是，
0: 所以我想送他去敬老院。
2: 去敬老院？
0: 嗯，敬老院医疗设施比较好，有人陪，业余的生活也比较丰富嘛，这样爷爷不会孤单。
3: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
4: 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5: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6: 这个叫功在
7: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8: 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0: 为什么要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
2: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
4: 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
5: 你是制服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4: 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4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师父，袁晨刚回来，
1: 临主任，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3: 小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1: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3: 我求求你了，那你替他救救我。
2: 病人已经脑死亡。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0: 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重来。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你
6: 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啊！又是你！
8: 钱特助，
7: 等，
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7: 我是他房东，
9: 我那租客，
10: 外面不好混的。
11: 被甩，被辞退，
1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3: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5: 给我机会好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2: 吧。商量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
1: 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2: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3: 这个叫功在
4: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现在呢，我从吃住行3个方面来讲一讲。吃呢，中饭和晚饭2顿在村委会解决，由罗主任、秦丽、孟雨负责。不能保证每顿都有鱼和肉，起码要保证干净安全。
5: 那早饭呢？
2: 在哪家住就在哪家解决。
6: 那个支书啊，这个早饭啊，要是分到像南双令的家里面，都干干净净的，那是可以没问题的。

0: 如果像分到那个像陈乔文、陈家宝他们的家里面，我怕这些城里的孩子啊，咽不下这个饭菜的不？
1: 哎，现在那两兄弟的家还可以，比以前干净多了。
2: 所以呀，要告诉每一户多准备一些红薯，米面不够，红薯来凑啊。那个不能让大学生一睁开眼就饿着肚子。那么住呢，罗主任已经挨家挨户做了落实，他们坐火车来，我们要去百色去接站。我计算了一下，平均三个人一台车，现在还差一台。长龙，你怎么样？身体得不得哦？能不能去？
3: 去百色街吗？
2: 对哦。
3: 没有问题哦。
2: 好了，那就全部搞定。后天上午7点由黄书记带队从村委会出发。
4: 但是呢，产量比较少。那现在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接待安排的具体情况啊。首先是杜媛媛啊，
5: 大家好，
4: 杜媛媛啊是学员支部书记，我们已经认识了。还有晴晴，
6: 大家好，
4: 你好啊。你们两位呢就住在这个茶叶的主人家，这家女主人叫蓝双印。她老公已经去世多年了，你们两位等一下留一下，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6: 好，
4: 下面是左宗芳、沙无双、无香，你们三位呢就住在韦平明的家里，他是因病和缺少项目的原因致贫的。下面是赵少冲老师，还有王永元。郑周帅，你们三位呢住在龚福阳家。
7: 大家好，我叫平平。
8: 大家好，我叫常平。
4: 你们两位呢住在黄元福家啊，他们家呢三代六口人。
9: 领导们好，我叫洪丽。
10: 袁凯，
4: 你们两位呢住在韦平熙家里啊，他们家呢也是三世同堂。晚饭以后呢，我们就安排一下，分批带大家到各家去住下。
11: 啊，好。
4: 大家如果生活上有任何的不方便，随时跟我们讲。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来解决。
12: 好，
13: 谢谢。谢
14: 谢爸爸，好高兴。
15: 好，文小本。
4: 好。谁呀？
16: 是村里民歌班的孩子，下课了，等我送他们呢。
4: 好。哎，现在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下去跟孩子们一起活动活动，玩一玩，得了。
12: 好。
17: 为什么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8: 你干嘛？你慢一点啊！什么陌生人？
17: 北京来的，
18: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接触一下，开开眼界有什么不好的？
17: 黄文修校友关我有什么事情？你最好离我远点！
18: 你这孩子，
19: 最近民歌班学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我越来越喜欢唱歌了，
19: 越来越喜欢唱歌了。那等一下，我们给大学生们一起唱一首，好不好啊？
17: 文秀姐，什么情况啊？这么热闹！
19: 村里来了一批大学生，我们在联欢，哎，要不要一起啊？
17: 好啊，
19: 好不好？
17: 哎呀，是我呀，
19: 走，
17: 去吧，去吧，走走走。
19: 来，他们男生在这里踢球，然后我们女生到他们唱歌啊，
17: 好开心啊，他们。
19: 对，我们这里还有一台电子琴啊，是班超留下的，我去拿来。
17: 啊，我们去吧，我去吧，我去吧。我拿，我拿，我这个我就去。
19: 走吧，
17: 啊，你俩去啊。哦，好好。
19: 你们小子在哪里啊？
11: 不知道。
19: 哎，好热闹啊！
5: 一人开一个的。

0: 曹书记，可以直接给他们买饮料啊，为什么还要亲自做奶茶呢？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让他们尝尝奶茶是什么味道。
2: 休息一下，来喝奶茶。
3: 好，来文就来酒，大家喝奶茶的吗？往这里，
2: 来来来，
4: 来给他们，
3: 快快快快！
2: 想怎么样？听你叫啊！
3: 来
2: 来来，快快快，要不要珍珠啊？要啊！

0: 这是我们先做的哦，很像的。那个，拿那个。都是黄书记的同学来调研的。是，黄书记就是有吸引力，不光是我们村，连他念书的学生都找他来，是不是？
1: 也在撑起更加微笑，如城市，也能让种子萌芽。是啊，城里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嘿，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上北京念大学，真敢想。啊。 是，过去我们连怎么养活他都不晓得，现在我们有这能力。有，你想写诗？好，走，妈妈要写诗，我们去跟他记一下。
2: 我被足球击中了，它撞开我心中那扇森严的门，痛并快乐着。我被歌声唤醒了，它描绘出我一直说不清的梦想，清晰又真实。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 梦想并不遥远，我可以奔跑，我可以歌唱，我可以养活自己的小孩，我可以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哎，来客人了，来客人了，来来来，快叫人！
1: 姐姐好，
2: 你好啊！
1: 银凤，这两个姐姐呢是从北京过来的，她们这段时间啊就住在我们家，你要像小主人一样照顾好姐姐哈。
2: 嗯，
1: 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姐姐。嗯，你先吃饭吧。
2: 啊啊，
1: 来，你们房间在这里。
3: 这里的被褥都是我先洗的，啊，条件有点简陋，委屈你们了。哪儿有，古色古香的，比国外汽车旅店好。
1: 嗯，我也觉得。
3: 有吗？哦，对了，兰姐，金凤的情况，黄书记跟我说了。你放心，肯定完成任务。
1: 嗯，真的，那就太谢谢你们了。

0: 杜老师和秦老师来看你了。
1: 我叫杜圆圆。我叫秦秦，你把门打开，我们聊聊天呗。
2: 是啊，我们认识一下嘛。
0: 我姐最近心情不太好，你们别理她。
3: 那我出去。

0: 你现在就回去，继续躲着，躲一辈子，永远都不用出来。
1: 人啊，还是要呼吸新鲜空气，多出来晒晒太阳，才会更健康。琴琴，哎，
2: 来啦！可可啊，可靠，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0: 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 英语啊？
1: 我姐别的科目都挺好的，就英语不行。
0: 那你呢？
2: 她比我好多了，每次都考满分。
0: 你考多少分啊？
2: 90多吧，满分150。
0: 那是可以再努力一下。嗯。要不然这样，我们进屋去，我帮你练练英语，这样也不打扰你们。
2: 好。
0: 茶我拿走了，
2: 好吧。
0: 走。

0: I really like the tea. So, I was thinking, if you're doing well in every other subject, but not in English, could it be because of the teacher?
1: I'm not interested in English.
0: Why?
2: 我又不想出国。
0: 那我觉得可能你对学习的感觉太狭隘了。
2: 摆脱贫困也不一定非要学习呀。
0: 对，你说的对，学习并不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办法，但是相信我，它一定是最可靠的办法。
2: 那也未必，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嫁给一个有钱人。
0: 我觉得啊，是认为现代的女性是可以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拥有青春、理想、事业，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呢？
2: 那理想和事业也不都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吗？

0: 只要能够实现你想过的生活，谁管你用什么办法呢？
1: 那什么是好生活？你认为的好生活就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生活是要用你的青春和时间去换的。你的青春和时间没有了怎么办？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这样你努力奋斗来的财富，才是你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呀。你的人生才是自由自主的。反过来说，就算有一个人可以养你，他可以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那你的人生又和宠物有什么区别？你不觉得那样的人生太可悲了吗？
0: 你也是北师大读哲学系的吧？
1: 是，思想教育专业。
0: 难怪。
1: 什么意思呀？
0: 你跟那黄书记语气一样呢。

0: 大学生，吃饭了。啊，来了来了！快走！怎么样？吃饭了吗？
1: 没学会。
2: 回去吧。
0: 没事儿，明天姐姐跟他们教你们。嗯，走吧，那咱们洗手吃饭。走。哇！
1: 哎呀，来了，吃饭。哎，你们就坐这。
0: 哎，吃饭，吃饭，吃饭。哎呀，来来来，陈姐，招亲的站。来。哎，
1: 哎呀呀呀呀，
0: 这个不能吃，我家这个红薯啊被霜打过的啊，有点硬，你吃不惯。
1: 来来来来来，你们吃这个啊！
3: 来来来，
0: 你们吃。
1: 这哎，魏叔，
0: 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单独给我们做饭呢？
3: 对呀，
1: 这个农村呢，条件差了一点啊，大家就将就一下，好吧？来来吃吃，
4: 这可不行，我们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必须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绝对不搞特殊。
3: 对，
5: 那怎么行了？
3: 盟主任。
5: 听黄书记说您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什么带头人？我呢就是种枇杷比较早，懂一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呢就非要喊我做这个种枇杷的带头人。哦，对，我们昨晚还在房东家聊天聊到您了呢，孟主任，我们那韦大叔啊，他也想种枇杷，他就想自己一个人干，您看可以吗？
3: 得，怎么不得？自己的地自己做主啊！
6: 可是我听这韦大叔说，
3: 这个枇杷如果不是长您种的话，根本卖不出去，是吧？哎呀，
6: 这个怎么讲嘞？我们这个地方种枇杷的现在是越来越多，多的要死。一到这个旺季，市场上全都是枇杷。
3: 那我听说您这枇杷倒是都能卖出去啊。
6: <笑>我就是认识几个朋友干这个的，你们懂的。<笑>那你也帮他卖卖不行吗？
3: 得，找我就得。
6: 我听韦大叔说，找你卖的话，得提20%，是吗？
3: 是的哦，提成是要提成的，可是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还要给别人分哦。你分给谁呢？中间人哦。
6: 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家家都要生活，是不是？小伙子们，那
5: 提的也太多了，20%我觉得还能接受，20%，那种植户那不亏大了吗？
3: 对啊，嫌亏的话，自己卖吧。
6: 不是，这市场的叫你个垄断了，他卖给谁去啊？
3: 盟主任，你是致富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我欺负哪个？ 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6: 哎哎，盟主任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不懂，才来跟您了解嘛。
3: 对，

0: 余芒果同志，这一位呢是专管我们扶贫干部的分队长范春丽同志，大家欢迎。我们余镇长啊，在我们镇是专门负责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因为他现在马上要生宝宝了，所以党委决定不再让他到下面去，他现在可以讲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坐镇指挥哦。
1: 又出我洋相，你们这个师姐呀，是我们镇出了名的捣蛋鬼，工作干得不错，鬼点子也多，就是嘴巴没有把门的。你们不要跟他学啊。
0: 我的这两位领导啊，可以讲是他们一直工作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对我们镇的这个脱贫工作是了如指掌，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问。
2: 两位看是不是介绍一下我们镇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基本情况啊？
0: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新化镇的概况，然后由范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镇脱贫攻坚战役第一线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事迹。
3: 余镇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部里督战村的人设置路障，拦截了旅游团，强迫用餐，打起来了。
0: 伤人了吗？
4: 刚接到旅游团报警，具体情况不清楚，
0: 派出所出警了吗？
2: 所长带队去县里开会去了，家里就四个人，
0: 四个人就不出警了。
2: 车去县里了，所以想跟镇政府借辆车。
4: 没车坐我车，你赶紧回去通知他们，留一个人看家，剩下的跟我去现场。
2: 是，
0: 老冯，你通知镇医院有应急小组，马上去现场。
4: 好，对不起啊，同学们，我这边有事儿要紧急处理一下，
0: 余镇长，镇长。
5: 你不能走，
0: 书记不在家，这个事我不去谁去？那文秀，对不起，我跟镇长过去，你先给同学们讲解一下，也可以先带同学们去春福那参观一下。
6: 黄书记，我也想跟余镇长一起去。
0: 这样，同学们，那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事我们肯定不能参与，但是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看着，一定要保证不要有人伤害到余镇长，得吗？
7: 好。
0: 那我们走。
7: 快点，开快点！不行，这路不好，不能再快了。叫你快你就快，赶快！
8: 你们这儿就是抢匪路霸，抢买抢买！我要告你们！
7: 你高，你挨到哪里高就到哪里高。我告诉你们，要不然今天到我店里吃饭，要不然每个人20块钱过路费，不给就别想走。
8: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不讲道理呀？
7: 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啊，我们这是热情。你说你们中午到我们这里来，能让你们饿肚子走吗？对不对？这样，大伙都来我店里吃饭，一律八折，八折。
9: 跟他们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翔，陆 对村民教育不足造成的后果，损害了我们镇和景区的形象，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对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再次表示抱歉。黄大憨，你赶紧把路障给我挪开，让旅游车过去。
1: 我谈于镇长，我们下个月就要交房租，再不赚的钱都要赔死完。
0: 你用这种方法挣钱，我告诉你，你这是犯法，赶紧挪开，不然我叫有关部门过来处理了，我到时看你喊不喊赔。
1: 得，挪，
2: 来，罢了。
3: 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
1: 走，横过来。
4: 你没事吧？
0: 没事。对不起大家啊，大家请上车吧，祝大家旅游愉快，下次来。 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游客们都上车吧，啊，上车上车上车，
3: 快快上车
0: 上车了。于镇长，我是小吕，这是我的名片。
4: 小吕同志，抱歉啊。
0: 理解，大家都想多赚点钱嘛，都理解。不过于镇长，其实我们旅行社有很多就餐点的，如果你们需要

0: 那你们就相互联系，黄大憨，联系以后有什么结果，记得要向我汇报。
1: 谢谢于镇长。
0: 好，于镇长，再见。嗯，快上车吧。
2: 好嘞。
3: 来，吴先生，我们都过来，让车走，靠边。师傅可以走啊。
0: 黄大憨，哎，你赶紧把路障给我彻底拆除了。小陆，你过来一下。
4: 来来，
0: 你们三个负责监督他，等把路障彻底拆除了，给镇里打电话，我派车来接你们。
4: 是。
0: 你说你，你过来凑什么热闹？戳我洋相是不是？
3: 怎么不知好歹呀？我跟同学们是来给你当保镖的，对不对？
5: 对。
0: 越说越不像话，要什么保镖？让你同学赶紧上车。
3: 得，来，同学们，我们上车去。
6: 嗯，好，走好。
3: 没事了，先上车。
7: 走阿姨。
0: 嗯，快上车。
3: 好，
0: 春丽。哎，卫生院的人来了没有？
7: 到了，在那边。
0: 你叫个妇科大夫上我车，赶紧的，你开。
7: 快点，慢点。
8: 这是我们的商业还有墙，来，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桑园，一共300亩，是我们村的一个主要的种植产业。我们镇呢，在种植这一块啊，主要是突出3片叶子。
9: 走，走，你干什么？走开！
10: 哎哎哎，你做什么啦？打几麻狗嘞？
9: 不要咬桌子！
10: 捡也捡了，投资没投得上，也不一定是坏事。那虎阿姨说了，这个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很有把握的。喂，那个吉泰啊，我这刚买到货了，到里头去拿个货给我。打不着了。

0: 慢点走啊，慢点，看着脚底下。这片茶山有350亩，是我们村最重要的种植产业。当心脚下啊，都慢点。
1: 你们慢点啊。
2: 来，我给大家拍张照啊。
0: 好，来，
2: 大家往前来一点，我们一起拍张照。来，来，后面后面，往前站一点，
0: 小心点啊。
1: 喂，陈队长，我们现在在立明这里的茶园参观呢。啊，于镇长生了，在车上生的。我的天哪，他简直就是个女英雄。现在人怎么样呢？母子平安，
3: 太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是个胖小子对吧？分队长，你帮我恭喜于镇长了。
4: 你笑嘞，
5: 别动。你看这娃仔多漂亮。墨雨啊，你给起个名字吧，你不是诗人吗？我看你有没有七步之才。
3: 起名，哎，脱贫攻坚一线生的，要不然就叫小脱鲁托。
5: 我这好好的孩子脱什么脱呀？

0: 哎，妹仔，妹仔，妹仔，
1: 用那个撮子把撮松撮松，撮松料下不去的。哦，这样吗？哎，
0: 这个一定要铲碎，不铲碎这个料没用的。
1: 好好好。
0: 徐梦回来了。
1: 啊，徐梦回来了，放学了。哎，吴凤呢？
2: 他在民歌班上课呢。哦，要不要我们再帮你练一会儿绘画？走吧，我们进去。谢谢你啊，黄叔。哦，
3: 客气，帮我干半天活呢，我都不好意思的。
2: 没事，辛苦了。
4: 应该的，应该的。嗯，
2: 走啊，走。别催我，紧张死了。哎呀，哎，我们坐这儿吧，让他喝茶。
4: 好呀，
2: 坐。
4: 我知道没有。哎<笑> ，Hey girl, did you hear Miss Yu gave birth on the car?
5: Oh, you were here?
4: Unfortunately, no. But I really wish I had saw that great moment.
5: Great?
4: Very. Don't you think so?
5: 于镇长，有名的穆桂英，全镇人都认识他，也都挺服他的。 听说正大院里的人都挺怕的，不过一个女人有必要那么拼命吗？徐凤，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分享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诗。
4: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这是未选择的路里面的一段。或许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2: 金凤，宠物的命运是由主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只有自己选的路，无论多么艰难，前行中总会获得幸福和快乐。
4: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5: I took the one less
4: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6: 妈，你给起一个吧。要我说，就叫鲁迅，这不是你在行船路上生的吗？
2: 说不定将来我的孙子还是个班副刑案呢。好名字，阿姨真有文化，于镇长。哪里哪里，我只不是开小卖部的。这位是？
7: 妈，他就是黄文秀。呀，就是你常夸的那个。阿亮啊，
2: 你好你好。哎呦，你去过百尼？
7: 没有，我那女婿啊，每年都去收枇杷，下次去的时候照顾点哦。
2: 得啊。
6: 来，姐夫，这个你收着，是我给宝宝还有于镇长买的一点东西。
2: 这不合适吧？哎呀，我得点新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
7: 谢谢啊。
2: 别跟我这么客气。哎呀，我看看宝宝，我能抱抱吗？
6: 身上凉，离远点儿。哦，不好意思啊。哎，奶奶抱，奶奶抱，
2: 可爱哦。阿姨，你刚才讲的妹夫是韩冰吗？
6: 你可别叫他妹夫了，他比你大。
2: 哪里，我今年都30了。
6: 那是，他大你1岁，是叫韩冰。

0: 东北人，他呀在本地正收枇杷呢，下次去的时候啊，你可要照顾点哦，帮压压价。
1: 好。哎，你怎么样啊，
2: 徐镇长？你知不知道今天真的是吓死我们了？
1: 我这不挺好的吗？就是明天不能给你南方大学生讲课了。来，坐，把椅子拉过来，坐坐。
2: 不用讲别的课啦，你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已经是非常好了。今天下午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每个人的触动都很大。
1: 我做这点是应该的，你就别给我到处宣扬了。对了，人家从北京来，可一定得安排好。明天怎么安排？要不让春丽去一趟，让她跟大家讲讲，她了解得更全面。春丽，
3: 啊，没问题，
2: 那太好了。我们明天嘞是要去白色起义纪念馆，还有另外的几个红色文化的景点。然后杨叶波也早就联系好了，还跟县政府订了一辆大巴车，有30多个座位。我就想着把村里还在上高中的，还有2个上大学放假回来的也一起带上。
1: 能坐得下吗？
2: 可以，只有9个。现在正是在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上，让他们跟大学生一起生活交流，应该对他们开阔眼界有好处。
1: 你这个安排特别好，虽然我们是革命老区，但很多孩子可能都没去过红色文化景点。
2: 还真的是，我让墨雨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村里只有一个考上了大学的去过。
1: 我们是贫困山区，等以后经济好了要补好这一课。对了，县里的景点也可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乐业还是很美的。
2: 于镇长你就放心啦，我都安排好了。就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坐月子。
1: 哎呀，提起这个坐月子我就头疼，
3: 外面一堆事儿。
1: 对了，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啦，分队长。
0: 哎，
2: 那明天你带队哦，我们就一路走，你一路讲。
4: 同学们，别光听我一个人讲了，你们可是北师大哲学系的，能不能和我们也分享一下你们这几天的收获和感受？哎，那位同学，你说。
5: 谢谢分队长，文秀学姐，阿拉桑海宁，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尽管也想向着文秀学姐的方向前进，也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但其实在来之前呢，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恐惧的。因为我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在我的印象中呢，贫穷的村民应该是刁钻的、懒惰的、爱占便宜的、蛮不讲理的，
6: 甚至有一些无赖的人啊。
5: 但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呢，
6: 我发现这里大多数村民都很宽厚、
5: 很友善，而且很自律。所以我想向二位请教一下，是你们来了改变了这里，还是这里的生活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谢谢。
4: 这个问题呀，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
7: 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

0: 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
1: 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再投50000块就得了。
2: 不投。
3: 马叔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
2: 我昌隆帮你总体牌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
4: 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
1: 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5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这个孟思远可真能装呀！他要是个清官，我韩子倒着信。
1: 哎，说听话，
2: 哥，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病房，
0: 最贵的药，啊，这些医疗费全是方本之交的，眉头皱都不皱。你光靠孟思远的工资，你信吗？
3: 我打听了，姓韩的伤得不重，他赖着不出院，就是要祸害我们花钱呢。哎
4: 呀，听人说，只要能求对方谅解，于旦就能判得轻一些。哎，我找到病房了，可是人家不见我呀，
3: 说我不够级别。你说，我和卖鱼的我能有啥级别呀？我实在没辙了。我就去找了你爸，可惜我没见着。底下的人跟我说，你爸管的那个大工程正是最关键的时候，省里啊、中央啊都来人了，他既要指挥工程又要陪领导，也怪于旦命不好，孟副市长也帮不上他。

0: 你来干什么？
1: 你就一个人，不需要人照顾吗？你是来照顾我的，少在这装好人。韩冰，你说过，我们都是成年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商量个解决的办法吧。谈判来了，
0: 对不起，我是受害人，不会跟你直接谈判的，找我哥吧。

0: 喂，
1: 王婉之，
0: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2: 不是我个人找您谈，我代表孟思远。
0: 那你来我办公室。
2: 我请您吃饭吧，要是您肯赏光的话。

0: 康康，请坐。我点了一些菜，你看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
1: 哎，不用，我时间有限，咱们直接谈吧。
0: 这是我跟韩冰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 上来就套近乎，谈判高手啊。
0: 我挺傻的，我一直以为我和韩冰恋爱是上天安排的，现在明白了，是韩总安排的。
1: 哎，你说对喽，但也不全对。我弟挺好奇的，没跟你见面之前死活都不答应，但是见了你之后，这小子虽然是情场高手，但是对你啊真的是动过感情。既然你代表孟副市长，那咱们好好谈谈。
0: 孟副市长让我代表他对韩冰受伤表示诚挚的歉意，也向您和家人表示慰问。
1: 没了？
0: 没了。
1: 你耍我呢？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哎，韩总，等一下，等一下，我是诚心诚意约您来的，我就是没什么经验，不知道该怎么谈，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2: 我去过江林，本来想跟孟副市长交个朋友，谁想到他一点都不给我们韩家面子。你现在出事了，想谈了？
3: 我弟学习很好，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老爷都很看重的。现在学校里面全是关于他的流言蜚语，
2: 他要保研呢，
3: 这不行吧？
1: 此事因你而起，你方婉之不理，出面澄清一下。
0: 你想让我怎么澄清？
1: 学校层面我来安排。李行客杀人未遂，这个肯定得重判的，你就把责任推给他，说他心里有问题，暗恋你，专门从玉县追过来，看到你跟韩冰谈恋爱就受不了了，蓄谋杀人。
0: 但事实有真相，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说辞学校会不会相信。
1: 放心，因为只有这样学校领导们才能推卸责任，不然我们家老二在食堂被人捅了一刀，你觉得我们韩家能善罢甘休吗？副校长、保卫处长都得给我撤职。
0: 韩总，您真有能力。
1: 我是在帮你，你得保护好你自己啊，不然会被开除的，明白吗？你知道学校为什么还没找你谈话吗？我帮你压着呢。鉴于咱们两家还有谈的可能性，我希望让学校再给你一些时间，让你想清楚。
0: 好，就按韩总说的，不让韩冰保研受影响。
1: 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来谈点实质的。靖江大桥，我希望让孟指挥照顾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资质没有问题，可以走正常的招标流程，绝对不会在其他方面让他为难。而且虽然你跟韩冰闹得不愉快，但如果这个事儿成，属于你的那份我照样会给你。
0: 恐怕这个我做不到。
1: 这个你必须做到。
0: 韩总在威胁我。
1: 你还记得韩冰给未来的岳父送的那套书吗？打开了吗？是你打开的还是孟思远打开的？我现在根本就不是在求孟思远，我只是想请你通知他，这个忙他如果帮的话，咱们两家可以常来常往，多亲多近。如果他要跟我装蒜的话，我能不能让他这个总指挥做不成？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那箱书能让孟思远身败名裂。

0: 哥，和方婉芝谈了。
1: 谈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不愧是孟思远和方静瑜培养出来的，有胆识，能屈能伸的。
0: 他同意了。
2: 啊，
0: 不会这么容易吧？他看着柔弱，可骨子里还挺刚的。
2: 确实，柔中带刚。要不是你哥我早有准备啊，想拿下他还真不容易。他最在意的还是孟思远的前途和名声。但我一摊牌啊，脸都吓绿了。
3: 不过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好处费的问题上还跟我讨价还价。
2: 行了，不会让你小子白受罪的。下星期学校方面会有所动作，安排你们两个系的学生开一个不大不小的会，方婉芝做检讨，专门向你道歉。我要求他在检讨书上说明李行客蓄谋已久，恶意伤人，
1: 这样会在法院量刑的时候也能当一个补充证据，
0: 最好判他个无期。

今天的检查和关系到碍什么处分啊？小道消息，学校已经跟韩家谈妥了，给韩冰颁发见义勇为的奖状。我们希望方婉之能够认真检讨，深刻检讨。 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好了，我就先简单的说这么多。方婉之。

0: 我叫方婉芝，来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玉县。8岁那年认识了李行客，那时他叫于旦。
1: 为什么跟他们打架？
2: 他们笑话我。
1: 笑话你什么呢？
2: 名字。
3: 李行客。
1: 对，李行客。
0: 后来我们先后考入了江陵一中，在那里也有不得不说的故事。
4: 是在做检讨吗？
5: 散文写得不错，纯属卖弄。
0: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听到别人叫玉县公主，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6: 玉县公主是怎么回事？
4: 他们瞎叫的。
7: 你不把县长爸爸总挂在嘴上，别人会知道你是谁吗？
6: 读一遍这两个字，
4: 虚荣。
6: 你要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就把这些纸写满。
0: 我上大二时，李行客成了我校新生，在我心里我们早已经是一家人，和异母同胞的姐弟没什么区别。2个月以前，我在这所美丽的学校里遇到了韩冰。和所有恋爱小说都不一样，我们的相遇是被精心策划过的。
8: 一个人跑步啊？看来没有男朋友了。我是本市人，省会四处我都很熟，带你兜兜风啊。新的，特意给你准备的。
9: 漫无目的的谈恋爱，那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不负责任。你以为自己条件很优越吗？你是全校最漂亮的吗？如果不是因为孟思远，我能看得上你？你文笔是不错，可没我打招呼你就能得奖？我在广播站朗诵就是为了认识你。这世上哪有什么一见钟情，没有物质作为基础，爱情终将变成坟墓。
4: 没想到
10: 方婉芝，与发生在校园恶性案件无关的事情你不要讲。
11: 为什么？怎么回事？
12: 为什么？
13: 就是啊，为什么不让人家说？原来你们背后有这么多内幕
14: 啊。对啊，有内幕是吗？背后。
10: 安静，安静，
14: 让方婉芝讲下去。
15: 请安静。

0: 安静。
1: 方婉芝，你继续说。
2: 接下来就是发生在食堂所谓的恶性伤人事件，在座的很多同学那天都在场，我把汤扣在了那个女孩的头上，整件事因我而起，我认。李行客扎伤韩冰也是事实，李行客的母亲试图向对方道歉并取得谅解，但在得知对方提出的条件后，阿姨对我说，
3: 绝对不行。于旦打小就敬佩你爸，他说过长大了要成为像孟叔叔那样的人，所以才用功读书。现在为了于旦能少坐几年牢，就让你爸，这要是于旦知道了，他能原谅咱俩吗？我这个当妈的不能这么做。兰芝，你这个当姐的也不能啊。你爸是咱玉县出来最大的官，谁不知道他是个好官啊。
2: 阿姨没有念过书，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天黑才能回家。她和李行客相依为命，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又有什么脸为了不挨处分在这里颠倒黑白？韩冰，那套包装精美的外国名著我还没有打开，我不知道里边你跟你哥做了什么手脚，但是我会把他送到该去的地方，请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把他打开。
4: 方婉芝，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刚说那些有什么证据啊？谁送过你箱子？
2: 我和韩爽谈判的时候带了录音机。
5: 接下来我们聊点实质的。靖江大桥，我希望让孟总指挥照顾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资质没有问题，可以走正常的招标流程，程序也不会为难他。
2: 未经许可的录音不一定完全具备法律效力，但是我相信纪检部门的同志会根据我的录音内容做进一步的调查，直到还事实以真相。司法是公正的，韩冰的伤属于轻伤害，这一点我请教过法律系的徐教授。
6: 伤情鉴定有严格的标准，不是谁家有权有关系就能够干扰司法的。不管韩冰住院多长时间，花了多少医药费，都与司法鉴定的最终结果无关。
3: 那我儿子
6: 轻伤害的量刑标准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不用怕，如果真有人仗势欺人干扰司法公正，徐母愿意免费为李行客同学做辩护律师。
2: 不久前我才得知，从小在优越条件下长大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的弃婴，在玉县享受了不属于我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还没来得及回报，尊敬的方静瑜校长，我的养母就去世了。而现在因为我的不谨慎，又给我的养父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惭愧，犯错的是我，不应该连累别人。在此我郑重声明，也请老师们和同学们为我作证，过去及未来我方婉芝的所作所为和孟副市长没有关系。
7: 方主还挺简单的。
2: 关于所谓的恶性伤人事件，起因在我，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学校开除我吧。但是李行客从小好学，善良孝顺，品学兼优，他的高考分数超过我校录取分数线50分，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希望，我恳求学

校为他保留学籍，等他出狱后给他一个完成学业的机会。各位校领导老师们，我求你们了。

0: 韩冰，什么？
1: 不是你说什么？你废物！你为什么不把他堵在学校里面？

0: 哎，你们几个让开，
1: 这是我的座。对啊，凭什么？对呀，我们可是买了票的。嗯，能走吗？
2: 闹着玩，你下死的时候，你把磁带交出来，李行科、童某弟的事儿，我不再参与了，行吗？方文芝，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3: 有本事你杀人灭口！
0: 你再说一遍，
2: 不敢就走。
3: 查票了啊！查票了，能把车票准备一下。来，车票准备一下啊！
0: 你给我等着。
3: 来，一起的是吧？
4: 是的。
3: 好。婉芝，你回来了。哎，婉芝。
4: 你爸不在家，我知道，又不是星期天，他肯定不在。姥姥，姥姥，
3: 喂，
4: 我上次带回来的箱子呢？之前就放那儿的。
3: 昨天你爸打开了，见是书，挺高兴的。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生气了，连杯子都摔了。今天一早啊，就把箱子带走了。

0: 情况就是这样，东西也都带来了，请组织上查验。
1: 好的，孟副市长。

0: 孟叔，哎呦，可算等到您了。有什么话我就跟您直说了，我弟弟韩冰不是在跟您千金的谈恋爱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孟叔，韩厅长和我没有交情，所以您也没有必要叫我叔叔。韩叔，你和我之前没得谈，现在也没有，我相信未来也不会有。孟思远，做什么事要先想好后果。
1: 大不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别逼我跟你鱼死网破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竟然在这威胁我，我孟思远不吃这套。
2: 肖叔叔，我是婉芝。

0: 我爸还在工作吗？我想跟他通过话，一直没找到他，回玉县了。
1: 那7点半就应该到家了，可这都11点多了。
0: 那会不会是县里有急事？
1: 对对对，他经常两头忙。
0: 喂，麻主任，我是孟思远的女儿方婉芝，我想问我爸来县里了吗？没有啊。
1: 婉芝啊，你也别着急，也许是被谁叫去研究工作了。咱们先吃饭吧，你都饿一天了。

0: 你在这儿待了一宿啊，怎么不回家？我在反思我自己。我孟思远，受党培养这么多年的干部，既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女儿，更对不起方景瑜同志。 我知道，这个时代变化很快，钱越来越重要了。你母亲把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你，这些还不够。上次你说你做错了，你没有脸来见我。 这些日子我一直记挂着你，我怕你过度的伤心。但是现在想起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你是故意躲着不来见我的。你往家里拿了一箱子书，是想让我掉进韩家社的圈套吧？
1: 你知道那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吗？是钱，50万现金。我跟你妈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如果我拿了算什么？那叫渎职受贿，那是要判刑杀头的。你是方景瑜教育出来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干呢？
0: 如果是因为他去世以后我对你的态度不好，我错了，我现在就跟你道歉，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爸，爸，你别，
0: 你要跪着我来，来对着这儿，对着方家人的墓碑。你知道吗？方家几代人为玉县做了多少贡献？你妈，她这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人？ 方家的声誉要毁在你的手里吗？你自己想一想，你应该不应该给韩家人带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是有底线的。 我不怕和他们鱼死网破，我已经写好了辞职报告，辞去总指挥的职务，只要我再忍一天。

0: 你是咱们韩家，不要想从我手里捞走国家一分钱。
1: 爸，
0: 不要叫我，你这是称呼。

0: 我不配，婉君，婉君，你别走，等你爸回来当面说清楚啊，婉君。姥姥，对了，姥姥，你帮我把这盒磁带给他。
1: 我不管，你自己叫，有什么误会也来当面说清楚，这心里不能结疙瘩呀。
0: 你一定帮我给他，你说这个可以还他清白。玉姥姥，我走了，恐怕再也不回来了，您保重身体。
1: 婉君，婉君，婉君，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婉君？
2: 什么？去深圳？
3: 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叫闯荡。祝我好运啊！
2: 何必呢？你的演讲把校领导都镇住了。小道消息，他们不敢处分你。
3: 可我不想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下生活。
2: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放下你玉仙公主的姿态吧。
3: 哪里还有什么玉线公主啊，这件事太复杂了，我也解释不清楚，他可能不会原谅我，也许还会登报断绝父女关系。
2: 你别想这么悲观，毕竟你也是被骗的嘛，写封信跟你爸解释清楚。
3: 断绝父女关系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不能因为我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2: 怎么这么说话？
3: 他既是我爸，也是我的恩人，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未来的路我自己走，走到哪儿，活成什么样子，全看命了。

0: 与其在血缘与恩情的夹缝中挣扎，不如将自己连根拔起，寻找全新的土壤。1995年，我想以粒尘埃飘向了无比陌生的城市深圳。校长妈妈说，人有三命，天命已成过往，无力改变。我要用时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座城市不问出身，只敬拼搏。我的行囊空空，正好装下整个未来。扑面而来的紧张感让我顾不上欣赏繁华，必须立刻为自己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无数个我这样的微光正汇入这片注定被点亮的热土。
1: 填好简历，特别是要填好联系电话，必须是要深圳当地的，估计也行。
2: 老师，我是本省，我是本省。
3: 我有，我有手机电话记录。

0: 小妹，喜欢啊？阿哥送给你啊！
1: 不用，有病吧你？
0: 是你一直盯着我看的啦，喜欢就拿去啊！

0: 我选贵的。你来找工作了吧？我们这有复印机，复印一份简历比外面便宜一毛钱。
1: 太好了，
0: 走。这个床位啊，让人在这儿呢。

0: 新来的。
1: 你好。
0: 你好。你那肠胃不错，之前那位住了两晚就找到工作了，单位给两居室，工资2000多呢。
1: 这么高？
0: 人家可是清华的研究生。唉，我这个浙大的本科倒也收到了2份合同，可是待遇都不咋地，我还得再挑挑。哎，你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学历啊？不是名校也没关系，只要大学毕业都能找得着工作。
1: 老师，麻烦您看看我的简历。老师，这是我的简历，麻烦您看一眼。老师，麻烦我的简历。您好，我的简历麻烦收一下，上面有电话的。您好，老师，麻烦看一下我的简历。
2: 哎呦，你就别老在这守着了，有电话我叫你不就完了？
1: 那麻烦了。
0: 你回来啦？
1: 你要走啊？
0: 我找到工作了，好歹有宿舍，总不能老住这呀。我打算骑着驴找驴。你也别太挑了，祝你好运。
1: 谢谢。
3: 别客气，举手之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字写的不错啊。
1: 过奖了。
3: 只是学历造假可不好。
1: 我上的就是这个大学。
3: 那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现在才写呀？做简历的时候忘了？怎么可能？大学本科4年。你这从入学到现在才2年半啊。
1: 就是没上完。
3: 辍学还是没出的。不愿意说没关系啊，但没毕业学历这一栏就不能写大学本科，万一被发现了人事部门挂了号，影响你以后找工作。
1: 别管你。
3: 还有一张没写呢。
1: 不行。
3: 其实没有学历也不是就没有机会了。你跟我来。
1: 老师，你们学院是招什么岗位？我是师范专业的，正好对口。虽然没有毕业，但是前3年的成绩单我都有，所有科目都是优。我的志向就是当一名老师，也不计较工资。
3: 我们啊不招老师，只招学生。
1: 啊？啊，
3: 你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形式取得学历，那个时候再找工作不就容易了吗？建议你啊先拿一个大专学历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之后呢边学习边工作，完成大学本科。这个是收费标准，你上过大学有基础，大专学历最多1年就能拿下，这个表上的费用你还能省1/3。你要现在报名，我还可以给你打一个9折。哎，同学，同学别走啊！哎，同学，我再给你。
4: 喂，方婉芝。方婉芝，电话
1: 来啦。喂，我是方婉芝。好，您跟我说地址吧。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你用虚假简历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不追究你就不错了，出去。
2: 你这个型啊，现在最吃香了。你只要对着客人多笑笑，小费数到手软。
3: 退房。
4: 我想做打工妹啊？那你来错地方了。这个人才市场只针对高学历人群。
5: 出去！
6: 我是新招聘来的，是刘大爷让我住这儿的。
7: 谁让你的都不行，我不同意。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重大。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 你从哪儿来的？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10: 大家又是你。
11: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3: 我是他租客，
14: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5: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6: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0: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广汽轰的。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欢迎，欢迎。
3: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

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简历我看过了，资料。
1: 什么资料？
0: 毕业证、荣誉证书。
1: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大学我上到三年级，没有取得证书，但是
2: 那不符合招聘要求。
0: 下一位，
1: 老师。
0: 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你用虚假简历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不追究你就不错了，出去。下一位。

虽然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但我具备一个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您给我机会，我给您惊喜。

0: 你找工作不顺利吧？我这也有招聘的，你看看，感兴趣不？谢谢。
1: 真好看，这是我特地做的，上班去啊，走了，拜拜。看到没？他们工作也是我帮人找的，挣的可不少呢。人家上班没几天，全都换单间了。
0: 你看我像能做这个的吗？能啊，你好看又清纯，你这个型啊，现在最吃香了。我跟你说啊。 你只要对着客人多笑笑，小费数到手软。介绍费是第一个月工资的50%，小费我不给你分。
2: 退房。
0: 啊？
2: 退房。

微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河畔就传来汽笛声。

0: 你把电话黄了，那如果有消息，我们怎么联系你啊？我人就在这儿，你要是觉得条件还可以，请直接给个面试机会。
1: 大学毕业啊？不行不行，
0: 下一个下一个。
2: 你好，应聘财务经理岗位的。
3: 方万之同学。
4: 又见面了，你怎么知道我明哥？怎么在你手里？
5: 这份简历有性格，整个大厅都传开了，别人觉得好笑，拿给我看的。哎，别抢啊，这我得留着，我得留着给我的学生们做反面教材。哎，现在你认识到文凭的重要性了吧？ 所以啊，赶紧来我们学校吧！这个月就开班，大专5个专业，本科3个专业，学费全深圳最低。
2: 这是人才市场，你在这儿招生赚钱是诈骗。
5: 这话怎么说呢？这很多人来了才意识到文凭的重要性，再说了，我们学校是在人才市场登记过的，怎么能叫诈骗呢？我们这叫雪中送炭。
2: 我又不缺炭，我缺的是工作。
5: 可是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根本找不到工作。
2: 你咒谁呢？
5: 这么多打工妹都能找到，凭什么说我找不到？我想做打工妹啊，那你来错地方了。这个人才市场只针对高学历人群，
2: 我这就换地方，
5: 换地方也找不到工作。
2: 你有病吧你？
5: 现在深圳的打工妹总共分两类，第一类有利息能吃苦，上得了流水线，下得了土工地，那挣的都是辛苦钱。
2: 我吃得了苦。
5: 这类打工妹前几年吃香，可是去年深圳停止审批3类以上，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外转移，这种企业多少了？熟练工人都在等待转岗，你哪有机会啊？
2: 没想干流水线，不劳你费心。
5: 那就是第二类了。第二类供你选择的有4种：看店女郎、陪酒女郎、饭店服务员和保姆。饭店服务员一般都会招有经验的，你有经验吗？应该是没有。哎，那你酒量怎么样？ 这个表情应该是不会选择陪酒女郎吧？那看店女郎一般会以老板的要求穿着以性感豪放为主，应该确实也不太适合你啊。那就像保姆了，保姆你得会做家务，会照顾老人，照顾小孩，你会吗？就算雇主选择你，你这么漂亮，女主人她也不放心呢。
2: 闭嘴，别跟着我。
5: 哎，不是，你听我说完嘛。哎，不是，最后几句话，最后几句话。我呢是真心的在帮你分析出路。
2: 今年的4月25日，深圳提出要建高薪技术密集型产业基地，这是在面向全国的高校毕业生涌，尤其是创新科技人才抛出橄榄枝啊！你想想看，这种趋势下，你没有文凭，怎么在深圳立足啊？你唯学历论，为了赚招生提成，全面否定低学历打工者对这个城市的付出。你看那个捡垃圾的大婶儿，还有那个擦车的大哥，那送饭的厨师大哥。
6: 他们没有对这个城市做贡献吗？就你思想这么狭隘，怎么当上老师的？坑蒙拐骗，
2: 狗眼残忍！哎，你骂人家过分了啊！不过
6: 你逻辑思维是挺强的啊！让他走。
2: 跟着我报警了。
6: 你没长眼睛啊？
2: 对不起，对不起。还好没撒。
6: 他都撒出来了，还说没撒？这菜怎么吃啊？
2: 我赔给你。
6: 本来堵车就已经晚，来碰见你，
2: 对不起，
6: 你怎么倒霉呀我？哎，你跟着我干嘛？需要赔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留住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用你一个女的陪，别跟着我。哎，
7: 大哥，大哥，顾书记，我来晚了。啊，来了，
6: 这个汤洒了点，那个请领导原谅。
7: 我晚上给您夹菜，没事儿，随便吃一口就得了。 你们呢？管2300人的伙食，还主动承担了送饭任务，不容易了。朱子，
8: 哎，
7: 你们食堂没有一个有文化的吗？你自己看看，这都写的什么呀？

0: 木须肉，西葫芦鸡蛋。
1: 你看，让人笑话了吧？来这儿应聘的都是知识分子，你说你这几个字儿，不是把整个集团档次都拉低了吗？这样吧，我招一个有点文化的帮工，派到你们食堂去。
2: 领导，这是我的简历，您看看行吗？
1: 嗯，字挺漂亮啊。
2: 谢谢。嗯，我大学肄业。
1: 考上大学了，怎么不上完啊？家里有困难？
3: 看你穿着打扮倒是不像啊。我刚才啊，可是跟柱子开玩笑的。
1: 工地条件挺艰苦的，你个大学生，到食堂当帮工，会不会太委屈了？
2: 我愿意。我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我能吃苦，我能学习，我不怕累。我保证食堂以后再也不会有错别字。
1: 老张啊，要不把他招了吧。
4: 行，反正食堂也缺人，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招了。
1: 柱子啊，带回去吧。你爸是食堂的承包人，劳务合同啊就让你爸带着。
2: 方婉之，小方。
1: 啊，小方，到劳资科去签。
2: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5: 未来继续学院了解一下，帮您获得职场敲门砖。未来继续校园，未来继续校园，帮你获得职场敲门砖。
2: 有一个对你不太好的消息，我找到工作。
5: 哦，恭喜啊！那能不能挤出来时间上夜校啊？只要考试合格，课时上够，也能取得文凭。
2: 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我们走。
4: 来，给我吧。哎，
2: 谢谢。
6: 哎，方婉之，我叫高翔，想通了来学校找我，学费优惠的名额我给你留着。
4: 车在这儿。哎。

请下车。

0: 叫我爸。您好，您这儿有毛笔吗？
1: 听说了你会写字儿，就别显摆了。以后，那菜谱就归你来写，用粉笔就行。
0: 那儿有个错字。嗯？
1: 那我写的。那哪个是错字啊？
2: 是看着好像有点不对。
1: 你懂个屁！
2: 要是好好读书，不至于丢这么大丑。哦，这是您写的，也许是我记错了。那个浪费的费，好像是这个费吧。这个看着顺眼，准对。那个是废物的废，你就是个废物。
1: 是我写错了，叫你抓住了呗。
2: 哎，您可别这么说，刚才在人才市场，领导们都说过了，好几百人在这食堂吃饭，您肯定很忙，写的时候可能一着急，大意了。
1: 大意了，柱子，以后啊，多向这个小放学，你看看人家怎么说话，不愧是上了大学的。

0: 写的不好，您看能凑合不？这还不好，这都赶上书法家了，我服了。怪不得胡书记亲自找你。行，跟我去财务科签合同。谢谢您。别老您的，外道，管我叫刘大爷。
1: 哎，刘大爷。
2: 工资1100加上各种补贴，到手有1240。
1: 不满意啊？特区的工资啊，是啊，这工资在特区是不算高，可你才参加工作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特区的工资比内地高多了，工作强度也大，特区可不养闲人的。你要是干不下来，就先签个试用期，嗯，好处是随时走，可以按天领钱，不然呢，没干满一个月。 可领不到工资啊！
1: 不用签试用期，
2: 那就签这份正式的劳务合同，一直到春节。

0: 女工宿舍就在这儿，哎，集团领导照顾女同志专门修的，水都引上去了，费了不少劲。哦，我跟刘柱住这间，有什么事儿喊我。哎，这箱子要不要我给你拎上去啊？啊，
1: 不用，我自己拎得动。
0: 一会儿收拾好东西，就赶紧到厨房来干活。

0: 你谁呀？
1: 你好，我是新来的。
0: 哎，你是谁根本就不重要，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干什么？
0: 这个地方住两个人已经够呛了，还要住三个人是不是？来，
1: 喂，
0: 出去，出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新招聘来的，是刘大爷让我住这儿的。
0: 谁让你的都不行，我不同意。

0: 里面的，不让我进去是吧？那你可别怪我不让你出来，我也受钥匙的。哎，进来的，你开门。
1: 我们都冷静冷静。谁要冷静了？我不要。对待新同事不应该友好一点吗？
0: 你阴阳怪气我是吧？你出去臊我嘞！你开门，我教训教训你！
1: 打架？恕不奉陪。刘大爷让我赶紧去食堂干活，我先走了。哎，
0: 新来的，我也要去食堂的呀，不然老头子扣我工资的。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本来我被分配到这个宿舍，我们就是室友了，你却把我赶出来，扔我的行李，还想打架？
2: 我可不敢。哎，
3: 包碗芝麻，
2: 咋不进屋呢？
3: 主任，你快来救我！这个新来的把我锁在里面了。

0: 咋回事啊？
1: 这都几点了？这仨女的咋一个都不来呀？
2: 心里头长草了，活你的面。
3: 教训教训你！
0: 你挺霸道啊，把人给推出来了。
4: 他恶人先告状是不是？
0: 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啊？咋的？拿着东西还要打人？工地就咱们几个女的，你让人笑话不？我叫李娟，她叫郝倩倩。你多大了？
5: 二十一。
0: 哎呀妈呀，咱们仨你最小，数她郝倩倩最大，还不知道照顾人。
4: 那谁照顾过我了？这么小的地方，三个人住得下吧？
0: 这集装箱够大的了。我在广州打工的时候，这么大点地方要住十个人呢。
4: 反正我是觉得小，你人好是吧？那你们两个人睡一张床好了呀。
0: 谁说两个人睡一张床了？人工地领导都安排好了，我帮忙弄个被子的功夫，你还耍上横了你。
6: 李娟儿，
0: 哎，师傅，
6: 床来了，床放哪儿啊？
0: 进去以后。现成的两张床靠边，这张床靠窗户。啊，
6: 好。
4: 凭什么他住靠窗户？
0: 行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干啥呀？
5: 倩倩姐，刚才是误会，也怪我态度不好，你不要介意啊。
4: 你脸换的倒是快啊，娟，看到没有啊？这种人要小心啊！
0: 行了，他这人就这德行，你不用惯着他，哄着他的，大不了就不理他啊。
4: 说的好像你惯着我，哄着我一样了。

0: 这哪儿行啊！咱坐的不是两个人的，放200多个人呢。哎，小姐，看着没？像这样，多出去几遍就得了。
1: 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韭菜多少钱一斤呢？跟它比起来，深圳的人工更贵。再说了，照你这么摘下去的话，晚饭就该耽误了。工友们能按时吃上饭，这可是大事儿。啊，对了。
1: 还有啊，这个也不会浪费，晚饭之后呢，把它摘洗干净腌上，明天早晨拌上辣椒当咸菜吃。我发明的，工友们可喜欢了，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干吧。哎，着急，外面来，没几天就能学会啊。这
1: 小姐，你人真好。
0: 好啥呀？纯牌都没带上鸭子，我说话直，不定哪天哪句话就捅你肺管子上了，到时候你可别介意啊。我准是有口无心的。
1: 他是哪儿人啊？
0: 弄不清楚，今儿说是四川的，明儿说是浙江的。
1: 昨天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长大，后天就跟着姥姥姥爷在城里享福，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有本事把门摔漏了，我看看。我们俩是天天住在一起的好姐妹，怎么就跟她亲热上了？
0: 你看不出来人家第一次出来打工啊，还欺负人家，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1: 谁同情我？

0: 吃点火锅啊！你吃点肉。好。大伙儿看我们菜单写的漂亮吗？我们食堂新来大学生啊。哎，
1: 新来的好看啊！以后啊，咱们就在这食堂吃饭。这仨姑娘长得都不赖啊。
2: 去去去去，我看都一般，没一个比我媳妇长得好看的。
3: 其实工友们都特别好，平时工地上活累，又没啥女的，吃饭的时候呢多看看几眼，嘀咕几句，别往心里去啊。
4: 没有，歇会儿吧，先吃点饭，我给你打回来了。吃不下，要是能歇会儿。
5: 我想上去躺着，
6: 那你回去吧，不用回来了，一会儿我就能干完这些活儿。
5: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就躺半个小时，
4: 去吧，
5: 谢谢。小芳，先别走，你们把手里活放放，咱们开个会。刚才工地领导胡书记来告诉我，咱们食堂。
7: 上个月综合评比，第一名。哎呦哇！
8: 婉芝，工地上呢有4个食堂，每个月工友们都要投票评哪个食堂最好。
7: 咱们做的呀是又干净又好吃，大伙儿都愿意来。所以，领导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再多承担一点。
9: 意思就是还要再加点人了。
8: 这都已经累死了，忙不过来了呀！哎呀，
7: 做260个人的饭是做，做330个人的饭也是做。
9: 什么东西啊？再加70个人，我们才4个人呀。这
8: 不5个人吗？他算什么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9: 他咋不行了？我觉得挺好的，比你刚来的时候强。说什么呢你？
5: 行了。
8: 本来就是。
5: 乍一听呢，我也不同意。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钢厂里边我带着18个人的炊事班，也就做了300个人的饭。可领导又说了，要是我们能把这70个人的饭接下来呢，年底的时候给我们发奖金。
9: 发奖金呢？
7: 多少钱啊？
5: 按工资的50%，年底的时候。 一块发，叫年终奖。年终奖，
9: 听都没听过。
5: 当然了，这领导也不是非要把这些人，给我们塞过来，他也是征求我的意见。大家要是觉得太累了呢，不接就算了。
9: 哎，不累不累，可以接的。我打工那么长时间，还从来没有拿过年终奖金。
7: 是啊，我更没意见了。再说嘛，也不太累啊，这不还多了一个人吗？
5: 就是。 小芳，那你，
10: 我就是怕我做的不好拖大家后腿。
11: 没事儿，我刚刚说的是真的，我真觉得你比好倩你刚来的时候强。小芳，真是福星，你一来就给食堂带来这么美的好事儿。

0: 哎，起床起床！
1: 才几点钟啊？
0: 4点啦！今天多了70个人吃饭，不得早起半个小时啊！赶紧的，快点儿，婉芝起来了，快点儿啊！

0: 水泡破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细皮嫩肉的，头天干活能不破吗？来，过来，我兜里有胶布，拿出来缠上，握紧了。

0: 就不疼了。我先把活干完再说吧，谢谢啊。
1: 看不出来你个城里孩子还挺能吃苦的。
2: 我不是城里的。
1: 不是吗？
2: 我家在大山沟里，最穷最偏僻的大山沟。

0: 我得为我丧子不如对弟。
1: 爸，
0: 不要叫我！你这个称呼，我不配。
1: 哎呀妈呀！别说了，怪我啊！你干活吧。

0: 我这边也能排队。
1: 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到他那边去排队啊？
2: 你没发现人家那边有服务啊？什么服务啊？
1: 微笑啊。对啊，嗯，有一个词叫笑面虎，你听说过吗？
2: 咋的了？
1: 不就是饭碗知识这种人呀？你小心一点啊！

0: 快吃，再磨蹭一会儿就没空眯了。
1: 你要我不眯啊，他也不会休息。
0: 哪个他？
1: 他们仨女的都不回去，多了70个人呢，准备菜，他们仨也忙不过来。

0: 你说了呀，根本不是找的帮工，是给自己找了个老婆。
1: 吃包子吗？行啊，
2: 好的，
1: 来个包子。啊，你也吃包子？好，
2: 够吧？都要哈？
3: 要。
4: 吃完饭，抓紧时间休息会儿。两点半，娟儿和倩倩跟我去备菜。柱子和小芳到市场上去进菜，以后就都这么安排了。
0: 哎，凭什么呀？

0: 刘大爷这个安排不公平吗？你跟刘柱以前认识啊？不认识，人才市场第一次见。他看上你了？
1: 什么？刘大爷一直想让刘柱带个儿媳妇回家，目标就是你。
0: 怎么可能？
1: 咋不可能呢？一天最累的就是下午备菜，进货当然轻快了，来回坐车。 还能逛市场，这么轻松的活儿全都交给你，这不就是刘大爷对于他未来儿媳妇的特别？

0: 小芳，
1: 柱子哥，
2: 你咋不回宿舍好好睡一觉啊？
1: 我在学校中午就是这么睡的，习惯了。
2: 那走吧，咱俩买菜去，那市场可大了，卖啥的都有。上车。
1: 等一下。哎呀，睡得有点麻了。
2: 啊？
1: 柱子哥，买菜还要开车去啊？
2: 那市场十几公里呢，不开车用啥拿菜呀？
1: 那我可去不了了，我晕车特别严重，回头吐你一车都是。
2: 哎，不对呀，上次从人才市场回来的时候你也没晕车呀。
1: 我吃晕车药了，就最后一片，我以为来这儿就不用坐车，就没有准备多余的。
3: 那太好了，我跟你去好了。
1: 那我跟李娟备菜。
2: 啥样的晕车药啊？我给你买回来。
1: 深圳没有我吃的那种，我让老家寄吧。
2: 哎，那
3: 哎什么哎呀，走了走了走了，人家不要跟你去了，来不及了。
2: 烦死了。
4: 哎，多接点啊。

0: 呀，我们回来啦！哎呀，你还没有背完啊？这么切法子切到什么时候去啊？比我弄的可慢多了。
1: 今天多了七十个人吃饭呢，再说风凉话踹你啊！别站那儿跟个花蝴蝶似的，过来帮忙。
0: 你就知道说我。哎
2: 呦，来来来来来，
1: 能吃辣吗？
2: 今天晚上有啤酒啊，一块钱一瓶，一块钱一瓶的冰镇啤酒。
0: 要一瓶啊？
2: 好的呀，给。
1: 要带鱼啊？好。尝尝今天的带鱼啊！
0: 来这个，
1: 能吃辣不？
3: 能。

0: 范振啊。
1: 我看他回屋了，一个大学生能把这一天盯下来不易。
0: 还没吃饭呢呀。
2: 哎妈呀，人像西你就给他单做点，我给他送回去。
0: 哎，
2: 音乐。

0: 婉芝，醒醒了，把面先吃了，累一天了，不吃东西不行啊。
1: 吃不下，
0: 吃不下也得吃，要不然明天该病倒了。听我的准没错，啊，这是柱子单独给你做的，还握了俩鸡蛋呢。 晕车是借口吧？不愿跟刘柱单独出去啊？

0: 也不是。
1: 啥意思啊？
2: 倩倩姐有个意见，我是新来的，也不能专挑轻快的干。
1: 你故意让着他的？
0: 是，也不是。
1: 又啥意思啊？
2: 我们三个住一个宿舍，他要是不高兴，我每天看他脸色，我也不好过呀。还有就是，虽然我们还没交过心，但是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应该也挺苦的。
3: 那谁照顾过我了？说的好像你惯着我、哄着我一样了。
2: 他可能从小就没有受到过谁的照顾，甚至都没有人同情过他。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让着他一点没什么。
1: 婉芝，叔你最小，却有这么大的心胸，大学真没白念。

听见了，还以为怎么着了？看啥看？回睡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呢？
4: 我还想问你呢。
7: 又是你，
8: 前侧柱。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的。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15: 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6: 我想回去改变它。
17: 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18: 黄文秀，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19: 我们这次来啊，

0: 会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你，
1: 把我们庄家的米酒卖到全国去。
2: 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
3: 我们要把我们的百尼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9: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

0: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以后，我是在这些行当里面都可以生存，然后每天都在体验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太幸福的事情。演员最幸福的点，就像你能有一天能碰到胡伟平，在我这个年龄碰到胡伟平这样的角色，你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东西放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也演过比如很多反面角色，这样的话要抛弃掉很多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规范，会抛弃掉这些，尽可能的体验那个角色的他的人生，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会有幸碰到一个像胡伟平这样的跟你如此贴近的角色，去把自己的一些将要面临的事情提前面临一遍，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懂他有多好，我会能找到抓手，然后不懂的我会去慢慢找。就是影视那可能更是更多的机会去追求那个表演上的极致完美，那个最朴素的状态，反倒有技法就很难受，在镜头更难受，那就要抛去所有的东西，把那些最纯粹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在演影视的时候就不是在演，我要活在其中了，然后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试，试到那个最完美，我们可能当下的最完美，那个就是所有影视在做的事情。那舞台反倒就是可能每天都不会太完美，但是每天都是要对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很负责。
1: 上台鞠躬。
0: 漂亮，温柔，
2: 对啊，
3: 结尾最重要。
0: 舞台表演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即时性，即时性就是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虽然演的是同一个戏，然后今天进在这个场域里的观众和演员和这个剧场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对手每一天的身体状况，甚至对手的一些他生活中的境遇，有时候情绪也会带去台上，那怎么配合，怎么融入，

0: 相约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共同体悟一遍剧中人物的这些人生，这是舞台特别妙的一点。
1: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哎，准备跟着我走向虚无吧！哎，
0: 不是，哎，当时我们在台上就是有这个矛盾，就那个帆掉下来了，因为它其实是个比赛，就是我要所有的设计的点可能是想要拿那个分数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掉下来以后，我的分数就拿不上去了。但是它又是一个现场演出，现场有几百人坐着呢，那你说现在叫停把这个帆，按理说是录制是可以停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停了以后这个演出就毁了，那你整个现场的那些观众就，那你不是很不尊重他们吗？那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得特别准，在那个舞台上该如何最准确的，因为可能也比较新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也都在努力的找寻这个平衡点吧。
1: 春去秋来一刹那，落叶枝头生新芽。
0: 我现在最幸福最爽的点就是我可以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我每天在角色里我想的只是今天这个角色的当下，我想把它演好，我也不在乎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下一个角色我绝不演什么或者我必须演什么，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事情。认真的准备，最大努力的去体验，即便这个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演出来观众都好喜欢，但是就是你做完了，你所有的准备是这样做的，你就问心无愧。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终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

0: 我妈妈是四川的，爸爸是浙江的，所以我才有的时候说自己是四川人，有的时候说自己是浙江人的。我爸嫌我是个女孩子，出生以后就跟我妈妈离婚了。但是你们说有意思吧，法院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跑走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妈妈。我妈妈她也不容易，就把我丢给了我外婆。我外公呢就在市里面收废品，我呢跟着外婆就捡捡垃圾什么的。我不怕你们两个人笑话我，我一天学都没有上。啊，
1: 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初中，你这也……
2: 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过得更苦的人？我还会想，我是个男孩子就好了。
0: 不过，我现在觉得当女孩子最好了。我十几岁就可以挣钱了，挣了钱以后，我就买很多很多的漂亮衣服。买了漂亮衣服以后，我就可以挣更多的钱。
1: 倩倩，你不会干过那？
0: 说什么啦？我是唱歌挣钱，最多嘛就是扭扭屁股，
3: 泡个妹呀。
0: 唱歌？
3: 你是歌手啊？
0: 狗屁歌手了！他要会唱歌，能在这做饭呢？哎，
3: 我来深圳真的是想当歌手的，
0: 只不过嘛，大家都太专业，唱得太好了，我就打退堂鼓了。后来我看到在侧区的后厨帮忙都能1000块钱一个月，我就舍不得走了。要不，怎么能有我们三个相遇的缘分呢？我唱歌真的挺好听的。

0: 放假，我已经在深圳找到了工作，一切都好。勿念，我最关心的是我弟。判决书下来了吗？学校里有旅行课的消息吗？如有，请速来信告诉我。有重要的信件也请帮我转过来，我把地址给你，但请帮我保密。
1: 我抗议！我对你们的处理结果

0: 当时严正抗议，教育的力量在于启迪人心。可是你们启迪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一开始，你们就想把韩斌从这件事情里面摘出去，生怕影响他的远大前程，甚至还打算给他一个见义勇为的奖状。为什么？是不是受韩厅长的影响，攀附权贵，欺善怕恶，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
1: 这么做，你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教书育人？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我要向上级组织反映，告你们！哎，
2: 孟副市长，你听我解释。
0: 这没有什么孟副市长，只有学生方婉芝的家长。
2: 哎，干什么呢？
1: 婉芝他爸来了，不愧是党领导的，又水平啊，骂得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
3: 哎呦，应该也快差不多了吧？
4: 啊，
3: 哎，
4: 王
3: 江，有人找你。
4: 孟副市长，
3: 你认识我？
4: 婉芝给我看过您的照片。
3: 那看来我找对人了。

0: 美女，对不起，来晚了。
1: 不好意思啊，走神了。

0: 那谁啊？
1: 逗啊！
2: 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疲惫啊？
1: 可能睡得晚，但已经快适应了。
2: 你的手，这
1: 没事。
2: 跟我回家吧。
1: 不行，签了劳务合同，不能走。
2: 我的女儿大学没读完，背井离乡做个打工妹，在这个工地的食堂里面帮厨。虽说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可是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啊。怪我这个做爸爸的太不称职，太失败了。之前的事情是我太急躁了，没有把事情所有的真相都了解清楚，就对你发了脾气。我错了，我正式跟你道歉。
1: 没有没有，该道歉的是我，是我给您添麻烦了。那件事怎么样？
2: 好，我的辞职报告组织上没有批准，还是负责以前的工作。韩爽正在接受专案组的调查，你的那个录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那邢克呢？
2: 判了三年，因为是刑事犯罪，所以学校不能保留他的学籍。我见了他一面。
1: 您去探视了？
3: 学校的事叔叔替你去争取过了，结果并不好。
4: 我理解。

0: 按照学校的规定，我肯定会被开除学籍。没关系，我三年之后再考。
1: 平哥，
2: 你的成绩本来就好，
1: 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是为了陪婉芝一起吧？
0: 没陪好，还连累了他。王叔叔，我姐最好的朋友叫王佳，她一定知道我姐去了她。
3: 你千万不要责怪王佳，是我找到她，央求她要了你的地址。婉芝，你知道吗？你离开家的这段日子，爸爸无时无刻不在自责。跟我回家吧。
4: 我现在挺好的，真挺好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找到工作，不能半途而废。
3: 但是你首先得完成你的学业呀，只有现在打好基础，将来才有更好的机会。我跟学校已经说过了，你随时可以回去。
4: 我不想。
3: 为什么？是碍于情面吗？这件事情就是韩冰、韩爽他们弟兄俩卑劣的阴谋，你是受害者。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所以学校给了韩冰严重警告处分。你回学校复课吧，我相信不会有人再敢用不公正的眼光看你。
4: 我在这儿工资一个月1000多，年底还有奖金，是不是比副市长的还多？
3: 是多是多，但是孩子，人生不只是工资那么简单。我要是由着你任性不管，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
4: 妈妈说过，真正可敬的是用使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价值的人。这20多年，我本来就享受了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教育，我不想再过继续依赖别人的生活。
3: 别人？谁是别人？别人会坐着火车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找你吗？婉芝啊，从你见到我到现在，你甚至没有叫我一声。
4: 孟副市长，谢谢您的养育之恩，你回去吧。
3: 好。我既然来了，我就必须带你回去。走。
5: 你敢？
3: 走啊！
5: 你敢？这帮不用怕，不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都不用怕。有我刘柱在，我不要坏人欺负你的。
6: 就是你是什么人呀？凭什么逼人家小姑娘跟你走啊？
7: 婉芝别怕啊，我已经报警了。
6: 就是
4: 你们误会了，他是我父亲。啊？
3: 啥？我也真的没想到，你刚来就结交了这么多好朋友，怪不得不愿意跟我回去呢。哎呀
7: 妈呀，叔叔啊，对不起啊，我们误会了。
3: 没事儿，让你们见笑了。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在他身边，我也放心了。
7: 叔叔，你们聊，我们先回去了。
3: 好，
7: 柱子，走。
5: 小芳有事随时叫我，我立刻杀到。
6: 什么什么生意？是像你爹好不好？
5: 爸爸，快快快！
3: 真不愿意跟我回去？
4: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来深圳打拼，这是我的选择，我和我的命，我想自己做主。
3: 用打工这样的方式锻炼你自己，我支持。这样，咱们说好1年为期。你要是不能融入深圳，找到合适你自己的位置，那就回去完成你的学业，如何？

0: 虽然你的工资比我高，但是深圳和内地不一样，开销也大。拿着。
1: 你不能要。
0: 你妈给你的钱我知道，你都花光了。
1: 不要。
0: 不能，拿着。啊。
1: 那个我真的不能要、哎，我有工资，我可以养活自己。
0: 然后回去了。现在去火车站，还能赶上最快的回贵州的火车。走了。
1: 等等，您要是不嫌弃这儿的环境，吃了饭再走吧，我给您做。
0: 你会做饭？
1: 做得不好。
0: 这倒是个进步，真想尝尝你的手艺，但是今天时间不行了，下次吧。

有时间我再回来看看，记着给家里边打电话、写信。于姥姥，她挺担心你的，去忙吧，我回了。

0: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家真的是深山沟的，他是我
1: 干爹。干嘛呀？
0: 养父。
1: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呀。哎呀，真的不是我说你啊，我要是有一个副市长的养父，我才不会回那个深山里去认亲爸呢。他把你丢掉了呀，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去当千金大小姐呀。我们两个人也不用在深圳打工了，就到咱爸那个大的工程项目上面，工资少一点不要紧的，最重要是可以解决一个正式的工作。
0: 他其实对我特别好，但是我今天一声爸都没喊出来，我就怕以后我也喊不出来。

0: 忙着呢。
1: 周连长来了，你要是不想见他，我跟他说你忙着呢啊。
0: 谁说不见了？

0: 没事了吧？哦，没事儿。钟连长是谁啊？你管他是谁啊？
1: 怎么说话呢？想追人家没追上，还不让人问。
2: 什么叫没追上啊？我开始他想追我没追上，还差。
0: 哟哟哟哟哟！别吹牛了，我让人看上过你。
2: 你在乱讲。
1: 他就是吃醋。我们以前食堂给工程兵做饭，服务的就是周连长部队。
2: 嗯。

0: 说完成这次志愿任务后我就转业了，
1: 算下来还剩不到半年了吧。我想在我走之前把咱俩的关系确定下来。
2: 这么着急啊？我还没考虑好。
1: 那还要考虑多久啊？
3: 考虑什么？就你还看不上周树春啊？哎呦，不要再想攀高枝了，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我说，你就是你们东北话那个叫什么，装大尾巴鹰。
4: 什么大尾巴鹰啊？那叫大尾巴狼。
3: 对，说的就是你。要不你去问问你们周连长，你就说我不考虑了。
5: 我明天就去找他。
4: 你别没正经的啊！我是因为自己条件不好才要考虑的。
3: 嘿，婉芝，你读书读得多，你给我出出主意吧。
6: 你怎么条件差了？
3: 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还小。当年我父母因为超生被罚了款，现在我爸又病了，下不了地干活。就靠我妈一个人也撑不住这么大一个家来。
7: 所以呀，她每个月所有的工资都寄回家了。
3: 我是怕结了婚之后就不能往家寄钱了。
2: 那我爸我妈弟弟妹妹可咋过呀？
6: 你先别想这些。你觉得周连长这个人怎么样？
3: 人品没得说，在部队威信可高了。其实今天他来找我这一幕，我做梦的时候都梦到过。
7: 我做梦也梦到过。早知道啊，我就不跟你到这个工地上来了。我要是还留在那个工地上，等你走了以后，说不定人家周连长还能看上我嘞。
4: 滚犊子！
3: 文芝，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6: 我觉得你把你心里所有的顾虑都告诉他，不要有隐瞒，看他怎么说。
3: 那怎么行啊？跟他说实话了，他反悔怎么办？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这是天命。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如实相告，不光是对感情负责，更是互相信任的基础。
3: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啊。谢谢了。
7: 两个傻瓜。要我说，这么好的男人骗也得先骗到手的。不要跟他说家里的情况，好好约会，生米煮成熟饭。他要是敢反悔，我找他们首长闹去。
4: 好倩倩，我13就出来打工，也算够能闯荡的了，可真没你这两下子。就你刚才出那主意，我使不出来。
7: 没出息。还有你方婉芝，不要搞得好像自己很有经验一样。你跟他说这个，要是最后没成，作孽的。
6: 有些原则必须坚守，对心爱的人坦诚相待，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一点是没错的。
7: 哎呀，反正大道理我不懂了。娟，我可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
4: 我觉得婉芝说的对。
7: 好嘛，你要是跟周连长最后没成，我上。

0: 有个姑娘叫小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花，长得好看又漂亮。
1: 就是个
0: 小芳，那个我问了，深圳是特区，啥药都有，我挑贵的买了两种。
1: 什么药啊？
0: 晕车药。你不是晕车吗？
1: 哎呦，对不起啊，柱子哥，你看这人还真不能撒谎，自己编的都给忘了。
0: 你不晕车呀？哎，那今天咱俩去买菜呗。

0: 昨天我跟李娟还有倩倩，我们都商量好了，三个人轮班，今天该李娟。
1: 那今天先拍你不行吗？哎
0: 呀，李娟今天有事儿要去周连长的工地上，你把她送过去，买完菜再把她接回来呀。谢了，柱子哥。哎。哎呀。
2: 这么说，咱们俩的关系就算定了。
3: 嗯。哎，大伙都看着呢。
2: 你怕啥呀？战士们都知道我喜欢你，我得告诉他们。哎，六连的战士们，我个人的攻坚战打下来了。在问候你呢。哎，刚才没听清啊，再喊一遍，大声点，听我口令，一二。

0: 点呀，都等着了，快快快，给我们好好说说。其实，他家跟我家半斤八两，我未来的婆婆有眼病，挺严重的，几乎都快看不见了，她还怕我知道了不愿意呢。
1: 是个瞎婆婆，那你可有的罪受了。哦，不过这要看老人家身体好不好，不好的话还行啊。
0: 好倩倩，你留点口德行不行啊你？
1: 那你要照顾人家多少年了？
0: 我婆婆最好长命百岁，伺候她多少年我都乐意。
1: 你呀，不要后悔。
0: 我才不后悔呢。周连长说了，我们双方家庭有再大的负担都不怕，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再高的山都能翻过去。
1: 你呀，虽然死了，跟你说几句好话就被骗走了。
2: 李娟，我真心的祝福你。哎，
1: 我也祝福你，一辈子不要受累。
0: 只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受累，我也愿意。
1: 好。
3: 周连长跟李娟成了，
2: 成了。
3: 我都26了，我大哥娶媳妇那年才21。要说我爸真是高人，当年在国营工厂炊事班当头，一月工资也不少。就因为工厂不让我接班，他就辞职了，带着我来到了深圳。我也争气。17我就上了民安，18我就拿到了面点师的证书，20那年，我们爷俩开始承包食堂，都挣了10年钱了，还真攒了不少。哎，小芳，我看你爸像是个干部，为啥不供你上完大学啊？
2: 他是我养父。
3: 哦，那难怪。人家只负责养大，那来深圳是让你还抚养费？
2: 差不多吧。
3: 你给了吗？不够从我这儿拿。
2: 不用不用，谢谢。
3: 其实女方家里条件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人好就行。我爸妈最在意的就是能不能踏实过日子。
2: 哦。这就是朱子哥找嫂子的标准，我记住了。要是有合适的，我给你介绍。啊。

0: 行，我找他。好。
1: 何子，哎，谢谢。
2: 娟儿，
1: 嗯，娟儿都叫上了。哎，那我可说好了啊，你虽然岁数比我大，可得管我叫姐姐的啊。行，
2: 我随娟儿叫啥都行。谢谢姐夫请我们吃饭。 也谢谢你，小芳，我听着你给娟儿出的主意，敬佩你的文化，也认可你的说法。我们是在深圳相识的，这样，我提议，第一杯，敬这座创新拼搏的城市。哎，
1: 等会儿，你请我们娘家人吃饭，不喝酒的？
2: 不好意思啊，部队有规定。
1: 要不然这样，你们仨喝，我以茶代酒陪着。哎，那不用，那不用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干杯！来。哎呦，这可是下血本了呀！哎，我最喜欢吃海鲜了啊，我一会儿是不是使劲吃呀？
2: 使劲吃，你们是娟儿最好的朋友，我应该请客的。
1: 好像这个月是有3天假期吧，工地上都放假的，你不再来找找我们娟儿，再请我们吃一顿啊？干嘛？
2: 真不巧，我要回部队啊，汇报工作，那3天不在深圳。啊？
1: 那你跟娟儿岂不是刚在一块就要分开了？哎，那我们
2: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周连长，祝你一路顺风。工地难得放假，也祝你们有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1: 谢谢。
3: 你看看呀，搞得我也想找了，这一天到晚累的，要是回去有个男人抱一抱，睡得才香嘞。
1: 你别说流氓话，
3: 干嘛啦？说说也不要紧的，都成年了呀。
1: 实话告诉你啊，我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假的，都26岁了，还不能想一想男人了？
3: 你就想想。
4: 放在心里，别说出来。我就要说出来，你这被周连长带回去，幸福了，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哎呀，这突然要休息了，还不习惯了。
5: 你俩咋才回来啊？
4: 你
5: 我咋了？
4: 你不是去老周那儿了吗？怎么回来了？
5: 哦，我以为你会住在那边。
4: 婉芝，你怎么也跟他学坏了？是呀，你们两个人都定下来了，那不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可是老周说，必须要领了结婚证。
5: 哎呦，这天下还有这么纯的男人，我真是服了。
4: 所以我把他床单被套都给卸回来了嘛，趁他回部队，帮他洗洗。
5: 那我可要好好审问审问了。你们两个人进行到哪一步了？有没有？那你们这么细看什么？
4: 那我肯定要问你细一点的。他毕竟是个男人，怎么会这样子的？
5: 他有毛病。
4: 讨厌！人家有的都有。
5: 你看过了？
4: 好欠缺啊！
5: 你什么心思？你怎么急眼了啦？
4: 不是，你操什么心呐？
6: 他不是操心，他是嫉妒。
5: 谁说的？
4: 你说。

0: 你说话呀，你！
1: 抓不抓我抓不到我！你这怎么了？哎呀，这三天假期食堂不用开，领导对咱们还真是挺照顾了哈。哎，
0: 这三天你们想干什么呀？有什么想法呀？我其实想去图书馆。
1: 什么？
0: 但我知道你不干，所以我听你们俩的。 我来深圳两年了，还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呢。我听说那个世界之窗好像特有名，也不知道咋样啊。
1: 一个公园看遍世界名胜，值得一去。
0: 那门票贵不？
1: 再贵也值得。<笑>对啊，总比出国便宜。<笑>我呢，想去那个东湖游乐场，好像说有云霄飞车可刺激了。哎，或者我们去海边游泳也可以啊。广东这个地方老外特别多，说不定。
0: 我可以找一个老外男朋友。哎呀妈呀，又开始没正经的了。不管去哪儿啊，放假的头一天晚上，咱们姐妹三个必须找个地方好好喝一顿，一醉方休。
2: 同意。
3: 这边，来，
0: 羊肉串好了。
3: 哇，你们点了那么多？
2: 不多不多，没了。
3: 哎，先那些说好啊，我买单。
4: 不行，我买。
0: 前几天周连长在请我们吃了大餐，这顿便宜，
4: 周连长请你们两个的时候都没有点酒。今天我补上，补什么补？你这钱就好好留着吧。哟，倩倩今天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请客，你要请的话我就不争了啊。
0: 请什么请了？这么多男人，还用得着我们三个美女买单啊？我们就吃好喝好。
4: 你俩看我的，干杯！干杯！
5: 难解本官愁，相知我已懂。情海变苍茫，只剩余冷风。哎，奔飞过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4: 笑着风声，燕子步雨中。
5: 人海里漂浮，真正却是梦。
6: 情深云松寸，飘雨满谁空？
7: 当风随飘逝，但愿花已映红。玫瑰路上烟雨蒙。
6: 好，好，老板，来来来来来，
8: 好，
6: 这支账单我买了。
9: 再给上六瓶啤酒，上两个靓仔。哎，
10: 谢谢大哥。
9: 哎，兄弟们都吃好了。哎，你可真能闹啊！能换个地方吗？
10: 换什么？换了人家单都买了，他是吃饭。
9: 来了，隔壁大哥送的啤酒啊。
10: 哎呀，谢谢大哥。
9: 再往两局，再点点啥菜。
10: 就要你们这里最好吃的海鲜。
9: 好嘞，稍等啊。 你真放得开，
10: 干嘛啦？我靠，自己本事赚钱，还喝酒吗？
9: 哎，美女，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唱两首歌啊？是啊。哦，
10: 对不起啊，他不是歌手，唱一首歌。
9: 只管好不好？
10: 大哥，我们都说了不是。哎，
9: 那这里没有音响，我要清唱很费嗓子的呀。
10: 二十。好啊。好，谢谢。
9: 来了。
3: 大哥想听什么歌呀？
9: 评剧好不好？
3: 行了，别管他了，咱俩合唱一首。我不会。他怎么会唱？他是他，我是我，他也不是来唱歌的，就是玩高兴了。
9: 收钱，还不玩？你卖唱挑人是吧？看得起他，看不起我？你喝多了吧？你太过分了，你！今天不唱你试试？
3: 我花了你！别过来！哎哎哎！
9: 这位朋友，别欺负女孩啊！
3: 你是谁呀？
11: 哎，怎么会打人啊？
12: 高老师，给我揍他！
13: 哎，同学们，同学们。

0: 是误会啊，是误会，他也不是成心的，就是喝多了，顺手扒了一下，啊，是喝多了吧？哎，你少说，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喝多了，不好意思，抱歉，抱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坐坐坐，你行了，你少说两句啊，你行了，行了，没事儿，都坐吧啊，坐，听见了吗？喝多了，喝多了，哎，黄婉芝。
1: 你挺厉害啊！啊，还一个醉鬼，你还真准备跟他动手啊？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没读完大学了，是不是因为打架被开除了？哎呀，婉芝，认识是不是？怪不得大哥英雄救美呢，一起坐下来喝两杯。不认识。刚才谢谢你哈，不认识也得谢谢人家。
2: 我这个妹妹以前不这样，喝多了不高兴了，我替她赔不是。不必了，不必了，哎，你们慢慢吃。谢谢哈。哎呀，人家知道你的名字，你为啥说不认识他呀？他就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碰上他了，这深圳也不大。
1: 高老师，你没事吧？啊，没事，你继续吃吧。哎呀，这么多钱啊！要不是他们捣乱的话，肯定可以挣得更多。你还真打算卖唱？要唱你自己唱？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关系啊？男人嘛，喝多了就是打架闹事，不喝多的话，他们掏钱也没有这么痛快呀。
2: 没有想到大排档会有这么多人啊！要我说这3天咱们别出去玩了，就在这儿唱歌，看看能挣多少。
1: 别在这烦人啊！没看着婉芝今天吓着了。
2: 我倒觉得青年说的有道理。如果今天我大大方方的，可能也不至于这样。方婉芝，
1: 你说啥呢你啊？
2: 我来深圳就是想通过自己奋斗赚钱，想要证明靠自己也能过得好。 今天倩倩给我上了一课，我倒真想试试。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我给你唱好不好啊？
2: 那你对唱也行。
3: 我让你唱，都别过来！
4: 我满脑子都是你，
5: 咱俩好吧？
4: 我喜欢你。
6: 耍流氓你还嘴硬？
4: 闭嘴！
7: 方婉芝是我妹，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8: 你要是以后当了我们家的儿媳妇儿，家你当，钱你管。
9: 如果不跟刘柱好，就不能留在这个食堂工作。您也直说，带我去劳资科办手续，我配合。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当真正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选择了过后，问心无愧。

0: 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我们会参加很多晚会。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转表演，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春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就是伴舞，然后当时那个台下的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让那个第一排中间那个小孩幅度稍微小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抢戏。导演就跟我说，他其实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一下表演院校。然后当时自己就去网上搜一些很多教程，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表演院校。然后当时就自己去准备了一些考试需要的散文诗歌，然后就去考试了，考上了上戏，男生第二名，当时老开心了。从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个时候就是压腿啊、压筋啊，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其实就训练了我们一个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吧。对于我以后拍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遇到有时候拍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伤痛，那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调节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前跳舞的时候会更注重就是肢体方面的训练以及肢体方面的表达，然后当我进入到就是上戏专业学习表演4年过后，学到的更多的是内心然后跟肢体的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真听真看真感觉，把自己的就是内部给训练得非常灵活过后，然后再去跟自己的肢体连接起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1: 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2: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1: 敢啊！
2: 谁输谁走人呢？
3: 站位！
1: 上！
2: 啊？
1: 啊什么？你是队长，灭他！
4: 来了。
5: 你坐对面去，木马，你坐我这儿。
4: 好了。
3: 大火！
6: 我站住。
0: 但是在遇到一些角色需要收敛的时候，那这方面我也训练到了，其实相当于自己就是多了很多工具吧，然后其实遇到表演的时候，他需要我展现出来哪方面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去就是调整状态以及表达自己。平时在拍戏之余的时候，我的健身方式就是去跳各种舞蹈班，以及自己会通过芭蕾舞训练，然后让自己达到一个肢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遇到一个比如说像小杜这样就是很性格很活泼很活跃的，那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肢体的东西，然后去帮助我更好的去塑造这一类的角色。
7: 你干什么？
8: 喝水。
0: 就是我是艺人，就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希望就是能够演到这样的角色，因为就能够发挥自己最特长，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肢体，我觉得这个是舞蹈带给我的帮助，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我接下来最想饰演的角色其实是属于能够展现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舞者，能够比如说肢体上有更多展示的角色，比如说在古装里面它有很多打戏，然后能够有很多那种很难完成的那种特技动作，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发挥自己的肢体优势去给它完成好，然后包括像文工团专业的舞者、芭蕾舞者，或者是很多跟自己职业有关的角色吧，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温馨》第二集。
3: 上供体啊，我们很早就排队了，可以用供体啊。
4: 供体来不及，
3: 你想想办法，你救他。
4: 我现在不是医生，你也不是我领导，我就是家属，我就是家属。我要求转院，我现在立即要求医院给我转院，你们别配合我。
5: 林主任，
6: 林主任，
5: 林烨，林烨，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1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대장 ECMO.
1: 주위.
0: 严重心衰，反复失常，现在必须要上 ECMO 了。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同意吗？亲自吧。林毅，去哪儿？上 ECMO。
1: 你够了！怎么突然这么严重？我也不知道，我回到家的，他就这样。下午时候我看监控也没事儿，每天药也在吃。
0: 林毅，你听我说，小瑞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就算上了 ECMO， 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上供体啊！
1: 我们很早就排队了，可以用供体啊。供体来不及，他现在右心功能很差，左心辅助也不行。不行啊，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我求求你，你，他，你，他不能就这样，他不能就这样的。我求求你，你想想办法，你救他。
0: 现在唯一一点的可能。
1: 就是双心辅助，但是东江做不了。可以，双心辅助好，装双心辅助，我有钱的，多少钱？我存了很多钱，多少钱都行的，我们就装双心辅助，你帮帮我，
0: 我去试试。

0: 邹主任，双心辅助的人工心脏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1: 但是国内的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是有临床实验资质的，我联系了几家医院，目前上海的一家医院愿意接受病人，不知道小瑞现在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转运啊？
2: 目前先上了 ECMO，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可以想办法转运。
1: 我现在过来。
3: 那么远，救护车转运肯定不行，得联系直升机。
0: 咱们东丽医院跟东航有没有什么协议啊？
2: 120急救中心或许可以帮忙协调。
1: 好，我联系一下民间的救援机构。
3: 我也去问，咱们分头行动。
2: 行。
4: 血气出来了，乳酸反而更高了，超过25了，
5: 血压也在往下掉。

0: 上海有医院接受小蕊做双心辅助，这人正在联系。
1: 准备转院，
2: 找到了，小峰主任联系了双心辅助，现在去上海直升机已经在。

0: 飞机还能飞吗？
1: 可以。阿燕，阿燕，那个乔老师，你带着艾克莫一起飞。
2: 贝贝，你也来帮忙，我要转院，所有人都来帮忙，我要转院。
3: 林主任，现在飞还有意义吗？
1: 当然有意义。他不能死。
0: 我们别放弃行吗？
1: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忙。那就飞。我陪你。
3: 周主任，可是哥，
1: 他没有放弃，不能给他留遗憾。

0: 王院长，林主任还希望能够转院，转到上海。
1: 动物能给我。

0: 瞳孔三大刀边，对光反射消失，应该是脑死亡。
1: 转移床来了，转移床来了。
0: 小林，病人已经脑死亡。如果现在我们在大费周章的转院，没有什么意义。

0: 你作为病人的家属，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作为医生要理智一些。
1: 别碰我！我现在不是医生，你也不是我领导，我就是家属，我就是家属，我要求转院，我现在立即要求医院给我转院，你们别问我。我不要你们，我自己来。
2: 林毅，
1: 你们不帮我，我自己来。
2: 林毅，
3: 这也是你该做的选择。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是你该做的选择。 让他走吧。

0: 林主任，林主任，
1: 小林，小林，
2: 林毅，林毅，林毅。

0: 小瑞，小瑞，
1: 二姨，

0: 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我没做到。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
2: 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的书吗？地上一个人离开，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
0: 你们为什么都要变成星星？为什么要去天上？为什么把我留下？

0: 他说蝴蝶每扇动一次翅膀，都有机会引起爱的旋风。但是呢，他今天用外科结给我系的鞋带实在是太丑了，连蝴蝶结都不会系，我还怎么蝴蝶振翅呢？
1: 行，下次给你系蝴蝶结。

0: 你怎么把这件衣服翻出来了？易哥洗的吧？啊，染成这样，我以为你不会穿了。
1: 这次可以暂且饶了他，因为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大家衣服的颜色都在上面了，多有意义啊！
0: 行，也算独一无二了。绝对不撞衫。
1: 我都想好了，等我爸生日那天，就穿着这件，带着寿草去见他。
0: 好，
1: 再跟他告个状。
0: 叔，二姨还是这么不靠谱，
1: 而且又胖了。

0: 记得睡午觉。
1: 知道了，大啰嗦，拜了个拜。
0: 哎，再见也不会好好说。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随着2024年首波寒潮大举过境，强大的冷空气将暖湿气流压到了南方。才11月份，东江便迎来了10年来最早的初雪。东江中心气象台消息，今天最高气温1摄氏度左右，风力较大，西北风5级，阵风6至7级，沿海地区更大。
1: 好大的雪啊！
2: 快走吧。哎，下雪了。

0: 其实你不必特意跑一趟的。我想着还是亲自来比较好嘛。嗯。你怎么样？还好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你一定要开口跟我说。
1: 周主任到了，有失远迎啊。那你们聊。周主任，您先吃点水果。来，喝水。
2: 秦总不用客气了，今天来主要是想当面感谢一下您之前帮忙安排直升机的事。
1: 周主任，您可千万别客气，也没帮上忙，哎呀，搞得我这心里头啊，还挺不好受的。
2: 那么年轻的孩子，太可惜了。那总共花了多少钱？我转给你。哎，
1: 也没花，不是，最后不是没飞吗？但是您安排飞机还有人员，肯定是有费用的。哎，
2: 那真的没多少，我也是托朋友帮忙。哎，这都是人情账，朋友没收我的钱，我要是收了您的钱。
1: 那我成什么人了？不是的，
2: 周主任，咱们之间呀就没有过金钱的往来，对吧？您要是突然转给我一笔钱，我这日后查问起来，我得费不少口舌呢。
1: 也是，那我直接找他们借。
2: 周主任，真的，我非常钦佩您的为人，即便不是甲乙方的关系，我也希望能交到您这样的朋友。您是为兄弟，我是为朋友。
3: 都是一个道理嘛。能有机会为周主任啊做那么一点点小事儿，也是我秦某的荣幸，所以咱们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啊。哎，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4: 李主任可以了。
3: 看起来还好，这心超和、Holter都已经做过了。
4: 做过了，没有大问题。但是基因检测显示他携带致病基因。 而且发病的几率无法明确。
3: 其实呢，你也不必太担心。主要目前我们可以排除扩心病，他现在失眠、胸痛、心悸，可能主要还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0: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1: 您重视是对的，这种悲伤应激状态对于一般人来说很伤身体的，更何况是女主人这种状况，确实不能大意，要定期复查。
2: 怎么了？没事吧？
3: 那么吵的地方，

0: 或许可以去心理门诊看看。林主任，后续复查给您预约半年，还是一年后？
1: 半年吧，保险一点。
0: 好。
2: 谢谢王主任。
1: 您不用太紧张，先办理入院吧。
3: 谢谢啊。
4: 那你先过来吧，带你办住院手续。
1: 还好吗？昨晚就没睡吧？
2: 睡不着。
1: 你要不请个年假，好好休息休息。
2: 休息在家更不知道干嘛。
1: 还是我们把这周的号看完，先把联合门诊停一停，把那张震流动他们的门诊也开起来。
5: 欧洲峰会的名额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在办签证了。张医生跟我说，没想到这个名额能给他，他特别开心。
1: 他平时挺不容易的，刻苦耐劳，兢兢业业。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充充电，放松一下，挺好。而且这次的峰会含金量也高，是个好机会让他学习体会一下，对他有帮助。
5: 有你这么能体谅人的主任，他平时再累都心甘情愿吧？
1: 清外那边肯定是盛主任自己去吧？
5: 是。你看啊，同样是科主任，关键时刻就看出高低来了。林主任怎么样啊？
1: 不太好。可能是怕我们担心他吧。什么都不肯跟我们说，总是一个人憋着。
5: 其实那还不如大哭大闹一场，发泄出来。总是憋着，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可能心里已经千疮百孔了，会憋出病来的。
1: 我劝他休息一阵子，他也不听。
5: 要不，我给他申请一个峰会名额呢，就当让他出去散散心。
1: 是个好主意，确实。现在也只有专业相关的事情能够让他打起精神，但是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
5: 我先去找找他，实在不行我找盛主任，他肯定听盛主任的。只要他肯去，我说什么都把这个名额给他争取下来。那你先忙，我去问问名额的事情。
1: 哎，对了，森林这个月要做检查了吗？如果方便的话，我想给他安排一个磁共振，亲自帮他看看。
5: 有心啊，谢谢。
1: 你也不用那么客气。
5: 走了。
6: 你也知道，欧洲峰会这次名额特别的抢手，我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又争取到一个。毕竟林主任现在特殊情况嘛。
7: 这么重要的峰会，心内那边就派个张真过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把那名额给林毅呢。
5: 早，确实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7: 行吧，让他出去透透气也好，我跟他说。
5: 辛苦您了，盛主任。
7: 还是欧阳经理想得周到。
5: 我想的主要是能尽早帮林主任走出来的话，也算是帮盛主任您分忧了，不是？
7: 也不只是为我分忧吧。
8: 我再给你拿件卫衣。

0: 这些常备药我都给你放在这个白色的小包里了啊，你自己千万当心，别着凉。
1: 嗯。
0: 还有洗漱用品，我给你分装好了，你拿的时候方便。
1: 小然。
0: 嗯。
1: 我想把老房子给卖了。
0: 行。你想想那边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留下来的，你跟我说，我这几天去收拾收拾拿过来。
1: 不用了，
2: 等我回来，
1: 这儿我也不想住了。咱们搬家吧。
0: 好啊，我们去看看新的。
1: 嗯。

0: 这次，我们找一个你喜欢的房子，走。
1: 哎，等一下，不找我喜欢的，找我们喜欢的。

我就说他手艺不好。林毅，我们结婚吧。我喜欢海边的婚礼，不用等春天，冬天的海也很美。我来做你的家人。

0: 我跟小瑞设计了无数种求和的方式。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愿意。
1: 打开窗听闻见
0: 给我点时间。

0: 哎，欧阳。
1: 听到了。
2: 修改的地方有五处，我已经整理成 PDF 发到你的微信和邮箱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嗯。秦总，你们那边今天顺利吗？
1: 今天啊。
0: 今天这个会呢都开完了，刚才呢我拉着盛年聊了一会儿，他对你帮助周晓峰搞这个丝带血管塞还是有些微词的，
1: 不过好在算是安抚住了啊。
2: 您放心，我知道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
1: 哎，魏阳，
0: 我感觉啊，盛年对瓣膜介入是势在必行
1: 啊，今天论坛上也说这事儿了，看来东立心内心外的大战是一触即发呀。
2: 这不是正是你想看到的吗？鹬蚌相争，
3: 渔翁得利。
0: 哎，好好好，渔翁准备陪他们吃饭了，先挂了啊。
3: 好，拜拜。
0: 哎，好，拜拜。今天论坛上您讲的呀，我听完以后真是受益匪浅。
4: 秦总，辛苦您了。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杯我必须得敬。您随意，我干。
5: 如果实在我们再谈。
0: 谢谢主任。
5: 不好用，我们绝对不勉强。
0: 对吧？您慢慢用。
5: 对吧？我对我们的产品。
0: 林主任，给您倒点酒。
4: 我不喝酒。
0: 就来一杯。
4: 我不会。哎，秦总，我陪您喝。
0: 行行行。咱不劝酒，您随意
4: 啊。哎，不好意思。
0: 哎，没有没有。
4: 怎么，时尚没倒过来？有点。那少喝点，喝一杯没事，好睡觉。
6: 主任，我没怎么喝过酒。
4: 都知道酒精不是好东西，但能让人开心呢。就像我临床接触过一些有先天病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但百无禁忌也活到七八十岁，只要有个度。人不要为难自己。
7: 也是，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一场雨，喝一点不算什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9: 一周五个工作日，光林一个人的踏位就排掉2天半。我们的介入手术经常延后，
10: 病人都说句心脉，这还算哪门子联合？
11: 介入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心脉他们明着要抢，
12: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13: 我们无法控制科室之间的竞争行为，也无法期待对方会遵守以前的规矩，我们只能靠自己。
14: 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这一场仗必输无疑。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堂。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这个没新意，
12: 这个分量不足。
13: 点啥呢？
14: 有请新朋友。
1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

0: 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张征等人每人收了爱情发公司10000元红包。
2: 10000？
3: 人家手里有证据被实锤了，还在网上曝光了。
4: 你有困难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5: 对不起。
6: 直接开除是不是太严厉了一些？
7: 实名举报，如果你是院长的话，你会怎么做？
8: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2集。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氧无极牌补肺丸。
20: 要换人了，
2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5: 直播间好多人呢，
26: 网可不能卡。
2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9: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1: 运动补椰子水好，
32: 找椰树牌，
3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32: 运动补椰子水好，
31: 喝椰树牌，
32: 是天然电解质，
31: 不是人工添加。
3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都知道酒精不是好东西，但能让人开心呢。也是，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一场雨，喝一点不算什么。回去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把那台调休，调整好状态，日子呀还得过。
1: 我敬你。

0: 我也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一个空降派，单枪匹马的到东丽，身边连个亲信都没有。但幸好，科室里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总之，谢谢。
1: 我才应该谢谢你，帮了我那么多。
2: 各位各位，来来来，举起我们手中的酒杯，我说两句啊。
3: 好，
2: 林主任，您这是酒啊，我给您添点。
1: 哦，谢谢。
2: 我们相聚在异国他乡，都是缘分啊！这杯我敬大家，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好，谢谢师傅。
2: 哎，林主任，
4: 来来来。

0: 方医生，你问我要的床护比参考数据，我这两天搜集整理好就发给你。
1: 好，谢谢你啊，小杨。

0: 小瑞老板，你说定制款一个月完成，是不是该发货了？
1: 有好多顾客还不知道小瑞的情况，我要不要？
2: 明天就发出，久等了。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
2: 没事，
1: 没事。
0: 一会儿啊，演出啊，演出，你说票都买好了，
3: 好，好，好，
0: 先往前走，好，
3: 好，秦，你太客气了，
0: 林主任，您真不跟我们去了？演出票我都买好了。
4: 我不去了吧？
0: 哎，行，那我帮您叫辆车啊。
4: 不用不用不用，我没喝多，我很清醒。
5: 把灯关了，好好睡一觉。
4: 谢谢主任。
5: 走，
0: 好，沈主任您请。那我们去了啊，回见回见啊。这边这边这边，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林主任，那我们一起回酒店。
4: 你先回吧，我想自己转。
5: 行，那你注意安全，有事随时打电话。

终于亲手证明过往不好再辩驳，没和你讲的总是觉得你不懂，我所有不快乐

0: 人死的就是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停止分泌，呼吸、心跳骤停，脑电波消失 ，Game Over， 仅此而已。
1: 每个人一出生，死亡也就确定。有的人是80岁，有的人60岁，有的人40岁，有的人可能就是明天。
2: 他就非得那么高尚吗？他明明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换我一两秒？
3: 一爸，我相信我爸也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因为你们是医生，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
4: 能够和你们成为一家人，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
5: 你这家伙一定要长命百岁。
6: 林毅，我们结婚吧。做你的家人。

0: 搬家都准备差不多了。嗯，房子看到了吗？已经联系中介了，在帮我们找合适的房源。
1: 昨晚没怎么睡吧？睡了几个小时？嗯，有效睡眠时间，2个小时。<笑>你呢？我从医院过来的。
2: 那我们一会儿再一块回去。好久没吃这家了。嗯，还是这么想啊。前方继续直行2公里。

0: 主任，你怎么来了？不是明天才上班吗？
1: 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来跟您报个到。
0: 怎么样，都好吗？
1: 很顺利啊，就是这十几个小时飞机坐得太折磨人了。我给您带了一个西班牙特产的咖啡豆，喝的。
0: 闻着挺香的，谢了。那其他呢？会议都顺利吗？
1: 很顺利啊，白天开会，每天坐在那儿像又来了无数次的听力考试一样。但晚上还行，国内的一些同行们会坐在一起交流交流。嗯，
0: 林毅呢？他怎么样？
1: 刚开始状态感觉不是很好，但过了几天好像还可以。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总喝酒。
0: 他喝酒？喝很多吗？
1: 那倒没有，反正没进他醉。我本来说帮他挡挡，但盛主任说小酌没关系，说林主任喝了一些能好好休息，所以我
0: 知道了。
1: 行，主任，那您忙，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我就先回家了。
0: 行。

0: 喂，小曲。哦，方便你说。周三晚上的时间可以。哦，哎，那七楼那套可以一起看吗？或者是说条件差不多的，一次性我想多看几套。行，那我等你消息。啊，拜拜。
1: 医生再见，拜拜。你怎么来了？来接你下班。不是要在家见吗？
2: 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也没事儿干，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
1: 那你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万一咱俩走岔了呢？
2: 不可能，我们不会走岔。

0: 怎么样啊，这一趟？
1: 哼，会有点无聊，没什么干货，但能出去走走，还是很开心。那真的很漂亮。哎，对，这给你。嗯，
0: 什么呀？
1: 礼物。
0: 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出差回来带礼物了？
1: 这个特别有名，盛主任说很好吃的。嗯，
0: 嗯，还挺好吃的。
1: 嗯，盛主任推荐没错。今天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你把小瑞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0: 对啊，咱们东西多就一点一点收吧。哦，对了，今天中介打电话过来说周三晚上有几套房子可以看，我们一起呗。
1: 咱们要不看了吧？搬家太麻烦了，而且现在的家也都住习惯了。离医院也近，我们上班也方便。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我都想明白了，既然发生了，就应该面对。小瑞不在了，我也不应该再逃避。想他，就光明正大的想他。那个房子是我们曾经的家，我希望它今后依旧是我们的家。你觉得呢？
0: 好啊。
1: 这几天辛苦你了。今晚我们 movie night。

0: 原来这一开始那老太太就是罗斯。
1: 你才反应过来？
0: 之前每次都没看完呢，还挺好看。再看一个什么？
1: 你今天不困了？
0: 我不困啊，我还有时差呢。没事，你要困了你先睡。
1: 那我也要看。

0: 朋友真勇敢，阿姨帮你摘下来啊。好，起来吧。
1: 害怕了吗？
2: 谢谢郑叔叔。
3: 森林很棒啊，好勇敢，一点都不怕。
2: 检查有什么好怕？妈妈，
0: 嗯，
2: 我想拉臭。
0: 哦，好啊。洗手间在哪儿啊？
3: 我带他去吧。来，
0: 谢谢。谢谢你啊。嗯，刚才没来得及问，结果怎么样？
3: 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还是早期，你保护得很好。但是大概率心脏负荷会越来越重，还是要避免剧烈运动，不能感冒，有任何不舒服都要及时关注。
0: 我明白，可能会因为一次感染或者一个刺激就让病情继续下降，所以我时刻保持警惕着，只不过每次做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提心吊胆的，生怕看到哪个标红的箭头。有时候看到他躺在我身边，我就会想，不知道能不能看着他长大，看着他上大学，交女朋友。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尽我所能。妈妈，哎，洗手了吗？洗好了。这么乖啊！森林今天表现特别棒，叔叔奖励一个蛋糕好不好？可以吗？
1: 能听见吗？能听见。听到了，医生叔叔的心跳有点快。
2: 你好歹说点什么。

0: 你去干嘛呀？我去准备手术吧。你刚回来第一天就要上台，你不多歇几天？
1: 我歇太久了，手术都积得做不完。那都几点了？别忘了今天还有心理门诊。
0: 那个就不去了吧，我好了，没事了。那行吧，晚上吃饭。
2: 我一会儿要去趟釜山医院，有个TAVI培训，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哎，安主任，是，我下午一定去。好，那我先走了。
0: 搭档。
3: 放心吧，没事了。

0: 哎，主任，哎，他这台他们还没结束吗？嗯，这是第二台了。
1: 什么意思？第二台？啊？
0: 我这都等半天了，不是说他这台结束就轮到我吗？啊，
1: 因为这个林主任第一台手术呢，比预期的时间快了一些，所以后面的后续这个病人就直接续上了。
2: 这盛主任也特意打电话让我们手术室这边配合他一下，说他病人比较多，您多担待点呗。欺负人呢！
3: 不是，吴主任，
4: 一周五个工作日，光灵一个人的TAVI就排到两天半，上午还经常拖到一点多钟。我们的介入手术经常延后，病人和家属都是有意见的。
3: 这今天又不知道拖到几点，我最近经常干到半夜去。
4: 对啊，主任。 而且TAVI本来就是咱们的手术，现在我和刘栋的联合门诊，病人都说去新外了，然后瓣膜手术又都是林主任在做，这还算哪门子联合呀？嗯。而且我听说，他们好像马上要开个瓣膜门诊了，王院长已经批了，
3: 我再去看看手术室的情况吧。
4: 主任，我也去看看。

0: 主任。
1: 哎，手术结束了，主任。啊，
2: 有事吗？哦，
1: 那个，我想问一下，您之前说要做的一站式瓣膜门诊还做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1: 那什么时候开始？
2: 先缓缓吧，不着急。
1: 不用缓，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2: 那下周开始，我先帮你做好月经分诊，只做危重复杂手术，简单的就不占你时间。
1: 没问题，谢谢主任。还有就是，辉阳不是有两台他们吗？准备什么时候做？
2: 下周二。
1: 不用下周二，这周日我就有时间，周日做吧。
2: 周日？啊，你确定不要再歇歇？
1: 不用歇，在欧洲都歇够了。那就麻烦主任了，谢谢。

0: 你手术做完了？啊，怎么样？顺利吗？顺利啊，很顺利。我听说又加了一台。
1: 对，能者多劳。嗯，
0: 现在那边都等着急了。没事，盛主任说了，手术室他会负责的，治疗服那边也都说好了。
2: 复合手术室是两个科室共用的，而且他也本来又是交叉业务，你们提前协商沟通好就行。嗯。你自打回来就一直连轴转，身体吃得消吗？没问题啊，我身体好着呢，睡得着，吃得香的。那我吃一口给你看看啊。
3: 周主任现在肯定也不忍心说他什么，林主任刚失去亲人，那还是他最后一个亲人。失去亲人都能理解，但我还是觉得周主任太心慈手软。他是顾及兄弟情谊了，这林毅没顾及吧？哎，怎么样啊？全欧洲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4: 我能有什么新鲜事儿？换了个地方，你接着开会呗。

0: 周主任，张真，不可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举报人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张征等人每人收了爱信航空公司10000元红包。
1: 院纪委正在对这次欧洲行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周主任，您作为他的上司，也需要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我知道了，但您刚说张真等人，
2: 对，
0: 意思就是我们医院还有其他人牵涉其中。
2: 目前只有张征一人，其他的涉事人员是别的医院的。

0: 那张老师是不是要被严厉处分了？别那么简单，如果只是院内处分的话，对他来讲都算是最轻的了。他是被另一家器械代理商举报的，人家手里有证据，被实锤了，还在网上曝光了。就目前的情况来言，咱们医院肯定是不会留他了，能不能保住职业证书，都说不准。
1: 才三十郎当岁，上学得上十好几年。
2: 你得规赔吧，然后你专赔，你值多少夜班？你翻多少急诊？你能走到今天，长治？就你一个人缺钱吗？啊，好，你缺钱，可以，1万块钱，就1万块钱，得换你十好几年。整个情况就是这些。
3: 请进。

0: 为什么这么缺钱吗？1万块钱的红包把自己给毁了，值得吗？
1: 主任，
0: 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今年刚买的房，我每个月房贷压力那么重，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刚刚够用，而且这两三个月科室绩效那么低，
2: 我上个月开始我已经付不上了。
0: 主任，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好处，真的。
2: 所以这1万块钱对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0: 你有困难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2: 不想再麻烦你，你已经够难的了。
3: 主任，从第一次跟着您，我一直就把您当我的榜样，但后来我慢慢的发现，
0: 我越来越追不上您的脚步了，我也到不了您这种境界。我以前也很优秀的，我还上过我们高中的光荣榜，
3: 但我现在每次回到老家，我看着以前高中那些同学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时候，
0: 我也怀疑过自己。我读到博士，我30多了，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我现在每个月连房贷我都还不上，但没关系啊，我告诉我自己，
3: 张晨，你一定行，你只要努力，年资上去了，你工资就上去了。
0: 而且我穿着这身白大褂，我真的感觉很有光荣感。
3: 您去贵州这两年，我一个人在科室里摸爬滚打，我拼尽全力，我就为了等你回来的那一天，看到张真不一样了，成长了。我想让你看到，您当时选我的时候，您没看错人。
0: 但这一次，我真的错了。我苦苦撑到今天，我真的尽力了，主任。对不起。

0: 其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当然他错了就是错了，能不能念在他是初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主治医师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回是原则性的问题。
1: 那您能不能考虑罚款、降级或调他去分院都可以，直接开除是不是太严厉了一些？不然给他留点体面，让他自己辞职。
2: 医药公司的人实名举报，如果你是院长的话，你会怎么做？

0: 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他平常的品行我很清楚，他不是这样的人。幸好他只是初犯，要是惯犯的话，你也难辞其咎。
1: 是，对不起，王院长，是我失察了，我有责任，但是我们真这么做
0: 没有什么但是，现在这样处理他，就是为给其他同志有一个警醒，让大家明白，手莫伸。 伸手必捉，也让你吸取经验教训，要注重科室的廉政教育，杜绝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0: 你在那比划什么呢？我想着帮您配个新的刀鞘，我看这刀也挺好的，但这皮套看着太简易了一点。
1: 人家一把刀你就往前冲，万一要真是凶器怎么办？
0: 我就怕它是真的。2年前庄家顺那次，从那之后我就发誓，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您。

0: 上针就这么被开了？啊，那钱不是都退回去了吗？就没有转还的余地了？
1: 公告都出了，还有什么余地呀？他可是周的大弟子，就没说出面保一保？
0: 他连他妈都不保的，你忘了？能把自己摘干净不错。
1: 哎呀，就是可怜这个张真啊，就为了10000块钱，憋屈。
2: 哎，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年轻人挣不到钱，一有诱惑就想走捷径了。
0: 就是，
3: 干我们这行呢，还是需要一些情怀。如果只想着挣大钱，那干什么不行啊？抵御诱惑也是一门功课。
1: 一代一代不一样啊，詹老师，您那是赶上时代红利了，一毕业就分配工作，福利分房，啊，而且竞争压力也不大。那现在的小医生能一样吗？一毕业就得卷，卷生卷死吧，还得供房供车是吧？
4: 是啊，真的。
3: 每一代年轻人都说上一代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只有自己这一代最吃亏。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哎，
1: 周主任。
0: 主任。哎，
3: 主任。
5: 张真的事，我很遗憾，但是多说无益。今天我想再问问大家，这几个月科室绩效一直很不理想，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

0: 张主任，您年资最高，您来说说。
1: 绩效这个事儿嘛，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还是要从长计议。
2: 詹主任啊，人家心外那边已经来势汹汹了，由不得咱们从长计议。
3: 蛋糕就这么大，心脏中心能吸纳的病人也就这么多，心外科那边多了，我们就少了。心外科现在增开了很多专病门诊，什么独立做心超、造影，全面削弱了我们的上游优势。
4: 没错，尤其是半梦病方向，这么大一个蛋糕，眼看着就让他们端走了。
2: 说的就是，介入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现在心外他们明着要抢，那搞得我们就很被动。你们说是不是
5: 啊？是不是？
4: 没错。
6: 我感觉这两个月病人流失特别严重，有的病人明明都已经在咱们这里签好住院单收进来了，又转出去了。
2: 你看看，
7: 反倒是很多慢性病的老人家，一住十几天，把床位压得死死的。
8: 你那才十多天，我这都一个多月了。
7: 你看吧，
6: 一个多月，这么夸张？
7: 我现在房子我都装修了，
6: 这也太过分了。
7: 住了
6: 20多天，
7: 对，
6: 20多天
7: 了，
6: 这种情况会不会我们都知道？
7: 啥时候是个头呀？真的，
0: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无法控制科室之间的竞争行为，也无法期待对方会遵守以前的规矩，我们只能靠自己。被人抢走的，就把他给抢回来。即日起，从病人入院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提升病人的体验，得到病人的信任。检查检验要抓紧，手术准备要缩短。能安排在第二天的就不要拖到第三天去。要提升病房周转率，首先要提高优质病人量，这样才能避免长期压床。我知道我还没能获得大家的完全信任，但是科室发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与在座的诸位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这一场仗必输无疑。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迎战。

0: 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一份
5: 单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紧
9: 张。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
12: 那
11: 的，
12: 要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您听我说，
5: 医疗建议，
14: 您听我说，
5: 有一定的启发呢。
14: 我能给出的意见是要做正中开胸，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
5: 周晓峰主任，
15: 是
5: 心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
15: 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他这个情况还是更适合外科手术。
16: 不行，是上路科处理，
17: 到体外循环管道，快！
18: 王队长，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不重做肯定不行啊。
15: 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
16: 行了，你别动了，我已经到了。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5分钟洗漱，10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9: 想用正面新闻掩盖住负面新闻啊，但真的不如直接道歉效果来得好。
10: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认可的不只是钱飞的能力。
11: 票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9: 你那么有规划的人，怎么可能没提前订票呢？哎
12: 呀，我不是不信，我是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
10: 我都有点好奇是哪些资本在找你了。
13: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5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谢谢，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3: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21: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5: 老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8: 走。行吧，应该的。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0: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
1: 确实有点遗憾。
0: 谢谢您，方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想要什么就要去争取什么，不要去想此刻你失去的果实，不要去想此刻你所承受的斥责，这是需要坚持的时刻，这一刻关乎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有的痛苦忍耐就是朝梦想前进的标志，如果这些都坚持不了，那么就只配现在所得，这就是事实。无论你多么挫败、沮丧、愤怒，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继续做自己，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思考、努力，要坚持，还要继续，要时刻保持专注在想要的结果之上。所以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想与先来临。

0: 进到这里呢，我们的业务部门一定要利用好自己手里的人脉资源，尽量多的邀请各行业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公关部门呢，尽量多的去邀请媒体，甚至网红都可以邀请，最好最大的让我们这次活动有影响力，好吧。
1: 服务部门呢，
0: 60%的骨干力量我希望能够进行内部整改，当然这件事情不要对外公布。40%支援会务，你看行吗？
1: 嗯，李总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方总监安排的非常好，
3: 现在想要调更多的人手去调查真相也没办法了吧。
1: 真相自然是要调查的，等宴会结束吧。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开了一晚上会啊？
1: 你不会在这躺一个通宵吧？
0: 没有啊，我刚睡。
1: 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失眠了？
0: 没有啊。
1: 还说没有？那这干嘛呢？躺平了，什么也不想了，一了百了了。我知道你很冤，但是如果你不再去努力争取，那工作也不会自己回来呀，对不对？
0: 哎，不是。
1: 你还说不是？别找借口了。没事，我之前那么努力的培训你、指导你，全都白费了是吧？啊？一招被打回解放前，你只是被暂时停职，不是被开除。瞧瞧你那自暴自弃的样儿，
0: 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
1: 啊，你说，你说，你说，我看你能说什么。
0: 你说你一回来，你朝我发什么气呢？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你说对廖世宇，我还能做什么？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也努力了，那就是瞧不上我，就是针对我，那我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呢？所以你就要任人摆布吗？
0: 哎呀，不是，听不懂呢，你自己看。
1: 什么时候开始弄的？
0: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就在计划了，只是还没那么成熟。不过不是有师傅你吗？
1: 哟，你也想到了慈善晚宴这一套啊？
0: 还有谁想到了？
1: 方云呗。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想在那天搞个慈善晚宴，弄捐款那一套。
0: 捐款？想用正面新闻掩盖住负面新闻啊？这样虽然能转移注意力，但真的不如直接道歉效果来得好。
1: 直接道歉？廖世宇的态度你又不是没看见，直接道歉他怎么可能同意呢？
0: 所以啊，但凡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高层能够拉一下自己的面子，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丑闻流传于世。
1: 还以为你被这件事情击垮了呢，太我白担心
0: 了。我有什么好让你担心的？
1: 我担心你一着急把这家砸了。
0: 不过我确实垮了，垮死了。但是我看到你给弗拉西达剪的那个视频，啊，我警告你，用我的肖像权要付费的。我让你删的照片，你不仅没删，还把它做成视频了。
1: 什么玩意儿？你看我给弗拉西达做的年会视频了？谁让你看的？那视频我后期那些滤镜、美颜、磨皮什么那玩意儿我都没弄呢。你看，
0: 哎呀，行了，你自己长什么样，自己心里不清楚啊？磨来磨去不也长这样吗？虽然难看了点，但做的还不错。
1: 那是，但是你看，弗拉西达也有不顺的时候，对吧？不照样挺过来了吗？所以我相信，某些人也能挺过来。
0: 我就记得那个视频的最后你说了一句话，你说只要向希望不断的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期率先来临。所以咱们努力奔跑吧。虽然这个廖诗雨把我赶出了保健组，但是我相信山立方一定会请我再回去的。

0: 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地奔跑，就下一句什么来着？
1: 希望就会比预期先来临。
0: 不错，学到精髓了，没白教你啊。
2: 有资格教你。
1: 我就知道
0: 可以啊，现在啊都能猜到我下一句想说什么了。
3: 爸，我相信这样处理危机很快就会解除的。
4: 我当然相信你。

0: 了早饭，去睡会儿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可不行，爸爸看了心疼。
1: 您放心，我没事儿。
0: 哎，我听说小王的父母来上海了。
1: 对，他妈生病了，来这边住院。
0: 哦，那你去看过了？
1: 嗯。不过，他妈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0: 诗雨啊，嗯，不要太在意一些小的事情，因为你将来是要掌舵山里方的人。
1: 我明白，爸。
0: 集团那边遇到问题也不要怕，爸爸会帮你的。
1: 我会尽量少让您操心的。
2: 基于昨天方总的建议，这份宴会策划书列出了场地布置、宴会流程，还有嘉宾优选名单。当然了，仅供廖副总裁参考。
1: 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
3: 这个方案的逻辑怎么这么熟悉啊？
1: 你说什么？
3: 哦，嗯，没事，我是说这个方案做得很精彩。也很全面。
1: 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不要发言。
3: 啊。
1: 方总运筹帷幄，李总名不虚传，我们的联合保荐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

0: 方总监，今天的公关策划怎么看？
1: 你们先下去吧。指中箭头不简单啊，工作那么忙，还能腾出精力和脑力，额外为山立方做了这样一个方案，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方案，没准山立方能够因祸得福。
0: 这不是我们组的人做的，方总监不会看不出来这是出自谁之手吧？
1: 前辈。他也想到慈善晚宴这个事儿了吗？还是你跟他说的？
0: 哎，没有没有，真的就是他跟你英雄所见略同。
1: 是吗？
0: 嗯。
1: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方案做的确实不简单，无论从设计到组织，甚至人员名单都列得那么详尽，这么精密的一个方案，短时期做出来，是他单独做的吗？
0: 要不说方总监您当初看人准，这人的潜力啊是无限的。而且他托我发不出来，你应该也知道为什么。
1: 廖师爷，是呀，所以谢谢小林。
0: 嗨，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认可的不只是前辈的能力，因为即便他没有被停职，这些事也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被这么不公平的对待，还能尽心尽力不计报酬的去帮山立方，我其实是佩服。
1: 没有人逼他，心甘情愿。我们下去吧。
0: 好。

0: 饿死。你又整什么幺蛾子啊？你要出家呀？行了行了，别打坐了，做做饭吧，我都饿死了。
1: 我在冥想。
0: 那你冥想，你饿着也思考不出啥来呀，是吧？做做饭，做做饭啊。
1: 你要吃什么，自己去洗菜，洗好了放在那儿。我今天只负责做饭，不负责案办的事儿。
0: 那我也不会呀。
1: 那就别吃。
0: 行，等着。

0: 大哥，水漫金山了都，洗了多长时间了？就洗了这么几根菜叶子，还浪费水？
1: 哎，不对呀，我看你怎么，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呢？你，啊，总是挑三拣四的，你平常也不这样啊。几个意思说吧，对我什么意见直说啊，直说。
0: 我给赵德通过电话了，你给山里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吗？
0: 那需要我拉出来做文档对比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几个地方是我做了修改，好像稍微润色了一下。
0: 润色？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你知不知道办这个晚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平台给公众致歉，而不是维护他们山里方的形象，这一点你能不知道吗？
1: 是没错，我删的。怎么了？我告诉你，因为不这么做，廖淑宇压根就不会同意办那个什么什么晚宴。
0: 那策划这些有什么意义呀？
1: 哎呀，关于这个策划案的内容，甲方为什么要全听你的？你有把握让廖淑宇完全按照你这个策划案来做吗？你没有，对吧？我们做投行的，就是帮企业做点上市的活就完了。你有帮山立方那个心就够了。是吧？我昨晚也说了，找机会我会帮你复职的，我言出必行。
0: 如果我只是为了复职，我就根本不会一声不吭，然后不做任何的解释去离开那个会议室。我真是把你想太好了，我就不应该跟你商量的。
1: 哎，我帮你还帮出问题了是吧？
0: 你用你的是非标准自以为的在帮我，但是这种以为的对我好并不能帮到我，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1: 是我，哎，什么我大男子主义啊？哎，你说你的嘴这么笨呢？

0: 那什么，你上哪儿去啊？上哪儿去？哎，关键我这菜都给你洗了。完了，完了，没得饭吃了。还洗什么呀？白洗了。完了。
1: 嗯，这家还挺好吃的。
2: 不对呀，你这一次被停职，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有问题。
3: 怎么可能不着急？你说这工作重要，回家过年也很重要啊。这票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2: 你说你，这马上就要春节了，这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大迁移，你那么有规划的人，怎么可能没提前订票呢？
3: 哎呀，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工作太忙，我忙晕了吗？哎，你看现在只能抢票了，你看从这儿到这儿啊，
2: 帮你看看啊，
3: 走。
2: 这几天抢票成功率才20%多，前几天呢？
3: 前几天，
2: 今天就有票。
3: 哎呀，太早回去，我爸肯定会乱想，万一他知道我工作出现问题，会担心的。不行，
2: 也是，你那么敬业的人，怎么可能提前请那么多天假？
3: 你票订好了吗？
2: 一提这事儿就心烦。我今天家里非得让我带个男朋友回去，不知道怎么想的。
3: 哎呀，某人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跟大军似的。
2: 其实带不带都无所谓，那你这不是一年就回去一次吗？你就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儿他不开心呗？
3: 君不行吗？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
2: 那又怎么样？他妈那么宝贝他，怎么可能让他在外面过年？
3: 那你呢？要不要我帮帮你？
2: 赶紧抢票吧！我帮你找几个群发一下。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애들 다 삽입하러 갔었는데 가자마자 바로 왔거든.
1: 炒这调味到现在也不腥了呀，跟房东大姐做的还是有点差距的。是吗？嗯，那你还把人家给气走了，不是自讨苦吃吗？哎，嘲笑我是吧？故意的？行，等着，我手机呢？把游戏账号密码改一改。哎，哥，
2: 我错了，
1: 错了。
2: 瞧你那样吧你，啊，自己是你还没处理好呢，先嘲笑别人了。
1: 这我真得说你两句。我喜欢的女生，我追不到，起码我会想办法。我借你的账号陪人家打游戏，我这是默默守护。你再看看你，和贤妃天天在一起，不仅不敢表白，还各种惹人家不高兴，不尊重人家。
3: 我怎么不尊重他？我就是太尊重他了。
1: 前辈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稳定吧，家里压力又大，我总不能趁人之危吧？什么时候等他顺风顺水了，心情好了，哎，想谈恋爱了，我肯定一击必中啊！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懂不懂？
3: 你听我的，你向我学学，和前辈好好聊一聊，彼此敞开心扉。
1: 你是因为有阿姨在中间，你不得不聊。
3: 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腿啊？垃圾不会倒啊，真把我当成老妈子了。哼，哪有啊？我这不是想倒了睡着了吗？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话，那就赶紧给自己做点吧，别饿着。 你干嘛去了呀？也不回个微信，怎么回事？跟你说话也不搭理人呢，怎么？

0: 大晚上还喝咖啡啊？
1: 你也不怕睡不着？
0: 哎呀，算了，这样吧，我勉为其难啊，帮你喝一杯。啊，我都随身带着呢，现在。你可真是前世后代啊！啊，见不着钱就笑不出来是吧？不生气了吧？
2: 我现在停职了，所以你呢是我唯一的收入。我再继续生气下去，该怎么挣钱呢？
0: 行，房东大度啊，这我喜欢。那咱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3: 小飞啊。今年什么时候回来过年啊？你就把你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看。
2: 啊，这多不方便啊！人家还得陪爸呢。
4: 你上次不是说他和他爸正在闹别扭吗？那你就干脆把他带到咱家来。
3: 爸爸这父爱多，你也用不了，咱们匀点给他。
2: 哎呀，爸，你这扯皮的道行越来越深了啊！人家早跟他爸和好了，人家得回家过年呢。今年肯定去不了了，这样吧，明年我想办法让他过去看你，行不行？
3: 行。他要真来不了，那你就让他跟我说几句话。
2: 这怎么说呀？那个什么，他现在跟我不在一块儿，他出去了。
5: 怎么不在啊？喂，叔叔，苏伯伯。哎，苏伯伯，是我是我。
3: 小李是吧？
5: 对对对，是我是我，我刚好坐在旁边。小飞都跟我说了，您姓苏，哎，都挺好的，哎。啊，实在是太不巧，今年啊，我确实要回去跟我爸过年。啊，这样，我答应您啊，明年我一定回去跟您过年啊。好，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飞的，啊，哦对了，有件事儿你得答应我一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帮我跟何阿姨问声好。
3: 好，
5: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把电话给小飞，啊，不用了呀。
3: 好，
5: 行，好嘞。哎，好，您也是，哎，
0: 傻了？
2: 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么害怕，我害怕你一上头就跟我爸在那胡说八道。
6: 还好有惊无险，真的吓死我了。
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撒谎前一定要打草稿。是当初为了求一科的安宁，我非要骗我爸说我找了男朋友。现在为了圆这个谎，后面的都快变成连续剧了。
5: 没关系啊，我可以继续帮你有形出演。而且你放心，你爸呀，刚刚听了我那个比较稳重的声音之后啊，对我特放心，特喜欢，特信任。
2: 行吧，刚才表演确实不错，这个临时演员还行。哎呦。今年过年一半的任务算完成，
5: 反正我就看你明年过年怎么办。
2: 怎么了？我这一年还找不到个男朋友？
0: 我估摸着呀，明年啊得把我租回家。切，
2: 明年你还指不定成为谁的上门女婿。
5: 凭什么？凭什么我是上门女婿？
2: 你这么穷，不做上门女婿，哪个姑娘敢要你啊？
5: 你这么把我收留？
7: 别在门口了。我准备洗澡了。
8: 陆泽啊，
9: 学历、经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你上次创业失败了。
8: 是的。
9: 行，你先自我介绍吧。
8: 正如我简历里面所写的，我有过6年的研发经历，创办过一个40人的研发公司， 这段创业经历因为没有完成产品最初的开发，被投资方撤资了。思索再三过后呢，为了减少损失，我结束了公司的运营。我的个人价值观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1: 责任创新，造福社会。
8: 所以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2: 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
8: 我希望的薪资是20000+。

0: 野了，就很难安心工作，还是算了吧。
1: 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完，可以允许我说完吗？
0: 行，你说吧。
1: 刚才您说的这些，我在其他应聘的地方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没错，站在用人单位而言，确实是不喜欢我们这些失败的创业者。尽管在创业之前，
2: 我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软件研发人员，但是在创业后，大到经营管理，小到员工情绪，都需要我去过问。这导致我在专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少，大幅度的减少。但是我也很庆幸，
1: 正是这段失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经验，
2: 让我更理解这个岗位的职责。所以，我恳请贵公司给我一次机会，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宝贝。嗯，不聊
1: 了。没事。面试怎么样？
0: 面试慢慢来吧。哎，你一会儿是两点是吧？我送你过去。
1: 好呀。
0: 晶晶小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还没弄完呢，
0: 吃点东西吧。
1: 弄完了，我再改一下，改一下啊。
0: 别紧张，以你的聪明才智，临场发挥就行。
1: 问题是这次跟我竞争的都是大公司，你看看我，我现在真的压力很大。
0: 前辈不是说你发过去的竞标 PPT， 他们公关部很满意。区区一个慈善晚宴，手到擒来的小活呀！我对你是很有信心的。
1: 但这可是山里方，你的老东家，我还得罪了人家大小姐，我想想都烦死了，太难了，真的。我觉得这次凶多吉少，还算怎么弄？去了。
0: 姚宁宁同志，你难道忘了你的座右铭了吗？啊！你不努力，没有人能给你想要的生活。即便心中万马奔腾，脸上也要笑脸相迎。毕竟这个世界，只有事业不会辜负。喂。山里方要上市了，如果你能帮助他们度过这次酒店的舆论危机呢，对你的事业来说只会有好处。况且山里方的大小姐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管不到这些什么招投标宴会啊、组织宣发的这些小事，你就正常发挥就行啊。
1: 干
0: 干
1: 行，来吧来吧。
2: 逸飞，你倒是表个态啊，咱们选的几处实验田，这几次的质检数据都不是很理想，照这个进展速度继续下去，剩下的钱恐怕很难撑到项目的中期，我们要不要进行招股融资？
3: 还太早，
2: 我怕再拖下去找不到地是一方面，更怕资金链给断了，那咱们前期的付出都打水漂了呀。
3: 不就是块地吗？或许我们换个思路，是吧？没准就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2: 什么意思？
3: 来，大伙儿看一下这张照片。之前我们找的地，全都是平原地带。这张照片，这片高原，日照充足，气候垂直。像这种较强的单一运化出来的土壤，没准就更适合用来做咱们项目的实验地，对吗？
2: 选高原不是不行，只是现在时间紧，如果我们现在再派人过去。

0: 去做现场调研，会不会影响项目后期 APP
1: 的研发？要不我们干脆两条腿走路，派人去做现场调研，同时也接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方。来得及，我会让那边的朋友三天之内把至少4到5块阿坝地区郊县的土壤寄过来，这样可以了吧？
0: 我相信今天在开会之前，应该已经不只有一个人找你说过要给你投钱了。是，还有直接建议我拆分新公司的，说直接给我们新公司估值到2亿，哪怕一个 PPT 就直接先给我们4000万做 A 轮。所以你慌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们看中的是我们 Flacida 对标是农业。
1: 这是我们国家未来亟待发展的一个领域，我想有了新资本的介入，那我们公司未来拓展市场会更加游刃有余的呀。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我的态度也很明确，我想问一下各位，弗拉西达。 弗拉西达的风格是什么？是脚踏实地。那现在，在初步实体业务还没有落定成熟之前，我们手里的钱是不是还够用？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公司在成长初期不被资本裹挟呀。 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的融资。我知道各位不开心，但不好意思，没办法，这一刻我必须要动用我的一票否决权。
0: 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1: 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我告诉你，任何风投都要估算一个成功率。 你真的觉得这帮人会傻到花这么大手笔来投资你这么一个没有经验的初创团队吗？除了认为千盛集团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支持以外，就那一个可能。什么可能？别有用心啊，大哥！
0: 我不明白。
1: 你当然不明白了。作为投资人，我蔡金主，资本就是一股没有感情的水。 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我拒绝融资，不是为了要保护我那点份额不被稀释，我是在保护弗拉西达的初心。在自身没有足够强大之前，金融巨鳄会逼着一个公司变成一个快速赚钱的机器。 会逼着我们放弃自己当初在创投会上说下的初心，这就是你愿意的吗？是你们愿意的吗？我想你们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散会，散会，散会。
0: 你牛，果然是千盛制造的公子，别人都巴巴等着投资，哎，就你往外推。
1: 哎，打住我啊！截止到今天，我就问你，我动没动用过千盛制造一分一毫？嗯？还生气了？哎呦呦，还委屈了，委屈了！<笑>你相信我。
0: 等时机到了，都不用我动，千盛制造自己就贴过来，你等着看吧。我不是不信，我是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了。
1: 难得你对钱都那么执着了，我都有点好奇，是哪些资本在找你了？我。
0: 反正我告诉你，
1: 挺多的，
0: 那个深圳的。
1: 玛丽，你呀。 就踏实做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资本那套唬人的把戏，我会替你扫清。

0: 新的研发团队搞定了没有？难啊，尤其是核心。哎，这些你都不用看，没用。这才几天没见啊！当初在创投会上斗志昂扬那个马总去哪儿了？啊，不见了，变了。对弗拉西达我很有信心，
1: 我也有信心啊！我相信在咱们这个时代。
0: 外行可以颠覆内行，实现降维打击。你说什么？降维打击？上一句。外行颠覆内行。对呀、啊，我突然觉得弗拉西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
1: 什么意思？
0: 找战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1: 找战友投。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我回家机票，真的假的？不会你批的吧？
3: 这还能有假？
4: 我帮他买机票可不是为你的好处啊，我就要跟他交朋友谈恋爱。
5: 我的人你也敢动？
6: 李导，李导，先回先回先回，丧事齐。哦，
7: 这波舆论要是能平复，钱飞有没有可能复职啊？哎，
8: 怎么回事儿？这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能成长。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呢？
4: 我还想问你呢。
7: 又是你，
8: 前侧柱。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的。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5: 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6: 我想回去改变它。
17: 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18: 黄文秀，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19: 我们这次来啊，会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你。
18: 把我们庄家的米酒卖到全国去，
20: 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
21: 我们要把我们的百尼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2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23: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4: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25: 菲菲这会儿好像不在现场
26: 啊，我看她干什么呀？
27: 假扮成服务员干嘛？来砸场子？
28: 要你管。
29: 钱飞，你为什么要救山立方？
30: 我救的是我自己，是山立方交给何晶的 IPO 项目，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3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导演要跟别人参加活动，要跟别人结婚了。
32: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6集，
3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4: 慢点，慢点，慢点。
35: 爸爸爸，
3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6: 应该的。
3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6: 应该的，
37: 是朴素的诚信。
34: 这个怎么弄？
30: 这样吧，我画给您。
37: 是用心的服务。
30: 这样就好了。
39: 太感谢你了。
30: 应该的。
40: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30: 这不就解决了吗？
37: 是秉持的公心。
4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0: 不麻烦，应该的。
4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3: 没什么事儿。
4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45: 是吧？
4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0: 应该的，
47: 应该的，
3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说什么？
1: 降维打击。
0: 上一句。
1: 外行颠覆内行。
0: 对呀、啊。我突然觉得弗拉西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
1: 什么意思？
0: 找战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1: 找战友头。
2: 我回来了。
3: 他马上就好啊，宝贝。嗯。
2: 今天山立方的标我搞定了，累死我了。
3: 真的？嗯。你太棒了，宝贝儿。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嗯，要奖励。
6: 奖励啊。
5: 哇哦，我感觉这个
6: 哎，这没洗手呢，小陈吗？一会儿再吃，马上就好了。

0: 感觉可真好呀。
1: 你以前太忙了，也没时间给我做饭吃。我简直太享受这一刻了，我希望永远都能这样。
2: 好啊。嗯。以后呢，我就做家庭主，吃你的软饭，天天给你做。
0: 真的？
2: 真的。
0: 好，那我向你保证，让你把软饭吃好吃饱，吃的爽歪歪。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饿了。
2: 你稍微等等，马上就好。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晶晶，
1: 小飞，猜猜姐今天有没有拿下山里方的慈善晚宴？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拿下了。你是谁啊？夜谢传奇女王。
3: 必须的。
2: 哦，哎，那恭喜了。那这个慈善晚宴是不是没几天了呀？那明天咱们是不是都得开工啊？
1: 嗯，我今天都已经安排上了。
2: 嗯，行，我不会忘的。过两天我也过去帮忙。
1: 真的啊？那太好了。哎，今天可把我给累死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3: 行，你早点休息吧，拜拜。
4: 嗯，你闺蜜姚晶晶啊？
2: 嗯。
4: 哎，我觉得这人挺厉害的。山立方那么大一慈善晚宴，那么多人竞标承办，全被他 PK 掉了。这人有点东西，我跟你说。
2: 废话。
4: 但是他怎么会跟你做朋友呢？你们俩双商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2: 你是不是瞎呢？

0: 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0: 想不想要？
1: 什么呀？
2: 想不想要？
1: 哎，这我回家机票。我真是，真的假的？不会你 P 的吧？
0: 这还能有假？哼！
1: 我之前明明看过了，没有余票了呀，你们怎么搞的呀？
0: 切！
1: 哎呀，所以说啊，你平时还是挺有能耐的啊，很多我想做就做不到的事情，你就这么信手拈来了。
0: 哼！
1: 我决定对你刮目相看了。
0: 切！不是，那你以前怎么看我的呀？
1: 你以前那些特性，我闭着眼都能说出来。什么臭美爱装嘴够损啦、啊、挑剔事儿多嘴又馋啦、啊、懒惰傲娇脾气大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哎喂你好我要退票。
1: 啊哈你刚才不是让我说吗那我这么生性纯良的人我肯定不能撒谎呀。
0: 你一张嘴吐露出来九个形容词最后还要补刀等等等等等等。行啊既然我在你心里面已经这样了我也不需要你刮目相看了。我要名副其实的对得起你那些等等等等等。
1: 冷静！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说好不好？
0: 行，给他一次机会。又打坐？
1: 之所以说你臭美，是因为你本身就好看。你看你这么帅，对吧？你有美的资本呐、啊。之所以说你爱装，是因为。你装得舒服耐看然后呢觉得你特别有范儿高大上觉得你爱怼人那也是因为你口才好呀对吧有些人想损还损不了呢对不对虽然你爱挑剔吧但是呀、啊、你对人生充满了态度认真不敷衍生活、哎、
0: 说到点上了
1: 这就说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
0: 是是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嗯、对
1: 之所以觉得你事儿多是因为是因为你特别注重生活品质知道自己要什么该享受什么对吧
0: 了解我
1: 那这就是正能量的化身啊
0: 嗯嗯对
1: 嗯，觉得你嘴馋呢，那我更应该高兴了，因为就说明你对我厨艺的认可呀。你觉得我做饭好吃，
0: 是，
1: 那我也有动力给你继续做饭，是不是？那你懒呢？我是因为你在外面做大事儿，你肯定不能被家务事给拖住啊，
0: 哎，
1: 对吧？你要是真成了家务小能手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帮我搞来通票，是不是？
0: 那肯定。
1: 至于傲娇的话，这个嘛，我觉得，我是为了跟前面的押韵，对吧？更顺口，就参考事多那一项。
0: 那还有最后一项呢？脾气差，你解释一下。
1: 是因为你脾气本来就。

0: 就是因为你之前跟那个桂丽吵架的时候，我老觉得吧，你对她挺下得去死嘴的。但是呢，你又没跟我吵过，我肯定也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这个心态去说一些正义的话，是不是？
1: 你别说啊，你说的还都在点儿上，
0: 是
1: 形
0: 吧？
1: 容我形容的非常贴切。没想到那些那么难听的词儿都能被你凹成这么好的话，关键还真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
0: 对不对？
1: 哦，那么对，形容的那么在理，这点我非常认同。但是最后一项呢，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我还真是确实有点儿。
0: 是吧？
1: 有点忍无可忍了，我就彻头彻尾的脾气差给你看看，啊，你也别回家了，你回什么家呀？留在这陪我过年吧，不收拾收拾你，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的错。
0: 哎呀，别！哎呀！

0: 谢谢你啊。
1: 那个什么，我再退一次。

0: 哎，过来，你就过来。你怎么还害羞了呢？你怎么这么晚啊，兄弟？
1: 累晚点不正好吗？帮你省点钱。我呸！平时嘚嘚瑟瑟的，关键时候也不知道出来帮我一把。 又披着马甲来了，姐姐今天不想陪你玩了。

0: 开心果，小年的那个情侣活动看到了吧？有没有兴趣去月老那儿跟我结个婚啊？顺便可以把情侣的任务做了。嗯，月老那儿见。
1: 完了！
2: 怎么了，大军？装备又被你妈送人了？
1: 等雨要跟别人参加活动，要跟别人结婚了，
3: 老婆被人抢了。没事，哥几个回头帮你抢回来。
4: 不是，我给你翻译一下。大军啊，他说的那个女孩是那个女孩的账号跟别的账号结婚了。
5: 哎，一个游戏账号，你着什么急啊？
1: 我当然着急啊。游戏是我的平行世界，在这里结婚和在那里结婚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4: 要不你这样，你拿我那个号，你跟他多结几次，弥补一下。
1: 当然不行，我肯定是要让大丞相在全府面前向阔明求婚的呀。怎么办啊现在？
3: 哎呀，离了再结吗？一个游戏账号而已。
1: 离了？那他要是离婚了还是不嫁给我怎么办啊？
2: 这人还没追到啊，你就盼着人离婚，我们大军啊真够可以的。哎，
4: 那你就这样，你也找个人结婚，你俩互相伤害。
1: 不行，我舍不得伤害他，我要把他追回来，我要用我的双手和智慧把我的党羽给追回来。你们喝啊，我先回家了。
4: 看见没，这人呢不能沉迷游戏，这都玩傻了，这都
3: 是。
2: 就你贼，李飞，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
4: 怎么了？
2: 就算咱俩关系再铁，你也不能这么欺负我吧？
4: 我怎么欺负你了？
2: 明明给你房东买机票那事儿是我熬着心血办到的，可为什么跟他面前领好的人永远是你？啊？
4: 怎么着？我没给你好处啊？
2: 不行，这活我不干了。你必须把他介绍给我认识，我认了，我就是喜欢上女汉子了，大不了豁出去了，就是结婚呗。我就要跟他交朋友、谈恋爱，我帮他买机票可不是为你的好处啊。
4: 哎，你是不是活腻了？啊？我的人你也敢动？哎，你别忘了，上中学那会儿，你被一帮姑娘围起来把裤子扒了，哎、谁救的你？哎、啊，谁帮你提起了裤子，系上了裤腰带，拉上了裤门？
6: 啊？我一听哪？
1: 这会儿就忘了。哎，我有照片，我有照片。
4: 哥，这样，让你好好回忆一下我的大恩大德啊！
2: 别闹！你这是大恩大德吗？你这是压迫威胁！你知不知道我搞这张机票费多大劲啊？
3: 拿捏子浩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厉害。不过你平时老在我们这儿嚷嚷，什么时候对外宣示主权啊？我看，最怂的就是你。

0: 老大，今天可真热闹啊。
1: 是吧？我看光媒体就来好多家。
0: 山立峰这次是下了大血本了，廖诗雨就靠这一次挽回面子了。
1: 哎，这波舆论要是能平复，钱飞有没有可能复职啊？
0: 哎，这不必须的呀。
2: 你俩熟吗？
0: 嗨，钱飞的朋友嘛。哎，我跟你说，小飞在我们公司跟我那是无话不说。
1: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2: 哎，有品味
1: 是吧？
2: 是。哎，你别说啊，还真有点像个中介。
3: 你好。
4: 哎，你们好，你们好，张总，好久没见你了啊。哎，你们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
2: 啊，失陪啊！

0: 菲菲这会儿好像不在现场。
1: 嗯，啊，我看他干什么呀？
0: 都让你这次来，
1: 我会不会老朋友？

0: 刘占兄，哎
1: 呀，新客呀！
2: 李总今天能来，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哎，
3: 你的慈善晚宴我不来合适吗？啊，
1: 李总，李总，幸会，
3: 你好，请问你是？哎，
4: 丧事七。

0: 对，哎，桑世奇。
1: 哦，桑总，哎，久仰大名。
2: 哎，李总，您的千盛集团当年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成功的赴美上市了，这对于我们这些小北美经营公司来说，那绝对是学习的楷模呀。
1: 哎，桑总过誉了。其实啊，国外的市场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不过我倒听说桑总在国内抓了不少好的项目啊，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弗拉西达，对吧？
2: 是有这么一个项目，但是啊，这项目不大，小得很，小得很。
1: 虽然小，但是我可听说这是国内重点领域。
2: 李总，我敬你一个。
3: 好，来来来。
4: 我们公司啊是国内法国酒庄代理商，可以帮酒店特地定制一款酒，到时候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5: 地方都选好了，就等着您这边的消息了。
6: 太好，辽宁我们还没有进驻。
7: 今天廖家那的女婿跟着他家亲近南厂呗，看着长得还行。
8: 也不知道能不能攀上这高枝啊。
6: 墙壁上的材质都是我们在意大利采购的大理石。
5: 看着确实比较金碧辉煌一点。
6: 没错，听说南方没有任何背景，纯凤凰男。
8: 老刘啊，真够舍得我的。你看他那个气质啊，怎么看啊，都是小门小户的做派，畏畏缩缩的。就算进了门啊，还不是一辈子看女方的脸色。
5: 辽宁非常好的，要不怎么可以
6: 能够开拓在其他的城市的一些业务。
8: 我才不看呢。

0: 看见了吗？廖诗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上台了，你可得抓紧了。
1: 旁边坐那么多人呢、啊。我说你呀、啊，你图什么呀？啊，这核心和商业峰两个公司，哪个值得你这么拼？要换作是我，我就等着看他们笑话了。
2: 先在这待会儿，我去看看。
3: 有什么麻烦你？
4: 好
5: 的，以后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3: 谢谢。

0: 你干嘛？
1: 你干嘛？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行啊，胆子挺大呀。加完证服务员干嘛？来砸场的？
0: 你这人还没有暴怒，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来了？
1: 我告诉你，哼，当我看到你把这套衣服拿回家，被公司停职了又不着急，还让姚晶晶来竞标这次慈善宴，我就猜到你想干嘛，就计划好。
0: 你知道你还问，你要么配合我，

0: 应该正往这看着，没往那走，傻不傻？
1: 眼睛压挺香的。
0: 我以前很臭吗？哎，我跟你说，
1: 走了。
0: 我跟你说，
1: 人都走了，我先去了。

0: 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干嘛？
1: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钱飞，你怎么会来这儿？
2: 廖总，针对上次道歉的提议，我拟了一份演讲稿，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
0: 钱飞，能耐不小啊，这样都能混进来。你把这身衣服换下，去吃点东西。今晚都是媒体，我不会让你难看的。
2: 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先看一下，再做决定吧。
0: 嗯。

0: 第一波视频放出来的时候，山立方采用的是鸵鸟政策，企图蒙混过关。紧接着第二波视频就被放出来了，这显然是说明有人提前计划好了的。所以不管这次慈善晚宴多轰动，多么有影响力，只要第三波视频放出来，山立方就会彻底的失去公众的信任，会影响到酒店上市的。
1: 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应对？我觉得应该真诚地向公众道歉，并且自上向下地进行整改。前两波视频已经放出来了，山立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只能被迫地去接受这个结果。但只要你有足够的魄力去进行全面的整改，我相信山立方这次能解决所有的酒店卫生漏洞的。所以未来不管。
0: 要放出多少视频，
2: 那只能说明这些视频都是之前就被拍到的，是有人故意的抹黑和造谣，你是可以诉诸法律的。你有考虑过现在道歉意味着什么吗？
0: 道歉意味着消费者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也意味着山立方有了全面整改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啊。
2: 我们开了多少次会才决定这个方案的？
0: 如果一开始就要道歉的话，那要准备这900万干嘛？现在道歉，不就相当于承认了吗？事到如今了，你不承认，你还想否认吗，王若海？你只要赌一次，赌成了，我相信廖总也会真的正视你的。我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对你们俩的关系也很重要。
3: 钱飞，你为什么要救山立方？我救的不是山立方，是山立方交给何清的
0: IPO 项目，我救的是我自己。
2: 门口堵了那么多记者，都是来看慈善晚宴的。现在咱们把主题都变了，风险也太大了吧？
0: 我准备的所有资料都在里面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见识性一见都没有，就知道躲在这儿喝酒。我醒醒酒就出去。今天这场合是为了让爸爸带你去认识些人，这么重要的场合，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山立方和我。
1: 我知道你很重要，也知道你爸很重要，山立方也很重要，我就不重要，我们全家都不重要。
0: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馆，所有人都在议论我是你的谁谁谁，我是你爸的谁谁谁，我是山立方的谁谁谁。我活了20多年，我才发现，只有通过你们，才能重新定义我自己。你对我有这么多不满吗？现在的生活你不喜欢吗？我以为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我以为你会喜欢。
1: 我只想做我自己。
0: 那需要你自己去争取。 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比如今天的场合，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俩同时离开这么久并不好。您慢慢喝，我得去忙了。
1: 诗雨，我想了很久，我达不到你的要求。

0: 会来宾，大家晚上好，
1: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首先，我代表山立方酒店集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慈善晚宴。

如大家所感受到的，山立方酒店集团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们尤其重视酒店内的空气质量。到目前为止，山立方酒店集团全国数百家门店都已采用了世界一流的新风系统，中庭区域的温度湿度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标准。当然，这些都要感谢大自然基金会，是你们为我们提供了环保技术支持。下面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下大自然基金会中国区代表宋女士。

0: 接下来我放一段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最新变化。
1: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2: 快！
1: 是，哎，好，好，好。

0: 道歉意味着消费者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也意味着山立方有了全面整改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啊。
1: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
2: 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
1: 山立方在慎重严肃的调查后发现视频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

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但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抹黑山立方，我也会拿出法律武器来捍卫山立方的合法权利。

0: 这下真炸锅了，不都是你弄的吗？
1: 你难道是王若涵吗？
2: 我当时把 U 盘放桌子上了。

很遗憾，你还是选择要走。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了吗？

0: 我是从小就被人惯坏了的大小姐，渴了你得给我端水，饿了你得陪我吃宵夜，逢年过节也没能像前妃那样帮你想着去给你父母买礼物去看他们，而且我还总让你在同事面前没面子，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对于这些，我应该给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为你付出的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只是我最近在想，当初我对前妃做的真的太少了，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很难受。最近我妈生病，陪着她的时候我也在琢磨，我真正需要的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
0: 那我对你只是虚荣和前途吗？
1: 总之，对不起。

0: 这不是我电脑吗？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是你帮我放的？
1: 想好怎么感谢为师了？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切的计划的？

0: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集团的情况梳理得如此清晰透彻，我们表示高度赞赏。
1: 你现在可以啊，能力挺强啊。
2: 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3: 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李一飞、李大少，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4: 好师傅、好哥们儿，
5: 爸是觉得小李啊把你看得很重，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堂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哎，等会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站住！
1: 又是你，又是你！
2: 不是我，啊、不是我！
1: 干什么？你每天
2: 不是，不是我！
1: 大王，
2: 疼，疼！
1: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0: 那俩呢？不是啊，跑岔了吧？哎，走走走走走！哎，哎，张雷欣，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带他拉一下铁呢。
1: 行吧，爱干嘛干嘛吧，注意安全啊！
2: 你慢点啊！
1: 啊，
2: 拜拜拜拜！
1: 坐好了。
0: 谢谢。
1: 铁老，铁老婆啊！
0: 来，
1: 铁老，坐好了，你把头探出去。
2: 二大仙，这光天被摁了吧？咱不会有事吧？
0: 光天遇宝，哎呦，我去了，
1: 走走走，服了。
2: 走走走吧，咱先回去啊。
1: 我再问你一遍啊，那仨人是谁？
3: 我真不认识。
1: 你说出来，我算你自首。哎呦，
3: 我不认识啊。
1: 那行，那你就一个人扛着吧。
3: 不是，他们带着口罩呢，他们跟我说货场有货要搬，缺一个人，给我30块钱，我一听这好事啊，我就答应了。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又开始编是吧？
3: 我大小就不爱编瞎话，你听我说，哎哎，对，你的警务室不是有那个摄像头吗？你把那摄像头调出来。
4: 哎，
1: 王主任，你要小王啊！哎，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小王，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吗？你有看到三个人跟他穿的一样吗？
4: 怎么了？
1: 偷化肥的，我抓着一个跑了仨，这回我确定是你们村的，他是你们村的，他们一伙的呀。
4: 干嘛呀？又打算到我们村去气我爸呀？我爸让你气的连饭都没吃，还指望我帮你抓人？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你听我说。
4: 那个，你能不帮我个忙，把化肥帮我拉到车站去？不能，我去前台村送孩子们放学回家，不顺路。我可以等你。
1: 你在干嘛？晃晃手，太累了，怎么办的？也行，20块钱。怎么还要钱呢？
4: 你打个车回家不还得给钱？
1: 啊，我给，帮吧。好，谢谢。来，搬啊！
0: 哦哦哦哦，
1: 哎。 车锁着呢，好了，哇，你好聪明啊，聪明聪明，小朋友们啊，来，把这个放你们脚底下，对不住了啊，这个可以踩啊，也可以坐，但不能吃。臭吗？这就叫化肥，啊。 行了，谢谢，走吧。
4: 不行，你得上来，一块儿去。
1: 不，我一会儿去车站等你啊。你不是还得送孩子呢吗？
4: 万一我到的时候你没到，怎么？你指望我一小姑娘给你把这些货卸下来呀？
1: 不是，我好，你把网给我补上，然后去警务室找我报到。你跑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啊。

0: 这是通往前台村的路啊，很漂亮。
1: 你可真不是宋公啊。
0: 怎么说？
1: 宋公安对周围十里八乡都了如指掌。你来了有几天了吧？
2: 你连我们现在要去哪儿都不知道。
3: 这啥呀？
0: 我就是没话找话。我当然知道，这不就是通往前台村的路吗？
1: 这可拉倒吧！我这去的是后丰台村。
0: 是吗？孩子们，这是通往后丰台村的吗？
4: 是。
0: 好啊，后丰台村风景挺好的。你们都是住在后丰台村的吗？
4: 不是。
0: 那都住哪儿啊？
3: 警察叔叔，我家前台村的。我爹是陈铁匠，我是陈铁针。我爹说了，铁针是世界上最结实的东西。
1: 你爹胡说，钻石才是世界上最结实的东西。
3: 我爹说了，你把钻石拿来往铁针上一锤砸碎，
1: 砸不碎，
3: 砸得碎，砸得碎，砸得碎，砸得碎。
0: 哎哎，这是化肥，这是化肥，你们别弄在嘴里。好了，孩子们，你来一嗓子吗？
1: 呸呸，安静，呸，别闹了。我做好了，秦阳。
0: 哎，你刚才说这个孙公安，你们都称呼他为孙公安，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你们见到警察不应该称呼为公安吗？
1: 我们没这习惯，只有发自内心尊重的警察才会叫他公安。
0: 哦，那你们为什么发自内心的尊重孙公安呢？
1: 我们这周围几个村人人都有他手机号，不管谁有事儿，他绝对的是随叫随到。像他这么好的人当然要叫公安。你想让别人叫你常公安还没人搭理你。
0: 我也可以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每一个人。孙公安是我的师傅，我是他手把手带起来的。
1: 我还真没看出来
0: 你好像对我有偏见。
1: 别闹了，坐好。
0: 哎，你看前头，看前头。
1: 没完没了了，回家作业抄十遍啊。
5: 哎，别呀，老师，
6: 太多了，写不完。
7: 好嘞，老秦。
1: 好，等我会儿啊，在车里。回来了，
8: 去把后边的草除一下。
9: 老师好啊，
8: 又麻烦您送一趟，要不还是别上学。
7: 这不上不行，那个这新来了一个公安，管着，必须得上学。
2: 就那个，你看见没？穿着警服的。
8: 公安还管这个？
7: 管，这公安呢，就是保护孩子们还有学校的安全。再说了，这秦阳成绩好，学习也刻苦，您应该支持他念下去的。
8: 就是太麻烦老师了。哎呦，
7: 不麻烦，这有啥的，以后每天我都接送他上下学，公安也会陪着保护我们。哎，
8: 谢谢你啊。
5: 秦阳他家不让他上学了。
8: 为什么？
5: 因为他家离得远。
8: 他们家还远，但你们家不是更远吗？
5: 对，我爸也不想让我上学。
8: 那可不行。
5: 王老师说他有办法。
8: 他有什么办法？
5: 他刚才见到你的时候有办法。
7: 走，上车。走啊！
5: 拜拜，秦阳。

0: 上车吧，
1: 慢点啊。
2: 王老师再见，王警官再见，
0: 拜拜。哎，
3: 沈王老师，沈王老师，哎，
0: 你在车上等我一下，
3: 回家把菜洗了。
4: 哎，铁针爸爸，
3: 小老师，我们家贞子真的不能再上学了，这铺子没人，我每天活干到半夜我也干不完呢。哎，
4: 不是，是这样的，铁针爸爸，这位警察呢是专门来我们村就专门抓孩子上学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陈铁针不上学的话，他可能会把你抓走。
3: 抓我？我儿子我还管不了，我让我儿子上学干活那是我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
4: 不是。那个，你看他现在又看着呢，如果你再说不让上学，他就立马给你带走了。
0: 哎，车里等着呗，你下来干嘛呀？
5: 坐了一个多小时车，起来溜达溜达。
0: 那回去溜达吧，人家还有事儿呢，走吧走吧。三儿回去了，我是说完话了。
5: 刚才他不管跟你说什么，都是假的。
0: 胡说。
5: 我叫常胜，不叫胡说。你好，我是东寨新来的驻站警察，我叫常胜。
3: 警察同志，你真的不是来抓我的？
5: 我抓你干嘛呀？是不是王老师刚才跟你说你不让你儿子上学，我就抓你？你这是违法乱纪，你知道吗？但是我要跟你说啊，现在国家有义务教育法，不是你想不让孩子上学就不上学的，啊？走吧。

0: 哎，你慢点，你慢点拍。我刚才也算是为你说话，对吧？你这种事儿以后你可以先提前跟我商量一下，你不能拿着我警察的身份去招摇撞骗，这是违法的。
1: 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讲道理好不好？
2: 我开车带你走这一趟，以后这个村没有人会欺负你，你不领这个情，活该你倒霉，你以后你等着吧。
0: 哎呦，你还真不用这么吓唬我，我是警察，我穿着这身警服，我还真不信有人敢欺负我。
2: 是是是，那您可真厉害，你敢肯定后边装的是化肥吗？下车，自己的化肥自己搬下去，从此咱们两不相欠。
0: 真的不是化肥吗？
2: 你当那是化肥也行，你不是有菜地吗？我祝你瓜果飘香，蔬菜丰收。
0: 说话老是夹枪带放的，
2: 你今天当面拆我台，明天陈铁铮可能就不会再来上学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毁了这个孩子，你知道吗？
0: 没那么夸张吧？
2: 你没在农村待过，你不知道农村人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道他们对教育的不重视，你明明不了解，你还这么自信，是谁给你的勇气啊？
0: 我自己。
2: 这就是你对农村的态度，轻佻敷衍。一个孩子上不了学，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玩笑，是吗？你来我们东寨干嘛来了？太屈才了！闪开！
0: 我找赵广田去。
2: 你找他干嘛呀？这里边装的不是化肥，人凭什么在这等你？把人当傻子？啊，还是你自己丢了面，在这装傻，真没劲。

0: 44814接近，购物接车。明白。
1: 站长，
2: 是
1: 老师。哟、哎，怎么了？步话机坏了？
2: 没有，我这刮过废金。哇！
1: 哎，您帮我断断这个，它这是什么东西的？
2: 土？
1: 不是化肥吗？
2: 这是化肥啊？
1: 不是吗？
2: 不是啊。
1: 咱们货场以前有过化肥吗？
2: 有过。
1: 有过，
2: 走了，上星期。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货场没有化肥，
2: 没有。
1: 哎，您确定这是
2: 土？
3: 这次演练效果不错啊！一，咱们戏弄了那个警察；二呢，检验了我们的行动能力。但是广田，你跑得太慢了啊，拖后腿。
2: 我给你打掩护呢。
4: 玉宝，你没有按计划路线跑，不可以。
2: 我跑懵了我。
4: 行动必须遵守计划，否则会出大问题。如果今天不是假货是真货，你们俩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5: 哎呀，行了，一次演练而已，有这功夫啊，还不如干把真的。
4: 你急什么？
5: 这不是急不急的问题，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落袋为安，别斗气呀，是不是？咱们现在干嘛呢？又是砸人家玻璃，那假货费坑人家，这不费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吗？
4: 不事先演练好，一出手就出事儿，你愿意吗？
5: 我只是就事论事。
4: 那就闭嘴。

我是真搞不明白，你来我们村干嘛来了？拿工资、挣钱、拿补助是吗？那就请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别祸害别人，别祸害陈铁真。人家孙公安在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念他的好。你再看看你自己，你来这段时间你都干嘛了？你是不是真以为孙公安天天就只知道种菜啊？他那是拿种菜与我们农民保持一致。你呢？你除了自作聪明，就会出洋相。这不明白你来干嘛来了？杜金来了是吧？小心蹭你一身土。

0: 那几个人怎么进来的？谁放进来的？
1: 我不知道，他们平时也总来的。
0: 那胆子也太大了，捉弄常警官。那谁的主意啊？张来西啊？
1: 不清楚。
0: 你别跟他们瞎胡闹，知道吗？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铁路上的人，是正式职工，懂吗？
1: 懂，就是干得多，挣得少，贪黑又起早，旱涝保收，饿不死也吃不饱。
0: 你这也是处理爹给你灌输的。
1: 站长，人家叫张来西。
0: 来，给我。10:24，
2: 停留车厢安全。
0: 那签字。听这话，你还挺崇拜的。
1: 人家在深圳见过大世面的，说的很多东西我们连听都没听过。他跟老六啊、玉宝他们不一样，而且人家性格又豪爽又大方，老请我们吃东西。
0: 所以呢，偷了咱们的东西你也不在意。
1: 他偷的。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没听着？
1: 没有。
0: 行吧，别瞎跟着捣乱啊。你呀，小七，我不是我说你，你这性格啊，你干不了什么坏事。
1: 我没想干坏事。
0: 那就行，你时刻记住，你在这一天对得起你爷爷。

0: 会后针对查百出的问题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党支部委员会要制定整改措施，党员要做出整改承诺，一项一项抓整改。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整改措施和整改承诺要对着问题去。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分类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采取定期调度、按时消耗等方式，确保真正整改到位。
2: 你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啊！你是夺命连环户吗？
3: 有事儿找你啊？
2: 我在处理开着会呢。
3: 我知道啊，但我这事儿挺重要。
2: 哎呀，行了，你说。
3: 你不是让我看他那个日志吗？然后上面有个大脑袋小爷们儿打围子拜兄弟。我师父特意强调，这是他在这边总结出来的12字小战秘诀。他那个汇报的时候没有跟你说吗？
2: 我说你怎么突然有上进心了呢？
3: 我的心一直很上进啊。
4: 我昨天遇到点小困难，被人摆了一刀。
2: 啊？怎么了？
3: 货场里边有几个小子背着几袋化肥，化肥袋里边呢装的是土。我一看我就给他们拦下来了，无奈我又不认识化肥，于是我就凶狠的抓了他们。
2: 他们什么目的啊？
3: 羞辱我，戏弄我，然后借此给我搞疲惫了，可能他们下回好下手吧。
2: 那你疲惫了吗？
3: 并没有，我现在像打了鸡血一样，打算跟他们斗到底。
2: 那不就完了吗？他们都命不成十八，你又没吃亏。
3: 你说的也有道理。行吧，那你赶紧忙吧。
5: 我自己再琢磨琢磨这大脑袋什么
6: 情况啊。您今天讲的这些整改方案非常好，我们一定会落实下去。
7: 快大溜，你怎么才来？通知你几点开会？
8: 你冤枉死我了！我东西还在里头呢。哎，
2: 您来，
8: 你来，
9: 不能这样。
8: 你必须得看看，要不然我说了清楚。
7: 你把那说成什么样？
8: 您看，哎，这，
7: 哎，
8: 我的包，我的帽子，我的杯子，都在这儿呢。你也太不重视我了，我都坐半天了，你也不看我一眼。我出来是接长胜的电话。
7: 嗯，他出战了。
8: 嗯，
7: 怎么样啊？生活上、情绪上
8: 挺好的。毕竟是老同志了嘛，觉悟在那摆着呢，环境呢已经适应了，开始发力了。
7: 说说看。
8: 目前也没啥成绩可说，就是过了那个迷茫期，开始钻研业务。他给我打电话是问我一个助战的12字诀窍，他不懂。
7: 哪12个字啊？
8: 嗯，大脑袋、小爷们儿、拜兄弟、打围子，这是他师父老孙啊给他留下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我说我得回去查查，看看老孙的工作总结里啥的有没有提到过。
7: 哦，这一定是基层的工作经验，有点意思。大脑袋、小爷们儿，这不懂。哎，你说这拜兄弟是不是就是搞好群众关系啊？
8: 可能吧，总不能真拜把子去吧。
7: 啊，哎，你告诉长胜啊，这个做基层工作经验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啊，就是要以心换心，换位思考。只要是老百姓认可你了，才能走新路呢啊！
8: 哎，谢谢魏处，这我一定转告。

0: 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寄回来？
1: 什么信？
0: 协议。
2: 没收着。
0: 你走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
1: 没收着。你是不是填错地址了？
3: 你再查查。
0: 那我再寄一份好吧。
3: 啊，不用不用，回头我去查查吧。可能是寄的车站办公室了。
0: 好。
1: 没事了吧？没事，我挂了。
0: 等等，那个，妈和小勇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1: 谢谢。
4: 小勇好。
5: 哎，
4: 哎，老常，哎，有事儿。
1: 我过来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5: 你寄到这儿了？
1: 我写的是东寨警务室，地址应该没错了。
5: 地址没错，但是那个消防员在那个东寨村有个代油点，铁眼镜那个小超市，信都送那儿，然后小齐上班捎过来。
1: 哦，那行，那我回头问问小齐。
5: 他今天倒休啊。
1: 哟，好。哎，那你能不能借我自行车用用？我正好我也去买瓶酱油。谢谢。
5: 哎，你这什么味儿啊？
1: 我估计可能我这踩屎了，那鸡屎。
5: 哦，嗯，那老孙特别喜欢用鸡屎当肥料，后面一堆，我给你抬过去。
1: 哎，不用，那这鸡我都受不了了啊！没事啊，谢谢啊。
5: 哎，没事。
1: 哎，
5: 来，小郑出来，你把地拖一下。
1: 王老师，哎，小王老师，我给你打听个事儿。上回你一上来就知道那些不是化肥是吧？
6: 嗯。
1: 哎，这什么意思啊？那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耍我？
6: 你笨，你活该啊！
1: 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过节，你为什么会对我有这种敌对情绪呢？
6: 因为你就是这么对我爸的。你明知道赵广权半夜去了警务室，你还让我爸给他担保，你什么意思啊？诚心看我爸笑话是吗？你能这么对他，我凭什么不能这么对你啊？
1: 嗯，也对。那行，我给你道个歉，咱们也扯平了，对吧？我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儿跟花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交流方式？这种，你比方说这个大脑袋呀，小爷们儿打围子，这个是什么意思？
6: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就是了解一下。我
6: 多少钱？
1: 啊？你是要管我要钱吗？
6: 不然呢？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哦，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就要钱？你是人民教师吗？
6: 我告诉你为什么。陈铁真不来上学了，他爹说供不起他读书，我得攒钱供他读书，明白了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知道了吗？
1: 哎，这我不承认，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让我帮你去骗人，我没帮你骗啊，这事儿就怨我了？
6: 怎么不怨你啊？你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孩子失学？我在努力，能救一个是一个。
1: 那多少孩子失学，我也不能陪你骗人啊，我是人民警察呀。再说国家有9年义务教育，他不上就不上吗？
6: 您还真是私企不清，五谷不分，这是农村。
1: 农村怎么了？这儿离花城才多远啊？坐火车一个多小时。你这么着，我陪你去他们家，我说服他爹，你送我行吗？
6: 不顺路。
1: 那我在涵洞等你。
6: 加个微信，改地方我通知你。
1: 你这个是付款码。
6: 二维码。
1: 哦，对不起。加好了，那没事，我先走了。
7: 看什么呀？出牌啊！
8: 喂，警官，忙着呢。我听说。

0: 说这个小镇的信都放您这儿是吧？
1: 啊，都在这儿呢。
0: 哎，好，有我的信吗？
1: 哎，那没有。
2: 看了吗？怎么张口就来呢？
1: 你不信你自己找找嘛，都在那儿呢。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火箭都上天了，谁还写信呢？
0: 那这不是有信吗？
1: 哎，那都不知道放多少个月了。那里边都是王主任给村里订的报纸。
0: 都是王主任的
1: 啊？
0: 行，我给他带回去。
1: 行，那辛苦警官啊。
0: 没事，
1: 你吃两根糖啊。
0: 不吃了。他们家怎么走啊？
1: 啊，你就顺着沟往下骑，然后看一个大坑，你到那儿再问。
0: 龙啊，住坑里。
1: 他确实有点耳背，你跟他说话大点声啊。
0: 什么玩意儿？

0: 哎，巧不巧？
1: 不巧。
0: 巧？
1: 不巧。
0: 巧。
1: 巧巧巧巧。
0: 走，带我去你三叔家一趟。
1: 我没三叔，你说三哥吧，我三哥不在家，出去了。这真的，他去县里开会去了啊，不，他去乡里开会去了，乡里管饭呢。
2: 哎，放开他。干嘛呀？
0: 拿着甘蔗是吃啊还是玩啊？
2: 玩啊。
0: 哦，玩小心点，别伤着人。
2: 哎，常警官，广田犯什么错了？你这是在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0: 到底是从深圳回来的啊，还能给人扣帽子了。正好人也都到齐了，我问你们个事儿啊，配合我调查一下。
2: 可以。
0: 昨天下午你们在干嘛呀？
2: 下午打台球，在老六家打台球。
1: 对啊，
2: 响应国家号召发展体育运动。
0: 行，人证物证都有了啊。那我要问广田这事儿，可能跟你们没有关系。昨天呢，我抓着他在货场偷了化肥。
2: 哎，警官，你可不能冤枉别人
0: 了。哦，我怎么冤枉了？
2: 广田偷的是化肥吗？你们货场丢化肥了？
0: 你怎么知道不是化肥呢？
2: 我怎么知道？广田应该说是，我怎么知道呢？
1: 我说的。
0: 好，特别好。其实化肥这事儿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了防护网，这个我是亲眼所见。你们再办了吗？
2: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啊，
0: 走，该干嘛干嘛去。哎，等会儿，回来。今儿啊，也算是咱们正式的见了个面。我告诉你们，我喜欢跟别人开玩笑，但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玩笑。如果你们做了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一定会亲自处置你们，并且向你们保证从重从快。
2: 行，那常警官，我也走心的跟您说一句吧。
0: 嗯，
2: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您也费心了，您看您这抛家舍业抛妻舍子真不容易。
0: 什么意思？
2: 夸你呢呀。哎呦，要给您给他送面锦旗啊，上面写一个为大家起小家，宁愿自己当光棍也要造福我们东寨村。
0: 你在深圳不好好读读书啊，连运都没压上，光想着偷东西了是吗？在电子管厂当保安，手脚不干净，让人给开了，是你吧？
2: 行啊，
0: 叫我常警官。
2: 常警官，那常警官，你还有其他事吗？
0: 听着啊，以后我再知道谁拆我信，我一定会追究到底，追究到底，听得懂吗？

0: 什么意思呀？有话快说。
1: 哎，姐，你不是说你在深圳都是叱咤风云，偶尔忍一寸，怎么闯城堡？
2: 是，那是刚去那会儿，他刚才不是说了吗？被开了。但是后来那几年我在豆上混了，所以才回来带你们发财嘛。懂了？啊，走走走，刚才不错啊，广田啊。
3: 哟，主任没在吧？
4: 你知道主任不在家是吧？哎呀，
3: 我是猜的，他那么忙，我哪知道？
4: 你耍我是吗？
3: 那这话说的，我可不敢呀、啊！
4: 我在你这儿弄丢了封信，你说怎么办吧？
3: 啊？这你这事儿不能怪我呀，那信都放外边了，那谁走一会儿顺手拿了？
4: 不怪你，怪谁啊？你在那儿弄大半点儿，乡里边邮局是不是给你钱了？你拿了钱，你不好好干事吗？
3: 哎，不是，警官，你可不能断了我这财路啊！我是残疾人，我这点儿都是村里照顾我。
4: 你残疾人，你还能把腿搁在这上呢？
3: 不是，我这手。你看，
4: 以后我的信让邮递员给我送到小站去，好吗？
3: 行，我以后亲自给您送。那我这点儿不能撤啊，
4: 看你以后态度。

0: 灵雪也在给我寄一份吧，村里人给我弄丢了，也有可能是让他们给拆了。嗯，要不然啊，我觉得咱俩先别离了，我怕村里人笑话，你觉得呢？
1: 好，
0: 你这个好是咱不离了的好，还是什么的好啊？
1: 好，我寄挂号信给你。

0: 姓常的，你故意的是不是？我带着满城的学生到处找你，你躲在这儿对季春琴啊？
1: 那去陈铁镇他们家啊？
0: 是啊，玩失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的。
1: 我手机放屋里边了。
0: 快点的！
1: 我忘了，确实忘了。走走走走走走，
0: 快点的。
2: 好了，你今天要是不想去，你可以跟我直说，是你自己说要去补救你的失误。
1: 不是，我确实忘了，对不起啊。
2: 你也别说我白使唤你，大脑袋指的是村里的干部，我爸就是东寨村的大脑袋，你现在可把他得罪得够呛。哎，什么呀？听还是不听？
1: 我想听，但是我现在呢又怕我听不进去。我是最近的事儿有点多。
2: 这是我的主题。上午要听的是，现在挨的还是你。

0: 真的不上学了。
1: 那你就违法了，你违法警察就得管你。
0: 王老师，我在花城打了3年工，你唬不了我。
2: 谁唬你了？你看看孩子手，这是你亲儿子吗？我告诉你，这样我真可以抓你。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你这是虐待儿童，你知不知道？受教育是国家强盛的途径，你现在把这途径给断了，不让他受教育，你说你罪过得有多大？
0: 我是他爹，
2: 法律是所有人的爹，你逞口耍浑。
0: 为啥你来了你就管？那孙国安以前为啥不管？
2: 孙国安是我师父，我师父在的时候他不上学吗？他手打成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我师父管不管？
0: 你看到了，我们家有困难。
2: 你有困难你说呀，
0: 我得把手艺传给他呀。
2: 他才多大，他抡得动锤吗？
0: 他得回来帮我做买卖，要打1000把锄头，我多少年碰不上这样的买卖，这个买卖做完了，这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2: 你是多少年碰不上，就你们俩这打法，1000把锄头打完以后，他胡子都长出来了。你们俩谁是谁的爹？有你这样的吗？人家都是老子养儿子，你让儿子养你，你有出息吗？我印象中的铁匠都是硬汉，你不是，你配不上这门手艺。

0: 货场到了一批新货，家用电器，这是货到眼里边的尖儿货。我觉得这几天啊，他们要有动作。
1: 快跑！
2: 别动！走着不走？
3: 那你觉得不实啊？前锋未破，又没有任何的赃物，
4: 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
5: 这样你会在东站寸步难行，你知道吗？
6: 请看《驻战》第八集。

0: 当真正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选择了过后，问心无悔。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我们会参加很多晚会。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转表演，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春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就是伴舞，然后当时那个台下的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让那个第一排中间那个小孩幅度稍微小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抢戏。导演就跟我说，他其实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一下表演院校。然后当时自己就去网上搜一些很多教程，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表演院校。然后当时就自己去准备了一些考试需要的散文诗歌，然后就去考试了，考上了上戏，男生第二名，当时老开心了。从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个时候就是压腿啊、压筋啊，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其实就训练了我们一个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吧。对于我以后拍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遇到有时候拍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伤痛，那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调节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前跳舞的时候会更注重就是肢体方面的训练以及肢体方面的表达，然后当我进入到就是上戏专业学习表演4年过后，学到的更多的是内心然后跟肢体的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真听真看真感觉，把自己的就是内部给训练得非常灵活过后，然后再去跟自己的肢体连接起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1: 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2: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1: 敢啊！
2: 谁输谁走人呢？站位！
1: 上！
2: 啊？
1: 啊什么？你是队长，灭他！
3: 来了。
4: 你坐对面去，木马，你坐我这儿。
3: 好了。
1: 大火！
3: 我站住。
0: 但是在遇到一些角色需要收敛的时候，那这方面我也训练到了，其实相当于自己就是多了很多工具吧，然后其实遇到表演的时候，他需要我展现出来哪方面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去就是调整状态以及表达自己。平时在拍戏之余的时候，我的健身方式就是去跳各种舞蹈班，以及自己会通过芭蕾舞训练，然后让自己达到一个肢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遇到一个比如说像小杜这样就是很性格很活泼很活跃的，那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肢体的东西，然后去帮助我更好的去塑造这一类的角色。
5: 你干什么？
6: 喝水。
0: 就是我是艺人，就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希望就是能够演到这样的角色，因为就能够发挥自己最特长，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肢体，我觉得这个是舞蹈带给我的帮助，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我接下来最想饰演的角色其实是属于能够展现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舞者，能够比如说肢体上有更多展示的角色，比如说在古装里面它有很多打戏，然后能够有很多那种很难完成的那种特技动作，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发挥自己的肢体优势去给它完成好，然后包括像文工团专业的舞者、芭蕾舞者，或者是很多跟自己职业有关的角色吧，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们俩谁是谁的爹？有你这样的吗？人家都是老子养儿子，你让儿子养你，你有出息吗？
1: 我印象中的铁匠都是硬汉，
0: 你不是，你配不上这门手艺。
2: 铁真爸爸，家里的困难我们学校都了解，常警官跟我说了，他愿意每个月给陈铁真同学资助80块钱，这钱就是资助孩子的午饭，这样的话你就能腾出时间来多打几把锄头了。陈铁真能重新回来上学，这事儿得谢谢你，常警官。
0: 我也谢谢你啊，下回你帮我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先问问我的决定，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答应你多没面子。
2: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这个钱也不用你出，我就用你个名义，毕竟我已经给陈铁真出了学费再出饭钱，他爸不能接受。陈铁真妈妈呢，去年生病去世了，他爸就不去打工了，回来开了个铁匠铺，不过生意不太好，日子过得也不宽裕。
0: 哎，你不用跟我说这些，钱也不多，就当是你替我做了个决定，这钱我出了。
2: 真不用，我有一个小金库，专门资助这些有困难的孩子呢，我偶尔去花城跑跑生意什么的。
0: 这小金库里不光是跑生意挣的钱吧，还有逮谁抠着谁的钱吧。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呢？

0: 乡里的政策已经很清楚了，一头羊10块钱，养大之后统一算钱，每个月10块钱是给你买饲料的钱啊，这国家收购的另算，你要是勤快田间地头给羊找到食吃，你还能剩的10块8块的啊。养羊吧，村民同志们，一头羊给10块钱，你要是勤快点呢就能省下，省下的。
1: 哎，春雨回来了，哥做的米线你跟你爹吃着吃啊。哎，
2: 我就不要，不饿，不麻烦你了。
3: 啊，我们接着聊，接着聊啊。那个，这个新来这个警察啊，他就是没有之前孙公安好，是吧？
1: 就是，哎，说话冲得要命，就跟谁欠了他钱似的。
4: 哎，眼镜，哎，对，田叔，你是跟他以前打过交道是吧？
5: 偷走，买火腿肠都不买那粗的，我跟你说，不让带的。
3: 你们知道他脾气为什么那么暴吗？因为他老婆跟他离婚了，这段时间。啊，
6: 他们说的？
1: 真的假的？
6: 这就警察离婚，
0: 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
5: 我跟你说，他把我那个袋鼠点翻过去了，还跟我说什么以后有信要送他站上。我这腿我能给他送？
6: 欺负人吗？
7: 欺负人吗？他呀，收费，必须
5: 产生费用。对，我还得给我看店呢。哎，要不你们这帮小子把我东西都偷没了。

0: 你怎么知道常警官要离婚啊？
1: 你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等离婚协议书？你是不是偷看人信了？
2: 不是我，
0: 张来信。
2: 你看我干嘛呀？你看我，
0: 卑鄙、无耻、下流。
3: 不是，我咋了？
2: 我啥也没啥呀？我干嘛了？我你这样
1: 啥也没干是吧？啊。
4: 干嘛去？
3: 哎，
5: 干嘛
3: 呢？有什么好看的？
0: 不是嗑瓜子吗？来，我给你打扫打扫。让你们说，别走啊！别走呀！快呀！别走啊！
6: 哎，人呢？
7: 被你爷娘都给感动了，这不回家都养羊去了吗？哎呀，
6: 好啊，立竿见影啊！好，好，好。
8: 那你今天洗澡洗头了吗？
9: 你也洗了吗？
8: 我当然洗了呀。
9: 那好。
10: 老爸，我们老师天天留好多作业，今天课堂上还点名批评我，让我罚站。老爸，明天我不想上学了。
8: 你不怕你妈踢你吗？
9: 我没跟她说。
8: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咱俩谁都得听你妈的呀。
10: 不是，我就是跟你发发牢骚。
8: 爸爸今天救了一人。
10: 啊？老爸，你当英雄了？你怎么当英雄呢？
8: 这村里边啊，有一个小孩叫陈铁真，特别爱学习，可是呢，他的爸爸是个铁匠，就不愿意让他上学。爸爸今天就把他爸爸给好好的教育了一下，然后呢，这陈铁真就可以上学了。他还感谢爸爸，哎，说我救了他。嗯，我觉得你不爱读书啊，是因为你没有在这个书中找到兴趣。你看人陈铁真啊，在这山里边实在是太孤独太无聊，他只有在书本里边能够找到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把注意力集中一下，没准啊，你就能学进去了。
10: 老爸，你用心教育我，还给我编故事。
9: 你放心吧，我就是跟你发的。
10: 出了这个厕所门，我可不认。
8: 好儿子，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你随时给爸打电话。
6: 我也不会出卖你，我也不会跟你妈说。
8: 但你要记住我的话，学是学，玩是玩，学习还是必要的，好不好？
6: 行了，睡吧。
10: 好。站住！
0: 哎呀，我跟我老爸通话呢，我没玩。
11: 我知道，我听见了。
0: 妈，我爸今天救了一个小孩，你知道吗？我爸当英雄了。
11: 是吗？洗手了吗？
0: 嗯，没有。
11: 洗手去。哎，
0: 我说咱们回头去看看我老爸，我想去看看他救的那个小孩。
11: 你能先去洗手吗？
0: 行。
12: 来人，到。我水呢？那儿，我拿过来。是。
13: 干嘛？
14: 哎，尚，小勇给我发微信说要去东寨看你啊。
13: 这事儿得问他妈呀，他怎么找你干嘛呀？
14: 他说他妈不让他去吗？要不然我开车把小勇给你送过来。
13: 那当然不行了，那他妈还不疯了？
14: 那我不管了。
13: 你当然不能管了，以后他再找你，你就让他找他妈去啊。
14: 行呗，那先，哎，等会儿，那个就是。上回我跟你说那个摇一摇那个，你摇了没有？
13: 我不用摇一摇，
14: 得用啊！摇一摇能找着朋友。
13: 我不需要朋友。
14: 人怎么可能不需要朋友呢？你这不抬杠吗？
13: 我找朋友干嘛呀？
14: 陪你喝酒。
13: 我不喝酒。
14: 那陪你聊天呗。
13: 我也不需要人跟我聊天。你干嘛呀？你老是给我推销这个。
6: 你是不是自己经常用啊？你不怕我告诉你媳妇儿啊？
14: 哎， 还真让你说着了，就是我们家玲玲让我教你用摇一摇的。
13: 什么意思？
14: 你跟周颖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4: 周颖昨天约玲玲吃饭，
14: 拉着玲玲聊了一个下午，晚上玲玲回来就让我教你用摇一摇。他这意思吧是，
13: 李东，你是不是有病啊？
4: 你是不是脑子里有水呢？
14: 长胜，你过分了吧？
13: 你打个倒立把水控了行不行啊？你们夫妻俩都有病。
14: 我们是，喂，喂，我们是怕你想不开。

你要干嘛呀？我是哪儿招惹你了吗？我来这儿我一口鸡肉都没吃过。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站这儿打鸣啊？这么大地方，你哪儿不能去啊？

0: 真烫啊，这地我这感觉鞋底子都粘了，那没事吗？
1: 晒我习惯。我跟你说，这个晒太阳特别有好处，你看正好晒你这大椎。
0: 日灸。
1: 哎，对对对，日灸，对对对，研究过，
0: 我网上看过的，这是挺好。
1: 哎，反正就是那三节保留车底，在这儿得大概吧停留四天，这四天你也多辛苦。
0: 我看了 P62 型篷车，

0: 这种车型里边都应该装的是比较贵重的货物吧？
1: 你需要知道吗？这得向总站调度查询。
0: 我最好知道，好防祸道嘛。
1: 好，那行，那我一会儿就办
0: 啊。货场到了一批新货，家用电器。这是货道眼里边的尖货，我觉得这几天啊，他们要有动作，我打算蹲守一下。
2: 啊啊，那需要支援吗？
0: 不用，先别打草惊蛇。
2: 行，那蹲守我批准了，注意安全啊。
0: 这话你留着跟货道说吧。
2: 那也得注意安全。
1: 再见。

0: 小齐，小齐
1: 啊！
0: 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到啊，你盯好那个警察。
1: 徐哥，我真不行，徐哥。
0: 哦，对了，手机调静音。

0: 哎，
1: 老周。哎，小七，今不是你当值吧？
2: 对，我跟老贾替个班。哎，
1: 你值班啊？
2: 啊，对，我值班。
1: 给，
2: 怎么样？多正常吧？
1: 正常。主要梯次拐已经进区间，办完了，承认闭塞，接受报点。
2: 那开放信号和司机联控呢？
1: 都办完了。
2: 行，我换个衣服去啊。
1: 哎。

0: 还是你这快啊。
1: 那警察在屋里。
0: 好了吗？
2: 咋整？

0: 我们出发了，你那儿怎么样？
1: 没动静。
2: 把口罩都戴上了。

0: 凭什么抓我呀？有证据吗？你抓我？
1: 你这个叫暴力抗法，你知道吗？
2: 报什么？谁报谁了？你看看我，咱这就互殴。我去那儿打野兔子，你突然跳下来，那我肯定以为打劫啊，我正当防卫啊，我这。
1: 少扯淡，把这些话留到华中派出所去说吧。
0: 哎，你觉得你能带走我吗？

0: 有人吗？咱跑吧！这里边肯定不是安全的。这车有人吗？
1: 不行，赶快走吧！这轮胎没气儿了呀！就拿工具去，让推一下。那我知道了，要不就换胎去了。推！往哪儿跑啊？往哪儿跑不行啊！出去打工都饿不死，等风头过来再回来呗。
2: 一二三，
0: 一二三，
3: 不行！
4: 再试试。
3: 我还抬轿听呢，我不跑。
4: 反正我也不怕了，跑哪儿都没有家里好。你们没出去过，你们不知道。你瞧瞧谁？瞧瞧谁呢？张宝山，我告诉你，是你在北京打工呢。
3: 什么叫要饭？我那是创业，我你在北京打工，你大什么工啊？
4: 我打的可多了，我给人送过餐，我送过菜，我还给人炒过菜，我干过装修。
1: 我还给你炒过菜，我干过装修，我还给你贴过广告。别
3: 闲话，狗拉屎！这什么病都留下不了，你要觉得外边还要回来干嘛？
4: 我从小都要广告，我天天嘴上，你费什么话呀？那现在不没办法了吗？那谁不知道家里？
1: 行行行行，别扯了，咋的还比上了光荣啊？
3: 一二三，不行不行不行，再再再来几次都一样。
1: 有人吗？
3: 怎么办？绕道吧，还路吗？
1: 走走走走走，
3: 我觉得这土里边。 不至于，别的不敢说，一起这一块儿，他还是有。那再说了。

0: 要不是他跟那个警察兵，咱们能跑？他连这个 B 计划都想好了，那 C 计划也一定行。
1: 如果失手了啊，一定要去把东寨村的路给堵住，堵住花生警察，争取时间。这是 B 计划 ，C 计划呢就立刻告诉王喜柱。啊，如果我们栽了，他的流动红旗就保不住了，听明白了吧？
2: 知道了，知道了。
3: 咱村有医务所，要不要看看？
4: 没伤着骨头，没必要吧。
3: 哎，真是长来稀干的。
4: 这是您第五遍问我了。
3: 哦，嘿，这样啊，如果真是他干的话，你怎么处理？我都赞同，啊，我听您的。
5: 您客气了，我的同事已经在路上了，把他带回花城派出所。
3: 啊，带回花城啊？
5: 嗯。
3: 这样，这样，常警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不当讲，他是犯罪嫌疑人，这个时候您怎么着也不能替他讲情。
3: 哎，他这样，他如果真犯了罪了，啊，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不过，哎呀，我们村那个红旗怎么办啊？流动红旗啊，三年了。你说你要把他给抓起来的话，这红旗可就没了。
5: 王主任，咱们抓好这儿的治安，红旗没了，明年咱们再拿回来。
3: 哎呀，别，你说的怎么这么容易呀？我们这个乡有17个自然村啊，都盯着这面红旗啊。好家伙，拿走了再弄回来，那多难呐，难死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那个村很穷，穷的就剩下脸面了。你说你要把红旗拿走了，这我们这不是撕我们的脸吗？
5: 哎，王主任，我可没撕您的脸，我就是轻轻碰了一下，脸是自己掉地上的。
3: 不是，常警官，是这样，这红旗呢是当年啊孙公安来的时候我们得的。哦，对了，对，我听说您是他的徒弟。
5: 我是。
3: 他是你师傅啊？
5: 他是。
3: 哎呀，我们跟他关系可好了。
5: 嗯。
3: 哎呀，虽然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呐。
5: 您现在跟我说这些，就是想让我放了张来西，放了这个货道，是吧？
3: 货道
5: 啊。
3: 哎呦妈呀，这名儿有点大了。
5: 大吗？
3: 货到了，你这话说回来了，你这小站也没丢东西啊，他也没拿你们的东西啊。
5: 那是我蹲守阻止了他们。
3: 啊，是吗？是，所以说你这个嘛，你挽救了他，他确实没拿东西。
5: 但是他实施了犯罪行为。
3: 犯罪？哎呦，这大了去了，这犯罪了，这厉害了，我天哪！
5: 啊，
3: 这总不能说他半夜到你们这儿来抓个野兔子，就犯罪了啊？话说回来了，现场他也没留下那个指纹呐，还有那个 DNA 不是
5: DNA
3: D， 啊 DNA， 反正我这个专业术语我也不懂。那你要把他抓走，这不合适吧？
5: 您要是这么说话，可就不坦诚了。
3: 你都要撕我们脸皮了，我跟你坦诚有用吗？

0: 我这个人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接触的少。当然了，你不也刚来吗？是吧？我呢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荣誉感也很重，就像一个领导对我的评价啊，大领导啊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喜柱同志啊，爱憎分明，哎，个性很强，说他身上啊有一股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子，那说的就是我。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很想跟你成为一个朋友，是吧？你看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吧？成个好哥们儿，将来你这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我全力配合。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指东，我绝不指西；你指狗，我绝不指鸡。不是你这不是这什么意思？打太极呢？
1: 哎，不不不，没这意思。
0: 我呢也不是跟你吹，我们村呢以前很穷，自从我当了村主任，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由贫穷走向了安贫乐道。
1: 您这一下把我给说恍惚了，这俩概念搁一块儿，安贫乐道是好词儿吗？
0: 那你认为呢？
1: 不太是。
0: 这说明啊，说明我们的村民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 乐观好啊，把旗子拿走了还可以继续乐观。
0: 哎呀，常警官，话不能说满啊，水也不能倒满啊，否则的话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
1: 我矫正鞋印路窄，我能踢开。
2: 张生，你啊，你觉得不实啊，千夫未破，又没有任何的赃物，而且别人始终不承认偷东西，
1: 这不是暴力抗法吗？
2: 你当时没穿警服啊，也没有表明你的身份，还一口咬定说是你是歹徒呢。哎呀，要不这样吧，我先把他带回去，我跟刘所商量商量看怎么办。
1: 行吧，回去抓紧时间审吧。
2: 哎，对了，我们来的是绕道来的，还要绕道回去吗？
1: 不用啊，当然不用了，那就是他们的人给把路堵上了，你们往回退个两三公里，抽根烟喝口水，路也就通了，他就不想让你过来，你回去吧，踏踏实实开，没问题。
2: 行，明白了。哎，
1: 对不起，那个人贩子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2: 查着呢，没什么线索。
1: 行，走吧。
3: 哎，师傅，走了，师傅。

0: 唐主任。报告程警官，我昨天晚上又陪我老妈看电视呢，我妈可以给我作证的。
1: 这净的什么东西？哎呦，您还有这手艺呢？
2: 那是
1: 可以啊。
2: 哎呀，常警官，你该干嘛干嘛 啊！
1: 我这不是来干嘛了吗？我想借学校用一下。
2: 哎呀，常警官，村里那么多地儿，你干嘛非得用那儿啊？
1: 王主任，我觉得学校比较合适。我呢，想给咱们村民做做调查，教书育人的地方做这事儿，我觉得有意义。
2: 哎呀，常警官呐，常警官。你怎么一门心思戳我肺门子呀？
1: 王主任啊，王主任，您这么大领导，心眼儿别像蚊子肚脐眼一样那么小。
2: 常警官，常警官，常警官，咱别把路走窄喽。
1: 走不窄，走不窄。王主任，那行，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张小田，走。
2: 哎，不行，我要给他安排重要的任务了。
3: 哎，我得为主任保驾护航。你看，
1: 你保你的。
2: 你保驾护航，
1: 啊！
2: 哎，
3: 喂！
4: 哎，姓常的叫咱干嘛呀？
3: 还不就是那点事儿呗？
4: 那干嘛来学校
3: 啊？那你问我，我问人家。
1: 哎，
4: 常警官叫我们干嘛呀？
1: 你们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本来啊，我想找个教室，好好问问你们。都上课呢。我看到了这八个大字，哎，我觉得在这儿问挺合适。面向阳光，放飞梦想。这也是你们曾经上学的地方。我相信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梦想吧？啊，不是现在这样吧？
3: 您看见那个勤奋的勤上面那墙了吧？
1: 嗯，
3: 之前那豁口没补上。
1: 嗯，
3: 我们上学的时候，从那儿爬出去，就全是我们的梦想。
5: 出去捞几条小鱼，掏两个鸟窝，我就觉得挺好，那就是我梦想。
1: 我来这儿是想语重心长的跟你们谈谈，我先以礼待你们，很客气了，对吧？你们俩要这么二皮脸的话，不是咱们在学校这地方，你们俩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吗？啊，
3: 廉耻多少钱一斤呢？
6: 昨天晚上有几个人去了货场。
3: 行行行行行，唐警官，你不用跟我们在这儿假模假式啊，我知道你想问啥。睡觉，搂着媳妇儿睡觉，那怎么的？我什么姿势睡的也要告诉你吗？不至于这么变态吧？你自己没媳妇儿睡，你这打老打听别人怎么羞羞的。
5: 张警官，我也跟媳妇儿睡觉。
3: 你哪儿来的媳妇儿啊？人警察别骗他。
5: 我梦里有媳妇儿不行吗？
3: 啊，
2: 张警官，你梦里是不是也有媳妇儿？有吗？
3: 应该没有吧。
5: 干嘛？你干嘛？你要打人是不是？这学校穿警服。
7: 行行行，打吧打吧，打打打打吧，来吧。
3: 啊！
1: 你们就是渣子！
5: 哎，干嘛？
8: 你们在那干什么呢？
3: 姐，
5: 班长，常警官把我们叫学校来，那个羞辱我们。
8: 回去，
9: 都进去吧，别看了。
8: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0: 我在学校向他们了解情况。
8: 你还知道这是学校呢？学校是审人的地方吗？
1: 我想在学校里边让他们找回廉耻之心。
10: 再一个，我不是审他们，我是找他们了解有关情况。
8: 他们如果真的犯了错，我就请你用法律的手段惩罚他们，而不是在学校，在这些孩子面前，你让他们怎么做人？你这是在羞辱他们，你知道吗？
10: 就是，
1: 我本意不是这样，
8: 可现在结果就是这样了。
5: 嗯，是班长。
3: 是的，班长。
5: 走了，走
3: 了。
5: 哎，
8: 大脑袋小爷们儿，打围子拜兄弟，这四点你一概不搭理。你这样你会在东站寸步难行，你知道吗？
11: 往下，别把刀给我弄坏。哟，常警官，
1: 老乡，
11: 哎，
1: 给我来二斤五花肉吧。
11: 哦，这儿的肉不卖，都被人预定了。
1: 嚯！你预定了，你为什么还要挂出来呢？
11: 马上就来拿，马上就来拿了。
1: 那我也预定，我预定个明天的行吗？
11: 哎呦，不行，这段时间啊，村里流行吃素，就不杀猪了。十天半个月以后再说吧。
1: 你们村吃素还要流行呢？
11: 不知道啊，跟城里人学的吧。慢走啊！
1: 哎。
12: 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葱啊是最好吃的。

0: 你玩牌的？
1: 那我回家啊。
0: 啊。

0: 老板。
1: 哎，曹警官，
0: 给我拿两瓶酱油。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集团的这个盘点，这不卖货了。
0: 什么集团
1: 啊？
0: 你们什么集团啊？
1: 这么大产业，你看不见吗？过两天上市了都。
0: 上什么市啊？不是你盘点，你不差这两瓶酱油吧？我就差这一分钟吗？
1: 不是曹警官，主要吧是我脑子不好使，你这点账进来，你把我账给搅乱了。
0: 我帮你算。
1: 哎，那不行，你不是我们公司人员啊，这不能碰账。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不去别地儿看看呢？
0: 这儿有别的地儿吗？
1: 不是，那你警察，你不能强买强卖吧？啊，走吧，走吧，啊。

0: 你有自行车吗？借我一辆。
1: 我没有，但是挺多老乡家里有的，你去管他们借吧。
0: 免了吧，他们连油盐酱醋都不肯卖给我。麻烦你开车送我回去吧，我给你钱。
1: 这次白送。走。
0: 那我还是走回去吧。
2: 得罪你爸这大脑袋，村里边什么东西都不卖我。
3: 我爸就不可能发这种话，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你抓了张来西，村里人会觉得你是个外人。
2: 我本来就是外人。
3: 我们村抱团，谁搭理你谁被戳脊梁骨。
2: 那你不怕吗？

0: 警官，稍等一下。
1: 程警官，你的信。
2: 哎，谢谢。
3: 不拆吗？
2: 不拆，咱们走吧。

0: 评选先进城市，全员上岗。我跟顾所，我们都出来执勤了。
1: 可以了。
0: 啊，小张已经回来了，人在所里关着呢。
2: 你那为什么不给他送看守所呢？你别告诉我是证据不足，我现在胳膊还肿着呢。
0: 喂，
2: 喂，是我信号不好吗？
3: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退票的。
0: 你们什么信号啊？
2: 我现在靠近门了，现在可以了吧？
4: 行，好点，你接着说。
2: 我现在因为张来西得罪了整个村子，他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卖我了。

0: 我张某人又回来了。
1: 长胜，对咱们呀，把他送来的人放了很不满。
2: 那驻站哪有配警犬的呀？
3: 我就要狗，我在这儿孤独，
4: 这儿老鼠太厉害了，
3: 全给我霍霍了。
5: 你是害得人家连口吃的都买不着
2: 了。我给你准备好了已经。
6: 请看《驻站》第九集。
7: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那什么信号啊？
1: 我现在靠近门了，现在可以了吧？
2: 行行行，好点，你接着说。
1: 我现在因为张来西得罪了整个村子，他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卖我了。你等会儿啊，我戴个耳机。我跟你说啊，喂，听得到吗？
2: 听得到。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只剩两个鸡蛋，半袋小米，两个半把的挂面，还有一些酱，我不知道我能扛多久。
3: 我先处理一下。
0: 啊啊啊！
3: 来，走，跟我走。
0: 他这个呀，案情不够重大，连未遂都算不上呢，
2: 走不了那个刑事拘留啊。要走的话，只能走

0: 管理，
1: 走行政拘留。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万一人家提起行政复议的话，咱们所是要吃瓜烙的。
0: 那你找人，
2: 地上应该有脚印，车门上也应该有指纹，怎么就不能查呢？
1: 没有用，那个地方他们经常去，有指纹有脚印很正常，构不成证据。
2: 证据不多，不给我个说法，给我饿死怎么办？我没吃的了。我师傅这菜园子也就是个摆设，我都当景儿看，我从来没弄过。
1: 现在啊，这个区里乡里两级政府都盯着这个事儿呢，电话都打到公安处了。卫处的意思呢，有证据就赶紧处理，没证据就放人了。
2: 那我蹲守还有错了是吗？
1: 行了，不说了，我这正忙着呢，回头再给你打啊。
2: 好，拜拜。

0: 哎，潘警官，哎，给你买了点肉，鸡蛋。哟啊，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很及时啊。我给你打把手。没，弄好了啊。洗衣服淡掉啊。哎呦，太好了啊。哟呵，这肉，哎，这家伙，你怎么买的肉啊？啊？
1: 没事啊，
0: 不是，这肉，
1: 你回吧，我。
2: 啊，没事，小强，没事，没事，没事，这洗好了吃就行啊。哎，
3: 这肉真太肥了，你不应该扔吗？
2: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弄点盐。嗯，哟，
3: 三哥，你这字写的太好了，在城里卖字的话得好几千块钱一瓶吧？
2: 挺会拍领导马屁啊！啊，给我带高帽啊！
3: 不是不是不是，
2: 哎，我问你啊，罚你给村里扫地，服不服？
3: 哎呦。
2: 幸福口福，你看这老六被罚了500块钱，这玉宝被田野就罚了300，给祠堂买香火。我呢，也就是白干9月活，还能够锻炼身体，服气。嗯，行，服气就好啊。那话说回来了，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人家那个警察呀？
3: 我们没，这群众自发的。
2: 哎呀呀呀呀，你还上升高度了啊？嗯，还群众自发是吧？挺会用词儿啊。这样，把我的精神传达下去。
3: 嗯，就说是我说的啊，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许欺负那个警察。这群众的呼声，
2: 要不要罚你俩钱啊？
3: 偶尔也是会出现点偏差的，我马上把你精神传达下去。
2: 我告诉你啊，我负责的是全村918个人的脸面，知道吗？我要求每个人的脸上是干干净净的，谁的脸上要是有一个脓包，我就给他挤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韩警官，我张某人又回来了。
1: 你跟我玩呢是吧？你们
2: 西哥，
1: 你没名是吗？
3: 怎么着了？
1: 张某人，张某人谁啊？
0: 张来西，你别急眼呢，你这就没风度了。看我这全虚全倚的回来，是不是有点难受了？
1: 这是放炮的地方啊，你家呀、啊、这是？谁放的炮啊？你们？
4: 我放的。
1: 就你一人放的是吗？他们没放是吗？
4: 就我一个人放的，跟他们都没关系。我买的炮，我点的炮，怎么了？
1: 知道这儿不能放炮吗？
4: 我来接我大哥，我给我大哥帮帮会去，有问题吗？
1: 你听好了啊，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42条第二款之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放炮，处以罚款100元以上500元以下，构成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公共场合，这么多人拿皮拿鸭子，万一你要崩人怎么办？
5: 所以我现在决定依法对你做出500元罚款的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4: 唬我。
1: 根据治安管理，你走走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4条规定，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之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走吧，跟我去警务室，我给你开单子。
0: 不，常警官，常警官，常警官，这样。
6: 我兄弟嘛，来给我接个风，本来是一件喜事儿，你非得这么弄。
1: 对于你们来说是好事，对于车站来说不是，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啊，你拿到罚单以后，如果不交罚款，将处以10日之下的拘留，听明白了吗？
6: 咱俩的事儿没完了。
1: 你要是拒交罚款啊，拘留完了以后，出来还得再交罚款。
7: 你张来西出息了是吧？啊？你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呀？啊？你拿什么回报我们东寨村？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没有啊？你把东寨村当成你家了吗？啊？
8: 谁在自个儿家的厨房里霍霍呀？
7: 你摸着自个儿的良心问，你对得起东寨村吗？我告诉你，张来兴，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东寨村全体人民不答应。
8: 东寨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7: 你把东寨当成自个儿的家了吗？
8: 什么东西！我告
0: 诉三叔，那个我来请罪了，我给你跪下，你打我吧，三叔。
9: 打我吧，三叔。
8: 起来。

0: 那书喇叭也关了，咱们一人俩说点心里话的。
1: 你信不信我能让你滚出东寨村？
0: 我信。那我就无家可归了，我就当盲流子到处闯祸，但是我户口还在村里啊。
1: 还知道户口在这儿是吧？既然想在这儿待，你给我记住了，遵纪守法，懂规矩，讲规矩，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最重要的，留住东寨村的面子。
0: 好，
1: 我提醒你，新来的那个驻站民警啊，他跟孙公安不一样，别招惹他啊。另外，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儿。
0: 不，三叔，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哥好，我品性不差，真的。三叔，你冬雨还没放学啊？还去花城？

0: 他在、嗯、
1: 我们家冬雨啊是要考研究生的，将来要去大城市的。
0: 哎呦，哎，我这那好啊，那好啊，叔。哎呦，那我们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我说出去也光彩。
1: 跟你有

0: 肉，俩嘛也不是这个，就是，哎呀，老有人说电视剧里头说就是。
1: 行，你别给我扯那么远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啊！给我记住了，遵纪守法，以村为荣。
0: 以村为荣。
2: 那个三叔说了啊，遵纪守法，以村为荣，明白了吗？
3: 啊！
0: 以村为荣，就是以村为荣那个叫以村为荣。
4: 咋了？走啊！
2: 荣耀。哦，对对，哎呀，三叔，那我想起来了，那个叫鱼有荣焉，对，就是我们东隅有出息了，我来西。鱼有荣焉，
5: 这哪儿？
2: 鱼有荣焉呢，
5: 就是以村为荣吧？烟还是焉？
6: 应该是烟。
7: 警车，警犬。

0: 哎呀，你就说吧，只要一轮到我巡逻，肯定出大菜呀、啊！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崔哥，啊，您休息，我回办公室、啊。
0: 你去吧。
2: 组长，啊，
0: 有事儿啊？
2: 哦，
0: 进来说吧。
2: 哦。
0: 哎呀，好久没巡逻了，这体力啊严重下降。怎么了？公安处来人检查了。
2: 哎，长胜，啊，对咱们呀，把他送来的人放过去很不满，叫苦连天，说是要回来。
0: 他想回来就回来，他是一个人在东寨待傻了吗？哎，
2: 他的思想情绪也很重要。
0: 我知道他思想情绪重要，可他送来的那个人呢，证据不扎实，咱没法处理啊。人家两手空空，连抓现行都算不上，咱办案子不得依法办吗？不得把案子办扎实了？
2: 是，他说能办扎实，嗯，但是呢，需要咱们支持。
0: 怎么支持啊？又要上监控啊？他把东寨当什么了？这个口子可不能开啊！
2: 哎，他的口子，嗯，可比监控摄像大多了。要求配枪配子弹。
0: 你听说过驻站民警有配枪的吗？他真是会做白日梦啊。
2: 他可真敢要啊。还要碘酒、紫药水、绷带、正红花油、伤势止疼膏、咸盐酱油。哎，
0: 我来给他打电话吧。但是咱们得先商量好能给他什么。
3: 仔细点啊。
4: 哎，好嘞，
3: 把这都剪一下来。来，在这啊，来，兄弟受累啊，喝水喝水喝水。来，来
4: 跑跑，
3: 怎么了这是？来来，兄弟喝水喝水。

0: 韩警官，韩警官，怎么了这是？跑哪儿去了？今天啊，
1: 老鼠，给我那肉全啃了。你看，它这，它一块咬一口，你得一块造啊，你得一块造啊，全给我霍霍了。
0: 老鼠都是一窝一窝的，拉家带口的，那肯定一人占一块啊。
1: 您别急了，我回头我再给你买点。
0: 行吧，啊，
1: 再帮我弄100块钱的。
0: 哎呀，
1: 那行，我去村里给你抓几只猫吧，梨花的，下手黑。哎，
0: 不，猫它到时候能抓老鼠，但是照卫生跳呢，我这儿洗澡也不方便。逮老鼠能？
1: 我也能逮。你放心，我在这儿，我让一只老鼠都进不了咱小寨。
0: 哼，笑啥呀？
1: 我是看你的气势啊，能保货场800年平安。
0: 我去。

0: 我接个电话。
1: 你接你接啊。
2: 刘总。
3: 哎，我说，是联合国给你写信让你去非洲维和了吗？
0: 跟我又要枪又要子弹的啊。
3: 我想着要真是你去维和，别说枪和子弹了，
0: 手榴弹、飞机、大炮、坦克、航空母舰，我全给你配齐了。弄了半天没有这事儿。
3: 常胜，你听好了啊，经所领导认真考虑了东寨的实际情况和你的个人诉求，
0: 现决定给你配备警械、手铐、警绳、防刺手套，装备齐全。下次你来的时候到内勤直接领走。
4: 我不要。那你要不给我配枪的话，
5: 你给我配条警犬。这儿老鼠太厉害了，刚刚毁了我全部的肉菜储备。
0: 给你来只猫呢。
4: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猫。
0: 那驻站哪有配警犬的呀？
4: 我就要狗，我在这儿孤独，我需要狗陪我作伴。
0: 哎，那什么，我回头问问警犬队吧，给你弄条快退役的。
4: 你别给我弄退役，退役都多大岁数了，来了走的还没我快呢。你就要那种好的健康的狗，给我弄一只正正经经的警犬。
5: 狗粮也，你那钱也得给我，45块钱一天的那个警犬。
4: 我肯出不起这钱。
0: 尽量解决吧。
4: 你别尽量，你保证。然后你再帮我找辆警车行不行啊？
5: 汽油我自己想办法。
0: 所里有多少辆警车
3: 你心里没数吗？啊，
0: 要不给你来个电瓶车，那也得上千块呢。
4: 我巡线的地方
5: 有30多公里，电瓶车万一没电了我还得给推回来啊。
4: 我告诉你，到时候我抓不着人，影响了案情，你可别怪我。
0: 啊，我还真想起来有一辆闲着的车，就是食堂那辆，那是老所长跟花
3: 城北站警民共建来的。
0: 本来呢想着还给北站，你要你就开走吧。
5: 你快别糊弄我了。
4: 我知道那辆车门口搁着拿布盖着，那车早就老死了，我进锁的时候它就在。你给我找辆好的行不行啊？
0: 就这辆要不要？
4: 那你这样，你给我放2天假，
5: 然后你正好帮我把狗找一下。
4: 我回去我看一眼车，然后再把狗领回来行不行？
0: 行，顺便回家看看儿子吧。
4: 你也知道啊。
0: 就这样挂了。
4: 拜拜。

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懒猫，有啥可怕？可我设下的是陷阱。

0: 你要是怕冷的话，那个柜子里边有后备的，油盐酱醋就都在这儿，都是干净的。然后这水池子，你开水的时候得往下摁一点，然后再能开开，然后再开。不是你太突然了，出现的吓我一跳，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听说你要走啊，
2: 张警官，我先去收拾行李了。
0: 啊，好好好，啊，对我最晚两天我就回来了。你有事儿吗？
1: 没事儿，行呗。那货场四节保留车的已经走了，也没什么怕偷的。那菜地我，就你这种菜的家务事你都扔地上，你还能种好菜？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不是老鼠，那老鼠啊！我试种啊，这立竿见影啊！你怕老鼠啊？
1: 我怕呀、啊，虫子、蛇、老鼠、老婆，我全怕，我挺无助的，我在这儿。
0: 你有老婆怕，你还无助，你真是。走走，咱一块走，我正好等火车。
1: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常警官？哎呀，
0: 我怎么了？
1: 你埋了吧。
3: 老王啊，我走这两天，你在家好好吃饭，听见没？
4: 嗯嗯。
3: 哎呀，回回就的响亮，你哪回好好吃了？
4: 哎呀，我给你做饭十多年了，我能饿着我自个儿吗？怎么的了？
3: 想到那个。

0: 警察了，顿顿吃面条，现在估计连面条都吃不上。
1: 哎呀，说到他呀，看来这关系啊还真得缓和缓和。问题是怎么缓和呢？
0: 怎么缓和呢？反正现在呀，你是害得人家连口吃的都买不着了。
1: 那不是我呀，那是个别群众自发的呀。
0: 我说实话，我觉得那警察人挺好的，说要承担陈铁真的伙食补贴，二话不说就给了半年了。
1: 是啊，我没说他不好啊，那孙公案在的时候更好啊，那就像一家人。晚了可赶不上，拿着包。
2: 哎，姑娘，我看你箱子这么沉，我帮你提吧。
3: 不用，我自己可以，谢谢您啊。
2: 没看出来还是个女强人，
3: 老来回跑。哎，
4: 主任，你真是太好了，我就是协助你。我刚来这里呢，也不太熟悉，有什么事情呢，咱们多沟通多商量啊。
5: 哎，有事儿的话，你拿步话机呼我就行。
4: 没问题。那边是货场吧？
5: 对。
4: 啊，那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3: 您好。
4: 哎，你好。
3: 之前这儿的那个警察呢？
4: 你说常警官呀？他回化城了。
3: 回去了？
4: 对。
3: 为啥回去啊？
4: 这个就不清楚了。
3: 那他啥时候回去的？
4: 他刚刚走。
3: 哦，谢谢您啊。
4: 哎，不客气。
3: 这就受不了，这么没劲。

0: 什么意思啊？这能开吗？这就是一堆破铜烂铁，专门拉石狼的残羹剩饭。你们是不想花钱找人把它搬走，拿我当免费搬运工了吧？
1: 长生，你要冷静、严肃、庄重。
0: 我怎么冷静啊？我心劲提在这儿，一看着它，嘟就变在这儿了。
1: 那破铜烂铁它也是铁呀，残羹剩饭它也是饭呀。你别光看这表面，它发动机没毛病啊。我跟你说，长生啊，我们能帮你的也就到这儿了。 要不要，是你的事儿。
0: 发动机没毛病啊？
1: 没毛病。
0: 把油箱给我报了，
1: 我给你加满，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哎，那个我们食堂有辆破车，那个发动机说是没毛病，这非常恐怖。你赶紧过来一趟，你看看能不能弄，行不行？
1: 啥情况啊？让我过去看看。
0: 那行，那你抓紧时间过来先看一眼啊。
2: 行，没问题。嗯。好了没有？哎，
0: 你看没有？哎，这个没好，到时候回头这个也坏了。你就拿这废铁糊弄我吧，你就。
3: 这还能打火花呢？不是废铁。
0: 什么？
3: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咱们所六个驻站点配车的，你是头一个。
0: 那论艰苦条件，我也是头一个呀。
3: 所以给你配了呀。还想要什么？
0: 给我拿一新电瓶。
3: 行。
0: 再给我补个备胎。
3: 只有旧的，
0: 没指望用新的。后边我再想想，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告诉你。
3: 有司机不？我给你当司机。
0: 可以啊，再给我配一厨子。
3: 只要你敢吃，我就敢吐。
4: 顾总，
3: 啊，哎，来的正好。等车弄好了，让他签字，开走。啊，我还有事。
0: 哎，帮我把那薄荷浇一下。
4: 我早上浇过了。
0: 那你费心了。
4: 客气。
0: 东，怎么样？
2: 行了，别耽误工夫了。你叫我拖车，先拖我那儿再说吧。
0: 行。

0: 我的老班长啊，好久不见，赵副队长，你这有点过于殷勤了。我门还没关呢，你就要跟我握手？哪有啊？哪有？你不会给我准备的是京巴吧？开玩笑，我这哪有京巴？走走走走，看过去，看过去。
1: 小赵，哎，
0: 我不给你开玩笑啊，这狗我得带在山里边去，跟我像一命。你要给我一残狗病狗，我还得照顾它，你可千万别坑我。
1: 放心吧，班长，一天四十五块钱才比较养的狗，差不了。
0: 吃得比我好。来，
1: 这边。
0: 怎么样，不错吧？哟，罗威纳，哎。 可以啊，没缘分。这个也不错。
1: 这不行，这个它是缉毒犬。
0: 这前面，哎，这可爱这个。
1: 这更不行，这是搜救犬。
0: 那你给我找的什么呀？导盲犬啊？
1: 开玩笑，你来吧，我给你准备好了已经。
0: 班长，怎么样？

0: 男孩女孩？
1: 公的。
0: 叫什么？
1: 叫伊卡。
2: 伊卡，咫尺天涯，好名字。
1: 才八个月，血统纯正，妥妥的当
0: 王之年呀。
3: No.
0: 喂。

0: 其实你不用换警服，没几分钟的事儿。
1: 结婚的时候穿的警服，离婚的时候不想穿。

0: 就知道你会忘，所以才专门发信息提醒你，你的身份证在你钱包的第二层，你一定要带上钱包。结果呢，你还是忘了，还得为这个专门去请一次假。
1: 你就这么想离吗？
0: 我不着急离婚，可我讨厌你不靠谱，讨厌你不对别人负责任。
1: 我再办个临时身份证，明天咱俩再离婚，耽误不了你事儿。

0: 晚上不回家住了，别跟妈说我回来了。
1: 妈反正一直念叨着你，小允好久没见到爸爸了，你看着办吧。
0: 那我回家吃个饭吧。
1: 你不是说要瞒着他们俩吗？你不回家住啊？
0: 那我住不住？你想不想我住？你希不希望我住？给话。
2: 哎爸，
3: 嗯，
2: 最后那个陈铁真咋样了？
3: 学习刻苦，每天踢球踢得也挺好，山里边玩得特开心。
2: 啊？
3: 嗯。
2: 他们写作业吗？
3: 写呀。
2: 写作业还能高兴？
3: 你呀，得空到乡下来看看。

0: 我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不好？
1: 哎，挺好的，那忆苦之前也行啊。你看现在的孩子都成什么样了？哎，你们那个东寨离咱们这多远呢？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了？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站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安排，早晚各接一趟车，巡逻一下货场，顺着铁路再巡巡线，每天也挺充实的。
1: 哎，你师傅以前也是待的呢？一待3年。
0: 三年没回家，孩子都不认识他了。
1: 你不会也去3年吧？
0: 我不一定，先试试看吧。来吧。
1: 来。小勇，到点了，该写作业了啊！不看了，写作业去。
2: 你还要吃个梨？
1: 啊。奶奶陪你一块写去。
2: 哎，不用不用了。
0: 孩子学校怎么样了？
3: 还在办。
0: 干嘛非得要这么执着？在哪儿上不是上？我在山里边也有一群孩子，看他们每天在路上来回要1个小时的车程，哎，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
3: 我努力工作，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人家过得怎么着了？我觉得挺好。虽然他们在山里边没有资格选自己想上的学校，可是我看他们每天都很开心。
3: 我爷爷是农村的，考上大学来到城里，所以我爸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人。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如果不努力学习，生活只能是止步不前。
0: 人类进步啊，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快乐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给孩子创造快乐，不要让孩子都走一样的路，这也不太可能，对不对？你看小勇跟我在一起就挺快乐。
3: 放纵当然快乐，但那是害了他。每次我往前推一小步，你在后面扯我一大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说都对。晚上我住在李东那儿，我车在那儿修呢，估计今天得干一晚上。
4: 你看这快掉下来了，这是啊，这时间太长了，固定不了。螺丝也不太好找。
5: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4: 行，
5: 这是车吗？
0: 我也问过别人，他们跟我说这是车。
4: 我这脏油漆挡不掉。
5: 咱不说别的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想把这车变成什么样？
4: 是这样，
0: 能跑山路
5: 啊，
0: 有威慑力
5: 啊，
0: 修理费也便宜。
5: 你不用担心，修理费我不要。
0: 那不行
5: 啊，
0: 必须给钱，这是我的原则。
5: 你原则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5: 那我告诉你我的原则，这个车我不想修。
0: 哎，行行。上来听一下我对这车外观的设计方案。
5: 就这么走了啊？你给我站住。
0: 这两天师傅菜地快让我给糟蹋完了，不过我现在开始猛浇水了，我得靠它过日子。
6: 怎么着，村里折腾你了？
0: 我师傅也被折腾过吗？
6: 哼，你师傅那人在外头就是遇上刀山火海他也不会跟我说。
0: 那您怎么知道的呀？我这两天啊正打算跟他们掰掰腕子呢。
6: 是你师父没告诉你他的诀窍吗？
0: 有啊，什么大脑袋拜兄弟什么的吧。
6: 啊，有一回呢，他喝醉酒回来说是要写文章，说是什么要把他的经验都记下来，写了文章呢还得发表，发表了能评职称。哎呀，后来好像又没这事儿了，就没写了。
0: 我师傅还有这上进心呢？
6: 他都什么岁数了，凭啥职称啊？估摸着还是不甘心吧。他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民警，跟他一块入职那些人好多都当了大领导了。这个在他遗物里发现的，收藏的可仔细了，夹在。

0: 本书里都没发现出来，这里边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执勤的事儿啊。
1: 好嘞，正好我留着学习学习。
0: 常胜，
1: 嗯，
0: 我想问你，你跟周颖是真过不下去了吗？
1: 他跟您说了？
0: 前些天周颖来看我了。
1: 神经病，你说这干嘛呀？
0: 哎，回来回来，浇过水了，再浇就淹死了。你快快老实坐会儿。你们俩是我和老孙看着在一起的，就不能再努努力了？
1: 没戏了，来您这儿之前我们刚把证领了，各奔东西吧。
0: 哎，那孩子呢？
1: 跟他呀，我不能带着东寨去。
0: 那你妈呢？
1: 也跟他，这点周颖确实办得不错。我妈跟孩子还不知道这事儿，我打算慢慢渗透，您可别说漏了啊。
2: 回来了
3: 啊！
2: 我今天买了几个西红柿，又好又便宜。
3: 哦，好，晚上吃西红柿。那个，我去换个衣服啊。
2: 啊，我一到家就吃了一个，真好吃，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西红柿味儿。这西红柿炒了可惜，咱们凉拌西红柿，行吗？
3: 啊，好，你少放点糖啊！
2: 哎，
4: 不要，我就要吃甜糖拌西红柿，我多放糖。
2: 行，小祖宗，多放糖，赶快写作业去啊！都听你的，你赶紧先把手洗了。
4: 哎呀，我知道了。
2: 那卓颖，你来办吧啊。你儿子也要吃甜的，又不是我。

0: 弄好了，你先帮我送到所里边。
1: 师傅，
0: 加满油，拍发票。啊，
1: 行。
0: 拜拜。
2: 你捡到什么呀？

0: 车，后边的狗，我就是要跟他们杠到底。
1: 这条晕车狗，晕车。
2: 有牛羊闯进铁路线，影响列车。那一旦出事的话，谁也待不住。
3: 咱们的目的就是要赶走那个民警。你吃的这个羊是我的。
4: 请看《驻战》第十集。
5: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请，出来吃饭了。
1: 啊，好，我马上出来啊。
2: 来，来，我欢迎西哥回来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 哎呀，
1: 小徐，你说说那个监控探头查清楚了吗？啊，
2: 说话呀，
1: 说话呀，我告诉你啊，
3: 可能是假的。
1: 假的，
3: 我帮他浇菜地嘛。有一次我在他屋里看到那个电线在桌子后边垂着，没有连接上。
1: 哇，这其实还有点东西啊！
2: 这小子一直骗咱们呢。西哥，砸他玻璃去！
1: 不行不行，那太偏了，偏了偏了。是姓常的啊，现在是堵住了咱们的财路。嗯，咋弄啊？
2: 打他闷棍，
4: 点他房子，烧他菜地。
1: 不行不行不行，小七你说说。
2: 过来
1: ，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你知道，你是专业的，你应该知道他的软肋在哪。
3: 我不敢说。哎，六哥，我说，
1: 哎，
3: 我说，你们要真是只想把他赶走的话，那你们就要想办法让他犯错误。
1: 嗯，
3: 因为住宅民警犯了错误，就待不住了。
1: 好，那犯什么错呢？你具体告诉我吧。
3: 像比如铁路上就怕有牛羊闯进铁路线影响列车，那一旦出事的话，谁也待不住。
1: 什么了？牛羊
3: 不能闯进铁路线嘛？
1: 牛羊不能闯进铁路线，那怎么办？就得让牛羊闯进去。来，走，还是得挺专业的。
5: 站起来！
4: 这还是以前那辆破车吗，师傅？这是你从哪儿新顺的一辆吧？
6: 你师傅。就是有变废为宝的本事，
7: 都撤吧，赶紧回去吧！啊，
4: 师傅，我们过去了啊，
7: 去吧，水拿着
4: 啊。
8: 你们
7: 好，
8: 一路平安。
7: 哎，
8: 注意休息。
4: 哎，顾总，
7: 啊，忙去，忙去。
4: 帮你啊，
7: 不用不用，忙去了。
4: 走走走。
7: 哎呦，哎，我来。
4: 不用不用。
7: 哎呀，给你额外啊，搞了两桶汽油。
4: 哎，好。我
7: 多谢多谢领导体恤。
1: 哎，不用谢不用谢。
7: 哎，要谢要谢。
1: 哎呦，客气客气。
7: 要谢要谢，
1: 真不用谢。
7: 李东在那儿加的油，那个发票你报了吗？
6: 何止啊！刘所跟我们商量，修车费用也由所里承担。
7: 哎，对了，刘所去公安处开会了，就不等你见面了。哎，不不，他承担费用，他不需要过来跟我见面了，没问题。
6: 刘所还说，不能让前线将士自己掏钱买武器。关键是啊，李东的出价呀，确实合理，良心价。
7: 他是我兄弟，他敢多要一分钱，我就打死他。
6: 那行，一路平安，
7: 保证平安。
6: 好，
9: 全爆了，嘿！
10: 其实你不用来送我的，我打车也一样。
11: 那不行，我要没送你啊，小美知道肯定饶不了我。再说了，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500年还是一家。
10: 你跟小美啥时候结婚啊？
11: 啊，不一定呢，先处着吧。
12: 我锦旗呢？
10: 停！
12: 这你赶紧给我，我要走了。太慢了，
10: 看见一熟人。
11: 哎，挺厉害的，你还认识派出所的人啊？
7: 这么巧啊！
10: 逃回花城，你好歹把铺盖卷带上吧。就这么灰溜溜逃回来，不嫌丢人啊？
7: 谁逃了？我是制装备来了。
10: 哟，还有条狗。
7: 这是狗吗？
10: 犬。
7: 警犬。一看，叫阿姨。
10: 叫姐姐。就这车能开回去吗？
7: 有年检，能上路，刚做过大保养，我能给他开飞起来。
10: 嗯，听着挺帅。反正火车我也坐腻了，今儿就坐你这车回去。
7: 你开什么玩笑，这是警车，你不犯事上不来。
4: 冬雨，你要想坐车回去啊，我开车送你过去，这破车它不安全。
7: 下来。你爸妈没教你跟大人说话要有礼貌吗？
4: 我这不担心他不安全吗？
7: 他会安全到的。
4: 冬雨，注意安全啊！
10: 喂，陈大坤，

0: 你还挺高兴。
1: 嗯，还行。
0: 我听说，听村里人说的，你刚离婚。
1: 啊，回来办离婚手续。
0: 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不难过呀？
1: 难过要挂脸上吗？所有能表现出来的难过都不叫难过。
2: 周姐，
3: 啊，
2: 周姐，
3: 嗯，来来来，
2: 嗯，宋先生的房产证明到了。
3: 哦，好。
0: 人家孙公安能拉近彼此的感情，远的不说，回回孙公安从花城回来都会给我爸烧条烟，就连我爸身上那个橄榄绿都是孙公安送给他的。你说他这样出了事儿，我爸能不真出力气帮他吗？
1: 正好长路漫漫，你给我把这些小秘诀讲一讲。
0: 你不是不爱听？
1: 现在爱听。
0: 大脑袋指的就不是我爸，是上面来的官，区里的、乡里的、镇上的，还有市里的领导来检查工作，我爸呢就得跟在后边，帮村里人弯腰低头说好话。他这个样子，村里人看在眼里，必然会买他的账。
1: 这个对上面一套，对下边一套，你爸也不咋地啊。
0: 你爸才不咋地呢，给我道歉。
1: 对不起，小爷们儿什么意思？
0: 小爷们儿就是谁也不能惹，谁也不能得罪。老老实实在东寨做个窝囊废，挨打挨骂都得受着，这样就没人欺负他了。
1: 哦，那合着我师父当了好几年小爷们儿，
0: 打围子就是句老话了。嗯，就是要跟山里人套交情，感情远近不说，但是你好歹也得混个脸熟。孙公安刚来的时候就是满山转悠着打围子。
1: 主要是你爸爸，
0: 拜兄弟就要更进一步了。你到底听不听？
1: 我听啊。
0: 你拜兄弟，你就得跟他们真的把他们当朋友当家人，你得掏出真心来对他们，他们才会掏出真心对你。孙公安就是因为做到这一点，大家才叫他孙公安，是因为大家拿他当自己人了。
1: 是啊，这不是主要就跟你爸拜兄弟吗？哎，对啊，我说的没错啊。
0: 那倒也是，但就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是不好听。
1: 我呀，有我的做法。
0: 什么做法呀？应鹏应，张来新你抓过去不也照样给放回来了？
1: 没关系，刚一开始都这样。这辆车后边的狗还有锦旗就代表我的决心，我就是要跟他们杠到底。
0: 那你也别硬来啊，你干嘛不找我爸帮忙啊？
1: 就他拖我后腿，我找你爸。
0: 谁给谁拖后腿啊？我爸是村主任，基层管理的基石，知道吗？你连他都信不过，你信得过谁啊？
1: 啊，村主任我就得相信啊。那么多贪官，我就得全权。
0: 给我停车！道歉。
1: 对不起。

0: 我是开得很不稳吗？你晕吗？那他是什么情况？
1: 晕车，这是条晕车狗。
0: 你骗我是吧？

我再三跟你嘱咐，我要只好狗，狗晕车你不知道吗？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俩一见钟情是我俩的事儿，你为什么把晕车狗给我？我们怎么在这相依为命啊？我他妈开车巡逻，这怎么办啊？你这人就不老实，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嘛，你先跟我这打个招呼嘛。

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啊净。
1: 嚯，你这可真够自恋的，整个旗上面还绣上自己的名字。
0: 进屋参观一下吧。
2: 一克来，一克，
3: 好狗。
1: 我们村儿有一兽医挺厉害，带他去治治吧。
3: 好狗，好狗，好狗。
0: 哎呀，能给他治好，
3: 我，
0: 那就不会轮到我了。
1: 那总得试试吧，没准我们村儿这土法子好使呢。
0: 警犬基地什么法子没有啊？
3: 这个就得慢慢练。对不住啊，我这儿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容器了。喝点水。
1: 打死我也不喝。
0: 你呀、啊，你早晚得因为你的固执付出代价。水干净不就完了？小站就这样，就这么艰苦。我已经把这收拾得很漂亮了。我刚来的时候乱七八糟的。
1: 弄谁呢？我之前来过，我爸让我给孙公安松过脚的。
0: 那我师傅还是待遇好啊。我现在村里边连瓶酱油都不卖我了，但我也不怕他们，无所谓。这样我就可以抡开膀子干了，严格执法。嗯。
1: 我看那有一摄像头，你这屋也没借监视器啊。
0: 你挺贼呀、啊！
1: 你挺精啊！
0: 我没你精。这事儿你得保密啊！
4: 我下午张兰溪的。
1: 你现在不怕他们砸你玻璃了？
0: 我狗在这儿呢。说你呢，你这会儿你这动作，
1: 这是警犬吗？
0: 你给我支棱起来！

0: 来，你替我看好它，好不好？嗯，以后这地方就是咱哥俩的。只有你和我，啊，咱们互相照应着，我不会亏待你，你也别给我掉链子。先把晕车的事儿解决好，好不好？
1: 走，我们寻一下你。哎，
0: 还好啊，你是条黑狗，别看，无论你什么颜色的狗，寻两天线你都得变成这颜色。 到时候连你妈都不认识你了，我怕极了，你也怕呀？你看，啊，那只鸡，你帮我轰轰它，我没说让你咬死它。你好品质，你不欺凌弱小，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天天让我在我这窗户前头这么打鸣啊，休息不好啊，我也没办法好好陪你玩了，啊？听到没有啊，你看。
2: 伊卡，你看，这就是我师父牺牲的地方。你要记住这儿。师父，我有伴儿了，他叫伊卡，我带。

0: 依靠，跟你师爷打个招呼。
1: 他跟您打招呼了，师傅。

0: 不是这羊也太瘦了，这不够吃一顿的。
1: 那不跟我们家猪不一样，这
2: 来来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
3: 长大的嘛，
0: 长大我等过鸡的长大。
2: 好了，我说两句啊。这个乡里给大伙儿派发的这个羊啊，都是这么大个儿的小羊，啊，有公，有母，有雌，有雄，有男，有女。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啊，不能光要公不要母，也不能只养母不养公啊，公和母搭配着养，知道吧？先不收钱儿，啊。大家养到一年以后统一收购，按照重量给钱儿。
4: 哎，羊死了怎么办呀？
1: 对呀，死了怎么办？
2: 死了要赔，吃了也要赔，赔知道吧？
5: 钱都放你哥家了，到时候上哪放羊去啊？
1: 以前村上到处都是草，现在上哪放羊去？
4: 哎，我听那个广田兄弟说了，那铁道上的草特别肥，羊吃了长得壮。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不能去铁路上啊！人松公安已经说过了。
4: 公安没了，现在是长警官。长警官，广田呢？
5: 如果能在铁路上养，我就养两头。
1: 对，
6: 好，好，
2: 好。哟，老爷子来了，
7: 徐柱啊。这养羊的事儿是乡里的政策呀、
2: 啊？对呀、啊，
7: 那我得养一只。
2: 您就别养了。
7: 哎，政府的政策，我必须养。
2: 那行，这么的，大伙儿帮你一块养。
7: 那哪行？那不是弄虚作假呀？我自己养。
2: 那好，养。
7: 哎，
2: 登上去。
1: 那老爷子养了，咱们都养着。
8: 317啊，就是个黑洞，吃了咱们好多铁丝。
9: 公务段的同志昨天刚补好，今天又给扒拉开了。咱们啊，也向师傅他老人家学习，也帮着补。你觉得呢，一哥？
8: 哎，一哥。

谁的羊？跟我玩藏猫猫是吧？

0: 好嘞，我陪你玩。李高文，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1: 收。

你俩不跑啊？胆儿挺肥啊。来，这儿太危险了啊。

0: 以后不许进来了啊！不许进来了，出去，出去了，出去。
1: 谁家的狗？
0: 一个来，能不能来一个来？你的羊吗？
1: 啊，不是。
0: 你放的羊吗？
1: 啊，是。但这他这有个洞，他自己钻进来，这不关我事儿。
0: 知道铁路上不能放羊吗？
1: 您没说过让你管。
0: 来，过来，过来，站这儿来。这洞是你挖的吗？
1: 不是我。
0: 站好。我现在告诉你，铁路上不能放羊，不能放狗，不能放牛，不能放任何东西，人也不能穿行，听明白没有？记住了吗？
1: 没记住。
0: 这到你地盘了，你开始臭来劲了是吧？
1: 不是。
0: 你再放羊，我让狗把羊吃了，你信不信？
1: 这什么警察呢？不能搞。
2: 再说了，你都可以在这个铁道线上遛狗，我放只羊进去，这吃个草有什么吗你？
0: 什么叫遛狗？我这是警犬，我们巡逻呢。
2: 哦，
0: 去带着羊赶紧走。
1: 来来来，不，咩什么咩？来来来，跑什么跑？
3: 一个。要不然你来补。
2: 走走走走走。
4: 走。
2: 哎，
4: 车锁上。
2: 走啊。
4: 你说
5: 再来一段。
2: 回家都不愿意。走走快。
5: 再来。完了车吗？
6: 哟，广田。行了，养羊了啊。
4: 管不管？
6: 是不是拍你三个马屁呢？啊，指望他把冬雨妹子许给你。
2: 来来来，把刚才那话我给你录一遍。
6: 啊，那个发家致富靠自己啊。不给村里添麻烦。
4: 不是，
6: 你养羊好，我跟你说，你这自力更生，你以后学点好，整点正事儿。
2: 废什么话，还需要你教啊？你看看，走走走。
4: 哎，店医生，
7: 四次八拐一进，做好准备，收到。
0: 上班啊，姐。
7: 哎呦，张警官，带狗了。
0: 哎，
7: 这
0: 警犬。哎，镇长，
8: 首长
0: 啊！哎呦，这大黑狗，
8: 对，
0: 精神啊！
8: 不是，这咬人吗？
7: 警犬，警犬。
8: 哦，这不咬自己人呗？
0: 不咬自己人。
8: 叫什么名？
0: 伊卡。
8: 伊卡。
0: 哎，
8: 怎么说？伊卡
0: 就是你们都
8: 东那一扎，
0: 对对对，
8: 哦，一扎一扎，那
0: 咫尺天涯。
8: 哎，那这有诗意啊！不是，你这回花城一趟，鸟枪换炮了
0: 啊？
8: 刚才我看你那大旗亮起来了，什么旗开得胜？啊，不是你这个不知道的啊，还以为你把车站攻占了呢。
0: 哎，没，那严重了，我也给自己提提气势。
8: 哎，我听说那什么，那村里人到铁路上放羊了，这挺麻烦。B 停列车属于一般 C 类事故，全站处分，扣绩效奖金。
0: 村里人以前不在铁路上放羊吗？
8: 也放，不多，那东寨村也没几只羊。
0: 那他们为什么要在铁路上放羊？那没草啊。
8: 图个不怕丢呗，你那羊放山上到处跑，羊倌也累啊。
0: 那我师傅以前遇上这样的事儿怎么处理的？把他们轰出去？
8: 也轰，但是更多的是找村里想办法，找村里谈，下政策，不让他们到这儿来放羊。要不然你找那王主任谈谈。
0: 行，我想想吧。
8: 啊，好。

高望田，给我出来！不出来，后果自负啊！有没有人啊？老赵，我现在在。

0: 看我了，对不住了啊。
1: 啊，
2: 好吃不？
1: 算吧。
3: 嗯，行。
4: 完事啊？
0: 哎，
4: 王莽要是跟那不管，不会有事儿吧？最后怎么办啊？
0: 这不已经丢了吗？广台叔啊，你这智商是硬伤啊！来，
3: 这不算，
0: 咋不算呢？这是牛啊！算，
4: 啊，
0: 都算，算，
5: 给你的算，你看，
4: 过来，
3: 那这羊这是我放的，那出了事儿，那还不是我倒霉啊？
6: 你咋这么晦气？别一天到晚想着出事儿啊！
5: 出事儿！
6: 行了，
5: 出事了一起扛。咱们的目的就是要
2: 赶走那个民警，管家叔，
3: 嗯，
2: 你立头功。

0: 哎，你那规章制度我收拾了啊，
1: 你好好学习学习吧，这些都是你的武器。
2: 不是我的武器啊，就是所里得支持我，别我刚抓了人你就放，好吧？
1: 你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要车我给你配车了没有？你要警犬我给你配警犬了没有啊？
3: 那什么破车？一个被淘汰的狗，那是警犬吗？
4: 真逗，
1: 那不叫警犬叫什么？
3: 啊，行，好，
1: 那真混。
3: 对不起啊，你是好狗，对不起。王老师，麻烦你跟你爸说一声啊，我在铁道上发现了五只羊，然后这个让村民过来认领到我警务室啊，赶紧让他们来，否则的话我也没辙，反正你赶紧让他们过来吧。

0: 站长，这怎么这么多羊啊？他要干嘛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少说话，家里别插手，这是大麻烦。行。

0: 进门之前，我再重复两句啊，死的那只羊，不能说是老爷子的，
1: 就是他的。
0: 你胡扯，那羊都长一个模样，那羊身上也没写着字啊，是不是？
2: 对，
0: 注意力集中，啊，我告诉你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能说是老爷子的。
3: 知道了，
0: 谁要说了，我就跟谁急。
3: 好，
0: 说。

0: 你吃的，
1: 我没吃。
0: 你吃的，
1: 我没吃。
0: 就是你吃的，
1: 我就是没吃。
2: 那怎么六只羊就变成五只了呢？
1: 不知道。
0: 那为什么在你的菜地里发现了这个？
3: 不知道。
4: 网田叔叔，你说的，只要他再在铁路上放羊，你就放狗咬羊。那羊死了，不就是你吃的吗？
5: 你能杀个老鼠都能挂起来杀一近百的人，你完全可以杀只羊敬我们呢。我这逻辑没毛病吧？啊？啊？
0: 报警吧！
5: 报警！报警！
4: 报报报报！
0: 找法医好吗？找县里的法医，还别找我的法医，否则的话，你们会觉得我跟他是串通一气的啊！但凡在羊骨头上发现有一点点我的 DNA， 这身警服我不穿了，我不干了。但如果你们找不着证据，那就是污蔑我，你们就犯了诽谤罪。
6: 我说两句啊，
7: 你知道吗？铁路上放羊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
0: 这三条法律，这个事儿也就是罚个200块钱，但现在你们诬陷我，可就不是处罚的事儿。
6: 哎，常警官，既然有这个明文规定，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啊？我们犯不上到这儿来呀。话说回来了，这养羊是国家给我们的政策呀。
0: 国家没让你们在铁道上放羊啊，羊是东寨村民养的，东寨村的上级主管乡政府，有行政监管职责。出了事儿，你们这种行为，给政府抹了黑。给政策抹了黑，你的小红旗肯定保不住了。
6: 啊？那怎么？我不信。
0: 不信，那就翻翻报纸，报纸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结果是怎么处理的，你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6: 那这样吧，这羊先带回去。
5: 啊？啊？完了，
0: 瘸腿羊可以给我留下，这是我的责任，该怎么赔我怎么赔。我先把钱给你。治好了羊以后，你再把钱还我，这钱就算押金，好吗？多少钱？
6: 不是这钱不钱的，是吧？这
5: 个羊哦，1500，1500
6: 是吧？1500，1500，
5: 对。
0: 好，反正是押金。叔叔，
6: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你，先撤。
5: 撤不了。
8: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警察没有这条纪律啊？啊？
0: 您是？
6: 他是
8: 张叶军，你吃的这个羊是我的。
6: 他呢？
8: 我告诉你，这羊我养了好几天了，它就是变成骨头，我也认得出来。
6: 老爷子呢？
8: 再说了，是不是我养的羊不重要，他总是老百姓养的羊吧？啊，我可以说了吗？你说吧。
6: 这是我们村的老革命，唯一的离休干部。
8: 不要说我以前干什么的，我就是普通村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养个羊，结果还让你吃了。
0: 我没吃。
8: 敢做不敢当，你领导是谁啊？我得让他好好批评你。
0: 老爷子，您没有任何证据就断定我吃了这个羊，那您这个就有点倚老卖老了。
8: 你是说我老糊涂了啊？
0: 我没有。
8: 县里领导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我
6: 哎，常警官，你这么说话可就没有礼貌啊。
0: 那什么叫礼貌啊？你们一村人老老小小的在这践踏法律的尊严，这叫有礼貌吗？
9: 这个警察，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
0: 什么怎么说话？你要干什么？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老爷子要气得好点，你等着。那羊呢？受伤，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兽医啊。
2: 哎，不用，我自己看着吧。花了1500，万一这羊有个什么好歹的，说不清楚。我明天带他去兽医院。
1: 不是，我刚才听了半天，我没明白，不是说查那个 DNA 能查出来吗？怎么不追究了？
2: 能啊，肯定能查出来。那追究没什么太大意义。我根本的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再违法，不要再在铁道上放羊了。至于谁吃的羊，谁要陷害我，左右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呢？抓进去几天又放出来了，然后该干嘛干嘛，没什么太大意义。吓唬吓唬他们完了。
1: 那行吧，那我先去忙了。
2: 好嘞，你忙。

0: 行了，多大点事儿啊，连饭都不吃了。你好好吃饭，我明天见了常警官帮你解释解释。
1: 哎，他在电话里边是说武志阳吗？
0: 你这都问了八百遍了，是。
1: 哎呀，爸爸今儿丢人了。
0: 哎，这不赖你，是张连信那帮小子搁那使坏。哎，死的那只羊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打算自己赔吗？真打算你掏钱赔啊？你这叫助纣为虐，知道吗？
1: 哎呀，那帮穷小子上哪儿弄钱去啊？上回常警官罚了他们500元，好家伙，费了半天劲才凑出来，你让他们怎么办？话说回来了，这个常警官也挺狠的嘛。
0: 不是，你们要不惹他，他能对你们狠吗？
1: 哎呀，还是孙公安好啊，可惜了了。
0: 吃面吃面，两个蛋，来，快点，快点儿，尝尝。
2: 我是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要在铁路线。
3: 哎，你看。好烦呢你。叶卡，
4: 今日交志阳押金1500元，羊腿治好后凭收条换回。

0: 咔。
1: 早啊，杨先生。
2: 哎呦呦呦，玩石头怪你是？杨先生，你早上起来拉这么多把，你心情很好啊啊！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咱仨说好了，你俩一个不许再给我吐车上，一个不许给我拉车上，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0: 杨先生可以。

0: 我是警察，我们是要保护社会秩序的。
1: 我就说了，民警的工作是需要群众基础的。昨天就有一老头，我看村里边谁都挺大的，你来想干什么？我心里清楚。村里现在有个养羊政策，这事儿您真得帮我好好在村里宣传宣传。
2: 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3: 那个新来的警察呀，有两把花生刀。
4: 我就要现在去找我爸。
5: 请看《助战》第11集。
6: 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周朝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你吃了多少东西啊？你怎么那么能吐啊？啊！行了，兄弟，你闭嘴，你先别说话，别说话，咱就这么着了，好吧，一哥，你这毛病咱也不治了，咱以后不坐车了，好吗？

0: 村里现在有个养羊政策，好多人都在放羊，借此机会我好好做一下宣传工作。
1: 宣传材料、画册、展板什么的年年都有的，今年的还没发下来，我给你看看有没有去年剩下的吧。
2: 刘叔
1: 啊，你在你那儿也找找，什么褥子底下、床底下，看看老孙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
0: 警务室我全翻遍了，什么都没有。啊，你反正你就给我弄几个电子版过来，然后我找一个有打印机的地方，我就去打印。
2: 不是找什么呢，刘总，帮你找呗。
1: 铁路安全的宣传册，年年都有的那种，你们都帮我找一下，找着给我送办公室来啊。
2: 行。
1: 然后啊，我也问问彦斌，
2: 都找一下啊，
1: 他在处里头有熟人，说不定就有办法呢啊。
0: 那这个得报销啊。
1: 那费用别超150啊，写办公用品啊。
0: 没有问题。
3: 好，挂了，
0: 再见。万事俱备，只差冬雨。
4: 可以。哎，咱们能不能搜一点那个就是车祸现场的照片，我也想贴进来，以示警示。
5: 我不建议这么做啊，吓唬小孩怎么办？
4: 小孩还是少嘛，他大人多，而且关键就是吓人他才能起到警示作用。你先找找看吧，咱们。哎呀，这个好像是有点。还有别的吗？哎，算了，我想一起算了吧。你说对，那行，就这么着吧。你给我去打印。
5: 好。钱。
4: 怎么又要钱呢？
5: 为什么不要钱呢？
4: 不是我多少钱？
5: 50。
4: 你看陈铁真哈，你那个时候管我要钱，是因为陈铁真这个要上学，你帮他攒学费。现在陈铁真的事我已经解决了，你不停的要钱是什么意思呢？
5: 不是陈铁真那个钱，我一开始也没说让你出，你自己要给人家出的嘛。而且那是陈铁真跟你之间的事情，现在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情，用了我的电脑，用了学校的电，问你要钱天经地义啊。
4: 我吧，我可以把这钱给你，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然后你这不好看，你知道吗？而且从我这儿，我不想助长你这种不正之风。
5: 给不给？
4: 不给。
5: 你走。
4: 你真厉害，行，我走。
5: 你再回来不是这个价了啊！
4: 我告诉你，我不会向任何不正之风妥协的。

捡回来，捡不回来的话，罚款100。还挺倔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这不是常大警官吗？
0: 哎呦，
1: 你这干什么呢？
0: 用不用我们哥几个给帮忙啊？
1: 还得要强。
2: 呵，驴都不愿意了。
1: 你得下去够啊，常警官，你这么怎么能够着呢？
3: 不理了。
1: 先下去，你看这不够着了吗？
3: 哎呀！哎呦！
4: 这真不是！
3: 哎呦！
4: 这味儿，
1: 嘿！哎呦，俺洗洗。洗干净点儿，
5: 洗香香，不香不要。完事之后亲一口，不亲我们班长不要。
6: 你家足球用嘴亲的，那你来亲一口啊？
5: 帮你吗，班长？
6: 用得着你帮吗？有什么好笑的？滚滚滚，该干嘛干嘛去。
4: 好好，走走走走，
1: 走了班长，
4: 拜拜。
1: 走了常警官。
7: 这就是你对农村的态度，轻佻敷衍。你来我们东家干嘛来了？
8: 大脑袋小爷们，为父在兄弟，这四点你一概不答应，你这样你会在东寨寸步难行，你知道吗？
9: 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不难过呀？
10: 难过要挂脸上吗？所有能表现出来的难过都不叫难过，

0: 哎，你们这什么时候走啊？哎，
1: 这会儿都洗第三回了，上午摔石里了。
2: 摔石里面了啊？
1: 那不一不脱了洗啊？
2: 这不是连着一块儿就都洗了吗？
1: 那这聪明，放放好。
0: 啥事啊？
1: 没事，我看看你这看你，
2: 看我洗澡啊？洗澡。
1: 哎，
0: 不是你画画挺好啊，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不是铁路上不让放羊吗？
0: 啊，
2: 我把宣传工作做好，我再贴上去回头
0: 啊。
1: 这挺不容易，
0: 啊对，这纸张的钱回头我给你啊。哎，这没事，这算我们支持你的。
1: 那谢谢了啊。
0: 哎，你车拿回来了？我就拿回来了，我去村里要回来了啊。
1: 知道是我车，没敢动，反正零部件都在，所以你赔我钱我也不能要啊。
0: 那不错，那你这车命挺好啊。
1: 是，
0: <笑>
2: 那我要再骑回去，他们拆了怎么办？
0: 还骑？不是他老了。
2: 估斤车呢？再说你不有警车吗？
0: 我警车年轻啊，但吃的多，太耗油了。
2: 啊，开玩笑的，我没事，我那锁里边能爆油钱。
0: 啊，行，你瞎开玩笑，<笑>我走了，
2: 好嘞。

0: 画图了，大家都看一看啊！咱们啊，一定要严格遵守铁路的交通法规。猪啊，羊啊，牛啊，狗啊，人呐，啊，但凡是活物都不能上铁路。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危险，那出的就是大事。
1: 谢谢王老师啊，
0: 这个法律法规。 不是为我常胜遵守的，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0: 卷面不够整洁，得扣卷面分。确
1: 实，贵在物美价廉。
2: 来来，接着来，接着来。
1: 我想买一瓶矿泉水。
3: 五块，拦着。
2: 拦着，真是看上你。
3: 那祥贵那边有井，
1: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坚决抵制你们这种不正之风。
4: 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你赌什么气啊？你就计较那点钱？
1: 计较，也不计较。我说了，我就是要抵制你们这种不正之风，这有什么好笑的？
4: 我就是笑你这这么多村，你一张一张画，一张一张贴，得贴到什么时候啊？
1: 那我怎么办？
4: 我有一个同学开打印店的。
1: 免费吗？
4: 打车。
1: 现在可以去吗？是往这边走吧？
4: 是。
2: 晚上。
5: 没想到这小地方也有如此美的美食。
0: 住嘴！重新说，怎么吃着我们美食还诋毁我们？
1: 我诋毁你们什么了？到小地方了吧？哎，那对不起。没想到这宇宙的中心也有如此美的美食，您满意吗？
4: 你呀，就是对我们农村有偏见。从你第一次来我就感觉到了。
5: 你们对我也有偏见。看看这个，我在这儿，能让你们村给我饿死。
4: 我爸说了，这村子现在不好管，尤其是这帮年轻人越来越难管。
6: 老的也难管，昨天就有一老头
1: 拄一拐杖挺横，我看村里边谁都听他的。
5: 这老头来了以后不分青红皂白，他就
4: 你可不能这么乱说啊。那是岳进爷爷，是我们村年纪最长也是职位最高的老干部，没儿没女，也不喜欢被照顾。我爸呀，老拿他当尚方宝剑用。
1: 什么意思？
4: 回回我爸去县里乡里要政策要扶持什么的，就都拿老爷子说事儿。
1: 那老爷子说话你爸听吗？
4: 你要干什么呀？
1: 跟我说说老爷子喜欢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越详细越好。我再给你扒瓣蒜。
7: 老爷子打过抗美援朝，性子急，但心善人正，没什么爱好，就偶尔听个戏，唱个曲儿什么的。
8: 巧了，我正好会唱两句。
7: 你别想投机取巧，老爷子当了一辈子的兵，什么伎俩都能识破。
8: 哎，咱打赌，我一定能让他把我当成知己，

0: 去。
1: 嘿，我在您门口班门弄斧一下。
2: 唱给我听的？
1: 啊，对呀、啊，听说您喜欢旦角。
2: 客套话我听不懂，戏也听不懂，也不爱听。开着收音机就是要有个动静。
1: 那我刚才那动静肯定大，我还尖的那嗓音。
2: 我不糊涂，你来想干什么我心里清楚，有话就说，别虚头巴脑的。
1: 这话从何而起啊？
2: 用你们的话说，我这双眼毒。
1: 毒眼？
2: 你说什么？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跟您开玩笑。
3: 主任，哎，主任，
4: 哎，
3: 那民警找。

0: 老爷子去了，怎么了？他在门口唱了一出戏，老爷子一高兴，把门给开开了。现在俩人正在院里聊着呢，怎么办呀？
1: 哎呀，这老爷子有人聊天不挺好吗？他，你着什么急啊？
0: 我担心，他万一说你坏话怎么办？
1: 说我坏话？
0: 啊？
1: 我坏吗？
0: 不坏。
1: 那对吗？再说了。 我也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呀，我组织纪律上有问题吗？
0: 没有。
1: 啊，我经济上有问题吗？绝对没有。啊，那我生活作风上有问题吗？
0: 你怎么不说话呀？有还是没有啊？你要有就好了。
1: 哎，哦对了，你家那羊到底是养还是不养啊？啊，人舔眼镜都养上了。
2: 你们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呢！还操什么心？你接替孙公安这个事儿，我早就听说了。
3: 是是是，我还听说呀，群众对你的评议大多都是批评意见。你要注意啊！哦，那大家是怎么批评我的呀？哎，这您得跟我说啊，老爷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您不跟我说，那我永远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
2: 我最不喜欢油腔滑调、夸夸其谈的人。我这怎么叫油腔滑调、夸夸其谈了呢？老爷子，您不能太主观呐！您这样太主观啊，这个不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您能保证您这一辈子都是正确的吗？

0: 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交货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1: 哎呀，你快点儿呢！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你真是……
2: 这老爷子这个高血压，他能那么激动吗？
1: 说的就是啊，你这血压高，你看看看。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好好好好好！哎呦。
3: 山里的泉水没消过毒，敢喝吗？
4: 您敢，我就敢。
3: 哎呀，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歌很多年没人唱了。
4: 哇，真是甘甜啊！嗯，
3: 当年我们就是唱着这个歌，走过大江大河，走向胜利。哎，你是叫？常胜，
4: 嗯，
3: 那你可要常常胜利啊！啊，
4: 我要永远胜利，咱们军警一家，这首歌也是我们的歌。
3: 行，我就一句话，能把这首歌唱好的人，工作也一定能够干好。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老爷们，老爷，
2: 哎呀，你
3: 怎么着？
2: 看，你看这
4: 主任
2: 来了客人了，你怎么也不招呼我一声啊？安婶，路上碰上的
4: 啊。
3: 他是客人吗？我要午休，你们招呼他吃个饭，别贪杯啊。
2: 哎，老爷子呀，从来不吃午饭，村里来人呢都让我陪。哎，两素一荤，不超标。
4: 好，这个在乡里边的饭馆，这仨菜加这一碗饭，大概多少钱？
2: 便宜，40吧。
4: 哦，还真不贵。行，咱今天这顿啊，得
2: 怎么个意思？瞧不起我们村？
4: 真不是，我从警十几年，一直就是这规矩。我在哪儿，我都跟人 AA。嗯，这您支持我一下，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好吧？
2: 行，
4: 那咱们说正事了啊。这个铁路上不能放羊放牛，这个宣传工作您要帮我做好。

0: 让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啊。
1: 不是没放羊啊，再说了，羊跑到铁路上，那说明这个铁路护网它有漏洞啊。
0: 对，护网是有漏洞，但是它怎么漏的呢？那不是人为的吗？咱先不说是谁干的，这个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损坏护网要给予500元的罚款，这是其一。其二，羊在铁路上，火车过去它可是不会停的，那就直接碾过去了，羊死了谁赔怎么弄？这是羊，如果是牛要把火车给弄翻了，那这可就是大事了，这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要判刑的。这事儿您真得帮我好好在村里宣传宣传，咱们得让村民当回事儿。
2: 上车的时候好好看看啊，来，一人一张，铁路安全宣传啊，好好看看啊，铁路安全宣传，来来来来，
3: 好，来来来。
4: 这个羊跑到铁路上，火车是不能急刹车的，火车一急刹车，车上的人有安全问题。
5: 为期3天的铁路安全教育初见成效。

0: 妈想找我老爸。
1: 等暑假再说。
0: 我爸说周末也行。
1: 周末你有补习班。
0: 我暑假也有补习班，你永远都有补习班，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去。
1: 我说了暑假再去。
0: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去找我老爸，你都放我几次鸽子了，我就要现在去找我爸。我就要现在去找我老爸。找着了吧？

0: 你得管管你儿子，你儿子学习成绩最近下滑得特别厉害，老师都找我了，我说他两句他还跟我顶嘴，
1: 他非说要去找你，我说暑假去，他非说马上就去。
2: 暑假有点太晚了，我觉得那什么就周末吧。
1: 我说的不是暑假和周末的问题，我说的是他跟我顶嘴，而且他用一种特别仇恨的眼神看着我。
2: 不至于吧？
1: 你是不是把我们俩离婚的事情告诉他了？
3: 我没有啊，我哪敢跟他说这个。
1: 反正今天这眼神真让我心寒。
3: 你别多想了，一个孩子。那个回头我跟他聊聊。
1: 你跟他谈的时候你一定要骂回来，我不说了啊，挂了。
2: 好好。
4: 李警官。
3: 哎，
4: 小警官什么时候回来？
3: 快了快了。
4: 好的。
5: 小鱼，
3: 哎，
5: 你师傅最近怎么样？
3: 啊，出站呢他。
5: 那行，那多注意一下身体。
3: OK OK， 好的好的。
6: 你师傅这人缘是真挺好的。你师傅说了，民警的工作是需要群众基础的。
7: 哦，那这群众基础怎么建立啊？跟群众聊聊天，吃吃喝喝。
3: 你怎么张嘴就来啊？我师傅可从来不吃性。
7: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酒局饭局。
3: 不是，这个群众基础是需要。

0: 糊的嘛。这小孩满月、婚丧论嫁什么的，那总得参加一下。哎，不过大家都知道啊，我师父这个人每次吃饭都把自己那份钱给 A 掉了。遇到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自己单点一份醋溜土豆丝，自己付钱自己吃。
1: 这听上去挺别扭的呀。
0: 这啥别扭的？他们是朋友了，都特别理解他。所以每次辖区什么治安情况呢，什么时候都特别配合。
2: 明白了，你这师傅人缘啊就这么建立的。
0: 哎，我师傅的人缘好，那不是因为他跟人家吃吃喝喝来的呀，他是喜欢帮助别人，不求任何回报。很多人都想回报一下他，他可是一丁点机会都没给我。
2: 他跟李东就这样？
0: 他跟李东是发小，是朋友，谁没一个发小朋友？反正他在李东身上可没占过任何便宜。
1: 但那车就不合适啊，这瓜田李下的得避嫌。
0: 哎，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那你得问领导去了啊。
3: 我是觉得咱所里不应该在李东修车行修长胜的车，
4: 钱都已经付过了，而且修车的钱是在范围之内啊。哎，
5: 让啊，多虑了。首先呢，这个李东啊是在工商局注册的正常经营者，谁都可以找他修车。其次，长胜本来是准备自己出这个修车费，但是刘所觉得这样做的话，哎，很可能说不清楚，所以呢，才从紧张的经费中挤出钱来解决。哎，
4: 而且这事儿我跟公安处都已经汇报过了，毕竟到年底这费用还需要审计。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3: 没了。
4: 知道你啊有责任心，也敢于认事儿，我跟刘所还有顾所都挺你啊，注意搞好跟大家伙的团结，过犹不及。哎，
3: 这什么意思啊？
5: 指导员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这样啊很好，有什么事呢咱敞开了说，大家才能共同进步。很好很好。
3: 行，那我先出去了。
5: 好。
4: 哎，好好干啊！
5: 再接再厉。
6: 有心事儿啊？你有心事儿就给我洗车，说吧。
7: 哎，我在琢磨，那个新来的警察呀。有两把花生豆，
6: 你老琢磨他干嘛呀？他跟你井水不犯河水的，就这事儿啊？
7: 是我们俩没什么呀，问题是村里那帮小年轻他不一样啊。
6: 你说张良熙他们那几个是吧？他们犯了法，有法律制裁他们，你说你发什么愁啊？又是流动红旗吧？
7: 你说这个张良熙啊犯多少事儿啊？我给他摆平了多少，如果再犯大事儿的话，我无脸见乡领导啊，我更无脸去要政策呀。
6: 我跟你说，你这个状态是不行的，这不对。你说你去乡里要政策要钱的时候点头哈腰的，驻站民警那儿你又要陪笑脸，你自己活得委不委屈？
7: 哎呀，我无所谓，陪笑脸也好，跟人搞好关系也罢，只要能对咱们东寨村有利。我真的没关系，你爸都这把年纪了，无所谓。
6: 你无所谓，我有所谓。我看不得你这么受委屈，我想办法给你解决。我有的是办法。
7: 哎，别胡来啊，那是警察。
6: 相信我。
8: 七哥，差不多了，
9: 最后三，
8: 不是最后仨，我有点扛不住了。
9: 你放
8: 下来！
9: 哎
8: 我，
9: 哎大了呗。
8: 嗯，我这运动量也达标。
6: 大好，你俩都在这儿呢。啊，我有事找你俩。
9: 啥事啊？这回让我们给你修什么？
6: 修你们自己。哎，老王说了。东寨村的治安红旗必须得保住了，又动了动摇了。

0: 你们必须得跟常胜警官搞好关系。
1: 你爸管那个真宽。
0: 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2: 没，怎么搞好关系？
1: 哎，班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过去给他跪下。
3: 跪你跪不愿意。
0: 哎，行了行了，跪什么跪呀？我去找他去学校上一堂课，你们都去听课，表个态度。
2: 啊，行，这就完了。
0: 要的就是个面子，你们到时候把赵广田还有老六都叫上，你们四个都得表态度。
2: 行。哎，对，那你什么时候？
4: 明天一早上课。练什么？
2: 明天上
0: 我去。我去。
2: 好。
0: 你们给我把车扛好了。
2: 好嘞。
0: 好。
1: 嗯。咱几个是上课的人吗？
2: 你咋话这么多呢？让你插嘴了吗？听他的就完了。
5: 哎，
4: 程警官。那个你怎么不开手机啊？
5: 我巡逻呢呀，怎么了？
4: 我有事儿请你帮忙，给孩子们上堂课。
5: 我不会上课，上什么课？
4: 铁路安全知识，教会了孩子们，回家他们告诉父母更有效。
5: 这个办法好，行，我去，但先说好了啊，你不能给我钱。
4: 怎么想的？做梦吧！我走了。
5: 你叫什么，杨先生？谁让你不舒服了？一看又没欺负你。你过来，来，
6: 到这边来，
5: 坐，坐，好狗。给小朋友讲课，你不能光讲大道理，要寓教于乐。哎，所以呢，我要做一些能够让他们发生兴趣的东西。小花朵，看看。我把我要讲的东西呢，都画出来。

0: 放心，我很快就不让你流口水了。爸爸也很想回去，我也很想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有工作。
1: 咱们男人啊，一定要学会克制，要把想念
0: 化作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2: 爸，你化了吗？
1: 当然化了，
0: 但是我做到了把它转化成我工作的动力。
1: 暑假的时候过来玩
0: 好不好？
2: 那我得好好玩，我要跟一卡玩，跟喜羊羊玩，还要到山上玩，我要下山玩，我还要到山林子里玩。
0: 行了，别太兴奋，快睡觉了啊。拜拜。我儿子要来了，一卡，你别咬他好吗？你好好对他。

走着来吧。

0: 来，同学们，让我们欢迎常警官。收，起立。
1: 同学们好。请坐。怎么小学里边还有四个这么大个儿的？
0: 啊，他们四个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再加上他们四个最不讲究安全，
2: 一起来受受教育，
1: 是吗？
3: 是。
1: 注意遵守课堂纪律，不要影响其他的小朋友啊。
3: Yes sir。
4: 好。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叫常胜，我是东寨车站新来的驻站警察。应你们王老师之邀呢，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铁路的安全知识。昨天呢，我想了一晚上，如果我干讲知识，我怕你们睡着，所以呢，咱们寓教于乐。昨天晚上常叔叔呢，编了一个游戏，咱们边玩边学。
5: 好。
1: 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啊，咱们这里边呢，有四个车站。对不起啊。这游戏的规则呢，是四个人演车站，另外同学呢分成两队演火车，啊，车站就是拿着这个站牌，我都已经做好了啊。这两队火车呢在不同的时间出发，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相撞，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火车不会相撞，啊，赢的人呢，会得到奖品。同时我会回答你们很多关于铁路的问题，咱们的奖品呢有巧克力，还有牛肉干，大家想不想吃啊？
6: 想。
1: 那就一定要
7: 后边的安静，
1: 一定努力要赢，好不好？
8: 好。现在能吃吗？
0: 好。何老六，
9: 对不起，
10: 常叔叔，这些大人都比我们大，玩游戏肯定我们赢不了他们。
1: 你很聪明啊，游戏一定要公平，所以他们呢不演火车，他们就演车站。举着站牌站着，好不好？
8: 车站，
3: 车站怎么演啊？
11: 那我演车，
12: 那我演站呗。
3: 我站怎么演呀？
0: 站戏。
11: 警察，你怎么打人呢？
1: 我拿什么打人啊？
13: 来，张嘴。东西呢？
14: 咽了，巧克力。
13: 你是真吧？笑，别笑，别笑。
0: 熊熊不见了。
1: 那个，那由小王老师先带着你们，咱们先去操场做准备活动，好吧？我们马上开始。我打个电话。

0: 张来希，哎，你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说你俩呢？说你俩。好了，咱们这边坐在这边的梯队。
0: 哎，怎么回事？
1: 妈是6点半起的床，她以为小勇到我房间去睡了呢。
2: 好好的，他哪去了？
1: 小勇没来我房间睡，我昨晚吃了药，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2: 哪儿去了？
1: 妈，您先别着急，妈，您先坐会儿。
2: 大活人。

0: 出来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好好的，找，赶紧找！
0: 哎，好好，我们找，我们找
1: 找。
2: 那你去学校再看一眼，问问老师最近他有什么异常吗？
0: 行行行，我去趟学校。那有什么消息，我给你打电话啊。
2: 你这样，对你先去学校，然后呢，我给所里打电话，让刘所帮着找找。你让妈在家，
3: 就在这儿
2: 等电话，好吧？
0: 行行行，好，那我先挂了，先挂了，我去学校。妈。您先别着急，别着急，我去趟学校，您在家守着啊，守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哎，别着急啊，妈，
4: 有电话啊，
1: 有电话。

0: 巡线的时候啊，发现这防护栏破坏的很严重。
1: 这修不护啊，是他们站上的事儿，不归你们警察管。
0: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2: 你要是修护网，我可没钱啊。
1: 我要人啊。
0: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警务室的联防队员。
3: 那你要先跟那警察一块干啊。
2: 你就好好跟他干吧，谋一个好出路。
0: 你不怕把这事说出去？
4: 请看《助战》第十二集。
5: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让妈在家，
1: 我就在这儿
0: 等电话，好吧？
1: 行，好，那我先挂了，先挂了，我去学校。妈，您先别着急，我去趟学校，您在家守着啊，守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哎，别着急啊，妈。
2: 有电话啊，
3: 有电话。
4: 给，生机勃勃一点。
0: 刘总，常永找不着了，帮我调家附近的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行踪。好，谢谢。
4: 二一，游戏开始。
5: 来，都出来，小云，把人叫出来。
6: 刘总怎么了？
5: 听我说啊，长胜的孩子丢了。
6: 什么？
5: 都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现在全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长胜找孩子。孩子的照片我已经发到工作群里了，以长胜家为原点搜寻，快去。
6: 是，
7: 所有人来找他们是吗？
6: 刘总啊，这孩子丢了会不会是拐卖啊？
5: 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也是刚刚才接着电话。哎，你去给公安处打电话啊，让他们呢找些个人手给提供一下支援。我去给地方公安打几个电话啊，快去，
7: 全力以赴，不能让我们在前线的战士有后顾之忧，听到没有？
6: 明白。
8: 李总啊，小勇找不着了。没有，丢了有一会儿了。他最爱去你修车部啊，你现在在不在？
9: 我现在在外边呢，我马上回去了，有车就打给你。
0: 上上心，
9: 好啊，
0: 谢谢。

0: 什么事？哎，
1: 我是六年级三班常小勇的家长周颖，我跟张老师打过电话的。哦
0: 哦，张老师说过的。
1: 哎，对对对，哎，麻烦你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常叔，我们赢了，我是不是能问您一个问题？
3: 好，你问。
2: 我总听大人们说空窗期，空窗期是什么意思？
3: 空窗期呢，就是在某段时间区间没有列车或者暂停列车行驶的时候，铁路的工作人员对铁路进行养护，这段时间就叫空窗期。你听明白了吗？
2: 懂了，谢谢常叔叔。啊，
4: 来吧。
5: 好，来来来，我们再来第二轮。
3: 喂，
1: 小勇就没有来学校，我问了他那几个同学了，他的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
3: 你先别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你不去助战，小勇会丢吗？
3: 你这时候掰扯这有什么意义呢？你要不跟我离婚，我能去助战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婚呢？如果你对孩子负点责，上点心，我会跟你离婚吗？
3: 好，行行行，咱们先不说这个，好吧？不说了，不说了。

0: 你拿着，待会儿你们吃啊。怎么了？
1: 我孩子丢了。
2: 喂，刘所。哎，我突然想到，除了他家人之外，李东也算他亲近的人了，会不会找李东去了？
3: 有道理，我马上把他地址发给你。
2: 行，我往那边开，一路都找一找。

0: 小勇。嗯。常小勇，你是常小勇吧？嗯。我是张叔叔，你爸爸的同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我来找李东叔叔。
0: 找李东叔叔？
1: 别拍了，我找过了，没人。
2: 小勇。
1: 李东叔叔。
2: 小勇。
1: 怎么
2: 跑这儿来了？
1: 你找我爸。
2: 找你爸你也不能大半夜出来呀，你爸都急死了知道吗？你爸打电话去，就是买早点，什么包子油条什么什么，就多买点回来。好
0: 啊，你就是李东啊？大白天的咋不开门呢？
2: 我接了个道路救援的活，兄弟们都出去干活了。
3: 常叔给我打电话，我飞车回来的。
4: 那只羊那钱是不是得给一下？
5: 谁的羊啊？什么钱？
4: 那不吃之前你说好了，那羊不是我的羊。
5: 那是我的吗？
4: 那当然是你的，不然是我的呀。
5: 当然是你吃的，
4: 当然是你的呀。
5: 当然是我的，
4: 当然是你的。
5: 干什么？
4: 是我的呀。
5: 哎，
6: 赵广田，你又干嘛了你？
7: 站住！再跑！再跑！
5: 东，
2: 哎，是啊，找着了，找着了，在我这儿呢，啊。
5: 把电话给小勇。常勇，你听好啊，无论因为什么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要在你边上，我就会狠狠地踹你。你有多疼，我跟你妈心里就有多疼，你知不知道？差点被吓死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接你妈电话。小勇找着了，李东给我那个打电话了，你放心吧，你回去别说他了，我已经在骂他了。再见。哎，抱歉，我没吓着孩子们吧？
8: 没有，他们玩呢，没听着。
5: 我得看看他们去。
4: 啊！辈分，你得叫我舅舅。
7: 舅舅来，那我是你舅舅，叫舅舅。
4: 而且那只羊
5: 干嘛呢？
4: 那只羊
5: 干什么呢？
7: 没干什么，玩呢，追着玩呢。
5: 他打没打你？说话，打没打你？
7: 打没打？没动手啊！没
5: 放下，放下。干嘛？为什么？
7: 为什么？为你说呀、啊？
5: 问你呢？
7: 问我？我说羊的事儿，羊的事儿。死的那只羊，他说是我的。是他的，要是我的话，我得赔钱呢。
4: 那就是你家的钱，怎么不是我？

0: 你这干什么？了不得了你！天天拿个小棍耀武扬威的，我给你攥几个眼，当笛子吹，你信不信？
1: 哎呀，
0: 你动作就抓你，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行你行，那今天给你个面子啊！
0: 你拿什么给我面子？你有东西吗？
1: 孔田啊，下次啊！
0: 没有下次，你少过来这套，打人就是违法，你打他我就抓你。
2: 何光现在他是东寨警务室联防队员，你动他一下试试。啥时候的事？我，哎呦，光，牛牛牛！
0: 去去去，拿着你笛子，赶紧走走走，
3: 走，
0: 走走走，快点走。
2: 先走了。
0: 哎，
2: 张博，又来这一套啊！你嫌我死的不够快呀？你，
0: 这回我是真心的。
2: 什么意思啊？
0: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警务室的联防队员，
2: 饶了我吧，行吗？
0: 一只羊，不到2000块了，啊？你们就搞内讧，这帮人你跟他们玩什么？
2: 这何止啊？那不是，这何止一只羊？那就罚款那些钱？
0: 那也不到2000呢。你们的友谊就这么便宜吗？
4: 但士可杀，你知道吗？
0: 走走走，找你三哥。
4: 哎呦呦，你们
0: 怎么了？他打你了？
2: 不不不，怎么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那他什么意思啊？他让我问您的意思。这事儿得问问他呀。哎，
1: 三哥，我听您的呀。
2: 你得吓死我是怎么的？
0: 我也吓了一跳。那你要是想去，你就去啊；你要不想去，也没人逼着你，反正你自个儿定吧。
2: 我这……三哥您……
0: 哎，常警官，这事儿有钱吗？
2: 每月300。
0: 你呀，也老大不小了，也得替你妈想想了，啊，干点正事儿了。
2: 哎，
0: 虽然常警官这个人啊，脾气臭了点儿，啊，脑子歪了点儿，啊，有时候讲话呢不太靠谱点儿，但是这个人还不坏，你就好好跟他干吧，啊，说不定还能谋一个好出路。
2: 行行行，您说了算。
3: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嗯，算是您同意了，行吧。啊，那走吧。先数一数，环境，走走走走走走。哎，走了。这种地方还是你坐我蹲着，他心里踏实。
2: 你在这蹲着，待会儿狗可能扑你啊。赵年，
3: 到了。
2: 哎，别，少来这套。 从花城到这儿，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啊。嗯，我帮你谋了这么份差事，你记我的人情吗？
3: 我应该记吗？我找你给我当联防，这是正经事儿，也是正义的事儿。这站长叫正义。哦。
2: 你觉得你该感谢我吗？而且我还给你补贴。哎呀，想抽个烟去。这300是从我工资里边挤出来的。怎么还让你破费呢？这不，我听说这不都应该是，组织上安排的吗？我瞧把你一个有本事的还知道组织呢。
3: 知道。
2: 找组织不得打报告吗？ 这一报告就需要时间，你能白给我干几个月吗？啊，怎么好意思呢？来，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来，咱们俩呀，
3: 啊，
2: 内勤外勤就不分那么清楚了啊。这儿呢是油盐酱醋做饭，就在这儿，洗手洗脸，就是这儿，水龙头要摁一下，哎，一拧就出水了。

0: 你讲讲什么是内勤啊？来，你站这儿。内勤就是养羊、养菜，啊，外勤呢，就是这个巡线、捕护网，边巡边捕。你先把这个给我剪成半米长一截的。
1: 那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剪这个有什么用？
0: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剪这肯定是捕护网啊。
1: 捕护网。我听他们站上的说过，这修捕护网啊是他们站上的事儿，不归你们警察管。
0: 嗯，也对啊。哎，你帮我分析分析
1: 啊。
0: 警务室到车站这一段，你们货到赶走吗？
1: 啊，我们什么叫我们货到啊？
0: 那你说他偷了东西以后，他从哪儿弄出去？他不得沿着铁路找个没人的地方，捡个洞，连人带货一块跑出去吗？是不是？修补护网不光是拦羊拦人，主要就是拦货道，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1: 那你修完别人再捡呢？
0: 捡完我再补啊。
1: 怎么呢？再捡，
0: 然后我再补，咱俩能到天黑不？
1: 不怕把这事说出去。
0: 赵广田
1: 啊，
0: 这话你留着问问你的良心吧。我告诉你，就算你说出去我也不怕。从我来东寨这天起，我就要跟货道干到底。你要说连这句告诉他们啊。会做饭吗？
1: 嗯，会吃。
0: 那咱俩一块儿饿着，你看看有什么，弄一顿。
1: 嗯，
0: 迪卡来，迪卡，
1: 你这啥也没有啊，张警官。土里鳖当着这么多人打我，我还能忍？按辈分他得叫我认舅，打我不就是想赖掉那只羊的钱吗？他至于吗？哎呦，还说带我们挣钱，我一分钱没见着。天天学香港黑社会说粤语，谁还没看过几部香港电影啊？哎，主要是他讲讲的都没我讲的标准。
2: 什么意思啊？
1: 没我讲的标准。哎，慢点。
2: 哎，不是，那你要先跟那警察一块干啊？
1: 哎呀，三哥安排的吧，那不来不行啊。啊，不过也不白来，给你们通风报信啥的啊！
2: 你别你们呢，是他们，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儿。我就是闲着无聊，跟几个哥哥一块玩，那谁知道他们玩这么大呀？
1: 啊，也是啊，你是铁路正式职工啊，不能淌这个浑水。哎，虽然我是临时的，咱们也是同事。
2: 你心可真大，那莱西哥能饶了你？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敢动我，常警官不会饶了他，到时候看他们谁的拳头硬呗。
3: 今天你害怕吗？
4: 不怕，张叔叔可真厉害，一下就找着我了。老爸，
5: 你认识张叔叔吗？于叔叔说张叔叔是新来的。
0: 哪个张叔叔？
4: 张延斌叔叔啊。
5: 他可真厉害，过来一下就问我你是不是叫常小勇。
4: 他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0: 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同事知道你的名字很正常。行啊，儿子，你赶紧睡吧，啊！
5: 拜拜拜拜
0: 拜拜。

0: 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啊。
1: 哎，
0: 这是临时身份证。
2: 啊，谢谢警官。
3: 喂，程程。
4: 哎，今天我儿子的事儿，谢谢你啊。
2: 嗨，分内之事。
4: 不是，这个应该是我的私事儿，给兄弟们添麻烦了。
2: 你别客气了，你给所里打电话，这不是报警吗？那我们必须得出警，是吧？
4: 行，等我回了花城以后，当面感谢你。
2: 啊。
5: 这个头发剪，剪，对，对，
6: 啊，看到。

打电话你也不接，我就是跟你说一下，下周末让小勇来东寨玩玩吧，别一到周末就上补习班，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你有时间了，回信商量一下。

来一个，到这儿了，来，坐。你听着啊，你也听着，无论是狗，还是羊，还是人，听着，都要学会坚强。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听进去了吗？

0: 我跟周颖说周末让小颖来看我，妈您一块儿过来呗。
1: 好，
2: 我这全是有机蔬菜，特别健康，比在城里的好吃，你过来尝尝。
1: 周颖告诉我你们离婚了。
2: 他怎么可以这样啊？他和我说不让我跟你说的，他怎么能跟你说这个呢？
1: 啊，那你们真的离了？
2: 你诈我！
3: 你从小到大什么事逗得过你妈？为什么？
2: 说不清楚。
1: 孩子给谁？
2: 给他，他反正在家。我在小镇，我也照顾不了孩子。
4: 他跟我说，让我别跟您和小颖说。
2: 什么都装不知道，要不然他这儿媳妇儿当的也尴尬。
1: 那你怎么不想着我这个婆婆在他面前多尴尬？
2: 那您别炸我呀！你炸我干嘛呢？你非得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都不去想，不想我们就像没离一样。
1: 周颖怎么想？
3: 你怎么想顶啥用啊？
1: 重要的是周颖怎么想。
2: 她怎么想我也不清楚，但只要她还在这个家，这家就散不了。我就当我还在梦里。
4: 妈，
2: 你干嘛呢？妈，妈，
4: 妈，
1: 你忙吧。

一直不懂什么叫做圆满，不想认命，也曾心有

0: 自己说了才算，
1: 迪哥，都说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能让人开心，不太管用啊。我还是有点堵得慌。你帮我看着点，一个来人，你叫唤一声，我哭会儿，我哭会儿能好点。
2: 站长，
3: 站长，

0: 哎呦，哎，
1: 呵，哎，你健身呢？
2: 哎，老陈，来来，健身呢，坐坐。
1: 我说我呀，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拜见过直属领导。我正好菜地里菜也熟了，您尝尝。
2: 谢谢谢，我算什么领导啊？都是小站，一家人一家亲。
1: 您这儿挺好啊，啊，还有一露台，景色也好，
2: 是，
1: 舒服吗？啊，这是女儿啊。
2: 哎，我女儿，是我女儿。
1: 多大了？
2: 十二。
1: 属马的。
2: 属马的算这么快？
1: 不是，我儿子也是属马的，同年啊。您练的这是什么？
2: 想学吗？我教教你。
1: 哎，可以啊。
2: 啊，来来，
1: 对对，拿一垫子，
2: 拿一垫子，对。嗯，这儿呗。
1: 哎，好，
2: 来来。啊，你头啊
1: 啊，
2: 靠上。
1: 好，哎，
2: 嗯，这个手这样。
1: 嗯，
2: 对，
1: 嗯。
2: 然后呢，你这先往右啊，一下一下。嗯，
1: 那正好啊，咱边练着，我边跟你汇报个事儿。
2: 你说。
1: 巡线的时候啊，
2: 嗯，
1: 发现那防护栏破坏的很严重，别说人和羊了，牛都能钻进来，这太危险了。
2: 哎呀，这情况我知道啊，公务段的同志啊，尽全力在做维修，但是呢，破损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还没有全线维修的预算。
1: 不是，您钱您不用担心，我师傅原来跟我说，他巡线的时候就带着铁丝，见着漏的就直接就给弄了。这个我来弄，您这儿有材料吗？
2: 哎，这材料得用钱买呀，没钱嘛，
1: 库存也没有吗？
2: 没库存啊，
1: 一点库存都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1: 那要是有的话，你是不是都给我？
2: 我只要有，要多少给多少。
1: 等的就是这句话。这是我列的单子，我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呢，货物的所在地，我照片全拍了，您看，这都崭新的。
2: 你这瞎转悠这么长时间，你算计我呢？
1: 不是啊，这铁路出了事儿，咱可真担不起这责任啊。
2: 那我请示上级。
1: 我觉得上级一定会同意，但是需要时间。这么着，你请示着，你边请示我边干。
2: 行，你也为脚站好，干
1: 干
2: 干
1: 干干，
2: 来来来，
1: 好。不是干吗？
2: 啊，那你去干，我也干呗。
1: 好，
2: 我请示上级。
1: 您请示，好嘞，
2: 好，
1: 菜您尝尝啊。
2: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好，辛苦辛苦。
3: 哎，你要是修护网，我可没钱啊。
1: 不用钱呀。
3: 啊，
1: 我要人啊。
3: 你出人你不给钱谁去啊？
1: 那你刷脸呀，您在村里威望这么高，三五个人这点面您总得有吧。
3: 那材料呢？
1: 材料我来想办法。
3: 那伙食呢？
1: 伙食我很想想办法，但是我也得跟他们一块干活，我没时间做饭。这样，我从菜地里出菜，
3: 嗯，
1: 让安婶炒一下，也刷您的脸。
3: 那你这么地吧，你先把材料准备好，没材料，不等于白扯吗？
1: 好，听您的。
3: 嗯。

0: 王主任，
1: 潘警官，我带着几个村民过来，还有什么干点的？
0: 那边还有，你往那边去吧。
1: 走走走，我瞧。

0: 师傅，你高兴不高兴？徒儿这活干得还算漂亮吧？您呢，就是太诚实。哼，师傅领进门，修行在故人。
1: 好，好的，是谁电话呀？魏处啊？啊？说魏处说呀，陆局领导给他打电话，表扬了长胜。啊？
2: 他又干什么了？
1: 嗨，我说什么又不闯祸就好。他干啥了？
3: 他拉着东寨车站和东寨村啊，把沿路的护网维修了一遍，
2: 把人家公务段把活给干了。
1: 这事儿
2: 他干得出来。
1: 这小子可以。那魏处怎么说？
4: 夸他来的吧，给他赏脸了。我要把魏处和陆局的表扬转告给长胜。哎，这下子我给你说，这工作充满了想象力啊！乡亲们，经过努力，我们村的养羊数量已经领先全乡，领先全乡，领先全乡，这是本村
5: 迈上新台阶的一步，广大村民要继续积极努力，踊跃支持。好，
6: 董娘，董娘，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钱叔，你是忙小区啊？
6: 啊，
5: 不是广田，你们不能这么办事儿啊！啊，你把铁路封得死死的，那我那羊吃不上草，都饿瘦了，那饿得跟狗似的都。
6: 不是，这出了告示嘛，这铁道里边不让进羊了。
5: 你什么告示？
6: 你羊又看不懂告示，那我以为我羊以后怎么吃草？我买票进站吃。走涵洞啊，那涵洞下边过去就山坡，那草多的是啊。
5: 你听你这话，那羊不愿意过涵洞，牛不是不知道。那我花钱雇人过放羊，你让远，你产生费用的，你出啊？
7: 对呀，就是，
5: 而且绕着那么。
6: 不是也绕不了多远呐？
5: 你这是绕啊，那都是在绕。那行，那这样。
6: 以后啊，我跟你讲，我们的羊我都给你放，行不行？钱让你赚。
7: 哎，哥，你别为难我呀，我这干上这个联防了，一天到晚忙得要死，我那羊这都还圈在车站呢。
5: 哎，听见了吧？啊，嘴说秃噜了，他的羊能上铁路，我们的羊去那买票，
6: 是吧？
7: 哎，眼镜，哎，你不要胡说啊，你这血口喷人，你造什么谣啊？啊，你明天你拖着你破腿去车站看看。
8: 老子的羊都是吃老子自己割的草，
9: 不是你犁铁路近，你割草你也方便呢。你要不这么的，以后你给我割草，我花钱买。我这么大产业，我过两天上市了，我差点钱。
8: 不，你废话。这
9: 我跟你说，广田，这事儿你要不解决，我跟你说，我那钱赔的，你得付啊。
8: 爸，你干嘛呢？你又在屋里洗澡？
9: 我没在洗澡，我在擦拭。爸，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妈明天让我去看你去。
8: 真的假的？你妈来不来？
9: 我妈不来，我妈让乘警叔叔把我捎过去。
8: 她是加班吗，还是怎么？
9: 不知道。哎，但她让我问问你，你需要点啥，让我给你背过去。
8: 不需要，我这儿什么都有，你放心。你来就行。
9: 哎，你卡还晕车吗？
8: 我能见到陈铁真吗？可以，
9: 但现在啊，你赶紧睡觉，你别想那么多，一兴奋睡不好了，好不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洗澡，挂了，挂了，挂了。
8: 你看，
10: 我儿子要来了，走。

0: 哎，韩警官，哎，你等等我啊，一块儿弄啊！
1: 不用，就这么点事儿。我要的东西你给我带过来了吗？
0: 哦。
1: 哎呦，你要的二手喷淋头啊，全村找不着啊。但是我在家淘了样东西，我觉得肯定行。
0: 哎，别说你小子这想象力是真够丰富的。
2: 嘿嘿嘿嘿。

0: 放哪儿啊？哦，
1: 开一下试试。
0: 不，
1: 一看，
2: 平时就挂这儿。
0: 啊，嘿，哎呀。

0: 这么多呀，太沉了，小勇受不了。
1: 他那什么都缺，都给带上吧。
0: 哎呦，缺了好啊，缺了就知道回家了，又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这边带。
1: 哎，不，这个得带上，他那儿缺少蔬菜，得补充维生素。
0: 咖啡就别带了，
1: 行，那这个得带上，得下饭啊。
0: 哎呦，还给他敷上面膜了。风吹大日头毒，可他是敷面膜的人嘛，你看他那张脸，风吹雨打都不怕，脸厚的，也就你受得了。
1: 我也受不了。
0: 我也受不了，我当他妈的我都受不了，一天到晚人五人六的出出进进，觉得自己不错。哎呀，他的朋友遍天下，一呼百应，你当个呼啊。小勇的事儿就靠你一个人操心了。楼上的陈奶奶，她孙子没学好，那个最差的那是几中来，陈奶奶见着我都抬不起头来。这个带上。
1: 好，妈，您放心，咱们小勇一定能上个好学校的。
0: 那是一定得上。回头你让小勇告诉他爸，你要是再这么不靠谱，赶快擦面膜，要不然没脸回来了。
2: 今天天儿挺凉快啊。
3: 是啊，
2: 我昨天睡的那脖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3: 我不教过你吗？就那个扭头那个，
2: 就扭头的那个。
3: 对，那对颈椎好啊。
2: 那不是转腰吗？那个动作
3: 不是你头顶在墙上没动吗？那对落枕肯定有好处啊。

0: 儿子。
1: 哎，小勇平安到达。
0: 路上给你添麻烦了吗？
1: 没有没有，听话得很。
0: 这孩子话痨，老爱问问题。
1: 看出来。
0: 去把那塑料袋拿过来，来那儿呢。辛苦辛苦啊！快点，小勇。
2: 哎，来了。
0: 来，这个拿在路上。不，回去还有一段时间呢。
2: 拿着吧。
0: 喝水喝水，那就
1: 谢谢
0: 小勇。好，谢谢。你先在那儿坐会儿，爸爸就送车啊。
2: 好。
3: 你儿子，
0: 儿子，
3: 晚上别走了，我去弄个拿手菜，溜溜段。
0: 不用，他老在花城，我正好带他到农村看看，晚上我带他去逛逛去。
3: 也行，有需要说话啊。
0: 好嘞，好嘞。
3: 这胖小子挺好。

0: 赵叔叔，
1: 嗯，
0: 这只腿瘸的是美羊羊，
1: 嗯，
0: 那那只呢叫什么名字？
1: 没名字。
0: 那就叫它喜羊羊吧，行吗赵叔叔？
1: 行，必须行。
2: 黄天
3: 啊，
2: 来。
3: 哎，
1: 怎么？
2: 给你置办生日，新行动。
1: 梁双对决呢？这给我的。哎，这给钱吗？我没钱呢。
2: 你怎么没钱啊？我不是每月发你工资吗？
1: 是，但是不能强买强卖吧？是吧？这
2: 送你的，
1: 真的
2: 啊？是。
1: 我能回去洗个澡再试吗？
2: 这儿不是也能洗吗？
1: 这儿哪有家里洗的干净呢？你说，
2: 这样，期待着你的焕然一新。
1: 好好好好。
2: 你路上别把这衣服给卖了。
1: 不能！我回去洗啊！不能！
2: 明天换上新衣服来啊！
1: 好好好。
2: 哎，带这么多好吃的，你妈不怕你累着啊？
0: 我妈正担心你饿着。
2: 你妈这次让你来，就让你给我带吃的呀？没带什么话？
0: 没有，连这次都是我自己提出来要来的。
2: 咱家谁做主你不是不知道，你妈要不让你来你能来吗？你真逗，就是你妈让你来的。

0: 铁道给封了，羊过不去吃草，饿死了村里赔不赔？
1: 办法总比麻烦多，咱这不是有朋友呢，
2: 我们俩弄，这不累死弄不完呢、啊。
3: 我病了，明天给我请假。
0: 你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不干了，不行吗？
1: 这也不是他应该干的活，但男人得有责任感。
4: 小孩希望要不要做这生意？
1: 你谁呀、啊？
5: 请看《助战》第十三集。
6: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咱家谁做主你不是不知道，你妈要不让你来你能来吗？你真逗，就是你妈让你来的。
1: 我妈没想，是我自己提的，吃饭的时候提的。妈那天炒蒜苔，奶奶说你最爱吃那个菜，我说要给你带过去。
0: 炒蒜苔是吧？这个是大人的忌讳，你不懂。你妈太聪明了，她先炒了一盘蒜苔提醒我妈，让她想起来她儿子喜欢吃蒜苔，于是又让我儿子说出来，然后她就顺理成章地把蒜苔让你给我带过来。哎，说是顺水推舟，其实全部都是她计划好的，这个水渠她早就挖好了。太聪明这个人。
1: 爸，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0: 这逻辑多清晰啊，所以你得多学数学，你多学数学逻辑就清晰了。
1: 哎爸，这个洗澡的东西你弄的？
0: 是纯手工制造，你要造航空母舰就得先学会这个。
1: 好，
0: 晚上就在这儿洗啊。这里山清水秀，让人头脑异常清醒，很多复杂的事情在我看来一目了然啊。
1: 哦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我想学口琴。
0: 又是你妈的继母，你妈让你学的，为什么呢？我不在，她听不着口琴了，所以她让你学，是不是？你看。
1: 哎呀，不是，我妈还不让呢，她说吹口琴耽误学习。
0: 耽误什么学习？我小时候边吹口琴边写作业，你奶奶也没说我什么。就是他想听，他想听。
1: 不是爸，你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说呀。
1: 就是我想学口琴。
0: 单纯就是你想学是吗？
1: 对。
0: 你是要谈恋爱吗？
2: 哎，王天，你跑那么快干啥？
3: 没事，没事，没事。
4: 妈，哎，妈，这，妈。妈，妈，怎么不在呀？哎呦，可惜了啊！

0: 主任，主任，快快快！
1: 啊，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涵洞那边，好多人。那个，你快快快快去，快去看看。慢点。
2: 喂。
3: 不好了，长警官，那村里的人都跑涵洞去了，跟三哥闹起来了。快点来啊！
4: 哎，三哥，你亲眼看见了啊？这里边全是水，现在铁道给封了，
5: 羊过不去吃草，饿死了村里赔不赔？
1: 羊非要到那边吃草吗？啊，村子周边没草了吗？
5: 不是三哥，你吃好草才能长肉啊，是不是？那好草都在那边，你乡里现在是按重量给钱的，你说这羊要是吃不上草饿瘦了，那我们不白忙活了吗？
6: 对呀、啊啊、
1: 你这个是羊饿死了还是你穷死了啊？干嘛非要到那边去啊？你脑袋瓜子不能拐拐弯啊？啊，既然过不去，可以啊，到别地打点草给羊吃啊，对不对？勤劳致富，勤劳致富，你不勤劳你怎么致富啊？
0: 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们都别嚷嚷了啊！谁封的路找谁说理去啊？看看看，来了来了，找他去。
7: 小勇，你在车上待着，不许下车啊！
8: 让警察培训，
9: 对，
8: 对对，让警察培训。
7: 羊是怕水是吧？
1: 怕呀，不敢沾水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地势低，你看前面那个山了吗？啊，下的雨都往这儿积，再加上这个地方它也见不到阳光，也蒸发不了啊。
7: 不把这水清了，羊是不是就能过去了？
1: 啊，对啊，但是怎么弄啊？
7: 怎么弄？得想办法呀。办法总比麻烦多。兄弟们，大家别着急，问题总会解决的啊！我听张跃进老爷子说，咱们村儿是有红色革命传统的村子，咱们村还打过鬼子，是不是？
10: 你别废话了！
7: 你说什么？
11: 我说你别废话。
7: 东寨村的光荣历史到你这儿就是废话吗？你再说一遍。
1: 张志新，你要干什么？
11: 我没干嘛，你让赔钱呢，我让你赔钱呢。
7: 让我说完行吗？兄弟们，养羊致富的政策我们一定支持，但是铁路的法规法条我们也要遵守。我作为一个警察，必须得要保护法律，也要保护大家的安全，火车的安全，这两者之间不矛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好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走都回家了，都回家了，
12: 回家
1: 都回家，
13: 哎呀，回家。
11: 你妈来了，广田。
14: 哎妈，你来这干嘛呀？
13: 哎呦，你碍事，派人把我押过来的呀。我跟你说，我爱七对。咦？让我先看看。快走！你怎么带上这个了？
14: 我们单位发的，不，联防队员。
7: 哎，婶儿，工作服。
13: 哎呦，这么说我广天他出息了是吧？哎，
7: 是是是，那他干得挺好。
13: 讨厌的小子。哎，你们在这儿，
7: 这乡亲们一直也不散，您看看。
13: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那么一堆羊在这堵着干什么呢？主任让你们养羊，你们就好好的养，让他多跑点路，怎么了？那路走的多了，那羊才长得壮实，它才长得肥大，你们才好卖钱呢，是不是？人家那城里人，他们都喜欢吃那个走地鸡。什么叫走地鸡啊？你就得走啊，你走的多了，那个鸡它也是才长得那个，是吧？你们凭什么就不走了？是你们的腿不如城里人了，还是胳膊不如城里人了？啊，走，
1: 走了，走了，走了，走回家，回家，回家了，
13: 赶紧走了，我要赶着回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妈，老叶，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了吧？
1: 狼不过寒冻这事儿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

0: 你彩制服，那就是制服人的呀，
1: 常警官。
2: 你觉得合适吗？那这个，哎呀，您这个考虑的有点多吧，要不然我见您大喇叭，跟大家解释解释。
0: 啊，那倒不用。
2: 除非什么？
0: 我也来这么一身。
2: 好啊。 这主意好啊！到时候咱们东寨村跟这个警务室一起把治安抓起来，到时候您那红旗还怕跑了吗？是不是？那您受累当个联防队大队长？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看，如果咱们运气好，碰上一大案子，给他办了。
0: 到时候乡里省里都知道了，上电视、上报纸，这后边的省里号还有一大堆呢。这是不是？
2: 我当。哎，
0: 那有办公的地儿吗？
2: 没有啊。那不需要啊。您是联防队队长，您在哪儿？哪儿就是办公的地儿。
0: 哦，那就在村主任办公室啊。
2: 哎，我也给你支张桌子。
0: 我不用。我。
2: 警务室我都离不开呢。啊，行行，我可以多招点人，村里有的是。这真没有这么多人，不是用不着这么多人。我还得跟您说啊，这事儿挺光荣的，是吧？他光荣就跟钱沾不着边了。预算只有赵广田一个人的，咱俩都不拿钱，咱就光荣，行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好，那就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3: 老田，哎，我借你们家厕所用一下，行吗？您使劲用啊！
2: 好好。
3: 哎呀，
4: 哎，
3: 不要，我不要纸，不要纸。我说的是衣服。
2: 好好。
3: 妈，吃饭了。
4: 哎。
3: 吃饭，妈。哎，中午我做的很简单啊，咱们随便吃点儿。你得赶快吃，还得上课呢，下午。啊，酱豆腐你也要少吃点儿啊。
4: 哎，你这个白领，做办公室的，怎么还去学剪头啊？
3: 你那课上的什么时候才完呢？
4: 嗯，中级班还有两次课，学那手艺没用。我是心疼你。
3: 你看，你一天到晚上班这么忙，还得接送小勇上学，还得送他去课外班，还得照顾我，有那时间还不如多休息会儿，补补觉呢。
4: 嗯，这本来就是我们公司送给客户的福利，上这课又不用花钱，我想就学学吧，艺多不压身嘛。
3: 长盛小勇那两颗脑袋，理发店一人十块钱，解决了，值当你专门去学呀。
4: 嗯，其实是因为。 我们公司那些客户啊，自己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再加上出国，语言又不行，所以学学美甲、美发，将来也可以安顿好自己，养活自己。
3: 你学那干嘛？你又不出国。
4: 替客户体验一下嘛。

0: 上面沉，下边沉，
1: 肯定上头的沉啊！哎呦，
2: 哎哎，这个好厉害！哇哇哇！我
0: 天，太厉害了，你比我厉害。
1: 来喽，大丰收喽！
0: 在身上蹭一蹭，大一口。
1: 天啊！

我告诉你，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点雨算什么？让它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们嗨起来！

0: 光靠我那点废砖也没有用啊。你们以前的砖都从哪儿弄的呀？
1: 我们，他们好像是从后丰台村的一个废砖窑里边弄的。
0: 挺严谨。嗯，那咱们也去弄点，不行花钱买也行啊。
1: 不是，这有必要弄这个吗？这弄起来是个大工程啊。
0: 有必要。大工程咱们就慢慢弄吧。
1: 不是，那村里边都不想弄这个，我们俩弄，这不累死弄不完啊。
0: 我想，一点一点弄吧。大禹治水你听说过吗？
1: 我上过中学。
0: 嗯，他爸叫什么你记得吗？
1: 他爸就叫他爸呗，我哪知道。
0: 他爸叫滚。
1: 你这骂人呢？
0: 没有，真叫滚。
1: 叫滚？
0: 嗯。
1: 那他姓，哎呦，姓大，大滚。
0: 这不重要。他爸治水的方法，就是硬堵。咱们现在呢，没法把这水排干净，咱就得学他爸，学滚，咱们堵。
1: 哦，堵可以啊。那堵了这水还在啊，那怎么弄啊？
0: 电堵。
1: 哎呀。

0: 妈妈，妈！
1: 哎呀，你嚎嚎嚎，你嚎什么呢你？你嚎丧呢你？
0: 我病了，明天给我请假。
1: 啊？抽什么风呢你？

0: 啊，你就陪着我就行了。赵广田啊，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当然，这也不是他应该干的活，我也能理解。那也不应该我干。但男人得有责任感，担当，是不是？你像他这样的，能做成什么大事儿啊？你来一块。
1: 还是你好，陪伴是最珍贵的。
0: 你就不帮我干活，你也比赵广田强。最起码你来了，对吧？

0: 妈，哎，你别弄了，帮我刮刮痧。
1: 啊？哎，刮痧？嗯，你不舒服了？嗯，没发烧，你刮什么痧呀？
0: 不是刮痧，
1: 自己揪什么呀揪？
0: 唐警官万一来家里边看到我没生病，他会不高兴。
1: 人家肯定不高兴啊！你个壮劳力，你说你在天天在家待着，你不去帮别人干嘛呢？
0: 我累得跟死狗一样，我不能歇两天呢？哎呦，
1: 你说说你呀，你啊。你就不怕这个村里的人戳你的脊梁骨啊？哎
0: 呀，怕呀！所以妈，你赶紧来来来，给我刮个痧，刮出劲儿，我才还说得过去。快，
1: 我给你刮个印呢，我赶紧上班去。
0: 那我烫红了，我再出去。
1: 你听见没有？赶紧回去上班去。

0: 我得床上多拿几根啊，拿那个真的那种。
1: 看你这话说的啊，好像我这儿有真的似的。你不看看我才卖多少钱？
0: 那就拿最像真的那种。
1: 这行不行？这么粗。
0: 我还要腐乳，鸡蛋我也拿。
1: 一会儿给你包上。
2: 知道你孝敬常警官的啊，我肯定给你有面。
3: 好，我不想包。过来包烟。
2: 你少抽点烟。
3: 怕结账啊？
0: 贫啥的？
3: 哎，这句话太好了，就等你这句话呢。哎，听好了啊，就凭老子看不起你，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出去打工混成了要饭的，回来跟我干，你成了叛徒，最后你想跟着警察干，行，人各有志，我佩服。可你倒是好好干呐，干两天嫌累，回家躲着藏着，那也行。可你别怂啊，你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不干了，不行吗？
0: 你不敢呐。
3: 哎，你只会在自己脖子上揪出红叶装病，我瞧不起你，所以这包烟呢，是你把我恶心着了的精神赔偿，懂了吗？来，让他结账啊！
0: 哎，不，哎。

0: 警官，我来晚了啊！我还说帮你，怎么一个人就把事全干完了？
1: 哎，帅，
0: 慢点喝，慢点喝，我还有呢。

0: 头应该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这活吧，你还是应该等我来呀。
0: 等你？
1: 你主要他们太懒了。如果那边山上没草的话，他们就在村边自己割草养羊。
0: 哎，扶我一把。哎呦，哎，慢点，那没事，
1: 我行，
0: 我慢慢来。
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啊。
0: 哇，啊，可能凉着了，
1: 啊，
0: 来，帮我手套捡一下，光。
1: 我来，别动，我来，别动，你别动啊！
0: 好，我可以坐下。
1: 我来。
0: 哎，没事。
1: 我跟你老实交代啊，我其实我是装病来着，没病。
0: 中药，我那儿。哎，没事。来，我来，
1: 去。哎，慢点。
0: 重要的是啊，这路咱们铺好了，你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我现在心里边呢，给我自己伸个大拇指，你也应该骄傲。
1: 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过不去。你吩咐吧，还有什么事儿我做。
0: 通知乡亲们，路通了，他们可以往山里放羊了。
2: 兄弟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在东寨警务室和治安联防队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涵洞下的积水已经排干净了，大家可以赶着羊穿过涵洞去吃草了。重复一遍，大家可以赶着羊穿过涵洞去吃草了。这是警民共建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贺，是治安联防队成立以来取得的又一项成绩。在这儿我要特别提出表扬的是本村村民赵广田，自从他加入了铁路联防队后，认认真真工作，给我们争了脸，可以说他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破茧成了蝶。在这儿我们全体村民要向他学习。好了，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咱从来没养过羊，怎么遇到过这种事他不过呢？
3: 是不是这砖头有味儿啊？
4: 哦，有可能，因为我这个砖大部分都是旧砖窑里边弄的，可能有烟火气。
5: 没有啊，
6: 广田，你饿了？你又这么把那板砖。

0: 吃了，
1: 你吃吧。
2: 我去给兽医打个电话，我去问问去。让一让，谢谢啊。
3: 哎呀，都怪我呀，太急了。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都先撤了吧，都先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哎呦，爷爷，爷爷来了！来来，让让让让让让让！
4: 常警官，这是为啥？为咱东寨村呐！啊，你们干什么了？他一个人比你们几个人都强。
3: 老爷子，你来了，
4: 也比你强。这儿水积了几年了？有两年了吧？你管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因为养羊，不是因为这个常警官，咱哪知道这个地方积水啊？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不该养这羊啊？
3: 我可没说这话啊！好家伙，这话要传出去，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啊！
4: 我不管，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要不帮助常警官，我就到县城里去告你！哎
0: 呀，老爷子，不至于，不至于，不生气，不生气。
2: 对羊的事儿，这羊为什么就不进涵洞呢？
5: 啊，你别管了，反正你我就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你帮我打听打听，好吧？好。好，谢谢。
0: 我再打一个。
5: 哎，我长寿。哎，你外甥女是学这个跟动物有关系的是吧？研究动物的是不是？我有海洋生物学。那不行，我这个是羊啊，没海。那行吧，行吧，那反正你也帮我问问吧，看羊它懂不懂，行吧？就是羊这个，它不走了。然后怕什么味道，怕什么，反正就羊所有的资料你都给我好吗？好，谢谢。
3: 啊，行了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家吧。
6: 啊，不，
3: 回家下地啊，不下地吃什么呀？
6: 叔，羊都没草吃了，我们也吃不下去饭呢。
3: 你过来说话，过来说话，过来说话，怎么的？
6: 不是叔，你这个都堵住了。
3: 你养了没有啊？
6: 不是我，
3: 你连个羊都没养，你得不得什么羊？
6: 那现在这羊钻不过去啊，钻不了啊，那怎么弄？老百姓咋弄啊？我们
3: 这不得下一步得想办法吗？
2: 哎，我问到了，有答案了！来来来，让，那个说羊啊，害怕低矮、潮湿、黑暗的地方，所以它不敢过。我们可以找一些玉米等精饲料，诱导它们过去。
4: 谁家有玉米？赶紧拿来去！
3: 快，我家有，拿过来。
7: 来来来来来。

0: 哎，你别说，这警察还挺厉害呀，脑子里这么多招啊！
1: 爱什么招什么招，咱看看热闹得了。
2: 什么叫爱什么招什么招啊？你们能不能有一点大局观呢？羊都走寒洞了，护网怎么破？不破护网怎么撞车？怎么把他赶走？不把他赶走，我们怎么做生意？
1: 对呀。
3: 那以前的警察在也没少闹，
2: 这个以前的警察能一样吗？
3: 他咱们跟那帮人还不一样呢。

0: 这道理我们比他们更差吧？还是说，这领头的没他们考虑的清楚啊？
1: 你什么意思？他不周全还是我不周全？
2: 我就事论事，没针对谁。
1: 你就是在针对我呢？
0: 没有，不是没有，
1: 随便吧。我们仨就是为了求财，是吧？
2: 对，
1: 那能一起挣钱最好。那挣不了，就只能各走各的道。
0: 嗯嗯，
1: 您等会儿来。我就是不想。
0: 就不想让我们的心给散了，明白吗？
1: 谁也不想啊。
0: 对，
1: 那实在是不行的话，你不能自己干呐。千峰一减，随便挑点值钱货，那弄个烟酒钱不成问题吧？
0: 烟酒钱，烟酒钱我赚不了。你这是在骂我？
1: 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总是心这么大，这事儿不得讲个细水长流啊？每次少弄点，那千峰补上就完了。
0: 警察也不至于跟你急眼，你总是一来就想整个大的。那警察不得跟你拼命呢？再说了，他刚来没多久，人家把他玻璃砸了，这不就是拱火？
1: 反正我做事就是这样。
0: 行行行，你怎么做事的我们管不着，但我跟玉宝两个呢，就只认钱，对吧？
3: 我给你换了。哎呀，
0: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能搞来钱，咱们就开开心心一起玩；你搞不来，那只能各走各的道。
3: 嗯，那该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在那儿喝茶，不渴了吗？正好渴了吗？就赶正好那句就渴了吗？
0: 一会儿别加水了啊！
4: 雷局回来了。

0: 这条路铺了一千多块碎砖头，哟，真是不着调了。这不当着警察吗？怎么成民工了，还铺开砖头了？
1: 应该是单位安排的吧？
0: 没跟你说说呀，他多忙？
2: 他还说弄了一口袋玉米粒儿。
0: 哎，正好想喝点玉米碴粥了，要不让他带点回来？
1: 行，
0: 农村的东西都真。还用玉米粒喂羊，多糟蹋东西啊！那羊你卖多少钱才不亏啊？
1: 我跟我爸说，我们今天吃饺子，他说他馋饺子了。
3: 哎，洗手没洗手？
0: 那就多送点，放冰箱里，他回来就吃上了。要不，再加半颗白，再加点肉馅儿。
3: 啊，行，我去准备。

0: 喂，
1: 张来旭吗？要不要做笔生意？
0: 你谁呀？
1: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让你挣钱。
0: 挣什么钱？

0: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个神经！喂，你是不是找死呢？啊！
1: 不再叫你西哥，而是叫你图利兵。所以你只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TV，幻想着有一天能呼风唤雨，当大官，对吧？没有钱，人心就散了。跟我合作，让你挣钱。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你没有退路。你努力过，但你失败了。外面不好混吧？想要活下去。
0: 就要付出比城里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
1: 那凭什么呢？就凭他们是城里人就高你一头啊？你甘心吗？但在东寨不一样，在东寨你不比任何人差，没什么好事儿。
0: 哦，是也可以哈。哎，
1: 那你万一坑我呢？坑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也要赚钱，合作。
0: 才能双赢。哦，合作。哎，不对，你这声音听起来有点怪啊。
1: 一种简单的变声设备，自保。
0: 装神弄鬼呗。不，你那个怎么有我电话的？
1: 不要用这么拙劣的问题来耽误时间。我给你时间考虑，考虑清楚，给我这个电话号码留言。

1: 12点，护城第3道，第2个房车。嗨！这批货呢，智商更高了，更有组织了。哎，
2: 那你拿我化妆盒去干嘛？
3: 总共6000啊，一人2000。
4: 现在是小勇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不能让他知道啊！
5: 皇上，内部锁定215，你快来！
6: 请看《助战》第14集。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4: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
6: 是你感动的泪光，
7: 是你肯定的目光。
6: 逐光而行，
4: 超越永无止境。
7: 逐光而行，
5: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0: 前路步履不停，
8: 故事精彩继续。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定要回去。

0: 醒了，大山，大发哥醒了，大发哥，
1: 哥，
0: 大发哥，
2: 小莲，
0: 哎，
2: 大山，
1: 哎，
2: 皇上，
1: 皇上，皇上，那徐书记带着民兵救了你，红衣公说了，都是受的外伤啊，脑袋没事就行。
3: 我们回家，我带你回去。

0: 大发哥，你先躺着吧，你特别是躺着，你伤这么重，你需要休息。你饿了吧？你一定饿了。我先给你去做饭。许书记啊，正好拿了你最爱吃的挂面，你等着啊。
1: 做好了先给奶送去，我有包谷杀就行。
2: 二伯呢？
1: 哎，哥，嫂子，我正好掏了一窝鸟蛋，你给哥下到面里面去啊。哥，哎，哥，哥，红衣服让你多躺一会儿。
3: 大人，我问你，二宝呢？
1: 小梁，二宝呢？
3: 哥，大发哥，
1: 哎，你不能起来。哥，你干嘛？
3: 哎，大发哥，
1: 哥，
3: 哎呀，大发哥，
1: 哥，
3: 大山，你扶稳了啊。
1: 哥，
3: 哎呀，你先扶着。
1: 哎，哥，哎，哥。

0: 大伯，要不别去了，哥。大伯，二伯，二伯，哥。二伯，哥。王大伯，来呀！
1: 事情办完了，你再来吧。婶子现在心里乱，婶儿，大宝哥从小是您带着长大的，您说他有怀心眼吗？他能害二伯吗？婶儿，
2: 都怪我。我该
3: 大宝哥，
2: 我该大宝哥。婶儿，我求求你，你让我见二伯一眼。婶儿，
3: 不可能，滚！
2: 焕春儿，好兄弟，我求求你们，让我见二伯一眼。
3: 大伯哥，
2: 让我见二伯一眼。婶儿，我答应二伯了，我养你们一辈子。
3: 谁让你养？滚！
4: 快哥，你够了！咱们都是二伯和二婶看着长大的，我哥几个看着二伯走了，能不难过吗？再说了，大伯哥那都是为了村里，不是为了他自己。
2: 可是让怀春打痛快，把气出够了，然后见二伯一
3: 滚滚，我打
4: 行了。
3: 我打死你了！
4: 行了，
3: 娘，
4: 哎，小娘。

0: 经过我调查，
1: 徐书记，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个人认为，草王霸这次事件，从原则上讲，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完全是因为这个黄大发，啊，机会主义思想作祟，无组织无纪律，单独行动，盲目又草率，才导致了许山林同志这次牺牲。我个人建议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要彻查黄大发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2: 草王八出了大事，山林走了。

0: 王大发，你和草王八的仇算是结上了。你认识大官儿、民兵、威风，我惹不起你。毕竟老祖宗定的规矩，在你这儿都不管用了。 我看这么办吧，当年你爹妈走的时候，也没给你留下什么，是你山林伯一家把你养大，你的房子是他们帮你盖的，材料是全村人给你凑的，地是土改的时候你山林伯给你要的。
1: 草王八不难为你，你把欠草王八的、欠山林家的，都还了，可以吗？爷，我还，我愿意还。可我现在还不了，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给草王八。
2: 我也还，闭嘴！说的好听，一辈子，我爹就没活过一辈子。怀春，好兄弟，
3: 别叫我兄弟，哥，干嘛呀你？没得说就不要说了吗？
0: 黄大发，咱也别吵，也别闹。我们也不为难你，你欠的不用还了。你走吧。
4: 林肯草王八，你觉得哪里好，你就在哪儿安家。乡亲们呐，谁要是愿意收留黄大发，以后见着我就不要再说话了啊！我看这么办吧。 同意黄大发离开的，站到我这边；愿意收留他的，站到他那边去。

0: 大山，你没回去，我不过去。我反正一个人，我爹妈早死了，以后你就住我家，啊，天天拆房子都行。
1: 葛宝义，咱们能不能找徐书记评评理？
0: 姑娘，你用不着拿徐书记来压我，你这是站过去了。站过去了。 咱们两家就没话说了。
2: 小梅，大山，你们也上去，都过去了。

我一定会找到水，我一定会找到我的父老乡亲们。大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大发知道错了，大发走了，我找到水，我一定回来。

0: 大发，奶奶，大发，奶奶，大发，奶奶，你怎么来了？奶奶，奶奶，大发，
1: 老姐姐，
0: 你怎么来了？乡亲们呐，我来说几句。大发他爹对草王坝的乡亲。 有恩，怀春，你刚出生的时候犯热病，是大发他爸送的你上医院。娘下地没有奶，是大发他娘奶的你。怀春，奶奶的意思是咱们不能这么对大发呀。
2: 奶，我是不会忘了皇叔。
0: 我想，山林一直把他当儿子。我想，山林在天有灵，也一定不会敢打造。
2: 奶奶，老姐姐，我明白了。大发，留下吧。
3: 我个人觉得啊，黄大发这次事件，必须让他深刻的认识到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性。陈主任，村民代表们最后还是认可了黄大发这次的招水行动啊。刚才你也说过了，新的招水小分队成立了，大家还是推荐大发当队长呢。这么看来，草王坝的村民们对黄大发还是信任的。
4: 水是生命的源泉，就对于缺水的草王坝来说，他们能够改变思想观念，走出去想办法，这已经是进步了。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帮助村民完善健全干部管理建设工作，而不是疑神疑鬼的拆台。你说呢？那个，既然书记你已经这么说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5: 我只是想说呀，这个脚踏实地是多么的重要啊！一个毛头小伙子什么都不懂，
6: 一个劲的往前硬闯，
5: 这迟早是会吃亏的呀。
3: 陈主任，县里的那笔建设款什么时候到？
5: 应该快到了吧。

0: 武装部关于配发民兵武器的方案写好了吗？
1: 我让小吴去起草了。那，哎，小吴呢？
2: 报告徐书记，接到上级情报，之前那个伪装。

0: 你找谁啊？
1: 小妹妹，你家大人呢？我要写信。
0: 妈妈，有人写信！妈妈，妈妈，有人写信！那个叔叔要写信。

0: 你要写信？
1: 是，打仗那会儿，我从东北过来的，这好多年了也没回去，身上没钱，想给家里写封信。
0: 没钱我可不管写。
1: 那我白干一天活，行吗？
0: 好，请进。多多，你自己去玩，别跑远了啊。嗯嗯。

0: 国防部二厅中校张云念，
1: 五师第一旅苗将，
0: 接上大名苗旅长。我现在是西南站的特派员，我的委任状在山里，怕在山上被发现。云念，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
1: 共党没有为难你吧？
0: 没有，我男人死了，共党倒还算是照顾我。是啊，多亏我熟悉地形，要不然我也逃不出来。你这儿有吃的吗？啊，有，你等一下。
1: 门口那小姑娘是你女儿？
0: 啊，是我女儿，打小就没见过父亲。
1: 那共党知道她父亲是我们的人？
0: 知道，还给了我一些钱，来，
2: 我山上有禁鸟，回头我给你拿一根。
0: 妈妈，外面有叔叔拿着枪。哎，对，刘翔，你先冷静一点，你先把孩子放了。
2: 闭嘴！张云念，是你给他们传递信号的，你怎么传递信号的？
0: 门口的小板凳，
2: 张云念，你闭嘴！
3: 在这儿，继续搜，快，我看走近了啊！这儿，快点！
4: 张一念，去房子入口点亮。我去，快追！
3: 别动！我要把我夹死你！我现在就点。
5: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去找水啊？
3: 乔玲，山路太远了，又危险，出去这一趟也不知道要多少天。
5: 那怕什么呀？反正都是要过门的。
3: 小玲，那是不是你张村啊？怎么冒烟了？是啊，好像是张云念家。
5: 快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队长，队长，你把我女儿放了吧！队长，队长，队长。
3: 你顺着这条路往上跑，我可看见你以后，你要是敢不跑，我就把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云念，
2: 谁？
1: 我们村的张云念，就是他家着的火。可都哭什么呀？
2: 他放的火，
1: 指不定受啥委屈了呗。
2: 受委屈也不能放火呀！走走走。
1: 哎，
2: 站住！你跑什么？
0: 云念，教练，教练，你快去救救朵朵，她被特务抓走了。
2: 特务？哪有特务？
0: 就在那山上，他们从山上走来，但是没有走山路爬上去的。
1: 云念，你先别害怕啊。就是草龙骂的民兵队长黄大帆，有他在，一定能帮你找到朵朵的。
2: 别着急，上面一边是草龙骂，一边是马文峰，草龙骂他肯定不敢去。乔玲，赶紧回去找人，让他们去马文峰，我先去堵他。
1: 哎，

0: 是谁啊？
1: 草王马炳兵王大发，军师手雷
2: 叫江虎山。
1: 小妹妹，你要躲是吧？
2: 往后退退，别害怕啊！你娘让我来救你。
3: 江虎山，
4: 江
3: 江江。

0: 口头水我更打不过你了，再让你这个坏蛋跑了！
1: 你放了我，我给你两根尖条。
0: 三儿，三座金山我也不放你。
1: 不放是吧？好，那咱就一起磕死，一起磕死！你撒手！
0: 哥哥在那儿睡呢，啊，快去，快去！我哎呀，渴死你个坏特务！哎，好孩子，咱弄点，
2: 小妹妹，给我一个。你是坏人，我不给你喝。 哥哥，小鱼，小鱼，
0: 有什么？
2: 小鱼，小鱼，
0: 看清楚了吗？你那是鱼吗？
2: 是鱼。

0: 哎，朵儿，你来够了，你来够了，
1: 有鱼。
0: 朵儿，这水里有鱼，说明是活水，上面一定有河，有水，有水，草王八就有座了。我找到水了，我找到水了。
2: 你在这，你拿我那边给工人拿保险，当天一黑，小姑娘就被狼给吃，被狼给吃了。哎，
3: 够特务，有你就够狼吃的了。朵儿，去那草丛躲起来。妈妈不来找你，不许出来，听见没有？哥哥万一要是死了，就告诉巧玲姐姐。这水里有鱼，有鱼就有河，记住没有？巧玲姐姐认识吧？
4: 认识，哥哥不会死的。

0: 哎，嫂子，哎，你看，我就说吧，大八哥没事儿。大八哥，你醒了？
1: 哎，大神，
2: 快躺下。
0: 不躺了，不躺了，躺的我腰都疼。
2: 你都昏迷两天了，我着急死了。
0: 我没事儿，我这不好好的吗？
2: 没事就好。
0: 嫂子，啊，对了，我先去告诉徐书记你醒了啊，大山，你在这里陪着大发哥啊。好，徐书记也来了。哎呀，大发哥，哎，这是啥呀？你都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人家大夫说了，这个能管你饱。大夫，啊，这哪儿啊？
3: 这个地方是医院。
0: 没来过吧？盖盖可漂亮了。臭小子，你来过呀？跟你来过似的。下去，人踩坏了。刚才这是。
4: 大发哥，这儿有一根铁管子，里面流出来的水可甜了。
0: 甜的？
4: 啊？空的呀？那你不给我接去？
0: 好嘞。
4: 干什么去啊？我去厕所给大八哥接点水喝。啊，哎，小黄，哎，你给我回来！
5: 别动，别动，赶紧烫好。
4: 陈主任，哎，
5: 怎么样？伤到哪儿了？
4: 没事儿了，就是腰有点疼。
5: 好小子，你这次立了大功了，你知不知道你抓的是谁？你抓的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特务，苗疆。
4: 化妆潜逃，行潜伏了3年了。他是整个黔北地区的总特派员。我们缴获了10根金条，1部电台，3把手枪。
0: 徐书记，啊，我找着水了，有河，哎，就在马鞍峰上面，有河，那条河。
4: 大发，
0: 乡里决定的，
4: 给你开个表彰大会，还要给你奖励，我们还想。
0: 徐书记。
6: 你怎么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我说我找着水了。那
0: 王志，
6: 你让领导把话说完嘛！啊，你找着水了，你们隔壁张村那个朵儿姑娘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可你现在还记着那水在哪儿吗？
0: 马鞍峰啊。
6: 那马鞍峰地儿大了，你还能找着那条河吗？
0: 我晕到哪儿了？就在那儿，我可以回去找啊。
6: 好。 就即便你能找着那条河，可你知道吗？那马鞍峰离你们村
7: 那还隔着3座山呢，
6: 你怎么把水引过来？你能让水往？

0: 下流，你还能让水往上流啊？
1: 陈主任，
2: 我不能让那水倒流，但是我一定能让水流进草王坝，你信不信？不信咱就走着瞧。
3: 水来喽！
4: 唐会长。

0: 哎，哥，
1: 啊，
0: 不是，还多远啊？
2: 快了，应该就在前面。加把劲儿，快了。
3: 小春，
0: 我不跟你说话。我参加找水啊，是为了我爹和我奶。
3: 那也是我奶我爹呀、啊，咱俩是兄弟，你忘了？
4: 老侄儿，人命只有一条，要不是我答应山林伯给草王爸找到水，我早就赔给你了。
5: 你大老哥，你别生他气啊！我哥这人就这样，其实他心呀、啊、早就软了。我奶给你求情的时候，他都哭得不行了，真的。
4: 咱是一家人，是兄弟，甭管怎么打都打不散，放心吧。
5: 哎，
4: 走。
6: 天河之水不会自己流进草王坝来，封建反动势力的禁锢，迷信任命思想的懦弱，阻挡了几代草王坝人对水的渴望。而今天，黄大发和他的小伙伴们心怀对光明的向往，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亲近那在他们心中早已奔腾不息的天河之水，靠着那一股不服输的执拗与质朴，他们踏上了寻找水源的征程。
3: 走，走。

0: 哥，哥，哥，歇会儿，走动了。大宝哥，不行，咱今天先回吧，咱标记也没了，水也没了，就先别找了。
1: 不行，今天必须把水找着。
0: 那到底在哪儿呀？
2: 那大概方向你总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0: 那大概位置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啊。
3: 那你啥都不知道，那我们咋找嘛？
1: 我那天光顾堵人了，反正就在这片，这不是找呢吗？
4: 哎，行了行了，你别吵了，别吵了，让大发好好想想。大发，再好好想想，你是怎么找到的？
1: 我那天就在林子里绕啊绕啊绕，绕着绕着，我就听着一阵哗啦啦流水声，我这一回头，我就看着了。
4: 那你是先听到的啊？那不，你再听听。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听听，一起听听。
3: 哎呀，这扯啥呀？这上哪儿听去啊？这个
4: 听听就听听，让大宝好好听听，
3: 听听
4: 听听听听啊。

我好像听到脚步声来，哥，好像有脚步声呢。你们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等等我。

0: 有救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莫高的地方能存住水，那肯定是山里头那山洞的暗河里流出来的，而且啊，太阳还晒不着的水源，好水啊！
1: 大王哥，大王哥。

0: 我们村里头选村干部的选举会，我只选大发哥。
1: 黄大发不识字，
2: 不识字儿当村长，他总差点事儿。这儿是咱的草房吧？
3: 咱从这儿修一条渠，
4: 3000。
5: 老商务啊，你就8毛，
3: 一天就8毛。
6: 咱们去要饭，
3: 不丢人。
7: 胡闹！
8: 请看《高山青渠》第4集。

0: 哥，大王八，有救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么高的地方能存住水，那肯定是山里头、那山都在暗河里流出来的，而且啊，它呀还散不着的水源，好水啊！
1: 大王哥，大王哥。

一、二伯、奶奶，我终于找到天河的水了，三草王吧。

0: 这条河，这个名字吧。
1: 对，起个名字吧。
2: 哥，你们总喊着天河，咱就喊它天河，咋样？
0: 不，弯弯曲曲的，像煮好的螺蛳粉。
1: 你臭小子就知道吃，
0: 又吃又喝，就叫螺蛳河。
1: 好，
0: 螺蛳河，
1: 螺蛳河好。

0: 这儿是罗斯河，这儿是咱的草王坝，咱从这儿修一条渠，就能把水引到咱草王坝了。
1: 怎么又叫罗斯河？你不说叫天河吗？
0: 咱现在有的一切，那是共产党带领咱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不能叫天河。茂春说了，说这河水弯弯曲曲的，像螺蛳粉儿。咱有了河水，咱就能种水稻，那就有大米饭吃，有吃有喝，就叫它罗斯河。
2: 好，混小子，你看见什么了就好，你拿近点儿。哎，
0: 窦宝爷，你看。
2: 哎呦，大妈呀，爷爷是真喜欢你这个韧劲儿啊。
0: 谢谢窦宝爷。
2: 爷爷啊，也真服你这个傻劲儿了。
0: 窦宝爷，这不是夸我吧？啊，
2: 你拿笔就这么一划，三座大山呐，啊，有多少悬崖我都数不清。擦耳言过去过吧，你那水能流过来吗？人走都费劲呐。
0: 德宝爷，这个地方它高，水往低处走，甭管它有多少弯多少坎儿，这水总能流下来吧？
2: 那倒是能流过来，可是你
0: 您别着急呀，咱一个一个说。水咱找到了吧，下面就说修渠的事儿，开富给咱们结了一下。
3: 总结
0: 啊，总结，那你总一个。
4: 哎，行，我说两句啊。

0: 我的那个文化呀，是跟着解放军的参谋。
1: 行行行行行，你是哪儿变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说修渠，
0: 行，修渠修渠啊。这个修渠呢，有三点：第一是钱，第二呢就是技术，这第三呢就是人手。只要是满足了这三点，哎，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理论上这个渠一定能修得通。
1: 德宝爷，听着没有？一定能成。
0: 哎，等等等等，
2: 开福，这理论上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理论，不是真的。
0: 啊？我姐都会了。
4: 哎，臭小子，假的我找你干嘛？我们要真修。
0: 我不是说它是假的，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哎，就是有钱、有技术、有人，这渠就能修成。
5: 啊？那我们有什么呀？
6: 是啊。
1: 德宝爷，这不是让您召集大伙儿，咱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吗？咱一个一个说，先说钱。
5: 开福啊，你管着村里的账呢，咱村里账上有多少钱啊？
0: 16。
1: 不对，那我上回还有10块钱奖金呢，徐书记给我，亲手给你的。
0: 对啊，16。
1: 那修渠你算了没有？要花多少钱呀？
0: 3000。啊？
3: 3000？
0: 哎呀，姐，你坐。我说这3000呀，还不包括吃喝的钱呢。
1: 3000和16，差多少？
0: 大概是200个16吧。
7: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大发哥，你一个人打200个特务，啊？
1: 嗯，这钱的事儿是得想点办法的。
3: 爹啊，爹，全村啊，只有你一个人在山下做生意。
8: 这闺女，净说笑话，修鞋也算做生意啊？啊！我也不瞒大家伙儿，我这一辈子看见最多的钱呢，还不到16块呢。
5: 看没有？也别难为你爹了啊！
1: 行，咱不说钱的事了，咱说下一个，说修渠技术，谁会修渠啊？
9: 啊，开山，我碰过奔凿斧锯，
10: 哎，小石匠，
0: 那我会画画。
3: 你会画什么？
0: 我会画大公鸡、汽车、房子。小学的画画都是我教的。
1: 你看，这总有点让人高兴的事儿吧？那人呢？
10: 哎，人咱不缺呀，咱村里100号人呢。
0: 对呀，咱们村有100多壮劳力呢。
1: 那就妥了呀。回春，明天咱俩进趟城找徐书记去。
8: 好。
5: 开福啊，从村里账上拿2块钱给他们。
0: 哎，
1: 德宝爷，1块就够了。我们俩走着去，住一晚上就回来了。
5: 哎呀，1块哪儿行啊？穷家富路，2块。
11: 哎呀，对燕同志，这个说起人口普查工作，还是你们女同志有优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们女同志啊，这个心细，然后又了解当地的居住情况，又喜欢串门子，哎，所以啊，一定要重视。
12: 放心吧，这石家有几口人呐，我心里都装着呢。
11: 这个老百姓的事情，就是我们干部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干部也是老百姓的一份子嘛。
12: 对，说的太对了。那个县里的救济款拨来了吧？
11: 你怎么知道的？
12: 我不是会计吗？这个给我们村多少啊？
11: 那你们村属于是被救济的村吗？
12: 当然属于了，我们村多穷啊！哎，你看啊，哎，你看我们……
11: 你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啊，你这……
13: 抬
11: 举！哎，
13: 干嘛呢？
11: 啊，那个隋燕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呢，我已经了解了。

0: 我们就是要开会讨论一下啊，你先回去吧。哎，你们两个进来吧。
1: 陈主任，
2: 嗯，
1: 你也认识凤凰村那寡妇？我们开会的时候，哪儿的寡妇？
2: 啊，隋爷爷，隋寡妇。
3: 回春，别胡扯，说正事儿。
0: 啊，说正事儿吧。 这不是书记不在吗？陈晓东说您现在是野标乡的副书记，找您说也行。什么叫也行啊？啊，那是相当的行啊！我做了这么多年基层工作，那经验我很丰富啊。你们两人见过什么？问问你们，上海去过吗？南京去过吗？武汉去过吗？贵阳去过吗？吉普车见过吗？那个吉普，
4: 陈副书记。
0: 我们就修个水渠，用不了这么多。啊，修水渠是吧？那报告拿过来吧。
4: 您看，
0: 这是什么？
2: 水利图，开复说了，说这叫水利图。
0: 这是水利图
4: 啊？
0: 这不就是鬼画符吗？你这。 行行行，我这工作都挺忙的，我也就不跟你们讨论这具体是什么了。你们就说需要乡里面干什么吧。我们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支持啊！来坐坐坐。
2: 哎哎哎，
0: 那有水自己倒着喝啊。
2: 哎
0: 哎哎呀！
2: 这个支持，我们是一定要支持的。你们有困难找政府来提，
0: 这是特别对的啊。但是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更困难的地方需要我们支持啊？
5: 我们就是需要帮助的困难的地方啊。
6: 是啊，
0: 你们是更困难的地方。
2: 嗯，
0: 那你们知不知道还有更困难的地方啊？
6: 就好比说黄河决口子。 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徐书记的老家，那么多灾区的人民缺衣少食，那不更困难吗？我就不再跟你们一举例了，就单说你们修渠这件事情吧。我完全可以代表乡里做这样的决定，支持是肯定支持，钱是绝对没有，不是不给，是真没有。可我们听说有救济款啊，
0: 那你们知道救济款是干嘛用的吗？300元。
2: 先要给那些军烈属和未满周岁的婴儿，你们村里面要有这样的人也可以报上来，
0: 我们一定会给予他们帮助啊。
5: 那能多给我们点吗？
0: 哎呀，怀春是吧？
5: 啊，是。
0: 这个既然来了，我就告诉你们个词，不能让你们白来，是吧？大局观，啊。
4: 看看这隋寡，拉拉扯扯的，这陈大任就喜欢跟他聊天。哼，咱们要是不去啊，他一准能把钱给要出来。
7: 我也看出来了。
4: 那你还听他瞎扯什么呀？走，跟他磨去。哎，慧珠，咱不能去。你听得出来，他说的是真的，也许是有私心，但道理都对，咱不能给国家添麻烦，只能像徐书记说的，添砖加瓦。钱。
7: 我们自己得想办法。我们自己有什么办法啊？
4: 慢慢想吧，别着急了。
7: 哎，饿了吗？啊，
4: 买两个馒头吃去。
7: 馒头？
4: 没吃过吧？我上回住院的时候吃的，就这医院厕所自来水，可香了。
7: 真的吗？
4: 走，走。
7: 看看人家布鞋多阔气啊！
4: 别看了，吃馒头吧。
8: 嘿，大哥，啊，两位来几个馒头？
4: 馒头多少钱一个？
8: 5分钱一个。

0: 来三个。
1: 哎哎哎，三个怎么分呢？
0: 你两个，我一个，我吃过，我不饿。
1: 你骗鬼呢？你不饿？
2: 大发，我要是你呀，我就把乡里奖励那些钱，先买双鞋，然后呢，再吃几碗大米饭加肉。你就是把它全交给村里头，也修不了局啊。
3: 在我这儿没什么村里的自己，命都是村里给的，人也是村里的。
1: 那得先吃饱喽。四个。
4: 两位，
5: 要不再加点钱，我给你俩一人一碗羊肉汤，一碗咸菜。羊肉汤一毛钱一碗，咸菜一分钱，吃着可香呢。哎，
0: 不要不要不要，大哥，你还是把钱找给我吧。厕所里的自来水不要钱也香。
5: 山上来的嘛，这样吧，我送你俩一碗汤，一碟咸菜，吃吧啊。钱找给你，哎。
0: 谢谢啊，大哥，
1: 谢谢。
2: 好，哎，好了，
5: 拿好。
3: 嗯，好吃吧？嗯，
0: 好吃是好吃，河北大米饭好吃。
6: 嗯，我小的时候啊，吃过大米饭，但是都忘了。
0: 我就是在你家吃的，奶做的。
5: 来，你俩的菜和汤。来，嗯。
3: 谢谢啊，
5: 慢慢吃啊。
3: 你喝，我这儿有水。怎么样？
6: 别想那些糟心的事儿了，日子呀，还得往前走。
0: 乡里人也太傻了吧，没要饭你就花钱买馒头啊？
6: 是啊。
7: 有意思啊。
0: 大哥，
8: 我回来了。
9: 这不能赏我，我这八毛
8: 八毛，你不也弄龙吗？还买腊肉，来，咱俩喝一个。
9: 好好好好，
8: 大哥，
9: 好好
8: 好，来喝，
9: 来来来。
3: 一天就八毛，那一年你要多少钱啊？
10: 怎么也得200吧。
8: 那咱的水渠有希望了。哎
10: 呀，等咱们回村啊，让大山还有开富还有猫春都去要饭。
3: 胡说啊，咱不要饭，咱不是要饭的
10: 啊。对对对，咱们不要饭，咱们要钱。
3: 为了草皇坝的水渠，不丢人吧？
10: 肯定不，不丢人吧？
3: 不丢人。
11: 咱又不是为了自己，咱是为了村里喂水渠，不偷不抢不骗，有什么丢人呢？
10: 对，不丢人。咱们去要饭，不，去要钱。走走。哎，
12: 小童，
13: 哎，
12: 草王坝的旱情怎么样啊？
13: 我听他们汇报说，下了雨，接点雨水勉强能应付，但是就是水存不住。
12: 哎，是个问题。你看，那是不是黄大发啊？
13: 好像是，他俩去过乡里，今天干嘛呢？
14: 修渠要钱不要饭？
13: 要饭啊！
0: 胡闹！你们俩简直是胡闹，还挺不服气的是吧？
3: 不服。

1: 我告诉你，我们要是不清楚，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干，要说不清楚，我关你禁闭。说就说，我们要修水渠，可没钱，不能偷不能抢，更不能给国家找麻烦。那我们怎么就胡闹了？
2: 不劳而获。
0: 不劳而获。
1: 许怀春，
0: 嗯，
1: 念过书吗？
0: 啊，
1: 解释给他听。
0: 解释什么呀？不劳而获。哦，什么意思啊？自己不劳动，就想得到想要的，这就叫不劳而获，懂吗？懂了。不错，你们村的实际情况，政府是了解的，确实是有实际困难。 但总不至于连生产耕种的条件都没有吧？这修水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大发。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帮你们一起解决。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幸福，知道吗？你们今天的错误，我也有责任，我也检讨。我只是跟你们讲了追寻幸福，没有和你们说怎么靠双手。
3: 创造幸福，
0: 大发、怀春，你们想想看，如果靠伸手要就能要来一条渠的话，那这世界上还会有人劳动吗？把生产搞上去，以村为集体团结生产，我也会多给你们申请一些优质的良种。
3: 也会帮你们多申请一些救济款，这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这一膀子的力气，甩开膀子干呀，给村里打个底儿，懂吗？懂。懂了，
1: 书记，就是给村里再攒些钱。我们就是太心急了。
0: 我也会就水的问题向上级反映，也为你们多争取一些更好的条件。
3: 让你们去完成你们的梦想，但是像今天这种事情，不允许再给我发生了。
1: 书记，你放心，我今天学会了什么叫大局观，什么叫不劳而获。我向你保证，以后凡是不劳而获的事儿，绝不再发生了。
3: 行了，今天就住在这儿吧，明天回去的时候把良种和救济款带回去。啊，
1: 哎，
3: 行了，走吧。

0: 天河的水我是找着了，长明灯我也找着了，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啊都喝上这甜甜的水。哎，可惜还有这么多的大山拦着呢。你别这么想。
1: 现在总算有了盼头，这有盼头了之后，这往后的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2: 巧玲，我觉得我现在脑子里是越来越清楚了，不像原来，心里一团火，乱糟糟的，没处使，也不像小时候，这嘴跟不上脑子，脚跟不上嘴。我现在想个什么事儿吧，一二三我能捋清楚。这徐书记说我这是成熟。
0: 我熟了，你熟了，嗯，那我咬一口。啊，大发哥，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现在不光我说你能行，自从你上次和我爸打过架之后，我爸在背后，他都说你能行。
1: 真的。

0: 走，走走走，走走，不稳当了啊！
1: 大发，大发呀！
2: 哎哎，玉玉，裴副，哎，你们先走啊！
0: 周半野，怎么了？
3: 大发，哎，你们是要去医院吗？啊，
4: 哦，爷爷有件事儿，想求你帮我办一下。
2: 您说，
4: 你奶奶这病啊又犯了。她当年得这病的时候啊，还是部队里头一个外国医生给看的，开了点药，吃的也就好了，好多年也就再没犯过。这段时间，这不又犯了吗？这个呢？还是队伍走的时候给留的药方，你到医院药房看一看能不能抓到。哦，我这儿啊有1块钱，要是抓得起呢就抓点，要是抓不起
5: 抓点止疼的就行了。
2: 周宝爷你放心，只要医生能认识这字儿，我准能把药给你带回来。哎，
0: 行，那我走了啊。哎
1: 啊，慢点啊。哎，
0: 回吧。哎，
6: 啊，这个药啊，是一个治疗慢性肾炎的药，效果挺好的，啊，一般很少见，因为你们这地区啊缺水导致的慢性肾炎比较多，我们医院里还真有一些。这样吧，我春天给你开个方子，你去取药啊。哎，
7: 太好了，麻烦了啊，医生。
6: 没事。
7: 这个多少钱？
6: 一个疗程5块，给你开2个疗程，啊。
7: 5块？那是10块啊。
2: 医生，有没有别的什么便宜点的方子，也能把这个病治好的呀？
6: 止疼药是便宜，止疼能治病吗？像你这种慢性肾疾病，一定要及时治疗。如果不及时治疗，就能引发肾衰竭和肾坏死，你知道吗？这方子呢，我还是给你，注意考虑吧。哎，
7: 麻烦了。
0: 开腹。
8: 哎，大发哥，
2: 身上装多少钱？
8: 就你那10块啊。
2: 去把奶奶药开了。
1: 这药多少钱啊？
2: 10块。
9: 啊！大发哥。
0: 哎，小玲，
10: 看怎么样？
9: 哎，医生说啊，嫂子身体不太好，建议她一定要住院生产。
7: 住院？嗯。
11: 哎呀，你别听他瞎说，这医生啊是为我好，可我哪有那么金贵呀？人家都是接生婆接生，怎么到我这就非得住院？我可不住啊！再说了，这里的味儿都呛鼻子。哎，那是啥呀？
7: 啊，没事。
2: 没啥。那咱们就先回吧。啊。但是生的时候必须得住院，听着没有？
9: 是，嫂子，一定要听大发哥的话啊。嗯。
2: 行了，走吧。
8: 嗯。哎，大发哥。10块都花了，嫂怎么办呀？
2: 快去！哎，
8: 小郭嫂，
2: 事情定了。哎，钱是我的，我说了算。
12: 笑什么呢？娇弟，交出金疙瘩啦！
9: 大发哥现在过上好日子了，真好。
12: 哎呀，是啊，真好。那咱俩也抓点紧呗。
9: 咱俩？
12: 你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真好看。
7: 咱俩，你笑什么呀？有那么可笑吗？

0: 谁呀？你吃饱撑了吧你？对呀，就是吃饱了，可惜没喝水。哎呀，快点儿，给点水喝。
1: 去去去去，别给我添乱！
0: 瞧你那德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大老远就听见你跟人家徐开美斗嘴了，怎么着？看黄大发演戏了吧？
1: 黄大发是我兄弟，
0: 什么兄弟啊？你打架打不过人家，胆子也没人家大，这以后呀，村长也是人家的。你指我干嘛？人家徐开美为什么看不上你啊？不就是因为有黄大发比着，你什么都不是。
1: 那不管怎么说，黄大发对我家好，对我娘好，对我兄弟都好。
0: 那可不一定。哎，你说。
2: 他会把村长让给你吗？村长让给我？哎，你就没想过当村长啊？村长？好，大家都静一静啊！今天呢，村里头选村干部的选举会，咱们。
3: 也没什么经验，这不，请乡里的陈副书记来给把关。哎呀，这个把关谈不上啊，就是指点一下，指点一下。啊，
2: 是是，陈副书记，
3: 哎，你先给说说。那好，那我就说两句。哎，乡亲们，希望大家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4: 啊，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选谁就选谁，最主要的是要选出你们心中那个满意的干部来，好为你们像我一样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好，好。
6: 哎，我说，那不是随便呀，随意嘛。
3: 你一个凤凰村的跑我们草王坝村看选举大会，凑什么热闹呢？说啥呢？大帅，
7: 别捣乱啊！这开会呢。
3: 那行，我不起哄了，我只选大发哥，窦伯爷，帮我投一票。窦伯爷，甭管他。好了，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要发言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态度。
7: 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选吧。好，好，那我们这次就定个新规矩，撒豆子，这边这个呢是徐怀春的，这边呢是黄大发，大家都认准了啊，你选谁就放到谁的筐里啊。大伙都知道，我和怀春啊从小长到大的，他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8: 他明白，甭管选谁，只要给咱们村里做好事儿，只要把这水渠给修了，选谁咱都支持他，对不对？
9: 对。来吧。能填吗？
10: 你干嘛来了？
7: 我跟你一样，不想看他们的鬼德行。嗯，我也只信大发哥。嗯，不是你小子有点那个，什么感？
10: 正义感。
7: 对对对，就这词儿。哎，我给你打赌，你信吗？大发哥如果说当不上村长，咱这辈子都喝不上水。
10: 我信。哎，大山。 你是不是喜欢开美呀？
7: 别胡说！
10: 什么呀？这不行，你肯定喜欢开美。

0: 不喜欢。
1: 为啥？
0: 太凶了。
2: 三啊，这有请黄大夸的。

0: 这冷眼看上去啊，像是大发的多点儿。开铺啊，你来数一数啊。哎，别数了，肯定是大发多呀。哎，
1: 那不一定，那是。哎呀，
0: 我呢不是个当村长的材料，我从心眼里啊就佩服大发。要是我选呢，我就选大发。 说实话啊，乡亲们，我每天呢都跟大发在一起聊咱们村儿，我们在商量啊如何让咱们村儿啊好起来，富裕起来。黄大发的点子比我多多了。你们看，这些都是大发的主意。大发不认识字儿，我就替他写了。现在呢。
2: 就交给陈副书记备案。好，挺好。你刚才说什么来着？黄大发
3: 不识字啊？
2: 村里几次草忙，家里有事儿走不开，没赶上。哦，那这就是个问题了。啊，是，这个。 万恶的旧社会呢，没有给你们更多的机会和时间，让你们去学习，让你们去识字。但是，如果要当一名干部的话，不识字，那怎么才能够理解中央传达下来的文件呢？怎么才能够传达上级的指示呢？哎呀，
4: 这别的我不知道啊。
5: 这不识字儿当村长，他总差点事儿。
4: 对，这个你识字儿知道。
0: 我识不识字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大发哥识不识字儿，关你啥事儿啊？哟，
5: 一口一个大发哥，大发哥，人家可是有媳妇儿的人。
0: 田厚厚，
5: 别胡说八道。
0: 哟，
5: 现在还没当村长就不让说话了，
0: 要那当了村长，那还让不让活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不识字儿。
5: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识字就不能当村长啊？这太不公平了吧！哎，你看看，看看人许怀珍同志，人家的心胸那是多么的宽阔呀！
0: 黄大发呀，这是一心一意的为村里好，我就服他。但是呢，这人呐，不可能没有缺点。黄大发呀，一遇到困难就自己解决，总是不想给大家伙添麻烦。
5: 大发。
6: 遇到事儿就自己扛，遇到事儿你就自己扛。上次不知道你为什么缺钱，就拿了集体的10块钱。不是，你要钱的话，我们给你凑啊。啊，你凑什么呀？凑什么呀？不是你的钱，是谁的钱？哎，开富，那10块钱还没还上呢吧？
7: 啊，
6: 真的假的呀？不说好了，那钱是修渠的呀，是我们大家伙的钱啊。
7: 多少钱呢？
6: 是。
2: 每年都只给说了一个数，咱也没看到钱呢。开富，你是村里的会计啊，你说说这个钱到底有还是没有？你给说出来。哎呀，
8: 你说明白。
2: 事儿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真的是借款，是借款，
6: 对，借款，
2: 借款。那借的什么款呀？是不是集体的钱呢？那经过谁同意了？如果借集体的钱。 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的话，那这件事情它的性质就变了，它叫私吞集体财产。黄大发，怀春，
9: 多宝爷，这钱是我借的，我也用了。这件事情你认就好啊，我也不需要你在这儿解释。一会儿等散会以后，跟我回到乡里去，我要彻查你这次事件。
10: 那是啥呀？
11: 没啥。
10: 等等。 小玲，你到这儿干嘛来了？快回去！您是领导吧？啊，我是大发他媳妇儿，钱我花了。我怀孕了，这好不容易去乡里医院做一次检查，我没见过什么世面，看见大米饭，我就想吃。大发他要不让我吃，我就不要孩子了。他最后拗不过我，都怪我呀！我太贪了，我吃了2碗大米饭。 还有肉，
11: 小玲，你胡说什么呀？
10: 领导，我怀孕了，这娃饿，我吃了，这也算犯错误吗？

0: 啊，这个以你现在的情况，是个孕妇，吃了就吃了吧。哎，毕竟嘛，也是为了孕育革命的下一代嘛。
1: 哎，这孕妇也不能吃集体的钱呀。
2: 是
3: 啊，陈副书记，事情不是这样的。大发哥给过村里10块钱，开口说话呀。
4: 是怎么回事？那个钱呀，是乡里奖励给大发哥个人的。
3: 对，奖励给他的，他没要，现在他自己花了，啊，那还上不就完了吗？
0: 啊，对，这个问题呢，如果钱还上了，那就不算犯什么错误，只是呢处理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5: 那这钱到底还上了没有啊？
4: 大发哥一直在还呢，现在就差2块钱了。
3: 领导，我这里有1块，剩下的，哎
6: 呀，小刘，我这是给你买大米饭的。
3: 哎呀，我都吃大米饭了，我知足了。领导，你放心好了，剩下的1块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上的。

0: 这村长就应该是你的，只要他为村里好，只让他把这渠修上，那我都支持他。
1: 许怀川往后还有邪的呢，
2: 不信你看。
3: 你为什么要毁大发哥？
4: 黄大发不认字，这是事实啊，他一落地，
5: 这就行了。
2: 生了，生了，
1: 不好了，出血了，
2: 我想吃拉米饭。
6: 我媳妇病，
2: 她需要拉米饭。
6: 请看《高山青曲》第5集。

0: 你是个孕妇，再加上你们的实际情况确实比较困难，考虑到这一点，剩下那一块钱呢，由我个人出了。但是啊，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如实的向徐书记汇报。这个钱由徐开富，由你负责入账。
1: 哎，
0: 还有，我这里还有一块钱。 这钱给你们。不，
1: 领导，这钱我们绝对不能要。
0: 哎呀，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孩子的，得注意营养。还有，这个我必须得通知草房办村委会，鉴于黄大发同志不认识字，还有这次对集体财务处理的方式不妥，这次选举呢就不考虑了。 就当个副的吧。走吧走吧，嗯，走吧走吧。

1: 你这是想法，德宝爷，德宝爷，这事已经有结果了，咱就别再闹动静了。你说让全村人知道这事儿，没必要啊。
2: 我怎么能让你背着黑锅呢？我岁数大了，这钱是还不上了。我就是做大老也不能害你呀。
1: 这怎么就是害我了呢？这陈副书记不是说了吗？他承认这钱是我捐给村里的。
3: 我的钱我给您用了，这是我个人行为，就是没给村里提前打招呼，回头补个手续就行了，这不算集体财产。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跟我说呀。
4: 大发，你赶快跟德宝爷说说怎么回事。
1: 这个多少钱？
5: 一个疗程5块，给你开两个疗程。
6: 去把奶奶药开了。
7: 这要多少钱啊？
6: 10块。
7: 啊！
0: 你还给我留着这张老脸，可我这张老脸和你比起来算什么呀？我真是老糊涂了。今天啊，当着全村人的面，我把这事说清楚。
1: 哎呦，爷，您怎么又来了？咱就别闹岔子了。你让全村人看咱们这村委会一天一个主意，不让人笑话呀。爷，您这一辈子替全村人看着水看着钱，没占一点便宜，那我们都看在眼里。这钱是我捐的，我就给您用了，我愿意。
0: 那不行，这村长就应该是你的。
1: 爷。

0: 我真不是为了争这个村长，我不是说了吗？甭管谁当选，只要他为村里好，只要能把这渠修上，那我都支持他。哎，就是今天怀春这个做法，让我有点不认识他了。
1: 他呀，就是想当这个村长。
0: 怀春想当，他也选上了，他有这能力，那我支持他。
1: 咱爷俩在后面也都帮帮他，他要是不好好干，那我这当兄弟的我也不答应。
2: 好，放心吧，这事儿我依你了啊。可这一块钱，你得收下。
0: 爷，就算我，哎呀，就算我给我那个重孙子的还不行吗？哎呀，你非让我这个老人给你跪下？
3: 哎哎哎，董爷，别，我收下，我收下。
1: 德宝爷，那我就带我肚子里的孩子收下这钱了，谢谢祖爷爷。你们就别寒碜我了，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我又是怎么对大发的，没脸呢，没脸呢。
3: 走了，
1: 天黑，我给您送回去啊。哎，不用，走了一辈子了，蒙着眼都能回去，你回去吧。

0: 大骗子
1: 啊。啊，大骗子，
2: 大英雄。你是我的大英雄，我就知道我没嫁错人。
1: 这大英雄也不好当啊，还得让自己的女人受委屈。明天我就下山，这一块钱我都给你买大米，让你好好吃顿大米饭。
0: 我不吃大米饭，这以后咱俩日子还长着呢，这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用钱的地方可多了，吃大米饭着什么急呀？我就知道我的男人早晚都会让全村的人都吃上大米饭的。
1: 我是走了什么运气能把你给娶回家呀？
0: 你说等咱们的孩子长大了，咱们的草完爸会是什么样？
1: 新中国一天会比一天好，一代更比一代强。
0: 我信。哎，我听见他动了。
1: 啊？
0: 听见没？
1: 听见了。
2: 哎呀，行了。你也别愁了，哪天啊，你俩选个好日子，把你们俩事儿给办了。
3: 那不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咱自己说了也不算呀。
4: 行了，你急什么呀？我不是已经当上村长了吗？跟咱们说好了啊，以后在村里头你给我收敛点，别到处张扬。我要是一碗水端不平，德宝爷还有黄大发都在那盯着我呢。
5: 再给点吧，三宝兄弟。
6: 这是定量的。
7: 十葱。
6: 哎，准备，准备，准备，准备。看见了吗？啊，这德宝爷这是刚走，就立马让三宝来打水了。
2: 说是让德宝爷歇一歇。
6: 这话你都信了？你是不是傻呀？
2: 你才傻呢。
6: 你说他是不是傻？
8: 我看你们俩都傻。这瞎议论啥呀？
6: 我跟你说，这许怀春往后后面还有邪的呢，不信你看。
4: 开门，开门，开门！
2: 叫他，叫他！哎呀，别理他。
9: 哎，好好好，哎，哈哈，是，

0: 开门。
1: 开门。
2: 说。我又没聋。
0: 村委会啊，找你有点正事儿。
3: 三宝啊，让开美心打水。啊、哦，开美姐，那你进来吧。
2: 不用。
3: 哎呀，着急呀、啊，正事儿。
0: 正事儿，大家伙儿都能理解，对吧？
2: 我不理解，我得守规矩。
3: 着急，急事儿，急事儿啊！
4: 春梅，帮我拿下，待会儿我自己打。好。
5: 急事儿啊，急事儿。
6: 啊，你看，看见了吗？啊，这会儿村长的这特权就往外掏了。
4: 少说两句吧，你。
0: 开美，
5: 这叫汽水，只有县城里才有。我呀，特意给你弄的。来，
2: 说正事儿吧。

0: 开美，你怎么了你？你忘了，咱俩是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你还跟着我屁股后头跑，还喊着哥呀哥的，怎么现在生分了呢？啊，
1: 我没忘。
0: 前面跑的不只是你，还有大发哥，是你忘了。我也没忘。
1: 黄大发今天是进山搜山去了哈。哎呀，你说啊，这个民兵啊，他干的就是这些事儿。
0: 你为什么要毁大发哥？
1: 你说什么？听见了。我毁他什么了？黄大发不认字，这不是我造谣啊，他挪用公款。 这是事实啊，这我毁他什么了？
0: 你为什么平时不跟他说，非要在选村干部会上跟他说？你蒙谁呢？
1: 开美，你一口一个大发哥，一口一个大发哥，可我也是你哥。我小的时候也背过你，也帮你家旁过地，我也是草王坝土生土长的娃娃，我怎么就不能当村长？我当村长，能毁了草王坝，能毁了黄大发，我能毁了你？
0: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向着黄大发呢？海梅，你要知道，黄大发已经当爹了。你心眼就这么小？我明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大发哥，不假。但是他心里有巧玲姐，他两人好，我高兴。 大发哥一心跟着党走，跟着社会主义走，就是让人喜欢，让人敬重的。你也是草王坝的人，也是我哥，我就看着你，你好好当好村长，为草王坝干好事儿，别让我失望。
1: 开美，
0: 巧玲姐怀孕了，我想拿回去给她尝个鲜。

0: 横着两垄地，竖着两垄地，
1: 农民有了田呢，就能出人头地。再加两点水，我站院里那么一看呢，
0: 嘿，真大！院里养着鸡，养着鸽子。我给我儿子呢一张弓，他在院里射着玩儿，
1: 一看就是小淘气。
2: 笑什么？你笑？
3: 你这一个人玩的还挺乐呵啊，也就你能想得出来。但是我跟你说啊，有一个问题，你这是倒插笔。
2: 什么笔？
3: 倒插。

0: 画笔，
1: 就是你把笔画顺序搞错了。
2: 我还过得了那个，我能认识就不错了。
0: 哎，大花哥，
1: 我还真挺服你的啊，你能把一个名字编出一个故事来。
2: 哎，你还别笑话我，就这个发记得牢。爹娘死得早，小时候没钱读书，那现在新社会了，咱自己得长脸。那许怀春当着全村的人面问我，臊得我差点钻地缝里去。
3: 不过人家说的也对，你大字不识一个，
2: 那不就是睁眼瞎吗？你还怎么带着大伙儿往幸福那条路上走啊？那走差了怎么办呢？
3: 所以我不光学字儿，我得读书，
2: 我得看报。你小子的任务就负责教会我，教不会我揍
1: 你。哎，你等会儿，你最后这句话可不像是个干部说的话啊。
2: 最后这句话就不是干部说的话，是你哥我说的话。接着来啊。
4: 张村到草王坝路不好走，得绕几个弯儿，
3: 不能走上面，上面沟太多，得往下走，再一拐弯。我媳妇儿呢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事儿就拿着梭子纺线，还拿着扁担挑水，一浇就浇三垄地。这个人呢，肚子里呢，哎，还怀着个小人儿。
2: 我怎么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呀？
1: 当然了，少个点儿。
2: 有点儿啊。
1: 来，你给我，这孩子老怀着不行啊。他一落地，哎，这就行了。张巧玲儿，
3: 一看还是个大胖小子。
5: 胖一点，再胖一点，胖一点。
6: 哎，再
7: 大小子，别看了，踏踏实实的等着。
8: 哎呀，女人生孩子没那么快。
9: 嘿嘿嘿，哎呀妈呀，赶紧给你打瓶热水去。
10: 水水，
11: 我去我去，
10: 我热水啊，
11: 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2: 热水。
11: 好嘞，
2: 快点。
11: 好。
7: 来了，甭着急，女人生孩子那是天生的本事，只不过呀，都得过这道鬼门关。别看巧玲难受啊，那说明这孩子有本事。当年生你的时候啊，是你奶接生的，你可没少折腾你娘。
11: 东老爷，那巧玲这么喊没事吗？
7: 没事儿，没事儿啊。巧玲这孩子太瘦，身子骨弱，又没吃什么好的，啊，等月子的时候啊，给他多补一补，别怕花钱。回头啊，我再给你拿上五毛钱，有急的时候啊，给他买条小鱼吃。
1: 大八哥，
11: 大八哥，大八哥，我哥要给你送一块钱过来。哎呀，大八哥你就拿着，这是我哥欠你的，他抢了你的村长。
10: 胡说八道，再胡说我替哥收拾你。
7: 哎呦，傻小子，你还愣着干嘛？生了，快去看看大爷！
9: 生了，生了，大儿子，生了大儿子，儿子！哎呀
8: 哎呀，这可是咱草王爸的喜事儿啊！
1: 是呀，哎呀，
12: 儿子，我有儿子！哎呀，
8: 傻小子，
13: 小玲。让你受苦了啊！以后儿子长大了，我和儿子好好孝敬你。你是咱家的大功臣，这两天我进山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山鸡，抓一只给你好好补补。你看你还想吃啥，告诉我，我给你做啊。
9: 大爸，你让小玲歇会儿吧啊！她刚生完孩子，身子虚，不能说话。
13: 好好好。
9: 大发哥，看看你儿子。

0: 我这本事分家了，你别跑坏了。哎呀，赶紧的吧！
1: 是你儿子。啊，
0: 三秃好头啊！
1: 慢点，慢点。哎，哎，
0: 拖着脖子。哎呀，哎呦，我的儿子又找妈妈了。小莲，快看看咱儿子，长得多像呀，大眼睛，多漂亮。哦，对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给窦老爷看看去。
2: 干儿子，哎呦！哎呀，小子，大宝啊，给娃起一个名儿，响亮点儿。对对对，这名字呀，一定得响亮，就叫花小发吧。好，好啥呀？干嘛小发呢？等这孩子长大了，我们国家呀，一定特别有钱，凭什么就是小发呀？
3: 行了，你们俩别胡说八道了，听他爹的。我没文化，我反正我就觉得他以后得对咱村人好。
4: 对他娘好，哎，开饭，你有文化，你给画个道儿，起吧起吧。
5: 我呀，那他名字里可以加一个孝字呀。孝，
6: 孝字好，孝我会写呀，那就叫彬孝，彬彬孝礼的彬，懂规矩，有学问。
4: 彬孝，彬孝这名字好，小彬孝有名字了。
7: 哎呀妈呀，不好了！
0: 别磨蹭了，人多跑得快，赶紧先门板开上。
8: 赶紧的，赶紧！
0: 小玲，你忍着点啊，咱一会儿就到。

冰箱还在家等着你抱着呢，咱得回去，咱看好病就回去啊。

0: 我想吃大米饭，下午这点出息。
1: 有，大爸给你找去啊，一会儿就让你吃上。大山，你们先去医院，我随后追你们。等着我，我这就回来啊！等着我啊！给我，
2: 大宝哥，
1: 快走！
2: 大宝哥，快走！
3: 大娘，大娘，
2: 看着路。
3: 大姐，外边救命啊！
4: 爹，
3: 啊，大嫂，我要碗大米饭，我有钱买，我有钱。
4: 我是不管。

0: 大爷大娘，大哥大姐，开门！大哥，
1: 什么事啊？
2: 我想要你爸，我
1: 有钱。
0: 哎，大姐，救人呢！大姐，我救人呢！谢谢你，大姐，大姐。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没有。走吧。
0: 谢谢，谢谢。

0: 干嘛呀，老王？
1: 大爷，大爷，我要点米饭。哎，快起来，快起来！
0: 大爷，妈，大爷，我要点米饭。我媳妇病了，她需要点米饭，她想吃米饭。
1: 我有钱，我有钱，
0: 不用钱，米饭有。小伙子，快起来，快起来！
1: 走，跟我进屋，
0: 跟我进屋。
1: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大宝哥，
1: 怎么去啊？
2: 大宝哥，你
1: 为什么不走啊？
3: 大宝哥，
0: 嫂子他，
3: 大宝哥，
1: 傻根。

别睡了，啊！大米饭，别睡了啊！别吃饭了，香喷喷的，还热乎着呢。 非得让我喂你啊！别嫌我手脏啊！ 这一大碗米饭都是你的，慢慢吃，不着急啊！

0: 小玲，你怎么不等等我呀？你等等我呀！水清秋冻了，咱就种水稻，我让你天天吃大米饭的。小玲，你走了，冰箱怎么办呢？啊！我从小没爹娘，咱不能让冰箱也这样啊！
1: 小玲，我能找到水，你信不信？
2: 信啊！
1: 我还能把水翻山越岭引回来，信不信？
2: 信。
1: 朱远心，
2: 你说的。

0: 初为人父的黄大发还没来得及体会其中的喜悦，就如坠山崖一般地送走了孩子他娘。那一年张巧玲只有23岁，这片干裂疲困的土地还要夺走多少鲜活的生命才肯罢休啊。据后来赵大山回忆，黄大发从妻子出殡下葬到后来的弃妻守灵，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是有一种低沉的嘶吼一般的声音徘徊在喉咙之间。我想那是黄大发从心底在用力吧。要改变这草王爸的面貌没时间去难过了。
1: 大发哥，你看冰箱多可爱啊。大发哥你歇会儿吧啊。

我没工夫难受，我答应乔玲了，要让孩子和村里的乡亲们都吃上大米饭，我有的是活要干。

0: 怀春啊，哎，快歇会儿，喝口水。哎，
1: 谢谢婶子。哎呦，
0: 谢谢你呀！啊，我们家开埠，教书，他爹啊下山休息，我一个妇道也干不了什么。哎呀，凯美又去给黄大发带孩子了。哎呦，多亏了你啊！
1: 瞧您说的，我跟凯美是一起长大的。
0: 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对对，就是就是，从小呀，就你俩最好。
1: 那是那是那是，哟，凯美回来了。
0: 这活儿我自己干。
1: 哎，没事儿，都是自己人，你歇会儿吧，喝点水啊。
0: 那你干吧。哎，你有规矩没有？哎，快谢谢你怀春哥。
1: 哦，不不，谢谢村长没有。哦，没事儿没事儿的啊，我跟大发呀都是兄弟。
0: 给凯美干活呢，那就是帮助大发了。凯美，你少跟你娘这儿甩脸子啊！大发是应该帮，不是说好了吗？全村妇女轮流着带，怎么就你今天的带啊？别人带我不放心。你凭什么不放心？你以为你是谁啊？啊，那黄家的孩子跟你什么关系？你狗拿耗子吗你？死回家去！
1: 我不回去，你哎呀，婶子，别生气呀。凯美呀，这是助人为乐，是好事儿，咱们应该鼓励，对吧？凯美，婶子，您知道啊，凯美呀是热心肠，她总是把外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是吧？凯美，你也是，婶子说你两句啊，也是为你好，别总是为了外人的事儿跟自己人吵。
2: 外人的事儿呢，总是外人的啊！你别一口一个外人外人的啊！你想说什么难听话，你就直说。一个大男人的，说话拐弯抹角，有什么难听话？你说出来。
1: 行行行行行了，我不说了，我干活。
2: 是呀，人家根本也不是外人，是内人。旱地里没长草，哪来多嘴驴？我是多嘴驴。 我是多嘴驴，也没一门心思往人家驴棚里头钻呀！
1: 我你，田姑姑，田姑姑，你这话有点过火了啊！
2: 过火吗？
1: 过火。
2: 再过火也没像有的人。

0: 心里着火了，官夫都行。
1: 你，
2: 田红红，我拼了你！哎
0: 哎，使不得！
1: 开门！
0: 我拼了你！
1: 开门！
3: 太不像话了！民兵，
4: 到，
3: 告诉三宝和栓子，把他给我送到村委外去。
4: 是。
2: 哎，怀春，怀春，你可千万别！
3: 栓子，你放心啊，我心里有数啊。走。
1: 听我说
5: 啊，佩佩，我送给你可以啊，但你得答应我，别再去找田红红的麻烦，行不行？
2: 那他说我就算完事儿，你做梦吧！
1: 不用送了，就这样，我就绑回家去。
2: 爹，我是你闺女，我今天这儿上来了，谁也治不了。
1: 你别生气
3: 啊，
1: 别说，
3: 你气死我！像这样的事儿啊，咱们都不愿意啊。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要堵住那些说闲话人的嘴，特别是那个田红红。田红啊，嘴是不好，可是七里八村的人呢都知道啊。
6: 叔，婶儿，你们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这凯美的婚事了。她岁数也不小了，只要她一结婚，就不会有人呢再传闲话了，也算是从侧面保护了大发，是不是？
2: 对，有道理。你觉得我嫁给谁合适？
1: 我
2: 啊，
1: 我还是给你解开吧啊，来解开。
5: 心平气和的说行不行？心平气和的说啊。
7: 这磨蹭他，他干什么呀？
8: 怎么着？我说呢。哎呦，你看看，来发哥，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2: 啊，来，给我吧。
8: 大发哥，我和我姐把你当成大哥看，这点你认不认？
9: 我认，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好妹妹。
8: 行，那村里那些臭嘴传的风言风语，你不会半句没听见吧？这没了媳妇的男人勾搭一个黄花大闺女，你说这事传出去，让我姐将来怎么嫁是
9: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
2: 叫你！
1: 哎，你别急啊！我没说是我呀。
2: 我
9: 开门，你要干什么？
6: 大爸，你可算是来了。这个许佩梅啊，
3: 要拿锄头劈田红红，多危险呐！
6: 他一直把你当亲哥哥一样，你呀，好好劝劝他。
2: 许怀春，明告诉你，我对大爸……
9: 闭嘴。
2: 他
9: 什么？他是村长，这是村委会，你眼里还有村干部吗？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2: 不是我撒野，你不知道那田红红说话有多难听。
9: 多难听，有我们管着呢。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哎，黄大发，你冲我闺女喊什么？她还不是为了帮你。
9: 婶子，我都知道。谢谢你和凯美一直惦记着。凯美，今天我也把话都说清楚。从今天开始，斌孝，我请西姐和春妹帮我带着，你就不用再管了。
2: 可是斌孝没我不行的。
9: 笑话，我儿子，什么叫没你不行啊？

0: 散了，
1: 快点散了，别干活去了啊！
0: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
1: 快点，快点，走走。
2: 该忙忙，
0: 我们快忙去，干活，干活，
1: 干活，干活，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啊，干活去啊！
3: 大发，你刚才说那些话有点过分了，但是我能理解，这也是没办法。一个黄花大闺女没有结婚，跟你扯在一起，确实让人说三道四啊。以后啊，你有困难，我们村里帮你解决啊。咱们不怕别人在后头嚼舌头，只要是心里摆得正，让他们说去吧。
4: 最后那句没听清楚。
3: 只要是心里摆得正，
4: 这回听清楚了。
5: 三座大山之外就是罗刺河，今天算是又进了一步。
6: 哥，你说什么呢？
5: 咱村现在有点钱了，我托徐书记在贵阳找了批开山的工具，我想先给买下来。哎，
6: 咱是得先有了工具，才能离你那一万步更近一步，不是？
5: 这冰笑老这么哭，是不是生啥病了？
6: 不会，我小时候那哭得比冰笑还凶呢、啊。

0: 你对他好不就完了吗？
1: 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怎么着都行。唯独这件事儿，认命吧。
2: 哎，我看这事儿啊，完不了。

0: 下属的六个村子呢，要变为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要选出一名队长。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怕我生气，以我的名义收。
3: 开美，有主了。
4: 不要因为别人说闲话你就委屈自己。
5: 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到达那罗斯河，
6: 这一比就是五步，算一算就知道咱们能修多远了。
2: 这儿是怎么办呢？
3: 你找谁呀？
7: 请看《高山青渠》第六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你对他好不就完了吗？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怎么着都行。唯独这件事儿，认命吧。哎，我看这事儿啊，完不了。

0: 姐，你来了。嗯。
1: 带几天课？
0: 哦，三天，一天五毛钱，上两节课。你说你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你不如出来透透气儿，在村里多憋屈啊！啊，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走走。
2: 开饭，开饭。哎，要的货啊，钓具、鱼。来来来，看，粉笔、
3: 课本儿。你看，这
0: 姐
2: 纸，蓝的、红的。
4: 这谁呀？这是
0: 我姐啊。
4: 你姐啊？亲姐啊？
0: 你想啥呢？赶紧把东西给我，你就走。
5: 哎哎，我不着急。哎，开门，你看，你看，这是好东西啊。
4: 看这是，嗯，
5: 哎，花生啊，花生，咱中午一块吃吧。啊？哎，我这还肉呢，还一条子肉呢。

0: 哎，看着咱姐一块儿吃啊！
1: 哎，老板。

0: 你有媳妇儿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能抽你你信吗？
2: 哎，徐刚富，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是个人民教师，人民教师那是讲文明啊。这
0: 你别看我是个教书的，我打你还是可以。
1: 你不能这样，你还污蔑别人。谁有媳妇儿？谁有媳妇儿了？
0: 你，
1: 我早把他给，哎，我离了。哎，开波，我早就离了。我
3: 你听见没有？那是徐开富他姐，亲姐。
4: 哎，过来。
5: 刚才那人谁呀？
4: 哦，
5: 脸上长。
4: 哎呀，
0: 关大祥，外号麻驴子，是凤凰村村长关晨瑞的儿子，在乡里搞采购呢。哎，他刚才问了一堆关于你的事儿。
5: 问我干啥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没搭理他，让我给骂走了。
5: 骂得好。
6: 关于人民公社下属成立生产队的事儿，咱们野标乡不是正式更名野标人民公社吗？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咱们公社具体人口情况，要实行二级制管理。咱们是公社，下属的六个村子呢，要变为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要选出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咱们公社的干部得下村子，一个村一个村的去落实，先落实生产队长的事儿，等有结果出来了，咱们再逐步帮助落实工分制的问题。这个工作很重要啊，因为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组织结构诞生了。原来的村委会要解散，干部呢必须重新民主选举，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优越性。你觉得呢？
3: 好啊。
0: 姐，
5: 啊，
0: 你回去了？
5: 嗯，
0: 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生气啊。麻驴子给的。
5: 麻驴子给的。
0: 啊。
5: 给我的你收了。
0: 啊。
5: 怕我生气，以我的名义收。嗯。你想分给孩子们？
0: 嗯。
5: 好弟弟。像一家人，说得好。给姐拿一半，回去我拿水化了给冰笑吃。
0: 那不行，
7: 你给冰笑吃你不舍得，大发哥对你好不好？
0: 不是，好啊，当然好了，我不是不舍得。要不我给吧，你别给了。
7: 以我的名义收的，你给，你想做好人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7: 行了，咱们草王吧，就咱姐俩识字多。你还读过高中课本，你怎么那么封建呢？先不说我喜不喜欢大发哥，就小冰笑需不需要我照顾，你也听见过，自打我不去以后，他三天两头整夜整夜的哭闹，喜姐睡不睡觉，春妹睡不睡觉，吕儿嫂子睡不睡觉，你懂事吗？
0: 那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7: 你姐我是谁？徐开梅。让你姐受委屈的人还在山沟里躺雷呢。拿来。
0: 姐，不过你还别说啊，这马驴子真有本事，这糖特别甜，我和春妹都尝了。
7: 哦，先给春妹后给你姐。
0: 不是，那我不是跟她在一起比较久吗？
7: 行了，我走了。
0: 那我不送你了，姐。

0: 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
1: 哥
0: 三，
1: 走不动了，来歇一会儿吧，太累了。
0: 这才走多远呢？
2: 行吧，歇一会儿，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到咱的罗斯河。
3: 那一会儿我得洗个澡。
1: 哥，这写这么多正字儿。

0: 啥用的？你是不是笨呢？这一笔就是5步，等着全部都记好了，然后拿回去让开铺算一算，就知道咱们能修多远了。哎，我还见过尺子，为啥不用尺子量量？说你小子是不是真的傻呀？啊，拿尺子量大山，那得多大尺子呀？
1: 大山，人家三宝第一次出来跟咱们量，别笑话人家。
0: 这还不是头一次量啊。
2: 那得多费劲呢！那娶媳妇儿舒服，那你能引水下山呢？
0: 量过几次了，可每回结果都不一样。开铺说了，量的越准越好。
2: 哥，你看啊，这座山后面是水，那座山后面的后面是咱草王坝。这要把水想弄过去，我感觉是个笑话啊。
0: 我可不这么想，我在比你还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能成，真的。而且我现在越看越真，这条修集的路啊，我有功夫，我就得走一走。我得认清楚这条路上每一寸土，每一块石，每一棵树，每一根草。我得亲眼看着这罗斯河的水流进草王坝。
3: 嗯，小子。
4: 听见了吗？活不服，这就是为什么大发哥啊，9岁就能上山打土狼，你小子9岁还在床上尿炕呢。
5: 你1九岁才尿炕呢，人家8岁半就不尿了。
4: 厉害！行了，别闹了，走吧。就是个许怀春的狗腿子。
6: 张二山，胡说什么呢你？
4: 不是哥，我胡说什么了啊？我胡说了吗？啊？他许怀春每次嘴上都说有事儿。
6: 但每次都让那个三宝跟栓子跟着咱们，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不信任咱们呀。他要真不信任咱们，他自己跟着来呀。
4: 你怎么这么想自己兄弟呢？兄弟，他许怀春干的事儿，那都叫兄弟干的事儿吗？我跟你数数，
6: 就你会数是不是？好，你给我数，怀春对我对你的好，给我数。
4: 那不都是兄弟该干的事儿吗？
6: 现在是兄弟了。
4: 大山，他是个人就有私心。 是个人，他就有犯错的时候，看着自己兄弟犯错，咱得帮他改，这才是兄弟呢。别老跟个婆娘似的，老盯着人错的地方看，好的一点看不着。
3: 混小子！
4: 哎哎，不是，等一下，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谁像婆娘呢？这你可是村干部啊，村干部可不能瞧不起妇女同志，这妇女同志可是能顶起半边天的。再说了，没有婆娘。
7: 哪来大傻子你呀！我打了你个大傻子！乱了！计数：1、2、3、4、5、1、2、3、4、5，
8: 沈子，天儿不早了，你回去吧。那个。
7: 开美的事儿，我给想着，有合适的我张罗。哎，
9: 有合适的呀，给大发也说一个。啊，
7: 喜姐呀，我不是那个不开通的人，大发为了村里人着想，是个好人呢。那跟我们开美，毕竟是个大姑娘。
8: 明白，婶子，我全明白。<笑>
7: 放心吧，啊，
8: 宝宝。
7: 哎，娘，你怎么又来了？
8: 我代客完了，我就回来了。我给边校带的糖，喜姐，哎，拿水帮我换了。哎，我一会儿喂他。
7: 你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把糖放下，跟我回家去。哎呀，跟我回家去。
8: 娘亲，你快回家去。哎呀，娘，不，甜不？嗯，嘿，
7: 你猜谁给的？
8: 我管他是谁给的，
7: 凤凰村的关成瑞。
8: 村干部啊，
7: 对，他有个儿子叫关大祥，外号马驴子，跑供销的。哎，
8: 婶子，我见过，有钱，
7: 他给的。
8: 他平白无故给你糖干什么？对呀，他平白无故
7: 给我糖干什么呢？
8: 哎，明白了，明白了。哎，你这孩子，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啊， 大娘。 我今天晚上能看会儿病校了吧？
7: 哎呀，看吧看吧，哎，你让你喜姐好好歇一天。
8: 嗯啊。

0: 放上螺丝盒了，明天才能回来。你呀，就和西姐住下住下啊！哎，让西姐好好歇歇。
1: 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2: 开美啊，
3: 长本事了你啊，自己乡看上的。可是那麻驴子我见过呀，那人长得也太寒碜了，那感觉比那驴还。
4: 那你是骂驴呢？
3: 不是，那你还……
4: 我要不摸我娘，她能走啊？我太想小冰笑了。
3: 我看你啊，不光是想小冰笑了吧？
4: 那会能想谁？
5: 冰笑他爹。
4: 好歹把你叫姐呢，说话一点正经都没有。
3: 开美啊，在大发这件事情上，我跟你娘是一条心的，你就不该动那个心思。
4: 哪个心思？
3: 嫁官夫的心思。
4: 我还偏要动。
3: 你是想气死你娘是吧？我跟你说，你娘她不容易。你小的时候……
4: 行了，喜姐。你这话啊，我都听我娘给我讲一百遍了，现在你又给我讲一遍。我知道我娘从小带我不容易，我不能什么都听我娘的呀。我是新中国的女性，我要做自己的主。
3: 啊，我惹不起你哈，不说了。那今天晚上你自己带冰笑吧，行吧？
4: 嗯，
3: 我回家了。我们家那口子看见我回去啊，准高兴。
6: 冰笑，
4: 冰笑，冰笑，喝糖水啦，喝糖水好不好？

0: 我看走这两趟，这步数也大差不差。嗯，差不多。三毛，怎么样？不行了，走不动了。多走两趟就好了。行了，给我吧，回去好好睡一觉。大山，嗯，你去开复那儿，让他抓紧时间把步数统计出来。
1: 好，走了哥。
0: 啊，走吧，大炮哥，走吧。
2: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3: 冰笑
2: 呢？
3: 冰笑，开美带着呢。啊，在你家。<笑>
2: 这怎么又让他来了？
3: 哎呀，谁让他来的呀？那脚长在他腿上，他想上哪儿去，那是我说了算的呀。<笑>啊，这次啊，是那个徐婶子主动让开美留下照顾冰笑的。
2: 徐婶让的？
3: 对呀。啊，那个开美有主了。
2: 是吗？那挺好。哦，对了，骆子哥刚拿的水，清凉的。呀，给我啦！啊，<笑>那谢了啊。<笑>啊，对了，大发，那个你有空啊，劝劝开美，这知道找个人家是好事儿，就是那麻驴子吧，哎呀，这长得太难看了。
0: 哎呀，什么麻驴子？麻驴子。

0: 哎，干活！哟，哎呦，麻哥啊，麻哥呀，姓关。姓啥不都得吃饭吗？哎哎哎！有点事儿啊，那个，我给你那糖，给你写了没有？
1: 给了。
0: 那你姐说什么了没有？
1: 说了。
0: 戴叔叔，
1: 哎呀，这话我不能学啊！我是个人民教师，我不能说那些骂人的话。
0: 骂人的话？
1: 我给他糖吃，他不谢谢我就算了，怎么还能骂我呢？骗我的啊！你骗我呢？你姐才不会骂人呢！你要有时间去我们草房坝打听打听，我姐不单单骂人，她还用锄头打人呢！
0: 啊！哎呀，嗨，我又没啥恶意，我呢就想好好跟她过日子。
1: 哎哎，打住！你这就是最大的恶意了。
0: 我劝你一句啊，驴哥呀，我姓关，关大祥。
1: 行，姓关的，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趁早死了这份心，啊！哎，不，小舅子，小舅子，小舅子，哎，哎，我跟你说，他姐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 天天的连脸都洗不上，水也喝不上，那待遇还没有你好呢，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许开复，我早晚成他姐夫。
2: 哎，陛下，小蜜蜂才迷茫，幸福的日子从哪里来？那靠幸福来关照。

0: 丁丁，快叫爹！
1: 爹，
2: 儿子，爸。哎，背着爹的小水壶
0: 啊，快去啊！
2: 进屋玩去吧，
0: 玩去吧，去玩去吧，进屋。
3: 凯美，凯美妹子，辛苦了。笑什么呀？
0: 凯美妹子，大发哥，这是你自己编的吗？你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我，你是想明确一下我们的兄妹关系？
3: 别嬉皮笑脸的。你坐这儿，我有话问你。
0: 你说。

0: 凤凰村的关大祥，你认识吧？
1: 咋了？
2: 还咋了？
0: 凯美，是，你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这我明白。
2: 那你找你也得找合适的吧？这关大祥你觉得合适吗？
1: 不合适。
2: 不合适你还找他？
1: 那我也没有合适的呀。
2: 这怎么就没合适的了？
1: 那你倒是说一个给我听听。
0: 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出来，
2: 反正这是大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不要因为那什么你就委屈自己。
1: 我因为什么我要委屈自己？

0: 心里明白。
1: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
0: 不要因为别人说闲话。
1: 对，你说的对，我怕被人说闲话，说我喜欢你，我才跟关大祥处的。我这辈子要是毁了，也是因为这个。

0: 德宝爷，奶的药还吃着呢吧？哎，我考虑啊，
1: 下一步要解决一下啊，咱们村老年人吃药的问题，都为村里头啊操劳一辈子了，是该得到帮助和重视。
2: 有心了，白春啊，等什么时候村里的老人都有了这个福气，我和你奶啊再领你这份心。
1: 德宝爷，您呐就别再谦让了，毕竟您是德高望重嘛。
2: 怀春啊，哎，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那好，那我就直说啊。这个人民公社呀成立了，
0: 到咱们这一级呀要编成生产队，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啊。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2: 毛主席说好那肯定是好啊。
1: 那是。可是呢，生产队成立了就要有队长啊。咱们新中国呀是民主的，所以呢要进行民主选举。哎，这事儿您知道吧？
2: 就是大家喜欢谁就选谁。新中国英明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您觉得谁合适呢？
2: 我看你就挺合适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哦，
2: 那是我误会了。那我选大发。
1: 当然选大发是可以的。可是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糊涂了。你什么意思？
3: 哎呀，老头子，你可真是糊涂了。怀春的意思啊，就是叫我们俩选他。选了他呀，他还能给我买药吃，是吗？怀春
1: 奶，以后啊您需要什么药直接跟我说，我呀给您送到家里来。
2: 孩子，哎，心眼儿要放正，走吧。
0: 德宝爷，
3: 哎呀，孩子，你还是走吧，你还年轻着呢，以后的路还长的了，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可千万别摔跟头啊。
0: 哎，谢谢奶。
4: 跟你们说，选队长，你们呀，
5: 都选回春啊！谁选？我请你们喝糖水。
4: 姐姐，这儿是草民办吗？
5: 是啊。你找谁呀？
4: 黄大发是个村上的吗？
5: 是这儿的，是这儿的。你是谁呀？
4: 我是张巧玲的表妹，我。
6: 饭也太难吃了，赶紧饮水吧，啊，等通了局。

0: 我天天吃大米饭，天天吃炖肉，让我儿子天天给我捶背。
1: 你儿子，你有那命吗你？
2: 春梅，要不你给我生一个呗？
1: 哦，哎哎，你滚！
3: 赵大山，你出来的时候吃牛粪了你？
2: 哎哎哎哎，你还急了你还？
0: 至于吗你看？
2: 哎，大伯哥，我可先说好了啊，我先结婚再求娶啊，万一我要是摔死了累死了，也得有人给我收尸啊。
4: 我看你是真吃牛粪了，你就是死了，那魂儿也得给我来修渠了。
0: 好嘞，咱生是草王骂的人，死是草王骂的死人。
5: 大凤，那正字算清楚了
3: 啊？我都算过了，按照你的那个路线减去上山的路，大概14000来步，折合就是9000多米。哎，不过那是我自己算的啊，不准确。当然了，咱们也没这本事，我也算不准确。
0: 那也不多呀，咱一天100米是吧，3月咱就能喝上水了。
4: 一天100米？你让咱村里修土渠呢，你赵大山一个人全包了。咱得上山翻3座山，跨10道崖，半山腰里刨沟沟，还不算刮风下雨，一天100米。
0: 50米。10米总行吧？
5: 甭管多少吧，反正咱们得动起来，光说不动啊，
4: 这一辈子也别想有渠，一辈子也别想喝上那痛快水。
6: 何止一辈子呀，咱草王霸都多少辈子了，要不是大发哥提出来，谁能想到修渠？首先得有人敢想。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2座山。
5: 哪儿听来的？
7: 在我们学校就这样帮着写的呀。
4: 甭管是啥吧，咱得动起来。黑富，
5: 你把你画那图还有算这个东西给怀春一份，回头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安排劳力。
4: 还有这个标语，写几份贴到村里，鼓鼓劲儿。
7: 好嘞。大发，大发！
4: 哎，
8: 咋了这是？
7: 快去，快去，快去，快！走，快去，
4: 去去
7: 快
4: 去！去哪儿啊？去哪儿啊？哎
7: 呀，张巧玲她表妹晕倒了，你快点，快点吧，赶紧的！哎呦呦呦呦！
4: 谁晕了？
7: 巧玲她表妹呀。
4: 巧玲表妹。哎。
7: 晕倒了，快点吧，快快快！
4: 哎呦，
9: 怎么了这是，欣姐？谁晕倒了？
4: 看门的，来这边。
9: 怎么了这是？
10: 这
9: 边
10: 帮我看看。哎，
9: 怎么了？
4: 来，
10: 慢点。
4: 哎，扶着他。
10: 扶了，
7: 往上量，往上量。哎呦妈呀，这人啊，一不省人事，沉着呢。
4: 哎，没事，不是。喂点水啊，找点水去。
10: 这哪有水啊？
4: 这玩意儿也不是水吗？
10: 冰箱的糖水。
4: 这个就得要钱，赶紧吧，天美。我干啥累了？
10: 哎，少啊！来了，
9: 来，
10: 来，
9: 你喂。
4: 哎，我来。
10: 滚。

0: 行了，姑娘，我救你回来的。我叫赵大山，这是草屋骂村。
1: 不认识你，我要找黄大发。哎呦，
2: 没事没事没事，一回生二回熟嘛。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儿啊，
1: 你闭嘴吧，闭嘴吧啊！那个大妹子，你还记得我吧？哎，来来。
0: 这个呀，就是你要找的黄大发。姑娘，我是黄大发，你这……哎，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来来来，好的，哎呦哎呦，慢点。好，姐夫，
3: 啊，
0: 我是张村的张月牙，张巧玲是我的叔伯姐姐。
3: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15岁嫁到河南，男人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死了。河南发了大水，婆家人全都没有了。

0: 福，我想，不然我就跟了你吧。
1: 啊！
2: 别，这可不行，
1: 对，可不行啊！
3: 这肯定不行，
4: 不行什么不行啊？这英俩什么事儿啊？这，那个，大妹子，叫月牙是吧？月牙，叫我喜姐哈，村里人都这么叫我。我们村呐，这男女婚嫁的事儿啊，都是我张罗，我看着挺好。
1: 什么就挺好？喜姐，你别乱说话。
4: 怎么乱说话了？你说你们两个，这一个孤男，一个寡女，这帮衬着过日子。
1: 行了，西姐你别说话了。
2: 月牙，我能帮肯定帮你，要不你就先住下。但是你其他的我答应不了你。那个，家里有口吃的，有口喝的，你别嫌弃穷。过两天渠上开工了，也有你的活干。
5: 那就先住下。
3: 不行，不能住。
1: 对。
4: 哎，开门。那个什么，开门，我跟你说，你妈刚才叫你回去。
3: 哎，月牙姐，
6: 那个什么，哎呀，你说这大发哥不是也没同意你吗？
3: 住我家行吧？啊，
2: 要不住我家吧？
3: 住
2: 你？哎，你们别瞎猜啊！
5: 不是，我们家不是并排两间房吗？这一间我住，一间让月牙住。
2: 再说了，哥，你跟冰笑。两人呐，这口粮也紧是吧？我就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嗯，
7: 那也不合适吧？要不
2: 哥，不是我可是冰笑的干爹啊！你要在这儿，我可翻脸了啊！还是不是一家人？
3: 我觉得住大山家挺合适的。
0: 你们真好，我听你们的。
2: 那行，就这么定了。来，月儿，我来背你。
0: 我自己能走。
2: 那倒行，你是大发哥的小姨子，也是我小姨子。来，背你，
5: 别那么见外。来。
7: 慢点啊！
2: 哎呦，
4: 慢点！
2: 哎，来，慢点
4: ！
7: 大山倒是挺热情，这能照顾得好吗？
3: 瞧你担心的，那你去照顾呀！
7: 我也搬过去啊！
3: 冰笑，咱们回家睡觉啊！
7: 电话啊，冰笑。

0: 大发，哟，葛宝爷，这么晚还串门呢？哎，
1: 过来看看啊！哎，您坐。哎，
2: 今儿个怀春去我那儿了。
1: 啊，
2: 怀春和隋燕燕这两天是在村里到处做东西，你也真沉得住气。
1: 葛宝爷，我这忙着带大山他们量渠呢，您看。
0: 这是开孵化的图，我们呀用脚量了3遍了，每次的结果基本8-9不离十。到时候咱把这渠修通了，咱村里喝的水、浇地的水不用发愁了，说不定洗脸洗澡的都够用。<笑>
3: 好啊，好啊，大发呀，
0: 哎，
3: 这个生产队长你还得当啊。
0: 大车快不快？全说把式带，赶车的是个要紧的人呐。
1: 嗯，我当。
0: 看看。
3: 我这一跟你说这个，你就，啊，你说什么？嗨，
1: 您没听清啊？是啊，我说我当。哎呦，我还以为你，嗨，你以为我推了呢？
3: 是啊，
1: 那我就不是黄大发了呀。
3: 窦宝爷，我倒不是非得为了当这个官儿，我是觉得我跟山林树像，我比怀春还像。 这对村里好的事儿，我愿意干；对村里不好的事儿，打死我也不干。这些年跟着怀春在村委会干事儿，我也有点自己的想法。怀春呢，做事细致有主见，但咱不是孩子，我也能看得出来，他有私心。我原先想着我们是好兄弟，我得帮他把这私心克服了，变成公心，再带着大伙儿一块往前奔。可我现在看来。 这太慢了，我得带着大伙一边往前奔，我一边把他私心给克服了。要什么事儿都跟每个人掰开了揉碎了说，那黄花菜都凉了。
0: 好，好，好啊！哎呀，我还以为啊，你又推三推四。

0: 的呢。哼，早知这样啊，我就不来了啊。
1: 看您说的，好像我现在都已经是队长了似的。这不还得大伙儿选吗？那就看大伙儿的意思。但这回我得把步子迈大点，我可不想斌孝长大了，看咱草王爸还是现在这个样。
2: 你觉得做得对的，爷爷就支持你。走了。
0: 哎，别送了啊。

0: 大山哥，
1: 别叫哥啊，就叫我大山，喊大山就行。
0: 哎，大山，
2: 你把被褥都给我了，
0: 你说睡得特别难受，硌得慌吧？
1: 不硌不硌，一点都不硌。
3: 我就喜欢光板床，
1: 不是舒服着呢，啊。
0: 哦，那谢谢你了。哎，
1: 老谢什么呀？啊，赶紧睡吧，啊。好长时间没睡个好觉了吧？
4: 睡吧。
1: 等你睡醒了，我这儿有上个月发的挂面。我这人不爱吃白面，都给你。
0: 不用了，你留着吧。我去我姐夫家吃。
4: 不是，啥意思啊？
5: 月儿，不是你还要去你姐夫家呀？
4: 不是，白天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吗？你干嘛还跟我这么客气呀？
5: 月儿，月儿，你说句话呀，你别吓我。云儿，你再不说话的话，我真可敲门了啊！我怎么能敲寡妇门呢？啊，呸！不是，你不是寡妇，不是，你是。

0: 咱们野标公社草王霸生产队队长的人选呢，黄大发和许怀春，希望大家呢投出自己庄严的一票。跟我说，哎，你说吧，哎，
1: 好，咱们呢还是老办法，两个筐
2: 投豆子，谁的豆子多呀，谁当选。这个是许怀春的，这个是黄大发的，每人呢只能投一次。那我就先来了，
1: 我选黄大发。
2: 来吧，投票。
3: 大发哥，我投你。

0: 让我当生产队长，就一件事儿，修渠。
1: 那生产工具和资料是不是要经过我的手？
2: 拿工具，要挟人家藏完八生产队，让徐开美来换工具吗？
3: 徐开美，我取定，
4: 不能让咱们开美受了委屈。
3: 你把本主叫来，你问问他，兴许他乐意呢。
5: 我乐意。
6: 请看《高山青渠》第7集。

0: 当真正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选择了过后，问心无悔。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我们会参加很多晚会。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转表演，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春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就是伴舞，然后当时那个台下的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让那个第一排中间那个小孩幅度稍微小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抢戏。导演就跟我说，他其实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一下表演院校。然后当时自己就去网上搜一些很多教程，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表演院校。然后当时就自己去准备了一些考试需要的散文诗歌，然后就去考试了，考上了上戏，男生第二名，当时老开心了。从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个时候就是压腿啊、压筋啊，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其实就训练了我们一个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吧。对于我以后拍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遇到有时候拍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伤痛，那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调节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前跳舞的时候会更注重就是肢体方面的训练以及肢体方面的表达，然后当我进入到就是上戏专业学习表演4年过后，学到的更多的是内心然后跟肢体的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真听真看真感觉，把自己的就是内部给训练得非常灵活过后，然后再去跟自己的肢体连接起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1: 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2: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1: 敢啊！
2: 谁输谁走人呢？
3: 站位！
1: 上！
2: 啊？
1: 啊什么？你是队长，灭他！
4: 来
5: 了。你坐对面去，木马，你坐我这
4: 儿。好吧。
3: 大黄！
4: 不站住！
0: 但是在遇到一些角色需要收敛的时候，那这方面我也训练到了，其实相当于自己就是多了很多工具吧，然后其实遇到表

0: 表演的时候，他需要我展现出来哪方面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去就是调整状态以及表达自己。平时在拍戏之余的时候，我的健身方式就是去跳各种舞蹈班，以及自己会通过芭蕾舞训练，然后让自己达到一个肢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遇到一个比如说像小杜这样，就是很性格很活泼很活跃的，那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肢体的东西，然后去帮助我更好的去塑造这一类的角色。
1: 你干什么？
0: 喝水。
2: 就是我是艺人，就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
0: 希望就是能够演到这样的角色，因为就能够发挥自己最特长，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肢体，我觉得这个是舞蹈带给我的帮助，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我接下来最想饰演的角色其实是属于能够展现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舞者，能够比如说肢体上有更多展示的角色，比如说在古装里面它有很多打戏，然后能够有很多那种很难完成的那种特技动作，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发挥自己的肢体优势去给它完成好。然后包括像文工团专业的舞者、芭蕾舞者，或者是很多跟自己职业有关的角色吧，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黄经理，您知不知道林时曼是什么人？
1: 林时曼，他是半岛夜总会的红歌星，这谁不知道啊？
0: 那只是他对外的身份，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
1: 啊，苏先生，你误会了吧？这林。

0: 怎么可能是保密局的特务呢？
1: 他是不是来找你借船？
0: 哦，他说和朋友做生意，想运点货。
1: 看来你是答应他了
0: 啊？没有没有，现在公司的船都不在港，我让他以后再来。
2: 哼，你还不承认？
1: 大龙，
2: 我问你，迪克号是怎么回事？
0: 这
1: 黄经理，您曾经承诺过绝不会给国民党保密局提供船只，怎么现在又把船租给临时慢了呢？
0: 苏先生，对不起，我不想租给他，可是我也没办法。

0: 黄经理，我知道这并不是你的初衷。你希望我们打败国民党，不想再受他们的气。不要怕，有我们和护厂的工人兄弟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现在收回调船指令，这一切还来得及。
1: 好，组长又派什么新任务了？
2: 今天晚上10点，庄老大他们要在大丰澳交易，你带几个兄弟过去，一定要在他们交易开始的时候迅速控制他们，把钱抢回来。
1: 明白。组长说没说货要不要带回来？
2: 货带回来卖的时候不就露馅了吗？组长说了，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

0: 阿生。
1: 嗯。
0: 实验数据你做过备份，是吗？
1: 没。没有。
0: 这项研究不是老师一个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你知不知道我听说实验数据丢了心里有多难受？
1: 少木，
0: 你既然做了备份，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少木，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
0: 从上海到重庆，从内地到香港，我跟了老师这么久，你和老师还把我当作外人，换成是你，你什么感受？
1: 少木，你千万别误会，我跟爸爸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外人。这件事港英政府查得很紧，我们怕给你带来危险。
0: 为了你和老师，我不怕危险。
1: 对不起。
0: 实验数据现在安全吗？
1: 爸爸保护得很好。
0: 还有人知道吗？
1: 没有。
0: 好，我知道了。
2: 看来敌人是急于带走童教授他们。
3: 是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谁在和老师接触，敌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老师他们骗走。
2: 我们无法知道谁和童教授接触，目前就只能继续抓住党勋旗这条线查下去。
1: 苏大哥。
3: 哎，小静。
2: 哎，小静。
1: 爸，
2: 你怎么起来了？
1: 我这两天老躺着，我想活动活动，伤好的快点。